名小职员。说本来这老王啊也没什么上进心啊，也就想着就这么着到退休也就可以了。可这两年呢，他这一看新闻就发现净说一些什么富二代呀官二代的，再想想自己那儿子眼瞅要大学毕业了，可自己呢既不富也不是官，什么也帮不上儿子。他这才想着应该在公司里啊力争上游了。可他这年龄摆在那儿呢，想升职不容易呀。说这天是个周末，老王呢也是闲来无事啊，就给一个很久没联系的老朋友老李打了个电话，干嘛呢？约老李出来喝点小酒啊，聊聊自己的烦心事儿。老李听说老王要约他，说好啊老王，不过明天呢我要参加一个志愿者活动，要不你也一起来吧。哎，老王不明白了，说什么志愿者活动啊，这北京奥运会都开完好几年了，这怎么还要志愿者呀？老李听这话是哈哈大笑啊，说老王啊你太落伍了，不是只有奥运会才需要志愿者，咱们这个社会啊啥时候都需要为社会服务的人。哎，老王一听挺兴奋，说老李你可得说实话啊，你小子是不是买彩票中大奖了？要不你怎么有那个闲心当什么志愿者呀？以前你周末的时候你不竟跑出去挣外快了吗？老李说了，说老王啊我再说你也不明白啊，这么着明天你必须来啊，我们去养老院呢、啊、陪陪老人，你来一回就知道了，像咱这样没钱没地位也没什么文化的人呐、啊、一样可以当志愿者。听这话老王一撇嘴儿，我可没你那么高的觉悟。挂断了电话，老王嘴里还嘟囔呢，说这个老李啊这么长时间没见还成了活雷锋了，志愿者养老院，养老院。老王突然像想起了什么，过两分钟他又给老李打了电话，老李你刚才说的养老院是东城城郊那个吗？啊，是啊。哎呦，那太好了，我刚想了一下，明天呢我也没啥事儿，哎，我和你去一次，哎，咱也高尚一回。就这样，第二天一早，老王来到了集合地点。嚯，这一看呢、啊，志愿者真不少啊，其中还有大人带着孩子的。老王、老李上了一辆面包车，啊，老王问老李：“说你们都怎么认识的？这去趟养老院，这又车又带东西，得花不少钱吧？”老李说了，我们呢都在一个本地的志愿者论坛上认识的，这车呢都是志愿者自有的，东西也是每个人随意，关键是这份心，这份爱心。一个小时后，老王一行人就到了城郊的养老院。老李对老王说了，我们一般呢都是分头行动啊，到老人的房间啊和老人呢去聊天下棋。老王四下张望一下，说老李我第一次来这儿，我先四处走走。这老王呢真像参观似的啊，一个屋子一个屋子往里看，走到二楼一个房间，哎，老王就看到了他想见的那个人，他不由得有些紧张。听到这儿您肯定明白了，老王来这儿啊不是为了当什么志愿者，他是有目的的，他是想见到一个人。那么这个人是谁呢？说老王捋捋头发，深吸了一口气，敲门走了进去。他假装惊讶，哎呀，这不孙副总吗？您也当志愿者的？
被叫这中年男人

就这孙副总啊也很惊讶。是老王啊，我陪我父亲来这儿啊看望他老朋友，你来这里是？孙副总，我在做志愿者呀，我来陪老人呐、聊天下棋。旁边老人接话了，这些志愿者呀真是好人呐，每个月都来看我们。孙副总很赞赏，连连点头，哦，不错，老王，你这是大爱，真了不起，这正是我们公司需要的正能量啊。等离开了孙副总待这房间，老王是心里暗喜呀，乐呀，怎么心说老王，我工作20几年一直都不

的时候啊，孙副总的司机走在他身后打电话，给司机说明天一早啊，孙副总要出车啊，去东城城郊的养老院，下午才回来。老王在公司一直是默默无闻，所以什么升职啊、加薪啊这等好事一般也没有他的事。前段时间听说了，说公司啊近期要有一定的人事变动，老王也想借这机会呢往上升升，他就把这次去养老院当志愿者当成了一个加深领导印象的好机会。为了领导的夸奖，周一一上班，老王好像有动力了，工作也更卖力了。一会儿又到周末了，老李又约老朋友啊去参加志愿者活动。这次干嘛呢？去公园清理垃圾。老王心想，哎呀，这回可没有领导了，我还去干嘛呀？这嘴里啊对老李说了，说呀，这周末呀我家里有事儿啊，以后再去吧。可结果呢，就在这周日的晚上，老王在看到志愿者论坛贴出的最新活动照片的时候，他肠子都悔青了。怎么了？他在这照片上啊看到了孙副总。哎呦，这老王是直拍后脑勺啊，嘴上不由得骂自己，哎呀，你看你办的什么事儿啊，这叫。第二天在公司的餐厅，老王终于是遇到了孙副总。当然说这遇呀、啊、是得加引号的，哈哈，是他早就在那等着了。遇到孙副总，他连忙小步跑过去，孙副总，我昨天呢、啊、在论坛上看到你的照片了，我真是遗憾，这周末我有事没能参加上志愿者的活动。孙副总点点头，啊，我也是周末正好有空，我就参加了志愿者活动嘛，有时间就参加，没时间呢也不要强求，不过也希望我们都能够坚持。老王忙不迭点头表示赞同啊，同时也为自己的危机公关暗自得意，说这下老王对志愿者活动那是真上心了啊，晚上必定会去论坛上看看近期有什么活动。两周后，志愿者又组织去儿童福利院，老王这回想都没想立刻报名。可这回让他失望了，怎么了？人孙副总没去。不过老王没气馁啊，心说人孙副总说了，做志愿者呀贵在坚持，只要我能坚持下来，总会有一天我能遇上孙副总。还真让这老王想对了，在以后的志愿者活动当中，他真的遇到了好几次孙副总。在公司呢，孙副总是老王领导的领导的领导，俩人基本没什么说话的机会。可在活动上不一样了，志愿者不分职位高低，老王不仅能够和孙副总直接对话，而且有这层关系啊，在公司里遇见孙副总的时候呢，这孙副总都会主动和老王打招呼。就冲这一点，老王就觉着自己在公司里的地位提高了不少。转眼就三个月过去了，公司里人事变动消息越来越多，老王也从同事口中啊得知他们部门的经理会升职，这经理一职可就成了空缺了，老王这心思更加活络了。正好这周末志愿者又有活动，老王和孙副总呢都去了。活动结束之后啊，老王很热情，邀请孙副总去路上一家湘菜馆尝个鲜。本来还担心孙副总会拒绝的，可没想到，没想到这孙副总很高兴。哪能让你请客啊，这次我做东，咱们好好的喝一壶。一听孙副总这么说，老王是心中大喜呀、啊、心说孙副总想请我吃饭啊，这得是什么交情啊。

0: 来升职这事儿啊，大有希望。可嘴上还得说，哪能让领导请客呀？今天我请您呢，喝一上最地道的老烧。到了餐馆，老王和孙副总呢，一边吃着一边喝着，谈天说地，是越聊越热乎。老王看时机成熟了，他就把这话题啊，往公司的人事变动上面拐。这时候，孙副总喝了口酒，说：“老王啊，这顿酒啊，说好了是我请，你就不要争了。今天请你喝酒，也是向你道个别。”你应该有所耳闻呐，这公司近期呀要有大的人事变动，不过你一定不知道，不只是各部门经理位置变化，我们几个副总当中啊，有一位也会调到总公司任高管。那前两天呢，我接到总公司通知了，下周我要离开这里了。这事情啊，现在只有极少数的人知道，希望你还要为我保密啊。一听这话，老王这脸都僵住了，笑容瞬间就凝固了。好在老王反应真快，赶紧举起杯来啊！哎，孙副总，那恭喜您了，哎，这是好事啊，大好事！哎，孙副总把这个消息告诉我呀，是对我的信任啊，我敬您一杯。孙副总点点头，说：“老王，实话实说。”在公司啊，我不是你的主管领导，对你在公司的表现呢，我也不是很清楚。那这次请你啊，就是因为我们都是志愿者。做了几次志愿者，我这心态啊，慢慢的平和了许多。这对我的工作啊，真的是很有帮助。冲这点，我还得谢谢你呀。孙副总说这么一番话，老王能再好意思张嘴去提什么提升啊经理位置这事儿了吗？不好意思说这事儿了。还是孙副总话锋一转，老王，不瞒你说，我私下和人事啊也沟通过，你们部门的经理位置已经有了人选，就是去年应聘到你们部门的小刘，他年轻，工作经验也丰富，还是研究生学历，各方面呢、啊、都符合岗位要求。那希望你在工作当中继续努力，啊，像你这么有大爱的员工，在公司呢一定会有发展。一听这话，老王是彻底无望了，心里很失落。可再品品副总这话，又来精神了。这天晚上，他借着酒劲儿给老李打电话：“老李啊，咱们这是大爱啊，是受人尊重的。我是志愿者呀，我要当下去。你小子也得坚持。”这年春节的时候，正在读大四的儿子从学校回来了。儿子告诉爹：“啊，说自己呀，找到了一家相当不错的公司，已经进入试用期了。”如果没有意外，3个月后就可以成为正式员工。哎呦，这老王一听太意外了啊！心说现在这研究生工作都不好找，何况我这儿子在学校的表现并不算突出啊。儿子笑笑说：“老爸，这里面有您的功劳。”这老王听着更糊涂了，儿子赶紧解释说了，说半年前你不是说当了志愿者吗？我一听这事儿挺好的，我约几个同学呀、啊、也参加了当地的志愿者协会，不过陆续的就我一个人继续着在参加活动。哎，上个月活动我才知道，一直参加活动的有一位志愿者就是这家公司的老总，他很看好我，说像我这样关心别人关心社会的年轻人太少了，让我去他们公司应聘。结果呢，我面试成绩也挺好，他就留下我了。哎呦，听这话，老王是太感慨了。我本来是想通过做志愿者 能给我的领导留点好印象，也升个职啊，加加薪。可没想到落空了。这事儿怪也怪不得谁，谁让我目的不单纯呢？喂，不过这峰回路转，儿子你倒是真心的当上志愿者，结果好人有了好报。当然你这事儿我也有功劳啊，我没让你当上官二代富二代，可以间接的帮你找到了如意的工作。哎，有句话咋说来着？哎，对了，我骄傲啊。好，听众朋友，刚才呢和您分享了一个精彩的小故事啊，这是一个可以说是官场故事，名字叫做当志愿者的好处。那么下面时间呢，咱们还是继续来关注一下这个官场啊，倒看一看这官场上还有什么精彩的有意思的故事。下面这小故事呢，名字叫做老局长开会。说咱这故事的老局长啊，已经从一把手的位置上退下来了，而且这退下来呢有一年的时间了，退二线，但不是退休啊，原则上呢还是要在单位上班。但官场上约定俗成的一个规矩，那是退二线就可以回家哄孙子了。虽然单位还是给老局长留了办公室，但老局长呢还是很知趣的，就回家去休养了。说这天上午老局长正在家里浇花呢，哎，现任局长打来电话了。什么事儿呢？说下午两点呢，政府礼堂有个会议要他参加，说自己呢正带着这个局里的全体班子成员在外地考察学习呢，啊，所以请老局长啊去参加一下下午这个会议。这不小事一桩吗？哎，老局长很愉快答应了。按照老局长多年的经验，两点的会议，两点半能开上就算早的了。哎，所以他呢，哎，不紧不慢的两点十分赶到会场。可出乎他的预料，会议已经开上了。他就和另外的一些来晚的干部被工作人员就请到了迟到席这个位置。刚听了半个小时的会，老局长手机又响了。幸亏老局长有经验，落座呀就自觉把手机呢调成了震动。这要是再让工作人员给听到了，可能就更尴尬了。老局长弯下腰来，这头低的都快贴地面上了，终于听清楚了，谁打来的？孙子。孙子让爷爷回家的时候啊给买个电动猫。老局长小声说，行行行，赶忙把电话挂了。这时候已经到了各单位代表发言的阶段，一会儿呢台上领导要做重要讲话。按正常领导讲话的这个模式啊，什么指导思想啊，工作部署，具体措施，责任要求，最快得一个半小时能讲完。到那时候散会，那商场也下班了。老局长心说呀，哎，不如就现在啊，我去会场对面那商场啊，先把宝贝孙子要那电动猫买回来再说。老局长心里盘算着，说走就走。他借着去卫生间的机会跑对面商场去，就给儿子挑起了玩具。也就是半个小时的功夫，老局长胳膊底下夹着新买的玩具悄悄赶回了会场。可让他意外的是，会场里是空无一人，都打扫卫生了，人说刚散会。这事儿过去没多久，老局长听说市委办公厅专门下发了通报，对局里提出了批评，说局里开会的领导不光迟到还早退。这下老局长上火了，牙疼起来了，心说呀，我真是落伍了。
1: 今天的老白说天下节目就播放到这里，欢迎大家明天 准时收听老

用真挚的声音传递最美的祝福，无论亲情、友情还是爱情，在这一刻都将成为永恒。 FM 93.9 北安综合广播。

0: 红枣可以补血，
1: 这是误区。
0: 吃香蕉可以通便，
1: 生香蕉可能会起反作用。
0: 骨头汤可以补钙，
1: 那是谣言。
0: 果汁比水果更营养，
1: 真相并不如此。这里有权威专业的营养知识，这里有儿童营养的指导，这里还有运动营养的建议。一人懂得营养，全家收获健康。尽在营养最时尚。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营养最时尚》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爽。一人懂得营养，全家收获健康。本期的营养最时尚，我们邀请到的专家是来自助理研究员方亮老师，欢迎你。
2: 听众朋友们好，王爽好，我是方亮。
0: 欢迎方老师哈。最近进入到秋天了之后呢，其实身边我发现这个身体出现问题的这个朋友还挺多的。这个年轻人呢会觉得这个春困秋乏哈，最近总是觉得起不来床，然后总是处在这种感觉精力不够用的这种状况。那我身边呢有一个好朋友，他的妈妈最近出了一件事儿，就是在家里啊，其实是也没有做任何剧烈的运动，然后也没有说做一些平常就是不经常做的这样的事情，但是就是打了一个喷嚏，然后就发现这个肋骨出现了一些问题啊，甚至是出现了这样的骨折这样的比较严重的症状，然后呢也送去医院就医了。今天呢会跟方老师一起聊一聊，就是为什么我们的骨头会这么的脆哈，这么的容易出问题啊。那方老师先问一问，就是因为你们那边营养研究所也做非常多的关于人群的这种测评，那像我刚刚说的这种案例，比如说打了一个喷嚏然后肋骨就骨折了这样的案例，你觉得高发吗？
2: 这样的例子呢，其实你如果认真的去看身边的一些事儿呢，其实还是会经常会发现的。就我们在研究中或者是工作中经常会遇到，就很多老人他可能情绪特别激动的时候，他一笑突然之间就感觉到胸闷，然后医院一查的时候已经出现肋骨的骨折。我记得就是一个大妈平生第一次收到她丈夫的一捧鲜花，99朵，非常高兴，然后激动的不能自已，然后笑得很厉害，突然之间送到医院，就她的肋骨骨折了。
0: 因为笑
2: 特别开心造成肋骨的骨折。就他的整个骨质疏松其实比较严重的，但是因为他平时可能一直比较注意，没有遇到很大的这种刺激，所以他好像身体还是比较健康，但是一遇到这种刺激或笑或者悲伤或者是生气的时候，整个胸腔他的压力比较大的时候，压力把这个骨骼就是短时间的这种韧性给给损伤了，然后他就出现了一些就是骨折。所以这个呢，我们平时你看很多人吹肺活量就能看得出来。有的人吹肺活量800多900多，让他再吹还是800多900多，就正常人的肺活量大部分都在2000-3000是比较正常的。但是低于1000以下的，你去看他们的骨质，看他们的肋骨的这种骨密度其实都是比较差的。所以这样呢，我们可以通过肺活量的这个结果去判断一下他的骨质，就是骨质的状况是不是很好。
0: 其实说到这个肋骨哈，我们都知道这个肋骨呢，每个人都有这个非常多条的这个肋骨，但它的主要的作用其实是保护我们的一个内脏的一个安全， 对吧？它几乎就像一个小笼子一样把我们的内脏保护起来。那我们经常看这种比如说武侠小说或者是这样的一些电视剧的时候，也能看到这种比如说胸口碎大石这样的画面哈，那也能感觉到我们的肋骨其实应该是非常的坚固，也是耐受力应该是非常强的。那为什么会出现比如说打一个喷嚏或者是不经意的这个笑一下就会出现这种骨折的情况？我相信肯定是这个肋骨它在内部本身是出现了一些问题哈。那方老师能不能告诉我们，首先这种情况一般会在什么样的人群中比较常见，另外就是我们怎么样去自查，就是说自己有没有这方面的骨折的风险。
2: 好，那我们可以通过几个因素去判断。第一个是生理因素。生理因素呢，就是在40岁以后的人，他的骨量是呈现一个逐步下降的一个趋势的。但是最近发现就是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提前进入到骨质疏松的范围内。
0: 嗯，
2: 就上个月有一个女的来做我们的评价，
0: 嗯，
2: 她的年龄才25岁，但是骨量呢达到了将近47岁的一个骨量，
0: 嗯，
2: 就她特别的差，
0: 嗯，
2: 然后一问她的生活习惯，那就经常性的不晒太阳，因为她是白天睡觉晚上出来工作的，
0: 嗯
2: 啊，然后呢每天的运动时间非常少，
0: 嗯，
2: 饮食又比较单一，
0: 嗯，
2: 就她虽然身体的年龄很轻，但是身体的器官年龄其实很大了，
0: 嗯，
2: 就他的骨量很差，不光是骨量差，他的肌肉很弱，
0: 嗯，
2: 就人的骨骼如果没有肌肉固定，他很容易像刚才王爽说的咳嗽一下就容易出问题，因为肌肉是固定我们骨骼的一个很重要的辅助的一个结构，
0: 嗯，
2: 所以你看很多人可以自己啊捏一下自己的手臂，
0: 嗯，
2: 你捏的时候很多时候捏的是一层皮，那这个肌肉量就很少，就容易出现一些骨密度下降的问题，
0: 嗯，
2: 所以这是一个我们要判断的一个生理因素，其实大部分应该在40岁以后出问题的，
0: 嗯，
2: 第二个就是运动不足的人容易出现问题，
0: 嗯，
2: 所以如果你每天运动量低于10分钟的时候，那么出现这种骨质流失的可能性很大，
0: 嗯，
2: 第三个就是一些饮食的情况，
0: 嗯，
2: 比方说每天的矿物质摄入不够，或者经常喝一些像饮料，
0: 嗯，
2: 或者吃一些比方说这个非常不好的这种烧烤类的腌制类的食物，那么它就可能会引起就是骨量的流失，
0: 嗯，
2: 还有呢还有一些像比方说女性特别容易出现骨质的流失，
0: 嗯，
2: 女的和男的比例有时候会接近5:1的发病率，
0: 嗯，
2: 那就女性因为到更年期的时候雌激素特别的紊乱，
0: 嗯，
2: 就它会让女性在一年之内的骨量从一个非常好变成一个非常差的一个状态，
0: 嗯，
2: 所以很多很多的这种疾病的发生男的比女的都多，
0: 嗯，
2: 但是骨质这一块女的比男的普遍要差很多很多，
0: 嗯嗯，确实是。我刚才在这个方老师讲述的时候啊，这个想到了几个点。第一个是刚刚方老师说，嗯，这个可能是很长不晒太阳的这个人群哈，比较容易发生这个骨质疏松。那我身边有这样的一个群体，就是医生啊。医生大家也知道，尤其是在这个北上广深这样大城市里的医生，其实大医院的医生是非常非常忙碌的，确实是要起早贪黑。在医生中有这样的一种说法哈，就是如果你很长时间就是在这样的一种工作状态里，因为不晒太阳，这个人的皮肤就会越变越白。那有的时候医生之间就会互相调侃说，这个能感觉到你最近加班非常多哈，因为你白了。所以这个医生群体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讲，可能也是一个容易出现骨质疏松或者说骨密度流失的这样的一个群体。另外呢，就是刚刚方老师也说到，就是比如说这个矿物质摄入不足会导致这个骨密度不够或者骨质疏松。那我父亲呢，他是这样的一种体质，就是他有一点偏结石体质，就是他可能是完全不能去摄入矿物质，因为矿物质在他的体内代谢不了，就会变成这个结石啊，就变成小石头。那怎么去平衡这个比如说是不是会矿物质多到形成结石，或者说矿物质不足会带来这个骨质疏松，这两个之间的一个平衡呢？
2: 其实我们现在中国很多人啊，就跟刚才王爽说的，他的身体缺少矿物质，但是又不敢大量的补充矿物质。
0: 是的，嗯，
2: 因为它的很多的器官的功能其实比较低的。
0: 嗯，
2: 因为我们矿物质在体内，它不是直接从食物中运到我们的骨骼或者说我们血液中去的。
0: 嗯，
2: 它其实经过很多的像消化、吸收、合成、代谢，然后一系列的过程。这个每个过程，它都缺少不了一些器官的支持，一些营养素的支持。
0: 嗯，
2: 比方说，如果一个人他的不知道自己身体的骨骼里的矿物质它是一组矿物质按照一定比例构成的，
0: 嗯，
2: 它就会认为骨骼里面只有单一的钙，
0: 嗯，
2: 那么这个时候哪怕它补的钙很少，它的钙有可能都会属于过量，引起一些肾结石，
0: 嗯，
2: 引起一些动脉硬化，
0: 嗯，
2: 引起一些比方说这个便秘，
0: 嗯，
2: 可能会还会加重骨质疏松的发生。因为单纯的补充过多钙，这个在国内外已经明显能够得出结论的，就是单一的补钙不光不对骨质疏松有帮助，
0: 嗯，
2: 反而会加重骨折的风险发生，
0: 嗯，
2: 会引起一些刚才说的结石啊，或者是骨的异化症，
0: 嗯，
2: 或者动脉硬化，或者是一些就是我们可能不知道的一些其他的一些问题。
3: 一根海参的营养不敌一个鸡蛋，一把花生的热量已经超过了一碗米饭。
4: 都说人体有酸碱度，又说早睡早起才能肝脏排毒，
3: 这个防癌那个致癌，这个长寿那个折寿，
4: 我已被各方
3: 真假一人懂得营养，全家收获健康。关于营养的那些事儿，尽在营养最时尚。真假一人懂得营养，全家收获健康。关于营养的那些事儿，尽在营养最时尚。
0: 那什么叫单一的补钙呢？比如说我就比如最近觉得自己这骨关节有点响，我就吃两片钙片，这个算是一种单一补钙的方式吗？
2: 对，因为我们骨骼系统它不光只是矿物质缺乏，它其实还有一组关节的，所以你的有时候关节弹响啊，它其实是关节的像这种软骨可能出了问题，或者关节的滑液磨损了，或者是我们骨骼它的脆性增加，它其实是硬骨和软骨两个方向的问题，所以如果你只是单纯去补充一个钙，那有时候关节不断的在退化，关节的退化会带来很多关节弹响、僵硬、磨损、畸形或者是摩擦音，那这些呢，你如果默认为是骨骼的硬骨的问题，补钙那其实就南辕北辙了，越走越偏。
0: 那我们应该怎么样也进行一个系统性营养的这个补充，对吧？我知道这个补钙的时候必须要同时补充维生素 D3， 对吗？
2: 对，维生素 D3 呢可以促进我们小肠去吸收我们的矿物质，但是它的吸收利用率是比较低的，因为它只能促进小肠的上段，而我们身体的肠道对矿物质的吸收大部分集中在小肠的下段，所以这个其实来说它需要补充一些其他的营养素去帮助矿物质在肠道叫全面的吸收和利用。
0: 我们经常也会说骨骼啊看起来是这个硬邦邦的，但它其实是一个活的器官。方老师你怎么理解这句话？
2: 好，我们人在百年之后，很多人你看留下的都是一副骨架，看上去好像其实是冷冰冰的一骨架，但实际上它周边有很多的神经、血管、淋巴管、肌肉、韧带，这些都是我们骨骼的一些辅助结构。那么这些结构对确保我们骨骼的供血帮助很大，对固定它的这种位置帮助很大，对提高它的韧性帮助也很大。
5: 就是幸福疏忽麻痹和失职必造成痛苦的祸患，不能心存侥幸，
6: 漏洞不补，事故难堵，防范永远胜于救灾，安全生产不能大意，
7: 违章操作严批评，道是无情却有情。
8: 正所谓想要无事故必须下功夫，北安综合广播与位居生产一线的您真诚共勉。出门挣钱不容易，安全生产要牢记，强化科学管理，让安全永远第一。

0: 北京时间9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销售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停止销售，没收其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并可以处以相当于销售额2倍以下的罚款。
2: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3: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置，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4: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这近年来，这手头呢办出了不少自行车失窃的案子，这好像啊是上了点岁数的人记忆当中的事儿啊。总结起来呢，发现啊这特点还挺明显，也挺让人意外。丢车的基本都是中学生，丢的呢往往是公路车、山地车这类呢值点钱的车。更重要的是，这偷车的贼绝大部分啊都没什么专门的开锁的技能。那大伙儿说，没开锁的技能，这还能把自行车偷走？哎，还就是这么回事儿。那今天的应急时刻，咱们就来说说啊，这自行车怎么就不翼而飞了？谁骑走了我的自行车？
2: 回到案发现场，验证蛛丝马迹，证据还原事实，声音记录历史，应急说案。
4: 近年来，多家检察院都审查了一些和自行车被盗的案子，他们在审查的过程当中发现啊，这丢车的人还真不少。那咱们就一块来听听审查了大量这一类案件的检察官助理李卓阳给咱们说说他在审查这类案件的同时他发现的问题。
5: 最近我们也发现了近年来办理的自行车失窃案件的数量在不断的上升，然后尤其我们也发现了一个特点，就是被害人是未成年学生的案件占到了非常大比例。具体观察这个作案手段，

0: 其实并没有非常万能的开锁钥匙啊，也没有我们所说的非常复杂的开锁技术，甚至也没有一些暴力断锁的特殊工具。而他们统一的一个特点就是，我们在这些案件中被盗的自行车都没有上锁。
1: 那咱们来听听李卓阳在办理的这一类的案件当中，给他留的印象比较深的一类案件，咱们来听个典型的。
0: 15岁的被害人，他骑一辆新买的捷安特自行车，随后呢，他就想进去逛街1-2个小时，在准备离开的时候呢，他就发现这个自行车失窃了，于是报警，然后经过这个民警的侦查呢，最后案件也是告破了。我们通过这个监控录像发现，其实我们的被害人呢，他停放自行车后大概半个小时，这辆自行车就被人推走了。犯罪嫌疑人这个到案后也供述呢，他经过的时候就是发现这辆自行车没有上锁，然后在附近也是观察了近半个小时，一直没看到车主回来，就将这辆车给偷走了。
1: 这么样的车，它可不算太便宜啊！天下无贼这事儿啊，这是电影里的标题，现实生活当中很难。何况您还不加锁，您这不是刺激人家呢吧？本来呢，他一看又都上着锁呢，哈，可能也不敢动这心思，也不能动这心思。可是，一看，哎呦，您都不上锁，这顺手牵羊的这恶念啊，就从两肋生了。那可能有些听众朋友说了。这丢自行车我丢过，我年轻的时候也丢了好几辆，那都锁得好好的，锁得牢牢的，甚至前轮后轮都锁，还是丢，那叫偷。可是这孩子他把车就大白天的放在人来人往的地方，还不加锁，这被人家顺手牵走了。这小偷这行为，他也算这种正儿八经的偷吗？会不会因为啊是顺手给牵走的，因为没锁而影响到他的一些定罪量刑，也就是说从轻呢？咱们来听听李卓阳的分析。
0: 他本身还是有这样想要占有他人财物的这样的一个主观故意的，而且呢，他也实施了这样一个随意将他人的财物变成自己所有的这样的一个窃取的行为，所以呢，也是构成了这个盗窃罪。
2: 这捷安特车子大概多少钱？
0: 肯定是达到了我们的2000块钱的入罪标准以上的。
2: 这个犯罪嫌疑人是什么人啊？
0: 就是也没有正经的工作。
2: 他那天是怎么从这儿路过？是干嘛呢？
0: 其实就是观察了一下，看这辆车没有锁，而且也没有车主出现，周围也没有人，他可能就出于这种贪图小便宜的心理，就把这辆车推走了。
2: 这怎么破的案呢？
0: 这个其实咱们现在也是咱们的人脸识别功能非常的强大呀，就是在公安机关这边，就是他可以在跟着马路监控录像，就可以一直跟踪这个人，而且就可以看到他后边的去处啊，包括他具体的长相、衣着，这些都是可以看得很清楚的，也可以这个视频，然后通过技术手段来识别这个人的身份。
1: 这车辆啊，它可不便宜。丢了之后呢，您得报案。这民警呢，接到了您的报案，这得给您破案。虽然呢，天网工程，这破起案来呢，顺藤摸瓜，有这个可能，还有这个技术条件，但是呢，那也得耗费一定的人力。您想想，您要是把车锁了，那不就给自己也不添麻烦，给咱们的这个相关的侦查力量也不添麻烦。当然了，公安机关呢，它的本分就是破案，就是做这个工作哈，挽回群众的损失。但是我想，这个损失啊，它挽回的再好，它也不如咱们没这损失，您说呢？那咱们接着来听李卓阳给咱们说说他审查和办理的丢自行车这一类案件的其他类型的典型案例。
0: 还有一类比较突出的，就是他觉得自己的自行车可能不太值钱，是这个二手车啊，所以现在这么不值钱的东西应该也没有人偷了吧，就是也会有被害人是这样的想法。我们的被害人他是骑着这辆自行车到水果商店去买水果，然后就顺手将这个自行车停在了这个店门口的马路边，忘带钥匙了，所以也没有把这辆车上锁。他也是当时觉得这个自行车也不是很值钱，应该不会有人惦记，所以就很安心的把这辆车就干脆停放在这里，他就自己坐地铁回。
1: 您说这孩子心多大呀，竟然能把车放在这个地铁站，然后自己坐地铁回家，也是对咱们这个治安是太有信心了。所以呢，这也让我想到啊，前一阵呢，我出国玩了一趟哈，我这一到当地，我就不断的被周围的团友提醒啊，跟我一块去的都是大爷大妈比较多哈，哎呦，你把你那包拉链拉上，哎呦，你把你那包拉链拉上。我一在想啊，也是呢，我社会治安这么好的城市当中，在中国哈，治安这么好的国家，这生活的时间太久了，我给您说，我那个包啊，还真的是常年都不拉，也真没丢过东西。但是呢，出国了之后啊，和我的同行的我大表妹一块出去玩哈，眼睁睁的看到她的包啊拉得紧紧的，放在身体的侧面，还被四个小姑娘给把拉链拉开，差点把钱包给蹬走了。这一幕也给我啊上了一个非常好的治安教育课。 就是呢，咱们呀，因为治安环境好，因为天网工程，因为呢，大家的经济条件慢慢都提高了哈，所以呢，可能呢，对这种自己认为不值钱的东西，自己没有妥善的保管。但实际上呢，它有一个问题，就是呢，我们的这种疏忽或者说大意，这种放任，它有可能刺激出一些犯罪呀。这本来人家没那心思啊，可是您就把这个车随便放在这儿，您还放好几天，您都不怕夜长梦多呀？那它既然是个案。

0: 谁干的。
1: 后面嫌疑人到案之后，也是在供述中表明自己其实是也是发现了这辆车没有上锁，所以将这辆车盗走了，而且最后是以一个15元非常低的一个价格卖给了一个流动废品站，最后的盈利也只有15块钱。
2: 这种情况还会不会被追究相关的法律责任呢？
1: 也会被追究的，因为这名嫌疑人他其实是多次盗窃，这个只是他其中的一起，现因为他可能就是靠这种这里挣15块钱，可能再偷一辆自行车再卖20块钱这样来维持自己的日常生活的。盗窃罪不仅是2000块钱的一个入罪标准，同时多次盗窃也可能会构成这个盗窃罪，也是受到了这个刑事法律的处罚。
2: 他大概偷了多少辆车？
1: 很多年以前他就有这个行政处罚的记录，就是盗窃自行车行政处罚的记录，一直持续到就是近2年来他又有3次这样盗窃的一个情况，再加上前几年的可能会有5、6次啊，这种还是有挺多劣迹的记录的。
2: 那也就是说呢，够了这个盗窃罪了哈。
1: 对，是的。
2: 那据您了解，他后来被追究了法律责任的量刑是多少？
1: 最后是6个月以上的有期徒刑，并处了这个1000块钱的罚金，
2: 也没有缓刑哈。
1: 对，没有，因为他的确就是前科劣迹比较多，靠这个犯罪来维生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2: 所以便宜贵他都要哈。
1: 对的，对，他是并不考虑价格，他只是看这个没有上锁的自行车，不需要任何的技术，也得手非常的快，所以对于他们来说这也是一个非常零成本的买卖。
2: 那如果说呢，有的说，哎，我这车值钱，但是海我就一会儿嘛哈，治安这么好，就把车放在门口。有的呢是觉得我这车不值钱，他可能都没人能看得上哈。结果呢，那也有人能看得上，他就觉得他蚊子肉也是肉。那还有没有其他的这个车主丢车他的不同的心态？
1: 还有一种我们也是发现比较典型的，就是他其实是非常信任我们这个治安状况的，而且就是他们觉得这个刚才我们提到的监控啊，觉得这个监控非常的厉害，非常的强大，所以他们很放心，觉得小偷并不敢去偷车啊，也是有这样的一种观念，所以他们没有去锁自己的自行车，然后就放心的离开了，结果最后自行车就被偷了，也是有这样的情况的。
0: 您看，也是，这应该说啊，这个治安环境好的日子过的时间长了，那也是不锁。为什么李卓阳呢认为这一类案件呢比较特殊呢？他呢呀给我们在类似的案件当中找了一个典型案例，您听听啊，他特殊到什么地方？咱们来听李卓阳检察官的介绷。
3: 一对夫妻，这对夫妻呢大概50岁左右，他们呢用免费的所谓不扫码的这种共享单车，我加个引号哈，共享单车，因为实际上是什么呢？他们是骑走了别人的车，然后民警呢就经过调取这个监控啊，然后进行了一系列的侦查工作。最终呢就锁定了本案的2个嫌疑人，监控录像看的是非常清楚的。尤其呢我们这位女主人公，她当时穿了一件红色的羽绒外套，所以他们整个把车推走的这个过程以及后来骑着这个车游览的这个过程其实是被监控录像拍得非常的清晰。据他们到案之后自己说，就是觉着当时走累了，正好看到了有这样的自行车，所以呢就想拿自行车来代步。
0: 这一方面呢也是警察，你看就为了辆自行车经过这么长时间的这种山找哈侦查，他这很费力气啊，他这种工作精神。其实还有呢，就是人们对法律的这个敬畏，既来自于呢法条的惩处，就没有惩处的这个法条，它就像没有牙齿的老虎一样，它就呼不住人，是吧？但是呢，还有一点啊，就是这个科技和法律，它实际上呢是一枚硬币的这个两个面。这个法律越有尊严，它越需要更强有力的科技来去呵护和保障。所以呢，可能很多游客不知道，其实啊，您在的那个家乡，那个天网工程也很厉害，哎，那破案率也很高，警察都有好帮手了。以前呢，这个警察呢还蹲点儿等着你回来，现在根本不需要，人脸识别以后直接动态锁定你在哪儿，他就跟呢在这个导航里面去找你是一个道理。您看，那有的人酒驾了，前面查酒驾呢，这喝了呀哈，我就把车扔路边，车是小事儿，我人重要，我撤了哈，没现场，你看你警察拿我怎么样？回家睡觉去了哈，这在被窝里啊。酒还没醒呢，这警察就已经敲门了，人脸锁定，所以不能有这种违法的沾法律光的这种便宜的这种想法哈。那您给我们说说，那这俩人听您这意思是要被追究刑事责任吗？
3: 对，这两个人其实已经是涉嫌盗窃罪了。涉案的两辆被偷的自行车呢，经过价格认定，一辆是500元，一辆呢是2300元，对，合计人民币2800元。盗窃罪的入罪门槛呢，其实是人民币两千 远，他们觉得可能就是顺手牵羊，或者是顺手可能薅个羊毛。

0: 好，最终是把自己牵进了这个牢房里。
1: 对，
2: 那这俩人要被定罪，他们能接受吗？
0: 心理上刚到案的时候可能确实是不太能接受，他们是认为我并没有偷这辆车，因为呢这个车我后来放在那儿了，我并没有把这辆车偷走了、然后去销赃呀，或者说怎么样，这是他们最开始的一个认识。但是呢我们对他们也进行了相关的释法说理，因为呢你们并没有把这个车去销赃，但是实际上呢把这个车骑走的时候呢也并没有想要去还给车主这两名学生，对吧？而且实际上呢是把这两辆车随意的就丢弃在了车站的附近，然后没有返还的意思，其实已经导致了这两辆车现在也没有给这个车主的造成的这样损失，
2: 也就是车主的损失确实是有了。
0: 对，
2: 而且他们俩的这个涉案的金额过了关于盗窃罪的这个标准了。
0: 对对、所以他已经是刑事犯罪行为了。
2: 哎呀，有点这个感慨哈、觉得可能在他们的心目当中没觉得事情这么严重，就是免费的共享单车。那有时候共享单车它也有没上锁的，一推哟还能推动，赶紧今儿我就共享单车上我就骑一天了。但是它是两回事儿，因为共享单车没锁，它和私车没锁它是两回事儿。因为共享单车啊，它是有娘家的，您不管扔在哪儿，共享单车公司它都能定位上，它不会说脱离了它的管理。可是私家车您给人家换地儿了，所以好多人对这个路边啊顺手啊什么捡个什么东西好像没觉得是犯罪，实际上很严重。我们国家呢对这个路不拾遗，你捡起来了你就捡起来了一份沉甸甸的法律责任，你首先得保管，你没管好你丢了你得赔，你捡起一个钻戒什么塑料戒这个扔了得，这一幕被监控录下来了您给人家赔，只要你没找着这钻戒的发票，你找着了您就照价赔。所以好多人不理解，所以路不拾遗不是一个文明风尚，它是一种法律，它是一种对于大家的不以恶小而为之的保护。这到了夏季快结束的时候啊，这一项工作呢也进入尾声了，公安局的各个分局这也开始啊对侦破的周边的自行车被盗的车辆进行发还，比如说呢就在辖区举行了一个被盗自行车发还的仪式，他们是把近期的九辆被盗的品牌自行车进行了集中的退赃归还，这吸引了不少周边的居民和企事业单位的职工，这对贼也是个教育啊，当然了对潜在的被害人也就是失主也是个教育。那这些被盗的自行车也不便宜，起步就在1000多块钱，有一辆还上了万了呢。这派出所呢也是啊，他们在接报的过程当中说啊，我停在小区啊，停在公司外的这个自行车不见了。接报了之后呢，民警也得大量的调查走访，汇总近期的案件线索，然后呢再顺藤摸瓜去找人找车。他们发现啊，有不少呢也是没锁。不过呢，破的这个案子当中呢有一个特点，就是呢其中有一些车辆，他们发现，哎，案发地周边啊总有一辆灰色的面包车，这是怎么回事啊？果然有一天这一个男的啊这就开着个面包车到商场附近了，下车呢看一看，有的呢一看哎呦没锁，迅速抬起来就走了，有的一看锁着呢，哎呦这车好啊，迅速也抬起来直接放到后备箱了，您看人家这成购物车了。很快这陈某就被抓住了，都50多岁了，民警呢连夜这就赶到了他位于河北省高碑店市的家中进行搜查，这一下子就搜出了好几辆，每一辆呢都1000多块钱。您看这老贼呀、他还挺有眼力的呢，能看出来哪个值钱。这个陈某呢因为涉嫌盗窃也是被警方现在啊在刑事拘留。最近呢他们也是打掉了一个盗窃自行车的团伙，为群众追回了6辆被盗的自行车，这其中呢也是啊3个男子，哎，一个把风，两个迅速的推走，但一般来说推的
3: 那牛却顶脚了而失去了，有的是因病脱落了，而这头牛没有犄角，那是因为它是一头驴。
4: 可口可乐，开心一刻，开心一刻，不容错过。
5: 老师为了说明回报这个单词儿，就向同学们举例说，
3: 当你们小的时候，爸爸妈妈给你们买牙矫正器，当爸爸妈妈老了之后呢，你们给他买假牙，谁能用一个单词来概括这种行为呢？
5: 全班鸦雀无声。片刻后，一个学生举起手来得意地说，
6: 叫以牙还牙。
3: 地理课上，老师从来不用教学仪器。一天，校长去听课，于是老师拿出了一个地球仪去上课。上课时，老师问学生：“
5: 今天我们教室里

0: 说了一个什么东西啊？
1: 同学们一起回答：
2: 校长。
3: 老师赶紧说：
0: 这校长不是个东西。老师对学生们说：
1: 小朋友们，下午校长要来问你们话，到时候你们要好好回答啊。本杰明，你是第一个，校长会问你是谁创造的，你答是上帝创造的就对了。汤姆，你是第二个，校长会问你世界上最初的人是谁，你答亚当和夏娃就对了啊，你们要好好记住，别记错了。
0: 就在校长快要来的时候，本杰明因为肚子疼不能忍受，就到厕所去了。校长走进了教室，看见第一个座位是空的，就问第二个汤姆：哎，你是谁创造的呀？
4: 亚当和夏娃。
0: 啊？难道你不知道你是上帝创造的吗？
4: 上帝创造的那个人因为肚子疼到厕所去了。
5: 可口可乐，开心一刻，开心一刻，不容错过。
0: 话说这一天在家里，这双胞胎儿子当中的大儿子对自己的妈妈说道：
6: 妈妈，你不爱我吗？
1: 妈妈很奇怪地问他：哟，傻孩子，妈妈不爱你爱谁呀？告诉你啊，妈妈呀不但爱你，还爱你那个双胞胎的弟弟，明白了吗？
0: 听了妈妈的话，儿子一脸不高兴地质问道：
6: 我不信，你要是爱我，你为什么只给弟弟生了个哥哥，而从来不给我生个哥哥呢？
1: 话说这天，当丈夫的和太太一起逛商店，当他们逛到了一个柜台的时候，突然有一个非常精致的厨具引起了太太的高度关注。只见这个用具的广告语写着这么一行字：
0: 有它就可以帮您减少您厨房内一半的工作。
1: 看完这条广告之后，当太太的非常高兴地叫来了售货员，对售货员说道：
6: 售货员同志，这能优惠点吗？我想一次买俩。
0: 这天上午，两个时髦女郎在一茶餐厅里喝早茶，一个对另一个说：
7: 我昨天晚上做了一个噩梦，梦到所有的衣服都不打折了。
8: 哎呦，你那算什么噩梦啊？我梦见呀，所有商场的所有型号的衣服都在打折，并且所有女人都比我知道的早。

0: 各位师傅采访一下，你们所理解的安全生产意味着什么？
1: 安全就是效益，安全就是幸福，疏忽麻痹和失职必造成痛苦的祸患，不能心存侥幸。
2: 漏洞不补，事故难堵，
3: 防范永远胜于救灾，安全生产不能大意。
4: 违章操作严批评，道是无情却有情。
5: 正所谓想要无事故必须下功夫，北安综合广播与位居生产一线的您真诚共勉。出门挣钱不容易，安全生产要牢记，强化科学管理，让安全永远第一。
6: 这里是北安综合广播 FM93.9。
7: 저는지금조선선상향해서북안정함라디오를듣고있습니다
8: Здравствуйте всем, радио комплекс 北安, удовольствие.

0: Download Himalaya application and you can listen to VN Radio at any time, at any place.
1: 当收听成为乐趣和习惯，便无论咫尺和天涯。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2: 总有一首老歌，在你成长的岁月里，如同珍珠般闪亮。总有一段关于老歌的故事，温暖了你的记忆，沁润心房。欢迎收听《时光留声机》，星宇主持。

没错，岁月流转，岁月如歌，经典老歌沁入心怀，听听老歌，好好生活。在这夏日的上午时光，和你一起在动人的经典旋律当中徜徉。问候您，各位上午好，您正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93.9 北岸综合广播，这个时段由星宇为你主持并正在直播的时光留声机。每天的50分钟节目时光里面，我们共同重温华语乐坛经典好歌，共听华语流行乐坛如瑰宝一般动听的经典精选旋律，只为收音机旁每一位热爱生活热爱音乐的听众朋友，也愿这里的老歌在您的繁忙生活当中为您平添一份轻松，一份快乐。

时光留声机，每段温柔的上午时光，和你共同聆听记忆深处的动人歌声。星宇主持，欢迎继续收听。

0: 张，为何你总是想要逃、嗯、
1: 这样的一个名字，这样的声音，对于八零后的朋友来说是再熟悉不过了。金海心那么骄傲，我们许多年后再听他的音乐依旧是亲切而熟悉。金海心的音乐呢，整体来说是偏于灵动而俏皮的，即使情歌也没有太多的悲伤。希望这上午时光能够用经典音乐、美好的歌声带给你轻松愉悦的感受。这里来自于金海心的动情歌声。金海心呢，她是一个活泼风趣的女歌手，2000年左右出道，当时她的代表作可以说是在校园还是在大街上都是被广为传唱的，当年的把耳朵叫醒啊，悲伤的秋千，阳光下的星星等等。金海心唱歌的时候略带一点鼻音，这也是她区别于很多女歌手的一个显著的声音特征，声音甜美却不甜而不腻，在创作上的才华呢也在音乐作品当中体现到淋漓尽致，像爱似水仙也是去年非常流行的一首歌。金海心呢，她的辨识度非常高的嗓音和真假音自如转换的歌唱技巧在华语乐坛被广为流传，而且呢，在他的演绎下，他的音乐散发出一种迷人的都市雅痞气质，时髦而又耐人寻味。我们继续和你听金海心的代表作，希望这里的歌能够给你轻松愉悦的感受。这里正在直播时光留声机，各位上午好，我是星宇。

听听老歌，好好生活。我是北岸的歌手高潮，欢迎继续收听星宇主持的《时光留声机》。

0: 歌声里有我们走过的岁月，一首老歌是一段往日的风景，一首老歌也是一种情感的共鸣。我是听众千秋，
1: 我是听众真水无香，听听老歌，好好生活。欢迎继续收听星宇主持的《时光留声机》节目。
2: 听听老歌，用心生活。我是听众田敏，《时光留声机》欢迎您继续收听。

听老歌，好好生活，欢迎继续接受这里的声音和音乐的问候。天气阴晴冷暖不定，那时光如梭，唯有经典好歌带给我们的温存不变。这里正在为您直播时光留声机，你好，我是星宇。原唱裘海正的《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是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情歌了，而游鸿明唱起来也多了一份深情。游鸿明这位歌手呢，是一个吟唱着世间情感百态的音乐诗人。游鸿明有一颗细腻的心，在流行音乐的大潮发展的这么多年当中，他一直坚持着好作品都用优美的旋律、动人的歌词加丰富的编曲加诚挚的情感。他觉得在擅长的领域里掌握新的元素才是歌手长青的关键，然而坚持不等于一成不变，他在音乐上也尝试着改变多种风格。后来从一开始的大喜大悲、声嘶力竭的大情歌路线，后来转为低调的诉求，但是他的成熟稳重却没有变。他的歌像男人的情诗，或是成熟的，或是内敛的，或是温柔的，或是坚定的诗，画面感极强的写意的诗，在他的音乐当中也是深刻的体现着，像夏沙、白色恋人、孟婆汤、一天一万年等等。他的这个音乐，他这个歌名就非常诗意。在他的音乐当中带给我们的不只是音乐上的享受和各种情感的共鸣，更是生活视角的一种扩大。

游鸿明深情演唱《孟婆汤》。听听老歌，好好生活。再次提醒各位驾驶员朋友，小心慢行，注意交通安全，生活当中健康安全第一位。我们听完游鸿明，听今天的影视金曲精选，来自于《大话西游之大圣娶亲》的电影片尾曲，你们喜欢的《一生所爱》，卢冠廷莫文蔚演唱。

0: 实真相。
1: 这个案子当中的少年郑贤俊是因为一直都有吸食迷幻药的习惯，而且他在案发当晚也吸食了大量的迷幻药，他就是在精神完全不清醒的状态下杀人的，而且爆发出了惊人的、让人难以想象的爆发力。
2: 你的意思是说，那五个学生和他无怨无仇，却被他在完全不清醒的状态

0: 死了？
1: 皮埃尔问道。
2: 事实上，当年郑贤俊杀人还和一部小说有关，就是一直都很有名的小说家周同的小说《幻影屠杀》。因为当年的屠杀惨案和《幻影屠杀》里的情节很相像。凡尔纳说道。
3: 我看我们要到屠杀现场观察一下了。
2: 皮埃尔发出了邀请。可是上一次因为勒文西太害怕，我们都没有进去过发生惨案的别墅。他这次会不会……
1: 凡尔纳显然是在鄙视我的胆量。
3: 我是很害怕，要是你们收到了一个死人发来的短信，我就不信你们不害怕。
2: 我有些不服气。凡尔纳、皮埃尔和我三个人一起来到精神病院，和院方交涉了很久，才终于被首肯可以透过玻璃和当年的屠杀惨案的凶手郑贤俊对话。当我看到郑贤俊的时候，却发现郑贤俊看起来是个很清醒的人，20岁的大男生，样子简直可以用俊美来形容，怎么都无法和一个变态的屠夫联系在一起。
3: 难怪我觉得郑贤俊这个名字如此熟悉，原来3年前他可是当红的偶像。
2: 我说道。
3: 典型的韩式帅哥，正合你的口味。
2: 凡尔纳有些酸溜溜地说道。
3: 我不认识你们，难道你们是我过去的粉丝？肯定是这样，看来他们又为你们开了绿灯。
2: 看得出郑贤俊的眼神充满了敌意。
3: 其实我们是想来询问一下关于3年前的屠杀惨案。
2: 我试探着问道。
3: 已经有很多人问我了，还是那句话，我没有杀人。
2: 郑贤俊的样子看起来很深沉。
3: 资料上显示，你是因为那天夜里服食了大量的迷幻药，导致精神错乱而杀人。可是，昨天夜里，其中一个被你杀死的人，齐凯，发了一条短信给我朋友，所以我们才来调查你这个案子。
2: 凡尔纳说道。
3: 呵呵，死人还能发短信？也许那个发短信的人就是真正的凶手。
2: 郑贤俊说完就哈哈大笑起来，让人觉得那笑声似乎让人不寒而栗。
3: 你一直坚持说你没有杀人，但是那个公寓里的6个人当中死了5个，你却没有被害，凶手为什么唯独放过你一个人呢？
2: 皮埃尔也不甘示弱地追问道。
3: 当年我们6个人在学校附近租了一个小别墅来作为我们的公寓，我确实是有厌世的情绪，而且也吸食迷幻药，但是我可以肯定的是，那天夜里当我从3楼走下来的时候，我确实隐隐约约地看到一个人影正从大门离开，我想那个人才是真正的凶手。
2: 郑贤俊说话很有逻辑性，似乎看不出来他是一个精神病患者。
3: 你的意思是说，凶手杀死了1楼和2楼的学生，却根本没有发现3楼还有学生，所以你才逃过了一劫？
2: 我问道。
3: 其实那天夜里我们都很嗨，我们6个人都吸食了迷幻药，说不定是他们5个人相互杀死彼此的，也说不定啊。哈哈哈哈哈。
2: 郑贤俊此时的状态确实像个疯子一样。从精神病院回来，凡尔纳、皮埃尔和我打算去拜访一下非常走红的推理小说家周同。来到周家的会客厅，我还是第一次见到当红推理小说家周同，他可真是一个神采飞扬的男人。
3: 你们来是想问我当年写的那本《幻影屠杀》的情况？
2: 周同问道。
3: 周先生，因为资料上显示，3年前的那本屠杀惨案的凶手郑贤俊就是模仿你的小说《幻影屠杀》里的情节来杀人的，但是为什么一定要是吸食了迷幻药而杀人呢？
2: 凡尔纳问道。
3: 其实啊，我那本小说的灵感呢，主要是因为我创作之前在图书馆里找到了一本很多年前的外国杂志，那本杂志上曾经报道过加利福尼亚州的曼桑大屠杀。 那起案件就是有杀人嗜好的厌食者经常依赖迷幻药刺激自己，他只要吃了迷幻药之后就会狂劲大发，开始杀人，非常恐怖啊。周彤说着。对，当时警方在案发现场的地板上找到了那本幻影屠杀，发现被打开的那一页正好是描写屋子里的人全部被杀死的情景。皮埃尔说道。不过我们刚才去看过当年的凶手郑贤俊，他坚持声称他没有杀人，而且他还看到一个人影很快地从大门那儿消失。凡尔纳回忆着郑贤俊的描述。其实三年前屠杀惨案发生的时候，警方也来问过我关于那本小说的事情，而且他们还告诉我郑贤俊坚持否定他是我的书迷，看过我的书，关键是现场的那本小说上也没有姓名，而且也被鲜血染透了，连指纹都很难采集，所以很难确定那本书是谁的。周彤说道。如果郑贤俊没有说谎的话，会不会他真的没有杀人，而那本书是真正的凶手留下的呢？我也同时说出了凡尔纳和皮埃尔心中的疑问。可是我觉得郑贤俊的话也有道理，当时他们所有的人都吸食了迷幻药，那也确实存在他们六个人相互残杀的可能性。皮埃尔补充道。我们三个人一起来到了当年发生屠杀惨案的那栋别墅，当大家一走进小别墅的时候，就是一种很奇怪的感觉，因为三年前被警方查封以来，这个小别墅就没有人敢来这里住了，所以遗留下来的状态和三年前几乎是一模一样的。虽然屠杀留下的血迹已经干了，但屋子里依旧是非常凌乱。当我看到屋子里被打翻的桌子、椅子时，似乎可以想象当年发生惨案的情景。我觉得我似乎可以嗅到那种强烈的血腥的味道。楚婷倒在一楼大厅的地板上，她身上一共中了11刀，还有一刀插在了脸上，那样子非常恐怖，而且她死的时候眼睛都没有闭上。大厅的拐角处，也就是楼梯底下，死的人是金焕，他是被人用硬物袭击脑部而死的。当时我们看到他尸体时，他的脑部简直不成人形，脸上全都是鲜血。沙发上用打碎了的盘子割开喉咙的人是竹野峰，他的大动脉被割开了，颈部流出来的鲜血几乎染红了整条沙发。皮埃尔一边拿着当时的报纸上刊登的在案发现场拍下来的照片，一边对照着给大家介绍着。我们又上了二楼，二楼一共死了2个人，不过他们的死法倒是轻松些，都是被凶手用刀捅死的，而且几乎是一刀毙命，因为2个人都在卧室里躺在床上，几乎没有任何防范。皮埃尔继续介绍着。二楼死的人应该是齐凯和周周，我说道。可是为什么一楼和二楼的人死法似乎不太一致呢？我觉得凶手下手的轻重似乎是有很大分别的，凡奥尔分析着。报道上说当时现场的专家是这样分析的，因为一楼大厅的地板上找到了一本叫做《幻影屠杀》的小说，而如果凶手一直有凶杀活动的意图的话，那么那篇小说就可能对他有很大的启示。另外郑贤俊坚持说他迷迷糊糊走下楼之后看到了一个门前的人影，但他的眼睛有500度左右的近视，再加上当时整栋别墅都不是很亮，他又吸食了大量的迷幻药，他是怎么在那种状态下还能看到他所说的人影呢？他当时还说他看到那个人后面留了一小撮头发，他在二楼楼梯大门的距离时其实很难看清楚有人留了一小撮头发的，皮埃尔分析道。最重要的是当时的那把凶刀上、碎盘子上、花瓶上都有郑贤俊的指纹，而且郑贤俊的身上也有5个死者的血迹，所以从物证上来讲他是确定无疑的凶手了，凡尔纳说道。而且

司法精神病学的角度来讲，一个人在受到强烈刺激的情况下，确实可以爆发出平常人根本没有的力量。再加上郑贤俊服侍了迷幻药，他可能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他是在一种幻想的状态下去杀人的。比如他可能幻想自己就是加利福尼亚州的屠杀者，而把他的室友幻想成了普通居民，他就很有可能大开杀戒了。皮埃尔分析着。所以当时警方就是根据现场的物证和精神病学专家的分析，得出了郑贤俊就是凶手的结论。更何况当时在别墅里，我们在物证上只找到了郑贤俊的指纹。如果真的有郑贤俊所说的凶手的话，为什么物证上都只有他的指纹呢？而且他的身上、衣服上还沾满了被害人的鲜血。凡尔纳说道，你今天穿得很漂亮，要去做什么？难道去见那个关在精神病院里的过气偶像？不过中韩混血儿魅力的确很大。凡尔纳看着我的时候居然有点轻蔑的笑容。我知道你在嘲笑我，不笑我你就一定会被闷死的。我今天要去参加周彤的书迷会，而且我最近还认识了一个很帅的男生哦，他可是周彤书迷会的会长呢。我的心情今天格外的好。色女，凡尔纳咕哝出这么一句。怎样？我撇了一下嘴。不过我看你要小心一点，尤其是晚上出去玩，报纸上不是登了吗？昨天又发生了一起集体被屠事件，死的人就在近郊游玩烤肉的几个学生，所以你要注意安全。凡尔纳嘱咐着。哈哈，你还挺关心我的嘛。我临走做了一个鬼脸。按照在书店里领到的书友会通知的时间和地点，我准时来到了嘉兴小区的别墅，上面写着202号，对照门牌号也没有错。我发现别墅里灯火通明的，还有音乐可以隐约入耳，于是我推门走了进去，却发现门根本没有锁。当我走进大厅的时候，却发现洁白的大理石面上居然有着红色的点点血迹连成的一条线。我再向四周环顾，发现整个别墅里就像没有人一样，只是空空的。再仔细一看，天哪，我几乎要窒息了。因为洁白的墙壁上都是红色的血迹，左一块右一块的。本能般的我转身就跑，我已经满脸冷汗了。拼命地跑了很久之后，我已经上气不接下气了，赶紧拿出手机打了电话报了警。于是警察和法医都去了那个小别墅。我想我真是太害怕了，我也不想回到那样的现场。我打了电话给凡尔纳，于是凡尔纳和皮埃尔来到了我住的地方。太可怕了，居然有那么恐怖的场景。我觉得那些血迹如果要是属于一个人的话，那个人肯定是必死无疑了。我感叹着。刚才我们也在电视上看到了报道，在案发现场根本没有发现尸体，除了血迹之外什么都没有，连脚印和指纹都没有。凡尔纳说道。天哪，不会真的是鬼做的吧？我唏嘘了一声，大家都陷入了一种莫名的恐慌情绪中。我分析了整个屠杀案的现场，我觉得里面似乎有些问题。皮埃尔说道。哦，说来听听。如果凶手真的是郑贤俊的话，他为什么杀死那些学生的轻重程度完全不一样呢？其中最重的一个是那个叫楚婷的女生，而最轻的则是二楼被一刀致命的齐凯和周周。所以我想也许我们可以把案情的焦点放在那个叫楚婷的女生身上，或者我们可以从楚婷开始分析。皮埃尔建议道。对，我觉得皮埃尔说的有道理，我们可以姑且假设确实存在一个凶手，就像郑贤俊说的那样，我们假设那个人为 X。 凡尔纳分析道。而且
最奇怪的事情你们肯定猜不到。今天早晨我打电话给我警局认识的一个朋友，从他那儿得知，原来我去的那个小别墅居然属于郑贤俊家的，而且在血案发生的前一天，精神病院告知警方，郑贤俊已经从医院跑出去了。我带来了让大家都很惊讶的消息。天哪，那屋子里的血迹是属于谁的呢？难道郑贤俊又杀人了吗？凡尔纳觉得非常的惊讶。大家肯定想不到的是，那别墅里的血迹是属于郑贤俊的，我说道。 Oh my god， 太恐怖了吧，当年的少年屠夫都死了。皮埃尔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也许郑贤俊真的没有说谎，当年的屠杀惨案可能真的不是他做的，我说道。那我们就要从楚婷开始，凡尔纳说道。对了，你那天说你在书店里买书时看到书的扉页里夹着周同书友会的邀请函的，可是为什么那天去参加书友会的人只有你一个人呢？而且还是你发现了血案，皮埃尔问道。我想起来了，你曾经告诉我你认识一个样子很帅的男生，估计也是在书店里举办周同书友会认识的。会不会是有人把所谓的邀请函特意趁着你不注意的时候夹在你要买的那本书里呢？而且很有可能就是你说的那个很帅的男生。凡尔纳忽然之间想起了我的话。我还记得我在最初的时候接到的那个神秘诡异的短信，然后又有人引我去发现郑贤俊家别墅发生的血案，好像一切都是特意安排的，我皱着眉头说道。而且这个特意安排的人还知道郑贤俊家的别墅自从郑贤俊被送入精神病院起就一直空置着，因为他爸爸妈妈搬到了另一处住宅，我继续说着。案情越来越扑朔迷离了，也许操作这一切的就是三年前屠杀惨案真正的凶手，也说不定了。凡尔纳终于说出了大家的心声。曾经在 Fans Club 里，我浏览过年轻而又帅气的郑贤俊的主页，他真的有很多粉丝，而且主页上的宣传照也相当富有魅力。主页上的郑贤俊穿着黑色夹克，头发是微卷飞扬的发型，染成了咖啡色，耳朵上还有一颗酷酷的耳钉闪闪发亮，有谁能想到他居然成了残忍的屠杀者呢？我们三个人再一次来到了案发现场。我想如果当时郑贤俊确实如他自己所说，他是在三楼吸食迷幻药的话，那他可能的确听不到一楼和二楼发生的事情。而且根据记录我知道当晚公寓的一楼放着非常吵闹的音乐，所以郑贤俊没有发现他的室友都死了是有可能成立的，凡尔纳分析着。而且当时他们也是刚刚开过圣诞 party， 所以一楼大厅里的脚印非常凌乱不堪，在案发之前肯定有很多人在案发现场出现过，所以当时的法证人员根本无法通过鞋印来确定具体的人数和曾经到过现场人的身份。皮埃尔一向最看重物证的，如果郑贤俊吸食完了迷幻药从三楼走下来之后看到满屋子的人都死了，他就算当时神志非常不清楚，死人那么大的事情还是会触动到他的，他很可能是发现了楚婷尸体上的刀之后试图把刀拔出来，却因为这样而留下了自己的指纹，而凶手又刚好擦掉了自己留在刀把上的指纹，凡尔纳推理着。那么按照这个逻辑想下去的话，郑贤俊当时肯定是看过每一个死去的室友，还摸过那些凶器，也摇晃过身上有鲜血的被害人。其实这些举动对于一个突然发现自己的朋友惨死的人来说都是很正常的，我分析道。而这样却刚好中了凶手的圈套，自然而然地把警方的视线转移到了郑贤俊身上，皮埃尔说着。那么凶手很有可能和身中十一刀的楚婷有关，把他活

0: 过童子之后，才发现原来别墅里还有其他人。于是从把他活过童子之后才发现原来别墅里还有其他人。于是从二楼走下来的金焕和竹野峰也被凶手杀死了。这也就可以解释为什么竹野峰的尸体是倒在沙发上，而金焕的尸体是倒在通往二楼的楼梯口那儿了。凡尔纳猜测着。而后凶手才发现原来别墅里还有人，也就顺便跑到了二楼，杀死了躺在床上的齐凯和周周。皮埃尔顺着凡尔纳的思路分析，可是既然凶手都已经走到二楼了，为什么不去三楼继续看看有没有活口呢？没有理由就放过了郑贤俊啊。我说出了心里的疑问，除非凶手就要去三楼查看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情，他就半途退了回来而从大门走出去了。凡尔纳说道，我倒不这么认为，我想能不能是凶手故意留下郑贤俊的命呢？皮埃尔推测着。你的意思是说凶手是故意要陷害给郑贤俊？我问道。我只是觉得也许有这种可能性。皮埃尔说完皱了一下眉头。
1: 好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推理探案到此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北京时间11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安装和使用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其安装和使用的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对个人可以并处5000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可以并处50000元以下的罚款。
2: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3: 个人和家庭的美好生活都离不开健康这个前提。上医治未病，上医智慧怎样融入现代生活？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吃穿住行如何才能养生有道？健康投资家，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投资，让我们彼此健康相伴。
4: 夏季炎热，人体处于新陈代谢十分旺盛的状态，人体更需要通过食补调理让身体处于最佳状态。而食疗方不仅仅是药食同源的食材简单配伍，如何做到既美味又能防病强身呢？生活中夏季常用的食疗方您用对了吗？中医认为痰湿为百病之源，夏季如何去痰去湿呢？健康投资家今天为您播出夏季食补小心误区。中医在治疗疾病的过程中讲究辨证论治，食疗食补也要根据自身体质做到辨证施善。此外，中医认为天人相应，相同的食补也应讲究因时制宜。夏季适合哪种补法呢？首先来听这位病科附诊医师孟军的介绍。
5: 就说我们大家就是现在的话就是感觉祛湿的话就是说已经是成为一个时尚或者成为一个流行啊，就是大家比较吃的比较多的就是这个红豆薏苡仁汤呀，这样的可以煮汤这种吃或者是泡水喝的。薏苡仁的话是我们用的比较多的，临床上啊，我们在开方子的时候呀，或者老百姓他来就诊的时候就说大夫要开这个祛湿的药，你给我开点这个薏苡仁。那么薏苡仁呢，它分为生薏苡仁和这个炒薏苡仁。那薏苡仁呢作用它可以起到一个祛湿的一个作用，但是呢有一些脾胃不太好的，尤其老年人，我们建议还是用炒薏苡仁比较好。炒薏苡仁的话它起到一个健脾的作用，另外也可以起到一个祛湿的一个作用，可以保护脾胃同时祛湿。那么生薏苡仁它的利湿的功效更强，但是呢它伤脾胃，它偏寒一些啊，因为它没有经过炒制，偏寒一些，容易呢伤及脾胃啊，不建议用这种生薏苡仁啊。如果确实是要吃这个呢，可以去吃这个炒薏苡仁。当然我建议的话

啊，还是吃这个山药啊比较好一些，它既养胃又祛湿又健脾，这个呢对于老年人来说更为合适一些啊。另外的话可以用这个茯苓也是非常好的啊，茯苓也是非常好的，嗯，可以放到粥里面啊煮一下，当然这个要根据自己的饮食习惯啊，饮食习惯进行一个调喷这个烹饪啊。吃姜的话，脾胃虚寒的患者要建议他吃干姜，是吧？姜呢其实分为干姜和这个生姜啊，咱们大多数来说都知道，生姜的话它最主要是一个是止呕的作用比较强一些啊，它主要是就是胃的这个反流性的这个胃炎呀，或者是这种有这种恶心呕吐的这种症状，我们可以用生姜啊。那么呢对干姜来说，它呢是偏热的啊，偏燥的啊，对于脾胃虚寒的人来说可以使用这种干姜，但是干姜的量啊不要太大啊，干姜过的话可能会什么呢，偏热，那么会什么呢，也会伤及胃阴啊，导致伤及胃阴之后呢，会导致胃的这种嘈杂呀、疼痛呀，也会导致这种不适的这种症状啊。所以呢我们正常人就是说没有问题的话就吃生姜就可以了啊，不用特意去选择干姜啊。如果确实是脾胃虚寒的啊，比如说我们说吃完这个凉的东西呢胃就特别不舒服，这种的一般就是偏这种虚寒的比较多啊，我们可以选择干姜啊进行一个选择。另外姜的话除了干姜和生姜还有一种是泡姜。泡姜的话它经过烧制之后的姜啊，它不是说是这个这个浸泡之后的姜，我们这个泡是这个泡，大泡的泡啊，火泡的泡。这个泡姜的话，它是起到一个什么呢？止血啊，止血的一个作用啊，调经止血的作用。一般的话，用于这个妇科比较多啊。其实这个老年人来说的话，就选择干姜和生姜里面进行合适的选择就可以了。绿豆汤的话，对于夏季来说是一个清暑的一个良品啊，对于大家来说是常规的一个选择。一般人群的话喝绿豆汤啊，我们都不可能说一顿喝五碗，对吧？一般都是一小碗就够了，就是说量要把握好，不能喝得过度。另外绿豆汤的话建议就是喝常温的，然后呢有些呢可能会放到冰箱里面冰一下再喝，这样的话是非常伤脾胃的啊，尤其夏天一定要把脾胃保护好了，因为夏天的冬天的病是夏天得的，好多呢就是说夏天这个过度的去把这个脾胃呢去消耗以后呢，到冬天的时候可能各种问题就出来了，所以呢要注意保护好这个脾胃的功能，尤其是这种绿豆汤啊，它本来就是一个清暑降温的一个东西，你再去冰一下，尤其这种脾胃虚弱的人啊，喝完之后呢可能会当时可能没什么反应，可能之后呢慢慢的就形成什么脾胃虚寒的这种体质啊，就会改变你的体质，所以呢我们还是不建议啊就是喝这种太凉的东西啊，就是常温下就可以了其实啊。另外的话对于这种老年人啊脾胃不太好的人，那么呢适量喝就可以了啊，如果想喝可以喝，但是呢不要过度啊，不要过多啊，这个就可以。药食同源的话，从我们的这个神农本草经开始啊，就是很早之前开始就已经是提倡这个药食同源了啊，比如说我们中药里面也有很多啊这种动物药啊，比如说这个鹿角呀，或者这个龟板呀，这个紫河车呀，其实都是一个从动物药来的啊，它呢也是一个这个来源这个药食同源的这个目的啊。那么药食同源的话，我们最主要是要什么呢，要目前来说啊，就是说药食同源最主要是用于这个食疗啊，就是说可以通过食疗的我们就不通过药去治疗啊，食物很多食物都可以纳到药里面去啊，比如说我们的芫荽呀，这个葱白呀，还有我们的生姜呀，我们最常见的还有桑葚啊，冬瓜皮呀，这个呢都是食物，但是呢也可以用于治疗疾病啊，这就是药食同源的一个情况。在这个疾病还没有发生或者发病的早期啊，就有一点点症状的时候，可以通过这个药食同源这个食疗来进行调理啊，比如说这个有些失眠的人啊，我们可以用一些什么呢，调整失眠的一些药物，比如说这个失眠的人啊，多梦的人啊，我们说要这个进行一个食疗，那么可以经过什么呢，可以给他有这种茯神呀，或者这种是这个桑葚啊，这种呢都起到一个这个助眠的一个作用啊，还有酸枣仁啊，尤其是酸枣仁也是非常好的一个安神助眠的药，我们在开方子里面也会开到这个酸枣仁啊。酸枣仁的话它用的时候呢，就是我们这个一定要把它打碎了用，就是有整个的把这个壶放进去之后呢，你不打碎效果是非常差的啊，尤其这种散包装的，就一定要把它敲碎了之后再煎煮，效果会好得多啊，这也是药食同源啊。如果说

0: 治疗之后啊，治疗一段时间之后，那么效果不太好，那还是要到医院去就诊啊。经过医生诊治之后呢，开具合适的方子，这样的话效果会好得多。
1: 脑门总是油光发亮，腰腹松垮肥满，身体沉重，在中医看来，可能您这是痰湿体质。都说痰湿体质爱生病，如何化痰湿呢？
0: 就痰湿和血瘀，它是一个治病的一个因素，也是一种病理产物。就是痰湿它是怎么来的？其实就是津液代谢失调，然后呢停滞到体内。停滞到体内的这些津液呢，慢慢积聚呢，越来越多了，越来越粘稠了，然后形成了痰。

月经不调啊，比如说多囊卵巢综合症啊，这个呢是最常见的，就是痰湿的体质比较多一些啊。嗯，它的表现呢主要就是月经的后期啊，稀发排卵、不孕症，身体呢比较肥胖。另外的话还会出现什么呢？就黑棘皮症啊这种情况，这是一个多囊卵巢综合症啊。那么对于老年人来说，那么痰湿在体内会导致的问题呢，最主要的话就是一个呼吸系统疾病，还有是胃肠道的一个疾病比较多见一些。呼吸系统疾病啊，在冬季的话啊，咳嗽的话比较多的话就是寒症比较多。那痰湿的话，对于老年人来说，最多见的话就是说呼吸系统疾病和消化系统疾病比较多一些。那么呢，我们在临床上见的也非常多啊，比如说前段时间有个老爷子，然后呢来就诊啊，已经87岁了，然后来就诊的时候呢，他的就诊的主诉啊，来就诊的时候呢，就告诉我说，他就是什么呢？咳嗽，每天早上起来就要咳痰，咳的痰非常黏啊，非常黏，卡在嗓子眼里面就卡不出来。然后呢，使劲卡完之后呢，就一坨黏痰出来之后呢，感觉呼吸都顺畅了啊。但是呢，这种卡出来的这种机会呢非常少，可能几天才能出现这一次啊。平时呢，就感觉这嗓子眼总有东西总卡着。啊，必须把这口痰吐出来之后才能缓解，然后平时的话也会出现这种咳嗽呀、卡痰这种情况啊。另外，嗓子眼里跟他说话就能听到这个气管这个声音，是有这种痰浊音啊，就能听到这种声音。这种呢情况其实老年人是非常多见的啊，这种呢就是痰湿引起的这种啊呼吸系统的疾病啊。你说他有这种肺炎啊，有这种急性肺炎吧，它也没有，它只是一种慢性的这种炎症啊，慢性的炎症。那么西医治疗的话，也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办法，用抗生素吧，它也没有达到指标，只能用一些什么呢？稀释痰液的药物。但是治疗之后呢，过一段时间又出现这个情况了。像这种情况，我们说让患者该如何处理它？首先我们要什么呢？一个是家属要给他拍背啊，做一个护理的常规的一个。帮助他把痰排出来，拍背的时候呢，手是空心的，从下往上排痰啊，轻轻的拍，从下往上排，这样呢帮助震动肺部，可以帮助这个痰的一个什么呢排出。另外，如果是确实行动不便的，要注意翻身扶他起来之后呢，再进行拍痰啊，每天都要拍啊，每天都要拍。另外的话，不要吃太甜的东西啊，甜的东西，牛奶包括啊，甜的东西。这个呢它是生痰的啊，它是生痰的。另外，脾胃不好啊，也不要吃太寒的东西。我们说脾是什么呢？生痰之气，肺是储痰之气啊。脾胃不好的话，它血液代谢失调，它就会形成痰湿。那么痰湿之后呢，它会进入肺，导致肺的啊肺系疾病的一个发生，导致痰的一个形成啊。所以呢，我们在治疗肺病的时候呢，也注意脾的一个保护啊，还是要吃一些健脾祛湿的一些食物，或者健脾祛湿的药物啊，山药啊、薏仁啊、赤小豆啊、啊茯苓啊，这种情况啊可以吃这些东西。另外的话就是说啊，有些这个咳嗽啊黏痰啊，黏痰的话有一种是什么呢？痰是白色的啊，然后呢还有一种是痰是什么呢？黄色的块状的，那么它就可能就已经是什么，已经有点化热了啊。除了这种健脾以外呢，还有可能加一些清热的药物来进行治疗啊，来进行治疗。保健方面啊，一个是要什么呢？除了拍痰之外啊，可以吃一些这种健脾祛湿的药，祛湿的食物之外呢，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要他运动。运动并不是说让老太太、老头这个老爷子这个就走的特别多呀，活动特别多。我们常规的活动啊，散散步啊，出去遛个弯儿啊，这种呢都是对身体有帮助的啊。活动啊，生命在于运动，但是呢，运动不能过度啊，尤其对于老年人来说，这样的话可以提高他的身体的免疫力啊，提高他自己的一个抵抗力。嗯，然后呢，痰湿的话，我们要避免这个痰湿加重。除了说保健该如何去治疗，我们最重要的还是要避免这个加重。饮食方面一样的是要避免这种寒凉的食物的一个摄入，另外避免这个偏甜的食物的摄入。偏甜的食物它除了我们说的肉眼可见的糖分，比如说是蛋糕呀、奶油呀、那个糖呀、饼干呀，这些都有甜的东西都有糖，还有一些隐性的糖啊，比如说我们的水果里面有果糖，我们的主食啊，米面里面有一些什么呢，也是有一些糖分的啊，这个呢也是会转化成糖啊，在体内生痰啊。有些的话就是说我平时也不吃糖，但是痰非常多，因为他吃的主食非常非常多啊，一顿饭就总爱吃主食，蔬菜都不吃

0: 啊，这种也是容易生痰的啊，这块呢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就是说主食蔬菜肉类一定要合理的去搭配啊，不能单纯只吃一种单纯的食物，这样的话营养也不合理，另外的话也会导致一些其他的问题啊，比如说形成痰湿，所以呢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点。
1: 女性到了更年期，容易烦躁易怒、胸闷气短，却也找不到严重的器质性病变。中医认为肝主疏泄，情志不畅可以选用一些花茶，名医张仲景的甘麦大枣汤也适合调补。
2: 对于女性朋友来讲呢，我们知道在更年期这是一个特殊的时间段，更年期的时候往往出现情绪上的这种烦躁易怒，我们中医认为呢，可能是一个肝肾阴虚的表现。有这种情况的女性朋友呢，建议大家可以用一点，就是喝点菊花茶啊。平时在这个时候，因为菊花，尤其是西北的这个菊花哈，它有这种清热降火的作用。啊，如果要是肝气不舒的多了，也可以喝点玫瑰花茶，因为玫瑰花它有疏肝理气、调节情绪。啊，这另外呢，玫瑰花也有的人认为它还有美容的作用，合欢花也有疏肝解郁的作用。如果要是有口干燥热啊，在平时饮食上呢，可以配合像用点百合呀、银耳啊来滋阴润燥啊，也可以用像桑葚啊，桑葚有生津止渴、滋阴补血的这么一种作用。同时呢，也可以榨汁啊、煮粥啊，这些都可以。食用方法呢很多，另外呢，像莲藕也是个不错的选择，因为莲藕呢，它主要是性寒味甘啊，它当中呢有这种像单宁酸、铁、锌、膳食纤维、蛋白质、烟酸、维生素等等很多的营养成分，所以呢，莲藕可以清热止咳啊，益脾健胃、益血生肌、美容祛痘、排毒养颜哈。还有这种降血压的功效，
3: 这么多，
2: 非常多的。这个荷花呀，从它的这个荷叶、莲藕、莲子啊，包括莲须、荷梗，甚至呢，就是它这个莲子掉到它这个泥土里以后，很多年以后再捞出来，都硬的像石头一样。我们中药里面叫石莲子，都是有药学作用的。所以说。荷花出淤泥而不染，全身都是宝。那么当然莲藕也比较好吃哈，可以清炒呀、凉拌呀、煲汤啊、做丸子啊、藕粉啊都可以，怎么吃都不腻。那医圣张仲景呢也给我们留下了一个很好的方子，这个叫甘麦大枣汤啊。甘麦大枣汤的意义呢，主要是甘能缓急啊，既可以缓解焦虑烦躁又能甘甜补益，填补脏器的亏虚，这么一种效果啊。除热的同时呢，还可以敛汗止汗的作用。用甘草大概是9克，小麦30克，大枣10枚左右啊。这其中呢，小麦啊，为什么用小麦呢？小麦它善养心阴，有润燥除烦的作用。大枣呢，中医学上认为它是脾之果，所以大枣呢不仅适合脾虚的病人，还适合久劳伤损啊，久虚劳损、五脏不足这么一种情况，有补脾的作用。所以选择大枣呢，是因为它可以滋阴养血，又可以健脾。最后呢，再说说甘草。甘草本身呢非常温和，无论是清热解毒还是祛痰止咳，都是比较平和的，能。另外呢，还可以调和药性，啊，又有补益的作用，所以呢，甘麦大枣汤心脾并补，原料呢都比较容易获取，而且呢味道也很好吃，甘甜可口，又不会感觉到这个平时像在喝中药的那种感觉哈，喝上一段时间呢，把气阴啊阴血补足了，自然呢也就不会烦躁了。
4: 养生小厨房。
1: 不吃肉，只吃蔬菜水果，不吃主食，这些方法并不能真正控制体重。专家告诉您，好好吃饭也能瘦。蔬菜应该这样吃： 来听中国康复研究中心副主任营养师史文丽的介绍。
3: 我们吃蔬菜这个帮助太大了，因为这个蔬菜首先水分高，能量低，然后呢它体积大，对吧？可以说蔬菜是我们减肥的人群我们唯一鼓励大家多吃的一类食物。那么另外呢，就是它膳食纤维确实是特别丰富，它可以减少一些糖分呀、脂肪啊这些产能量的这些营养素的吸收。那么这个呢也可以减少我们体内的这种能量的过剩，对于我们减肥也是有帮助的。我们营养圈有一句话叫无蔬菜不减肥。像我们这个膳食宝塔推荐我们一天吃多少菜呀，350到500克。那如果减肥的话，我们是要推荐到一天吃500克的，也就是一斤的量。那么对于一些高能量的这些蔬菜呀，我们要是吃这么多，那就不是减肥了，那就是妥妥的增肥。南瓜和胡萝卜，这个因为它糖分含量会稍微高一些，所以它能量也高。大家还忽略了一个是什么呢？毛豆。我们知道黄豆吧，黄豆是不是可以榨油，可以做豆腐？那么它的能量肯定要比蔬菜类都高。毛豆是什么呀？黄豆的小时候成熟了干了就是黄豆了。那么我们说，哎，这一天我们能吃500克的蔬菜，那您吃毛豆可就吃不了那么多了啊。包好的这个出来的我们能吃的豆就是70克。
4: 春华、夏荣、秋实、冬残，沐浴药草芳香，禀受寒暑变化。
5: 气血、经络、脏腑、津液，道法天地自然，追求身心平衡。问道上古智慧，惠泽后世苍生。
4: 健康投资家，中医文化传递养生智慧，杏林中医为您问道岐黄，洞察健康本源。

0: 互动听友们，加时问答现在开始。防火住心田，
1: 绿色满人间，
0: 火无情人有情，
2: 森林防火要先行。
0: 北安综合广播与市民朋友真诚共勉，有绿水青山才能国泰民安，有你我真心守护才有北安大美家园，护林防火人人有责。
3: 北安综合广播 FM 93.9，无论春秋冬夏，与您相约每一天。
0: 请锁定我的频率，请跟随我的节奏，请与我携手开启最愉快的互动旅程。
3: 清新愉悦，有料有用，
0: 轻松真诚，懂你爱你，
3: 做你过而不忘的声音旅伴。
0: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

0: 川鲁粤淮闽浙江徽，各大菜系在这里交汇上演，人们用美食告慰一天的辛劳。兰州木耳料烧鸭、太湖银鱼烤全羊、建宁名水，吃要吃的明明白白，尊重每一道食材。
1: 冰炭不同气，
0: 吃要吃的地地道道，吃的健康，吃出文化，美味饮食，饭点儿

0: 好，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饭点说吃，我是周杰。好，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请到的嘉宾呢是金牌主妇袁大姐。袁大姐你好。
1: 大家好。
0: 另外袁大姐啊特别逗，袁大姐呢是在家经常愿意这个鼓捣一些这个饭菜啊等等啊，但是做完了以后呢自己吃的很少，就看见别人吃自己就高兴。
1: 对，
0: 嗯，像今天呢在节目之前给我带了一大包什么这个肉夹馍啊，什么驴打滚儿，
1: 驴打滚儿
0: 啊，什么爱窝窝等等吧，一大堆啊。这个刚才我吃的是饱饱的，
1: 你们也很辛苦，老是不正点吃饭。
0: 嗯，好了，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跟袁大姐啊一起聊一聊面食啊，因为这个袁大姐啊，人家有这个中级二级面点的职业证书。
1: 对对对，
0: 啊、说您是差不多是专业的。
1: 也不算专业吧，反正就是一般的工作。完了，那个现在退休以后，在家鼓捣点那个各种各样的那个面食。
0: 嗯嗯，把它当成一个乐趣了。
1: 对对。
0: 那今天呢，我们跟袁大姐呢一起来说面食。那如果大家关于面食方面有些什么样的问题，都可以呢编辑好短信发送过来，咱们互相的进行交流。首先呢，这个回答一个小杭州的问题啊，他说这个想问袁大姐一个问题，说如果用面肥来发面的话，使用小苏打还是用碱面中啊来中和这个酸味，哪个更好？
1: 这两个都可以，但是呢。我的那个平时那个食碱就是用小苏打。
0: 嗯嗯，
1: 因为呢小苏打呢既能使这个酸碱中和，而且呢它蒸出来的这个面食呢更加蓬松。
0: 嗯，实际上呢像原来咱老北京要是弄馒头的话哈，做蒸馒头的话，基本上都是有面肥，然后往里呢中和碱哈。
1: 对，
0: 这个碱有的时候还给它弄成水似的。
1: 对
0: 啊，
1: 化必须得化成水，
0: 一定要化成水似的，往里炸。
1: 对
0: 啊，
1: 往里
0: 炸，
1: 吹，
0: 往里吹、而且这个吹啊确实有技巧，你多了的话呢黄了、少了的话呢就酸味没有中和。
1: 对
0: 啊，所以这个真是一个手法。
1: 对，还有一个面发的老和嫩的这么一个问题。
0: 嗯嗯，
1: 如果你要是老呢，你就得多使点碱。如果要是嫩的话呢，咱们最好呢就是使小苏打。
0: 嗯，
1: 小苏打呢它能帮助你这个面呢蓬松。
0: 嗯嗯，
1: 那个这两种东西呢都应该化成水儿。
0: 嗯，
1: 慢慢的往里头使。
0: 嗯，
1: 试着来。
0: 嗯，
1: 别一下夸一下倒好多碱水，最后呢黄了。
0: 没错，我记着小时候经常吃，有时候我妈弄不好的话，就一块黄的，
1: 对，
0: 一块黄的，然后这边呢又一块黄的，那就没有中和好。
1: 对，它没揉好，
0: 没揉好，
1: 没揉好，那个碱也没使好。
0: 嗯嗯，但是现在很多人呢已经很少用这种面肥来进行发面了，觉得特别麻烦哈。
1: 对对，
0: 所以一个是买，另外呢可能用那种
1: 发酵粉
0: 直接就发酵了。
1: 对。对对，
0: 嗯，
1: 发酵粉，
0: 但是好吃还是用面肥的
1: 那
0: 种好吃。
1: 对，完了，它那个发酵粉，一般的人要掌握不好的话，你打开盖儿的时候、看那个，哎呦，蒸的特别好，特蓬松。完了，等你那个待一会儿，一下它就缩回去了，
0: 缩回去了。
1: 它就不蓬松了。
0: 嗯，
1: 这里都有一点技术问题。
0: 没错，所以呢，就刚才那位朋友说是用苏打，还有是用碱，其实用苏打可能更好。
1: 对，
0: 苏打
1: 用小苏打更好一些。
0: 另外呢，刘海英大姐说了，非常爱吃面食，说今天呢一定要听听袁大姐来讲述啊。
1: 嗯，
0: 当然这个面食啊，可能有些人觉得，哎呀，面食不就是面条吗？其实还真
1: 不
0: 是，不
1: 是所有面。用这个面粉做的都叫面食，
0: 都叫面食。所以今天的面条什么的咱们就不说了。
1: 对，
0: 咱们主要说说其他的这个面食。
1: 嗯，
0: 比如说咱们首先说说懒龙。
1: 嗯，
0: 这个懒龙啊是咱北京人挺爱吃的。
1: 对，
0: 嗯，您说您怎么做这个懒龙？
1: 这懒龙啊，就是咱们把那个猪肉馅儿，也回民可能用牛肉啊或者羊肉都可以。
0: 嗯，
1: 咱们首先先把面发上，搁一边。发好了面以后呢，完了那个咱们使好了碱，把碱使好了以后搁旁边醒着这个面，然后在这会儿呢咱们就先做馅儿，把肉馅儿完了打上那个像那个酱油、香油、白胡椒粉、料酒，完了这个使水打也可以，就是慢慢的这么搅，朝着一个方向搅，使那
0: 转着圈
1: 高汤也可以。就是骨头汤啊或者煮鸡的那个汤啊都可以，完了给它打黏糊了就行，别太稀，打黏糊就行。完了呢最后呢咱们可以那个最后蒸以前 哎，对了，还有姜末啊、
0: 嗯，
1: 这姜末绝对不能少了。
0: 嗯，
1: 完了那个，咱们在这个做这个懒蓉以前，咱们这个葱呢，先不往里头和，等咱们做把这个面擀好了以后，然后抹在这个擀成一个圆的圆片，使好了剪的这个发面，
0: 嗯，醒好的，
1: 哎，醒好了的，擀成圆片、
0: 嗯，
1: 然后往这圆片上抹一层这个馅儿。在这个之前就把这葱，哎，
0: 再放进去，
1: 哎，再放进去、
0: 嗯。
1: 这个葱现在蒸完了以后，这味道是香的，
0: 嗯，
1: 没有臭葱味儿。
0: 对对，
1: 哎，
0: 早搁了就不好了。
1: 对，然后卷起来以后呢，完了咱们把它这个口这儿啊，给它一点点的给它捏严了。
0: 嗯，
1: 两边呢也用手大拇指和手一这么给它捏严了、
0: 嗯，一摁一下，
1: 然后、
0: 嗯、
1: 哎，对，摁紧了，让它这个，三边吧。那边是原来已经卷好了的，那个没有开口，这三边开口给它捏严了、
0: 嗯、
1: 然后把它这个大的开口压在底下、
0: 嗯、
1: 哎，摁一摁给它那个，然后码的这个屉里头，
0: 嗯，
1: 弯着点，弯着点，这么一个屉呢，如果要是这么弯着放的，差不多能要大的能放俩，小的能放三条这个懒蓉。
0: 嗯嗯嗯，那有几个问题，一个就是说这个面，刚才您说您肯定是用这个肥，用这个面肥来做的哈，
1: 老面肥，
0: 因为往里边要搁这个苏打水来中和嘛，
1: 对，
0: 是吧？这个呢，当然是自己的手法了，一定要给它弄好了，
1: 对
0: 啊。然后您说醒的时候呢，大概醒多长时间？
1: 这使好了碱以后，你就搁在边上，你这馅儿和完了以后，就算使好了。
0: 嗯嗯
1: 嗯
0: 啊，那就是说这个面和的软硬的程度呢？
1: 软硬程度就是馒头面，就蒸馒头那个硬度就可以。
0: 嗯嗯、哦，蒸馒头的硬度就可以、
1: 哎。对对对，
0: 嗯，那就是说从有些人可能还是想具体说，就蒸馒头是什么硬度？
1: 蒸馒头这个硬度，
0: 嗯，
1: 像咱们包饺子那个面吧，
0: 嗯、
1: 差不多、
0: 嗯嗯，
1: 就是你一摁呢，完了它不是说摁的特别的那么费劲的，
0: 嗯，
1: 就有一点那个的时候呢，也不好吃，一夹就散了。咱们呢必须呢，还得使手里搁上薄面，然后把它在包的这两个手之间给它攥
0: 攥，
1: 哎，
0: 给它上点劲儿，
1: 哎，给它一攥呢，它里头发出啪啪啪的那声，
0: 嗯、
1: 就里把它里边那个气都给它赶出来了。
0: 嗯嗯，
1: 哎，这会儿咱们攥两次，一共。嗯，这个完了，你搁在一边儿，哎，这个
0: 它就支棱起来了，不会塌了。
1: 哎、又吃的又弹牙，又好吃，
0: 嗯，
1: 它也不散了就。
0: 好了，那我们今天的饭点说吃呢，到这里就结束了啊。好了，我是周杰。

0: 北京时间12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北安综合广播 FM93.9，下面转播北安电视台北安新闻。
2: 观众朋友晚上好。
3: 晚上好。
2: 今天是8月17号星期一，欢迎收看北安新闻节目。
3: 下面请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4: 北安市第18届人民代表大会第6次会议开幕，市委主要领导调研督导重点养老设施建设情况及城建领域集中整治工作，市政府主要领导到通北镇开展调研督导，以下请看详细内容。
2: 8月17号下午，北安市第18届人民代表大会第6次会议在市行政办公中心开幕。
5: 北安市第18届人民代表大会第6次会议应出席代表216名，第1次全体会议出席代表186名，出席人数符合法定人数。大会主席团成员在主席台就座，第1次全体会议执行主席孟凡京、高飞、楚云峰、张华峰、严忠友、王国安、刘志龙在主席台前排就座，李海军、张文、胡英南、张如东、邹文海、赵亚红、生振涛、王海娇、蓝笑英、孙明华、朱兴成、郑有福等大会主席团成员及其他列席人员在主席台就座。14时，大会开幕，会场全体起立，奏唱国歌。

0: 会议听取了关于大会选举和表决办法草案的说明，听取了关于各项候选人及人选建议名单的说明，公布了主席团提名的各项候选人及人选建议名单草案。会后举行了代表团会议，分组审议大会选举和表决办法草案，酝酿讨论各项候选人及人选建议名单草案和总监票人、监票人名单草案。
1: 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候选人高飞、副主任楚云峰、张华峰、严忠友在主席台就座，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楚云峰主持会议。大会应出席代表216名，实到代表186名。会议选举了大会主席团和秘书长，表决通过了北安市第18届人民代表大会第6次会议议程。北安市第18届人民代表大会第6次会议议程是选举北安市第18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选举北安市人民政府市长，选举北安市监察委员会主任，选举北安市第18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决定北安市第18届人民代表大会法制委员会主任、委员。北安市第18届人民代表大会第6次会议主席团、秘书长名单。2026年8月17日，北安市第18届人民代表大会第6次会议预备会议通过，主席团32人，按姓名笔画为序：王世国、王国安、王海娇、生振涛、蓝孝英、吕修怀、朱兴成、刘进友。

0: 刘志龙、严中友、孙红阳、孙明华女、李云波、李海军、邹文海、宋海涛、张文、张华峰、张如东、郑有福、孟凡京、赵亚红女、赵小平女、赵鹏举、胡英男、胡国庆、高飞、常春、楚云峰、薛海峰、薛喜春、魏奎。秘书长楚云峰兼。
1: 8月17号上午，北安市第18届人民代表大会第6次会议主席团举行第1次会议。
2: 会议推选了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表决通过了大会执行主席分组名单草案，决定了大会副秘书长，表决通过了大会日程草案和大会选举和表决办法草案，听取了关于推荐各项候选人及人选建议名单的说明，表决通过了主席团提名的各项候选人及人选建议名单，表决通过了总监票人、监票人建议名单。
1: 北安市第18届人民代表大会第6次会议主席团常务主席名单。2026年8月17号，北安市第18届人民代表大会第6次会议主席团第1次会议推定：高飞、楚云峰、薛海峰、张华峰、严中友。
0: 北安市第18届人民代表大会第6次会议执行主席分组名单。2026年8月17日，北安市第18届人民代表大会第6次会议主席团第1次会议通过，第1次全体会议执行主席名单：孟凡京、高飞、楚云峰、薛海峰、张华峰、严中友、王国安、刘志龙。第2次全体会议执行主席名单：孟凡京、高飞、楚云峰、薛海峰、张华峰、严中友、宋海涛、吕修怀。
1: 北安市第18届人民代表大会第6次会议副秘书长名单。2026年8月17号，北安市第18届人民代表大会第6次会议主席团第1次会议决定，按姓名笔画为序：王琦、张春生、刘俊伟、姜维。下午16时30分，北安市第18届人民代表大会第6次会议主席团举行第2次会议。
0: 会议听取了各代表团审议大会选举和表决办法草案，酝酿讨论各项候选人及人选名单草案和总监票人、监票人名单草案情况的汇报，表决通过了大会选举和表决办法草案及各项正式候选人名单草案，表决通过了市人大法制委员会主任委员名单草案及总监票人、监票人名单草案。
1: 8月15号，市委书记孟凡京深入市养老失能照护服务中心及庆华二村小区，调研督导重点养老设施建设、小区四网改造项目建设情况。
0: 在市养老失能照护服务中心，孟凡京实地踏查施工进度、设施配套及功能布局等情况。他强调，要把养老事业发展摆在关乎千家万户幸福安宁的突出位置上，持续扩大我市养老服务供给能力，要深入推进养老机构适老化建设，扎实做好工程建设、装修装饰及设施配套的系统调整与完善，切实提升养老机构的适老品质和服务温度，要推进老龄事业与养老产业协同发展，持续提升养老服务的标准化、专业化水平，要积极培育智慧养老服务新业态，推动现代科技向养老服务高效赋能。在庆华二村小区，孟凡京认真查看小区内部路面改造、管网建设等情况。他强调，要以匠心精神和绣花功夫扎实推进小区改造提升，确保各项工程衔接有序、高效推进，要严把材料进场关、施工工艺关、竣工验收关，提升居民人居环境， 要坚持共建共治共享理念，及时回应群众合理诉求，让改造凝聚民心，汇聚民力。要树牢安全底线思维，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要科学安排作业时段，最大限度降低施工对居民日常生活的影响。
1: 8月15号，市委副书记、代市长李海军前往通北镇调研督导乡村振兴、河长制工作及高标准农田建设、医保基金管理等工作。
0: 在市第二人民医院，李海军详细了解慢病认定、医保报销、基金管理、县域医工体运行等情况。他强调，要严格规范慢病认定流程，切实减轻群众就医购药负担，强化医保基金全流程监管，守牢基金安全底线，要发挥扶

0: 造，优化居住环境，要落实好政府补贴政策，增强经营者信心，要紧盯消防整改，配齐设施。在通北镇步行街，李海军沿街走访熟食生鲜肉品门店，他指出要深化食品安全专项整治，严惩各类违规行为。在通北镇兴东村，李海军实地查看乡村振兴问题整改、农村集体三资、高标准农田建设等工作。他要求要对照乡村振兴问题整改台账逐项攻坚，对账消耗，要压实高标准农田管护责任，规范农村集体三资管理，持续巩固农村饮水安全成果，严格落实河长制。李海军还仔细核查了兴东村脱贫户和监测户的数量、家庭医生签约、两不愁三保障等政策落实情况。
1: 近日，赵岭街道办事处组织专项环境整治队伍，深入辖区卫生局家属楼三楼平台，开展环境卫生集中清理行动，彻底整治平台长期堆积杂物的问题。该楼平台建成年限较久，长期以来成为部分居民堆放闲置杂物、废弃物品的区域，不仅挤占公共空间，还存在消防隐患。为切实改善居住环境，街道提前对楼栋商户、居民开展入户告知、沟通解释工作，争取群众理解支持，为集中清理整治工作顺利开展筑牢群众基础。清理现场，社区工作人员分工协作，对平台内的堆积杂物逐一分类清运，搬离旧家具，清走废纸箱，铲除角落积粘硬土，捡拾地砖缝隙碎纸片、烟头，全程做到不留死角，不遗落零星垃圾。清理后，平台无杂物，空间通透整洁。本次整治作业完成后，平台将随即进入沥青铺设阶段，以此改善平台路面破损、易积尘积水问题，让闲置平台成为整洁安全的公共空间，让辖区居民的居住环境更加舒心。
2: 观众朋友，今天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0: 您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关注我是北安微信公众号，或登录北安市人民政府网站，点击视频新闻回看我们的节目。
2: 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0: 见，五虎通经，读史有学问。
1: 上回我们讲到，努尔哈赤的病情越来越重，有人提议将努尔哈赤送往清河汤泉休养，经和硕贝勒一决，由二贝勒阿敏护送前往。出发前，努尔哈赤大汗到祖庙进行祭拜，王公大臣、贝勒、贝子、大汗妃、贝勒福晋等都前来送行，大玉儿和苏木儿也去了，但是他们只远远地看了大汗一眼。那是大汗在庙堂前被人扶上车的时候，这也是大玉儿和苏木儿他们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见到在他们的心目当中像神一样的大汗努尔哈赤。仅仅一个多月时间，从清河疗养地便传来快马急报，说大汗病危，即刻返回盛京，让大小贝勒到浑河西岸迎接。这一天傍晚，大玉儿正与继福晋哲哲在东院闲坐，得知大汗病危的消息，他心里一沉，忙问道，既然大汗病危，怎么不继续在那里治疗，反而要折腾回京呢？哲哲也感到不解，便遣侍女布仁齐齐格前去打听。不久，布仁齐齐格回来说，大汗已经从清河坐船动身了。哲哲和大玉儿对望了一眼，显得很紧张，他们只能坐等消息。由于怕万一有事传唤，不敢去睡觉。苏木儿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看到主子紧张，他的心也砰砰直跳。直到午夜过后，大嬷嬷格尼格斯氏突然进来说，大汗的船已停靠在浑河岸边的爱姬堡，各位贝勒和大臣们都已经去迎驾了。苏木儿对那一带已经很熟悉了，便忍不住插了一句，爱姬堡离京城还有40多里呢，恐怕主子们还要等一阵子。哲哲心想，上次大汗从浑河乘船出发的地方离京只有10多里，为什么这次回来要将船停在离京40多里的爱姬堡呢？那里可是荒郊野外呀。一种不祥的预感袭上心头，哲哲赶紧拉了拉斜靠在凳子上昏昏欲睡的大玉儿，哎，快醒醒，姑有重要的话跟你说。大玉儿惊奇醒过来问道，啊，大汗回到京都了吗？哲哲神色凝重地说，应该快到了，但是今夜恐怕会有大事发生。哲哲不敢将自己的猜测说出来，只能给一点暗示。大玉儿何等聪明，马上明白了哲哲的意思。他对苏木儿说，丫头，快陪大嬷嬷去喊王公看看。贝勒福晋没有大汗大妃的传唤，是不能去喊王公的，但是侍女嬷嬷反倒可以找到很多借口去那里。苏木儿从来没有去过喊王公，现在又是夜半三更，苏木儿非常害怕，便一只手紧紧攥住大嬷嬷的衣服。格尼格斯氏毕竟经历较多，表现得比较镇定，他给苏木儿壮胆说，只是去探探消息，不一定要进喊王宫，没有什么可怕的。他们两个从大衙门的西侧穿过去，然后向北走，不一会儿就到喊王宫的院外了。门口有4个侍卫把守着，还有一对侍卫来回巡逻。苏木儿不敢过于靠近，只好踮着脚往里看。只见宫内灯火通

潮起潮落，斗转星移，看历史更替。古往今来，风生水起，数风流人物。上下五千年，一

0: 鸣，人头攒动，看不清那些人在做什么。这时候院外又过来两队卫队，后面跟着一大群人簇拥着一个灵柩走过来。代善、阿敏、皇太极、阿基格等贝勒都在人群当中，人群缓缓移动，将灵柩送进了汉王宫。大嬷嬷压低声音说：
1: 大汗冰天了。
0: 苏沫儿打了一个寒战，感到浑身凉飕飕的，他想乘乱混进去，但是被大嬷嬷拉住了。接着他们俩赶回去，将这个消息报告给两位主子。接下来汉王宫便发生了决定金国命运的惊险一幕。8月12日初更，四大贝勒带领一大群人来到汉王宫大妃寝宫外。大妃阿巴亥的贴身侍女迎了上去，怯怯地问道：
2: 诸位贝勒，你们这是？
0: 阿敏极其聪明，一下子把大贝勒推到了最前面。
3: 代善大贝勒率领四大贝勒以及富含诸子前来觐见大妃，你去请大妃出来。
0: 代善怒视着阿敏，恨不得马上扒掉他的皮，抽他的筋。代善是被另外三个大贝勒要挟而来，而且让他这个大贝勒当罪人。大妃阿巴亥边说边从内室走出来：
4: 不用请了，你们是来听取大汗一命的吧？
0: 阿巴亥故作镇定，但是声音里却有些许颤抖。阿敏理直气壮地说：
3: 不，我们是来宣布大汗一命的。
0: 阿巴亥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4: 你说什么？
0: 大汗临终前没见任何人，当时只有阿巴亥和阿敏在场。大妃是握着大汗的手，眼见他慢慢地咽了气，现在怎么平白无故有了一份大汗的遗诏呢？这时贝勒芒古尔泰声色俱厉地说道：
3: 富汗有一命，难道大妃不想听吗？
0: 大妃阿巴亥脸色微变，尽管他预感到事情不妙，但是他万万没有想到他们这么快就来逼宫，根本不管大汗还尸骨未寒。阿巴亥深呼了一口气，稳住自己的情绪，目光如电，四下一扫，没有发现自己的两个小儿子，便知道大事不好。他有些担心地问道：
5: 多多、
6: 多尔衮呢？
5: 我的儿子怎么不在？
3: 我们现在要谈的事情，两位小贝勒不宜在场。
0: 代善无奈地说道。阿巴亥镇定下来，直奔主题：
5: 说吧，什么事？
7: 聆听时光雨，静听风雨声，上下五千年，读史有学问。
0: 阿敏、芒古尔泰可不想当替罪羔羊，他们都转过头逼视着大贝勒代善，让他来当先锋。代善明知前面是火坑，也只得硬着头皮跳下去。
3: 富汗一命。
0: 说到这儿，代善心里紧张，一句话没有说完就已经满脸通红了。大妃阿巴亥立即抓住代善这个致命的弱点，目光如炬注视着代善。代善吓得哆哆嗦嗦，不敢正视阿巴亥的目光，他慌忙地低下头来。但是阿敏和芒古尔泰还在逼他，代善没有办法，只好继续说道：
3: 大汗， 要皇太极继承汗位，并且要额娘生训。
5: 阿坝亥听了，脑中一片空白，他身体颤抖，腿脚发软，险些瘫坐在地。他咬紧牙关，努力驱逐死亡之神的恐吓，挣扎着勉强让自己思考，慢慢的去理解四大贝勒的所谓良苦用心。
3: 代善结结巴巴地说完以后，殿内顿时一片骚动，十阿哥德格累、十二阿哥阿奇格几乎同时喊道：“
5: 哎，这一诏可是真的？”
3: 阿敏拉长着脸看着大家说：“这白纸黑字，玉玺分明，哪里能是假的？”
5: 这时有的人忽然喊道：“
3: 遗诏既是真的，应该有时间地点，由什么人执笔，在场有谁作证？”
5: 皇太极扭头一看，只见三阿哥阿拜便狠狠地瞪了他一眼，
3: 阿拜立刻不吱声了。这时又听阿敏说道：“先寒昨天夜里让俺代写，有侍卫昂塞克作证，谁若不信去问他吧。”
5: 德格雷大声说道：“
6: 往日傅寒从未提到过皇太极诸位之事，这诏书实属意外，让人难以接受。”
5: 阿基格大声叫道：“诏书有诈，何以服众？”
3: 事关额娘生死，阿基格肯定要全力一搏。
5: 阿敏听了不禁大怒道：“
6: 俺受先寒重托，你们竟敢亵渎遗诏，蔑视先寒，违逆犯上，该当何罪？来人，将阿基格拖出去。”
5: 两旁进士刚想上前，德格累从人群当中站了出来，马蹄袖往上一掀，然后拔出腰刀，大喝一声：“
6: 看谁来敢绑他！俺早听说傅寒在清河曾两次派人要大飞和大阿哥前往清河，是谁把傅寒的命令压下了？这又该当何罪？请二贝勒向大家说清楚。”
5: 阿济格接着说道：“
6: 俺听说阿敏昨天夜里与两个大贝勒在密室里记忆了好长时间，请问你们商议了什么事情？能不能在这里公开？”
5: 阿敏气得脸色骤变，但是既不便发作，又不能解释，何况他内心也有些理亏。正在他左右为难、十分尴尬之际，皇太极站起来说道：“
6: 傅寒在世之日，没有立俺为储，这是事实，但是也没有说过不立俺为储的话。如今既有遗诏是傅寒隆恩，但俺内心深觉愧疚，不一定就继承汗位。眼下傅寒尸骨未寒，难道因为这汗位之争，咱们兄弟之间就要骨肉相残吗？果真那样，傅寒在九泉之下能心安吗？还请大家以大金国社稷为重。”
5: 此时站在皇太极旁边的芒古尔泰早已耐不住性子了，拔出剑来厉声喝道：“
6: 谁再敢违抗遗诏，刀剑无情！”
5: 皇太极立即对芒古尔泰吼道：“
6: 汉王宫内岂容刀剑相加？”
5: 芒古尔泰会意，又说道：“
6: 遗诏上关于大妃与两个小妃生训之事，什么时候进行？”
5: 皇太极坚定地说：“
6: 立刻。”
5: 几个侍卫立即去请小妃德音泽和阿济根。大妃阿巴亥已经从惊愕中清醒过来，

0: 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不再争辩反抗，便进去让侍女给自己化了简妆，然后又走出来，望着众贝勒哭着说道：俺自12岁就侍奉大汗，26年来享受丰衣足食、荣华富贵，如今俺也不忍心离开大汗，所以愿意相从大汗于黄泉之下。俺唯一的遗愿是，俺的两个小儿子多尔衮、多多年纪尚幼，请诸位贝勒善待抚养他们，不要使俺揪心于地下。朱贝勒也哭着回答：对于这两个幼弟，我等若不恩养，就是忘父不孝，岂有不恩养之理？三位生训者将被弓弦扣颈勒死。大飞阿巴亥坐回到炕上，默默地等待这一时刻的到来。
1: 聆听时光雨，静听风雨声，上下5000年，读史有学问。
0: 就在皇太极施以强腕进行一场政治角力的同时，千里之外的科尔沁草原却迎来了一件喜事。金国大汗努尔哈赤生前的最后一仗，教训了蒙古那些意欲背弃盟约的部落。察哈尔部林丹汗面对东部女真族的迅速崛起忧心忡忡，他的北元政权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威胁。他原本想乘金国与大明开战的机会，重新联合蒙古各部，脱离与金国的联盟，与喀尔喀部联合出兵攻打与金国最亲密的科尔沁部，没有想到却遭到努尔哈赤的迎头痛击。他的这一企图失败之后，就改变了策略，转而拉拢科尔沁部。林丹汗派出使者与芒古斯、奥巴等贵族首领谈判，许诺让他们共掌北元政权，同时要求与科尔沁联姻。科尔沁部虽然与满洲人联姻结为联盟，但是并没有与察哈尔部最后决裂，毕竟是同宗同脉，打打和和也只是兄弟之间的纷争。奥巴已成为努尔哈赤的女婿，但是他与金国的关系始终是不稳定的。科尔沁部很多贵族包括奥巴在内都赞同与察哈尔部保持兄弟关系，并且通过联姻亲上加亲。恰巧此时宰桑不和正面临着一个头疼的问题，大女儿哈日朱拉已经过了17岁，再不出嫁就要成为圣女了。察哈尔部派人前来求亲，宰桑痛快地答应下来，而海兰珠本人也愿意嫁到黄金家族。于是海兰珠嫁给了察哈尔部的一个王子。随着喀尔喀部的瓦解和察哈尔部允诺西迁，科尔沁又迎来了一个和平的时期。大玉儿和苏木尔好长时间没有得到科尔沁的消息了，他们将全部精力集中在了圣京汗宫的一场生死角逐上。大飞阿巴亥生训，代善和阿敏一个当先锋，一个做伪证，起到了极其关键的作用。接下来要推举新汗，哪个最想也最有实力最后胜出呢？当天下半夜，芒古尔泰按照皇太极的旨意去劝说几个最有可能闹事的阿哥，或利诱或恐吓。大贝勒代善也找来自己的长子岳托与三子萨哈连， 岳托是小贝勒当中最为出类拔萃的英雄人物。代善对岳托讲了许多甜言蜜语，加以冷落，让他支持皇太极。萨哈连对父亲一向是言听计从，自然不需要代善多做什么工作。随后岳托和萨哈连又去劝说济尔哈朗以及安抚多尔衮和多多。天亮的时候，多尔衮才得知额娘生讯的消息，他惊呼一声，双膝一软，瘫倒在地。11岁的多多更是震惊不已，一时不知所措，他操起一把大刀，却又不知道该砍向谁，最后狠狠地将刀扔到了地上，嚎啕大哭起来。我们刚刚失去阿玛，又失去额娘，这太残忍了。这时候皇太极缓缓走向多尔衮，以平静的语气说道，你额娘舍不得复汗，欣然遵从一命，我们也拦不住。代善擦着眼泪说，14弟15弟，事已至此，你们呢也别太难过了，我们几位兄长会尊父寒和额娘一命，将你们抚养成人，绝不会让你们受半点委屈。过了一会儿，几个和硕贝勒聚于代善府，开始推举新寒。按照确定的八和硕贝勒共治国政的制度规定，一国之君从和硕额真中产生。和硕额真有推举、罢免或者更择君主的权利，已经被封为和硕额真的共有10个人，代善、阿敏、芒古尔泰、皇太极、杜杜、岳托、吉尔哈朗、阿吉格、多尔衮、多多，其中有两旗有2个人共掌，努尔哈赤的其他子孙已经基本排除在外了。为了大汗之位，努尔哈赤的儿子们将如何展开激烈的斗争？皇太极又是如何取胜的呢？明天的读史有学问，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

0: 北京时间13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2: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1: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3: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4: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2: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1: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2: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1: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2: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的笑，
1: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2: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1: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2: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1: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2: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1: 最
2: 阴险的笑是狞笑，
1: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2: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1: 相声小品快板书，
2: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1: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2: 嘿嘿，百年笑声。
5: 相声当中的柳活指的是学唱类的段子，例如学大鼓、学评戏、梆子杂谈等等，但往往都是以学唱某一大类的戏曲曲形式为主，当然也有类似与杂学唱一类的随机学唱不同艺术形式的段子，但是把学唱各种曲种和故事情节巧妙联系在一起的段子就很少了。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新一期的百年笑声，我是您的老朋友红九。在今天的经典名段板块里呢，我们就来一起欣赏一段由故事情节串联起来的传统柳活作品《闹公堂》。早期的《闹公堂》描写的是一个相声艺人被某督军看中，极为轻巧地当上了县长，于是他雇佣了一班艺人为自己当差，而所审问的案件也是艺人之间的纠纷。审案过程中啊，公堂上下曲声四起，堂堂的知县大堂几乎变成了杂耍园子，让听众在开怀大笑之余，感到旧社会的所谓官场也不过就是一帮群筹聚会。现在的闹公堂说法与早期略有不同了，以戏迷做官为主线，演员在表演这个段子的时候，往往将精力更多地放在了学唱上，更加突出了闹公堂中的闹字。下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由魏文亮、张永久二位合说的传统相声闹公堂。
6: 在过去有这么一句老话。
7: 哪句啊？
6: 有钱能使鬼推磨。
7: 有这么一句。
6: 在我们院里的有这么一个邻居
7: 啊，
6: 老两口子一个儿子，
7: 嗯，
6: 家里的有钱呢
7: 啊，
6: 这孩子有一个爱好。
7: 爱好什么呢？
6: 爱好听京剧。
7: 哎，这是好事儿。
6: 好事儿 啊，
7: 啊， 啊，
6: 过了火了，行动坐卧走是吃喝拉撒睡，不是打家伙就是拉弦儿，
7: 这不成戏迷了吗？
6: 就是啊，
7: 你看看
6: 早晨睡得好好的，一睁眼
7: 啊，
6: 要打一冷锤。
7: 冷锤，
6: 我给你学一学啊。
7: 您学一学。
6: 汤，
7: 怎么回事？
6: 醒了。
7: 好嘛，
6: 坐起来穿衣裳，打四级头
7: 啊，
6: 把那褂子拿起来，
7: 嗯，
6: 嗨，搭配擦擦，八贼蹦贼擦，
7: 连裤腰带都系上了。
6: 梳口还要打家伙，
7: 打什么点儿呢？
6: 打那叫九罗半。
7: 九罗半，
6: 哎，拿着牙刷子一蘸牙粉，吧嗒，
7: 这怎么意思？
6: 粘上了。
7: 哦，
6: 往嘴里一搁，它呆的苍苍苍苍苍苍苍，呆的苍，呆的苍，呆的苍苍苍。
7: 怎么回事？
6: 腮帮子杵一窟窿。
7: 你咋小点劲儿啊？
6: 你想这样的人不成了废物了吗？
7: 就是啊，
6: 什么也干不了
7: 啊。
6: 家里的有钱，
7: 有钱
6: 花俩钱这么一买弄，
7: 啊，
6: 给买了一官做。
7: 买个官做？
6: 哎，
7: 买个什么官啊？
6: 买了一个知县。
7: 知县？
6: 对对，
7: 哎，什么县呢？
6: 哎，就是这个棉花县。
7: 棉花县？
6: 哎，对对对。
7: 那属哪个府管呢？
6: 属那个臭豆腐管。
7: 有这个府吗？
6: 您就甭管了，有这么一个县，有这么一个府。
7: 嗯嗯，
6: 钱花到了，差事下来了，
7: 那赶紧上任去吧。
6: 要上任，这个戏迷可就为了难了。
7: 怎么为难了呢？
6: 一个知县上任得带一班的人。

0: 人呢。
1: 对呀，衙役三班呢。
0: 首先这个掌印的夫人他都没有，哎，
1: 那也没关系，赶紧结婚呢，
2: 来不及了。
1: 哎呦，
0: 戏迷脑筋聪明，他临时借了一个夫人。
1: 夫人有借着吗？
0: 当然借着了。
1: 那谁呀？
0: 老电影演员，演电影演得好，耿华。
1: 老演员了，
0: 老演员，
1: 唱歌唱的也不错，
0: 尤其学唱周学的四季歌
1: 啊，
0: 那唱的好听极了，
1: 好听啊！
0: 春季到来路漫长，大姑娘窗下绣鸳鸯，忽然一阵无情棒，打得鸳鸯各一方。拉个拉里个拉里抖，
1: 还带着弦呢啊！
0: 这耿华一想，我演这么多年电影了，什么人我没去过呀？
1: 就是啊，
0: 临时去一个夫人算什么呀？
1: 哎，
0: 逢场作戏，同意了，
1: 他就同意了，
0: 夫人有了。
1: 哦，哎，那个还得有个师爷呀，
0: 盯着画供啊。
1: 就是啊，
0: 这个戏里有一个娘舅，叫关德俊，
1: 干什么的？
0: 唱莲花落的。
1: 莲花落，
0: 这个莲花落是北京的曲种，现在已经失传了，一唱来到这味儿了，
1: 您给学学。
0: 哎，棒打五更啊，东方发了亮啊，哎，唱东方甲乙木，那送出了太阳啊。
1: 好，他真是那味儿啊，
0: 唱完就画好
1: 啊，
0: 让他去录供去。
1: 他是那师爷了。
0: 哎，对了，
1: 这有个喊堂的呀，
0: 喊堂的得找一个嗓子好的。
1: 对呀，
0: 哎，结果在我们天津卫找着了。
1: 干什么的呢？
0: 找了一个卖药堂的。
1: 卖药堂的，
0: 在过去我们天津卫卖药堂有两种。
1: 哦，哪两种呢？
0: 有一种摆地摊，有门脸儿。这个我一说，大家40多岁以上都知道。南市里头淮海影院旁边王宝三卖药堂。
1: 知道知道，
0: 是不是？
1: 对对对对。
0: 哎，我说这个卖药堂的，是走大街串小巷。那个小伙子捯饬特别漂亮。
1: 是啊，
0: 穿得干净。
1: 哦，
0: 挎一个大玻璃盒子。晚上带小大灯的。
1: 呵，
0: 一吆出来一大套。
1: 嗯，
0: 一吆到这味儿的。
1: 什么味儿呢？
0: 是药汤啊，橘子了蜜柑，撒药人丹，人丹了白火，比起兴国，香蕉玉米麦冬秋梨，大籽两块，小籽一块，半个籽的
1: 多少？
0: 这不卖，
1: 不卖，你吆喝他干嘛呢？这是。
0: 嗓子好，喊堂去吧。
1: 哦，还得有个带案的呀。
0: 带案的在北京天桥找着了。
1: 干什么的呢？
0: 找了一个拉洋片的。
1: 拉洋片的，
0: 这小金牙。
1: 哦，小金牙，大金牙。
0: 有很多这个观众不为看他的洋片，
1: 为看什么呢？
0: 就为听他那唱。
1: 哦，听你唱
0: 相当好听。
1: 好，
0: 我给学学啊。
1: 您给学一学。
0: 擦擦死咕隆咚擦。
1: 这什么意思？
0: 这是那个锣鼓三件。
1: 锣鼓三件。
0: 再往里头再看到有一片北京城里，你老看看，只修的里九外七，皇城四楼，金銮宝殿盖在中间，那金钟三响哦，它是王登殿喽，苍苍的四个隆咚苍，哦，那满朝的文武哦，他都来占班了，哎呀，
1: 怎么还拉签啊？
0: 他们您那值钱就值在这签儿上了，
1: 好嘛，值钱值在签儿上了。
0: 哎，让他去当个，
1: 他得有一个掌型的呀，
0: 掌型的得找一身体棒，
1: 就是啊，
0: 盯着打人的。
1: 对呀，
0: 找着了，
1: 干什么的？
0: 唱跑旱船的，
1: 跑旱船的。
0: 现在这个曲种也没有了，
1: 哦，
0: 大多数都是男扮女装
1: 啊。对对对，
0: 一上来都这味儿的，
1: 什么味儿呢？
0: 当年吹头了一天，笑了眯眯跪在了姐姐面前呐，大姐一见抱搀起呀，走上前拉一扇，伸出头入压岁钱了，哎嘿呦，一奶同胞的办什么的呀，嘿呀，就呀，
1: 还挺新啊。
0: 哎，那身体好，让他去打人。
1: 还得有个回事的，
0: 回事的不好找了。
1: 哟。
0: 老没有合适的，
1: 您看看
0: 这戏迷在马路上溜弯儿，
1: 哦，
0: 溜达来溜达去的，哎，他碰上了一个
1: 干什么的呢？
0: 要饭的，
1: 要饭的，
0: 又叫叫街垒砖的，
1: 哦，
0: 这种要饭现在没有了，
1: 哦哦，
0: 他就跪在马路边上，
1: 嗯，
0: 多冷的天也光着半拉膀子，
1: 呵，
0: 手里拿着半头砖往这儿勒，
1: 呵，
0: 这都勒紫了，
1: 您听听，
0: 起老厚的茧子，
1: 哎呀。
0: 管老爷不叫老爷，
1: 叫什么呢？
0: 叫烙爷，
1: 叫烙爷。
0: 发财叫发财，
1: 发财
0: 一喊来都这味儿，
1: 什么味儿呢？
0: 烙爷发财的太太们喽，嘿，
1: 呵，这什么味儿？这是
0: 这戏迷一看你年轻轻怎么要了饭了？
1: 就是啊，
0: 不要饭那没有办法。

0: 成了，有办法了
1: 啊！
0: 看见我了吗？
1: 嗯，
0: 看见我就看见那窝头剃了，
1: 好嘛，老爷是窝头剃，
0: 跟我当差去，管你吃，管你喝，到时候给你零钱花，乐意不乐意？
1: 他同意了吗？
0: 那感情好嘞！
1: 哦，同意了，
2: 人法齐了，
1: 赶紧上任吧。
3: 刚刚我们听到的就是魏文亮和张永久二位合说的闹公堂片段，您各位听听，咱这位县太爷找的这一班人马，真可谓是十锦带糖，各有各味儿。味儿是挺全，就是没有一个科班出来的六扇门里的人。不过您还别说，戏迷的交际还真挺广，请来的还真有几位名角儿，像唱莲花落的关德俊，拉洋片的小金牙，这可都是老年间吃开口饭这行响当当的人物。这帮人凑在一起开个杂耍园子还成。

0: 没有不开张的油盐店。
1: 这个回是来到上房找戏迷啊，一进了门，老爷，
0: 怎么还这味儿了？
1: 这戏迷听怎么着，要钱了怎么着？我这还没开张呢，怎么回事？
0: 就是
2: 老爷来了打官司的，你来看看哪个成文不？
0: 你跟着什么味儿？
2: 这戏迷接过成文怎么一看，他也乐了。
0: 怎么乐了呢？
2: 原来是一桩风流的案子。
0: 哦，叫花二。
2: 对对、啊哦、原告你也认得。
0: 哪位啊？
2: 上山东快书的，他叫陈德林的。
0: 哟，那是个老演员了。
2: 哎、他媳妇儿你也认得。
0: 谁呀、啊？
2: 上河南坠子的乔恒锦。
0: 那是两口子吗？
2: 人是原配的，你不信你问去。
0: 我哪儿问去？
2: 知道告谁吗？
0: 告谁呢？
2: 数来宝的张三。
0: 为什么呢？
2: 这个张三好开玩笑。
0: 哦，
2: 没事上陈德林家里串门去。
0: 嗯嗯，
2: 那天陈德林没在家，跟乔去，跟那个乔恒锦呢、
0: 啊、
2: 说两句玩笑话。
0: 嗯，开玩笑。
2: 就在这功夫，陈德林一步擦进来了，
0: 迈进来了。
2: 得了，怎么一看呢？醋海生坡，
0: 出事了吧？
2: 来到棉花县，把他给告下来了。
0: 张家也得问呢。
2: 这戏迷一看，这也得审呢。
0: 就是啊，
2: 告诉你回事的
0: 啊，
2: 去到班房。让着喊堂的喊一嗓子
0: 啊，
2: 就说老爷我要升大堂了。
0: 哎，大堂仪式，
2: 刚要说升大堂
0: 啊，
2: 夫人站起来了。
0: 嗯，
2: 哦，慢着，
0: 你要开戏干嘛？
2: 老爷你不要升大堂，
0: 为什么呢？
2: 因为你是个戏迷，你好唱。
0: 嗯，
2: 问这半截案你唱上了，那么衙役三班都不尊敬你了。
0: 那依着您怎么办呢？
2: 你升二堂。
0: 为什么升二堂呢？
2: 二堂有屏风。
0: 嗯，
2: 我在后边偷听，你一上戏韵，我一锤屏风。哦，亲爱的，你就不要再唱下去了。
0: 你别说啊，这主意还真不错。
2: 好戏迷一看，到底是多了一个夫人
0: 啊、
2: 嗯，多一个心眼。
0: 就是
2: 到班房跟着喊男孩子嗓子，就说老爷我要升二堂了，
0: 就这二堂一试。
2: 回事来到班房
0: 啊，
2: 找那卖药堂的
0: 啊，
2: 海涛的
0: 啊，
2: 海涛的，
0: 海涛的，
2: 海涛的，嗨，卖药堂的过来了
0: 啊，
2: 您的破锣嗓子别喊了，
0: 就是
2: 怎么回事
0: 啊？
2: 老爷升二堂，那海嗓子
0: 喊吗？
2: 让我喊他，我得会喊呢。
0: 哎呦，
2: 你不会喊，你是祖妈的。
0: 他是卖药堂的，
2: 对，你就按着卖药堂那边喊吧，
0: 啊、
2: 你喊一嗓错不了啊。
0: 按麦小堂这么喊，
2: 这麦小堂的真听话
0: 啊，
2: 手一捂耳朵冲堂口，这一嗓子可挺好听。
0: 什么味儿呢？
2: 哪位还在班房啊？记得帮你带个喊老爷升堂。
0: 这真是那味儿啊！
2: 这戏迷听我赶紧的出去吧。
0: 嗯嗯，
2: 他那堂都熬得了，
0: 那出去晚了呢。
2: 再不出去，非拿堂把我粘出去吧。
0: 拿他当堂墩儿了。
2: 这戏迷升二堂，衙役三班两边这么一站，他一看还挺威风。
0: 那是够威风的，
2: 一拍惊堂木。
0: 嗯。
2: 把陈德林带上堂来，
0: 带陈德林。
2: 陈德林来到堂口，上来给大人鞠躬。
0: 别，这个陈德林说话怎么这味儿？
2: 他不上山东话说的吗？
0: 哦，对呀、啊。
2: 陈德林有什么冤枉，朝上诉来。
0: 那就说吧。
2: 说呀，
0: 啊、
2: 嗯，这陈德林有个倒霉的毛病。
0: 什么毛病啊？
2: 他窃官。
0: 哎呦，这怎么办呢？
2: 借了官面，他害怕呀。
0: 呵，
2: 他把打官司词啊。他聪明啊，满编什么山东快书了。
0: 哦，
2: 他唱上了。
0: 是吗？怎么唱的呢？
2: 讲了个讲。
0: 好吗？还带着板来的呢，您看看。
2: 现见水句不要讲。
0: 嗯。
2: 最受县长听在笑，那一天小人出门去办事，张三做事立不当，他到俺家挑衅俺妻乔恒锦。
0: 嗯。
2: 俺知道俺那个女人不贤良，他今晚就把大嫂叫。大嫂子。嗯啊，大嫂子，嗯啊，走，赶到公园去逛逛。我家弟在那听明说了，他扭扭捏捏回上房，他进了上房，不但满急忙开柜换衣裳。我这个时候回家转，一见我去换衣裳，走上前向他问：“哎，你到哪里去闯房？”我去一见来了个大红脸，我一回头，嘎、啊，看见了张三在一旁。
0: 嗯，
2: 你是哪里来的大个子？有什么事情说短笑？那张三见我没话说，他愣了半天没搭腔。你们的事情我知道，你与我岂下难相？故此我来到棉花县，尊县长你与小人做主刀。你要是不把主来做，小人定把乌龟当。打伤了乌龟不要紧，拖上了石碑，我实实在在的累得慌。
0: 那能不累吗？你说，
2: 这西门厅不能听他一面之词。
0: 对，
2: 把乔恒锦带上堂来。
0: 带乔恒锦。
2: 小女子给大人鞠躬。
0: 哎，别，他说话怎么也这味儿啊？
2: 他不唱河南坠子
0: 了？不是了，
2: 有什么冤枉朝上诉来？
0: 那就说吧。
2: 这乔恒锦太不对了。
0: 怎么呢？
2: 他愣说张三调戏他。
0: 哎呦，
2: 他把打官司词编成河南坠子了。
0: 呵，
2: 他也唱上了。
0: 他怎么唱的呢？
2: 大人用兵，
0: 这就要唱。
2: 小女子上台。

0: 尊医生那个新张老爷听着怒言，
1: 这么乱您就甭拉弦了。
0: 小女子本是一个河南的女儿啊，许配了陈德林整七年，那一天奴的丈夫就没在家下，来了个数来宝的，他叫张三。那张三到俺家没有别的干呐，挑些民女就为打扮。小女子说了一声不应允呐，他抢了奴家我200万块钱，
1: 穷疯了。
0: 小女子上前我将他拦挡，我的大人呐，他跟奴家我没个完。小女子身体软弱不能抵抗，
1: 怎么呢？
0: 我要身孕200多天、直觉肚内疼难忍，把这小产又往孩来添。耶、望求县长啊，里根隆咚与俺做主啊，哼啊哼，难呀呀哼哎哎，若不然没有这个脸面活人间呐，咿呀哎呀，哎哎哎哎哎，
2: 西门庆你嚼羊肠子来了，
1: 就是。
2: 这个张三太可恶了，
1: 哎，
2: 张三带上堂来，
1: 带张三，
2: 带个小金牙啊，
1: 拉洋片的，
2: 锁链一抖啊，
1: 带来吧，
2: 他也唱上喽，
1: 他也唱上了。
0: 滩头的先生，你们起留神。张三做事太不仁，你们大家我知道谁是谁非，我听了个门诊，叫声张三你就跟着我走了，苍苍死个愣头苍。
2: 张三说我受得了，我这个
1: 就是啊。
0: 哦，管教你到堂上熬，哦，命归阴了。哎，
1: 您就别拉腔了。
0: 这张三一看呀，拉洋片的小金牙，
1: 认识，
0: 哎，咱都一模子呀，
1: 就是
0: 你应该向着我点儿啊。
1: 对呀，
0: 啊，你给我抖什么威风啊，你会唱我就不唱了吗？
1: 啊，
0: 他一生气成了鼠来宝了。
1: 他怎么唱的呢？
0: 哎，什么小金牙，你别穷酸，你何必跟我拉洋片子？吧嗒吧嗒吧嗒，
1: 别别别，哪来的板儿啊？
2: 这不锁链吗？怎么
1: 走走，
0: 叫我走了我就走，跟你一刀大堂口
2: 跪下，
0: 叫我跪了我就跪，今天八成受洋罪。
1: 好嘛，他全知道了。
2: 张三挑起民女，我从实的招来，
1: 说吧，
0: 还不都干人呢？你听言，挑起民女不如咱那么陈德林那端我钱的，事到如今咱没还。那一天我到他家，小凤姐说我挑起的，呱嗒呱嗒呱嗒呱。
1: 你说贫不贫呢？这是。
2: 这西门一听，混账
1: 啊！
2: 不是你调戏他，还是我调戏他，怎么着？
1: 哪有这么问的？
0: 是你不是你，没关系，你给我唱什么呀？
1: 啊，
0: 你唱《数来宝》，那个唱《山东快书》，那个唱《河南坠子》。你们欺负老爷，我不会唱
1: 啊！
0: 不会唱，老爷做了县长吧？
1: 啊，
0: 唱两句你们听听。
1: 这要麻烦，
0: 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的令唱。一见凤山露脊身，不由本官动无民，调戏民女该何罪？咆哮公。

0: 这闹事的人哪、啊、退下去打
1: 打，
0: 掌刑的是跑汉船的
1: 啊，
0: 板子没抄啊，
1: 打上了，
2: 他也上去了，
1: 他也上去了。
0: 老爷命我叫你打，叫声张三听给呀，小心美女的该叫喝醉了，乒乒乒啪啪啪，小弟屁股开了花了，应该也还有，哎呀把你哭了，我叫你发两回，啪啪啪起吧起吧啪。
1: 他整打了板上，你看
0: 这一打呀，这张三受不了了，
1: 哎呦，
0: 赶紧招供，
1: 你看看
0: 师爷画供吧、
1: 啊、
0: 师爷笔杆这么一抄啊，
1: 写上了，
0: 他也唱上了，
1: 他也唱上了，
0: 哎，外行愣要做县长啊，哎，不会这个文能安的经常二环啊，
1: 好吧，把实话全唱出来了。
0: 这夫人一听，哟，
1: 嗯，
0: 这头里怎么这么乱呢？
1: 是够乱的，
0: 这哪是公堂啊，
1: 那么这是
0: 为了砸耍园子了，
1: 嗨、
0: 你倒垂屏风啊，
1: 对呀、
0: 一着急他给忘了、
1: 哎、呦，
0: 他也唱上了，
1: 他怎么唱的呢？
0: 后天

0: 明明知道是夫人
1: 啊，
0: 但是还要抖一抖威风。
1: 怎么抖的威风呢？
0: 一拍惊堂木，回事的后面活人喧哗。
1: 嗯，
0: 回事的是要饭的，
1: 叫尖勒砖的，
0: 跪地嗓子这个难听啊！
1: 怎么喊的？
0: 老爷，那是我家太太哟！嗨，全来了。
2: 火红的太阳刚出山，
3: 那也保险。连滑杆带我都一块儿往下折呀！
4: 妈妈，他拿裤子，
5: 我爬上去
4: 啊！
5: 我爬了半道，你一关电门，我掉下来了。
6: 经典名段，
7: 这里是百年笑声，主持人红酒，欢迎您继续收听。闹公堂这个段子还有个名字叫九义闹公堂。有朋友会问了，怎么叫九义呢？这个义是艺术的义，大家可以数一数，在这个段子中正好是九样艺人：县太爷唱京剧，掌印夫人演电影，秉笔师爷唱莲花落，喊堂的卖药堂，带案的拉洋片，掌刑的跑旱船，再加上三个打官司唱河南坠子的，唱山东快书的，还有唱数来宝的，正好是九种。

0: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1: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0: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2: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3: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1: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0: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1: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0: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1: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0: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1: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0: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1: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0: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1: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0: 最
1: 阴险的笑是狞笑，
0: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1: 最恶毒的笑是嘿嘿嘿嘿嘿奸笑。
0: 相声小品快板书，
1: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0: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1: 嘿嘿，百年笑声。
4: 火红的太阳刚出山，
5: 那也保险，连滑杆带我都一块往下折呀。
6: 妈妈，他拿裤子。
7: 我爬上去
6: 啊！
7: 我爬了半道，你一关电门，我掉下来了。
8: 经典名段。
9: 2月14号是甜蜜的日子，是与爱情有关的日子。爱是一种感受，即使痛苦也会觉得幸福，爱是一种体会，即使心碎也会觉得甜蜜。爱情非常奇妙，人们创造爱情，品味爱情，爱情是个永远都说不完的话题。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也要来欣赏两段与爱情有关的相声段子。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百年笑声，我是主持人红九。恋爱中的人们常说出一些甜言蜜语，比如女孩深情款款地问男孩，你爱我有几分？男孩回答说，有一毛钱之多。女孩费解地问，只有这么一点点吗？男孩笑着解释道，一毛钱不就是十分吗？下面要为大家送上的这个段子呢，就讲述了一段一毛钱的恋爱。下面就让我们来听施圣杰、冯永志合说的相声片段《恋爱历险记》。
10: 搞对象有个规矩。
11: 什么规矩啊？
10: 叫近谈熟，远谈生，慢谈情，快谈崩。
11: 嘿，这都一套一套的啊。
10: 这都有解释啊。
11: 什么叫近谈熟啊？
10: 近谈熟啊，你要在街上看着一男一女两个人走道离得特别近，就这个距离，你比如说夏天三伏天零上40多度，两个人搂着脖子挎着腰都不怕起痱子，这个这都熟了。
11: 哦，近谈熟。
10: 哎，这叫近谈熟。
11: 那远谈生呢？
10: 你要看这俩人走道离着有那么5尺多远，谁也不敢看谁，抹不开说话，这是刚见面
11: 不好意思的。
10: 远谈生。
11: 那慢谈情是？
10: 慢谈情大家都见着过。
11: 什么样？
10: 你要看这一男一女俩人走道的速度非常慢，就好像丈量马路似的。
11: 哦，量马路呢？
10: 这个阶段一般都在谈情。
11: 是啊，
10: 男的推一辆自行车
11: 啊，
10: 女的在旁边跟着，走得非常慢。
11: 哎，这时候一般都谁先说话？
10: 女的。
11: 女的怎么说呀？
10: 都这样。
11: 您学学。
10: 走得很慢。哎，你说将来你能不能变心？
11: 那男的说什么了？
10: 我变啥心呢？你就让历史作证呗。我变
11: 历史作证啊。
10: 正在谈情，这叫慢谈情。
11: 那快谈崩呢？
10: 快谈崩不太常见。
11: 什么样啊？
10: 你要在街上看着一男一女俩人走道的速度非常快，
11: 哦，
10: 两人跟赛跑似的，这就快崩了。
11: 是吗？
10: 比如说这个女的在前边，男的在后边，男的拿着2张电影票问前面那女的，我说你等一会儿，你别慢点，你不够意思。你说我好容易买了，你看不看？我就不看。我说不看你想怎么的？你说怎么？

0: 是怎么的、嗯、怎么你说咱们这关系你想吹呀、啊、吹就吹呗，离你地球不转了这就崩了。
1: 呵，真快呀、啊、
0: 快谈崩嘛。
2: 对，
0: 我跟吕方头一次见面，我们属于这个远谈生的阶段，
2: 都不好意思的
0: 慢慢往前走，谁也没说话。
2: 嗯，
0: 吕方想打破这个僵局，说了一句话吓我一跳。
2: 说什么了？
0: 哎呀，别这么老走了，怪累的。
2: 嗯，
0: 前面有个冷食店，咱去喝瓶汽水呗。
2: 哎，
0: 我说你要喝汽水是吧？
2: 对呀、啊。
0: 可是这个汽水真好喝
2: 啊，消暑佳品，
0: 又凉快又解渴。
2: 哎，
0: 可这汽水是1.5毛一瓶，
2: 都这价钱，
0: 我就1毛钱，
2: 嗯，
0: 买半瓶还不能卖，
2: 这不废话？
0: 这喝我心里话，我怎么走这儿来？
2: 啊，
0: 我怎么忘了这儿有个冷食店呢？喝我心里这着急，我着急脸上非常冷静，
2: 嗯，
0: 不能让他看出来。
2: 对，
0: 我说吕方。那什么喝汽水，你等一等，我给你买去。
2: 嗯，
0: 说完我撒腿就奔那个冷食店。
2: 干嘛去啊？
0: 买汽水。
2: 你钱够吗？
0: 不够。
2: 不够怎么办呢？
0: 想办法。
2: 嗯，
0: 一边跑着，这个脑子不能闲着。
2: 哦，
0: 飞快的旋转，唰，这个速度比那个电子计算机快多了。
2: 这点心眼全用这儿了。
0: 跑到冷食店那儿，想出一主意来。
2: 哦，有办法了。
0: 掏出5分钱买了根冰棍儿。
1: 1毛钱那就花一半。
0: 当时急得我是满头大汗。
2: 嗯，
0: 拿着这根冰棍我回来了。吕方。哎呀，是这么回事，你来晚了、
2: 哦、
0: 晚来一步，汽水卖没了，
2: 卖没了，
0: 不但汽水没了，连冰棍都没了
2: 啊。
0: 后来我一看，我有个同志他买2根，我匀了一根，你吃吧。
2: 你可真能说谎。
0: 吕方一看我这头汗呐、
2: 啊、
0: 当时就受感动了。
2: 是啊，
0: 吕方想这个小伙子你是多热情啊。
2: 嗯，
0: 我就随便说了一句，说喝点汽水吧，你看把他急的。那什么，这冰棍我不吃你吃吧。我说不这个东西越吃越渴，
2: 越吃越渴。
0: 不是，你看你这头汗。我说这个汗呢，这玩意儿越出越凉快，知道吗？别往前走了。
2: 怎么不往前走了？
0: 不行，不能往前走。
2: 为什么呢？
0: 走到冷食店那儿一看，里边有汽水，知道咱们撒谎，
2: 那就露馅了。
0: 我说前面有熟人碰见我，怪不好意思的。
2: 嗯，
0: 咱往回走可以吗？
2: 哦，又溜达回来了，
0: 又走回来了。
2: 嗯，
0: 过了10几分钟，吕方又说一句话，差点没把我吓一跟头。
2: 这回说什么了？
0: 哎，我说咱们到那里去坐一坐呀。
2: 那里是什么地方啊？
0: 青年公园。
2: 哦，这谈恋爱搞对象上公园是无可非议的。
0: 对，公园那条件多好啊，
2: 大椅子上一坐。
0: 就是，可公园门票是5分一张
2: 啊，
0: 我可就剩5分钱了。
2: 你呀、
0: 啊，
2: 买一张啊，
0: 买一张
2: 啊，
0: 进去一个，
2: 对，
0: 里边一个，外边一个，
2: 哎。
0: 我们俩人隔着那大铁门，我们在那儿谈，
2: 那多好啊！
0: 知道这是谈恋爱，
2: 要不知道呢？
0: 以为这是探监呢，这。
2: 怎么这就抓进来一个呀？
0: 呵，我怎么走公园这儿来了？
2: 嗯，
0: 这怎么办？就5分钱。吕方，那什么，你等着我，我给你买票去。
2: 嗯，
0: 你等一等啊，一边走一边想主意，走到售票口这儿想出办法来了，把仅有这5分钱掏出来，同志，给我拿一张门票。
2: 哎，您等会儿，
0: 嗯，
2: 你们俩人怎么就买一张票啊？
0: 愿意。
2: 愿意像话，
0: 我们俩人就买一张。
2: 怎么着？
0: 我们分期分批往里进，你管着吗你？
2: 这事儿多新鲜呢！
0: 举着这张票回来了。
2: 嗯、
0: 哎，吕方，那什么，你拿这张票，你先进去。
2: 你呢？
0: 我呀，前面还有个冷食店，
2: 哦、
0: 我到那儿看看那儿有没有汽水，我给你买汽水去。
2: 啊、
0: 哦，我一会儿就回来。
2: 是吗？
0: 你也别走远了。
2: 他上哪儿去？
0: 你就在那猴笼的旁边等着我。
2: 您瞧，等这地方。
0: 吕方一听啊，又受感动了，
2: 都受他蒙蔽了。
0: 吕方想，这个小伙子可太认真了。
2: 嗯，
0: 我就说了一句，说喝点汽水，你看还要给我买。那什么呢，那你去啊，早点回来啊。
2: 啊，
0: 他进去了。
2: 你呢？
0: 我一看他进去，我撒腿就往那个冷食店跑，
2: 买汽水去。
0: 买什么汽水？
2: 那干嘛去？
0: 那个冷食店有我一个同学。
2: 哦，
0: 我找他借钱去。
2: 现借呀、啊？
0: 我把今天这事儿我得应付过去。
2: 也倒是，
0: 一溜小跑，噔噔噔噔噔来到冷食店一打。真凑巧，我这同学
2: 正在这儿
0: 没上班。
2: 得，这回看你怎么办吧。
0: 我当时我就觉得我这脑袋嗡就这么大个了，
2: 急的
0: 我这个耳朵滋儿直叫唤，
2: 都什么模样？
0: 我心里话，我这同学你算缺了大德了，你。
2: 嗯，
0: 你哪天休息不行啊？你怎么单敢今天不上班呢？
2: 怎么呢？
0: 你不知道我找你借钱吗？你
2: 谁知道你找啊？
0: 什么人？我回去。
2: 嗯，
0: 我也回来了。回到公园门口，我冲着大铁门我就直运气。
2: 你运什么气呀、啊？
0: 这大铁门我就进不去，这就叫5分钱憋倒英雄汉。
2: 就这模样还英雄汉呢？
0: 找熟人，找一找熟人。
2: 得看有熟人没有？
0: 谁吗？有谁吗？
2: 有吗？
0: 你说这事儿都绝了，
2: 怎么了？
0: 一个找不着了。你
2: 这你怨不着人家
0: 啊？
2: 平常你多注意点节约，咱俩钱多好啊！
0: 你后悔来得及吗？
2: 这叫吃一堑长一智。
0: 我一看表，半个小时过去了。
2: 嗯，
0: 不能让吕方老在猴笼子那儿站着。
2: 老看猴也腻歪呀、
0: 啊！就是啊，
2: 猴哪有你有意思？
0: 我比猴强，哎。 怎么说话？
2: 我看你急得抓耳挠腮那劲儿啊，跟猴也差不多。
0: 我着急呀、啊，嗯，我这怎么办呢？我28了，
2: 对，
0: 28找个对象，我今天这玩意儿人怕急马怕骑，实在不行，我就得跳墙了。
2: 跳墙？
0: 跳一回？
2: 你这可不文明啊！
0: 文明就这一回。嗯，我一看这大墙不算太高，左右没人注意我，跳，电步铃腰，噌，进来了。刚站稳，抬头一看，
2: 怎么样？
0: 跟前站俩警察，
3: 坏了！
0: 哎，哎，你怎么回事？你怎么跳墙？
2: 你说吧。
0: 我说那什么，这门不好进。
2: 废话，门不好进，墙好进呐？
0: 什么理由？走，跟我们走，走走走走。
2: 哪儿去啊？
0: 民警值班室。走走走。
2: 你呀、啊，嗯，赶快跟人去，到那儿说几句好话，把你放了就算完事儿。
0: 对，说点好听的。
2: 哎，
0: 把我放了就完了。
2: 对呀、啊，
0: 跟女方还得见面呢。
2: 就是嘛，
0: 跟着去吧。嗯，我在前面走，俩民警在后边跟着。
2: 嗯，
0: 走到值班室门口一看，我这心就提溜到嗓子眼这儿了。
2: 又怎么了？
0: 这值班室正修在猴笼子旁边。
2: 呵，您瞧这寸劲。
0: 你说怎么单修这儿了？我让吕芳在猴笼子这儿等着我。
2: 嗯，
0: 他一看俩民警把我抓进值班室，非误会了不可呀。我一看吕芳没在这儿，噌我就钻屋去了。
2: 哦，
0: 警察往那儿一坐，他问我
2: 怎么说的。
0: 站好了，你站好了，站好了。你为什么跳墙？
2: 说吧。
0: 我说给你解释一下，这个事情是这样的
2: 啊，
0: 这个本来我是不应该跳墙的，
2: 对，
0: 是吧？什么？这后来呢？后来完了，一考虑我跳了墙了。
2: 嗯，
0: 你不知道这个情况是这样的。
2: 你说呀。
0: 我呀，我今年28了
2: 啊，
0: 28了，当然也不应该跳墙，是吧？我考虑呢，我一看你墙不高，不算太高，不算太高，我跳进来也是没理由的，是吧？
2: 太不合适。
0: 我是这样啊，你别着急啊，我跟你谈这个问题啊。我呢，其实呢，今天呢，
2: 别说了，你老往外看什么呀？
0: 你不知道门口围了不少人呢。
2: 哦，
0: 趴窗户在那直嚷嚷，
2: 都说什么呢？
0: 哎，怎么回事？哎，你看见没有？怎么回事？这小子怎么让警察抓起来了？
2: 啊
0: 啊，这小子
2: 啊，
0: 这小子可能小偷。
2: 小偷？
0: 小偷吗？哎呀，长这么漂亮，怎么当小偷啊？
2: 呵，
0: 这小偷太可恨了啊！上个月我的钱包让小偷给掏了。
2: 嗯，
0: 揍他，揍这小偷，坏了。拿我当小偷了，
2: 怎么办吧？
0: 这时候吕芳要是来了，一听说我是小偷，这对象是非吹不可。
2: 嗯，
0: 警察这儿紧着逼我。说呀，为什么跳墙？
2: 说吧。
0: 你别喊，你喊什么？又跟你谈这问题吗？
2: 你好好说、啊。
0: 我跳墙，我是跳了，
2: 对吧？
0: 我这我没办法呀。我后来我一想呢，哎呀，
2: 怎么了？
0: 来了，
2: 哦，吕芳来了，
0: 门口站着呢，
2: 全看见了，
0: 正往里边看呢。
2: 哦，
0: 我们俩人目光一对，唰，我就觉得在吕芳的脸上出现了一种惊异的表情。
2: 怎么办吧？
0: 完了。对象算完了，
2: 嗯，
0: 28，要抓瞎。呵，我这着急，我这一着急，哎，急中生智，我又想出一办法来。
2: 哦，又有主意了。
0: 扭过脸，我冲俩民警一瞪眼。
2: 哼，到这份上，他还敢瞪眼呢？
0: 我为什么跳墙？
2: 对呀、啊，
0: 你说我为什么跳墙？
2: 你问谁呢？
0: 我为什么放着大门不走，我非要跳墙呢？
2: 问的就是这个问题。
0: 我知道你在问我。
2: 那你说呀。
0: 我当然要说了。
2: 说吧。
0: 我不说你能明白吗？
2: 不明白。
0: 我一说你就清楚了。
2: 废话，
0: 我得说呀。
2: 说吧。
0: 我说什么？
2: 我哪知道啊。
0: 你不知道，我跟你谈这个问题。
2: 你说呀。
0: 什么态度？你站起来。
2: 谁站起来呀？
0: 什么态度？讲点礼貌。我不讲礼貌。
2: 好好说，
0: 我跟你谈这个问题嘛。
2: 啊，
0: 我跳墙我是为了抓贼。
2: 抓贼？
0: 对对，抓贼。
2: 谁是贼呀、啊？
0: 谁是贼呀、
2: 啊？啊，
0: 谁是贼？是这样的，我跟你谈，从头讲啊，你别着急。
2: 你说吧。
0: 是经过是这样的，今天早晨起来，
2: 啊，
0: 我跟我的女朋友，我们两个人约会好了，
2: 哦，
0: 我们说下午2点到你们公园这里来玩耍。
2: 玩耍？
0: 我们就是来游玩嘛。
2: 你就别咬文嚼字了。
0: 当民警没文化，你当民警？我们来。
2: 好好说。
0: 我跟我女朋友走在你们公园门口这儿，我的女朋友觉得有些口渴，
2: 啊，
0: 她口渴了。
2: 对。
0: 你说她，我的女朋友，她口渴是个事实吧？
2: 是啊，
0: 对吧？她是我女朋友，我是她男朋友，这一点是无可非议的。
2: 净是废话呀！
0: 我就跟你说这个道理。
2: 你说吧。
0: 她口渴了，我能够袖手旁观吗？
2: 啊，
0: 对吧？我得解决她这个口渴的问题嘛。
2: 嗯。
0: 我一想，我给她买点汽水。
2: 哦，
0: 买汽水。前面有没有个冷食店？
2: 有啊。
0: 就是嘛，有个冷食店，我得去买嘛。
2: 啊，
0: 买汽水你不给人钱，人家卖吗？
2: 多新鲜
0: 啊！我得掏钱嘛。
2: 啊，
0: 我掏钱。对了，想起，哎呀，可想起来！就在我掏钱这个阶段，我觉得有人碰了我一下，
2: 碰一下，
0: 我再一摸，钱包没了，300多块全没了，
2: 是吗？
0: 不但钱，连布票、粮票都没了。
2: 哦，
0: 我这着急，我钱没了，我回头一看，有个小伙子往门口跑
2: 啊，
0: 小偷，
2: 是啊，
0: 你说我能不追吗？
2: 那得追、啊，
0: 结果是我紧跟着就得往外追啊，
2: 啊，
0: 他在前面跑，我。

0: 俩来到你们公园这儿，我眼看这小子跳墙进来了，你说我还能走门吗？
1: 来不及，
0: 来不及，我紧跟着跳墙我就进来了，我刚进来你们俩把我拦住，把小偷放跑了。
1: 哎呀，施圣杰呀，施圣杰，你可真能说瞎话呀。
0: 我这番话把俩民警真给糊弄住了。
1: 那还糊弄不住？
0: 哎，不是不是，你说这真话吗？我当然我说真话呀、啊、你不信你们俩人翻呢。
1: 翻什么呢？
0: 我现在我浑身上下我一分钱没有啊。
1: 去翻什么翻呢？
0: 嗯，
1: 你就一毛钱还花了，哪儿翻去？
0: 你女朋友呢？我女朋友在门口呢。
1: 啊，
0: 就在门口站着呢。我的这番话吕方全听见了。
1: 嗯，
0: 吕方听完以后啊，他又受感动了。
1: 这么会儿感动好几回了。
0: 吕方想，这个小伙子你说多朴实啊。
1: 嗯，
0: 我就说了一句，说喝点汽水吧，你看三番两次非要给我买，结果为我买汽水人家把钱包都搞丢了。
1: 瞧瞧，
0: 这不都为我吗？
1: 对，
0: 我多内疚啊。
1: 啊，
0: 我不能在门口站着了。
1: 干嘛呢？
0: 我得进去。
1: 哦，
0: 那什么同志，劳驾，借借光，请让一让。这个同志，你靠边，小孩后边。
1: 嗨，你轻点罢了呀。
0: 那什么，民警同志，
1: 嗯，
0: 我是他女朋友，他刚才说的都是实话。
1: 哦，
0: 我证明他是好人，你看他还给我打证言呢。
1: 你算把人给糊弄住了。
0: 这个民警拿电话一问，我们这俩厂子真有我们这么俩人，
1: 那还有错吗？
0: 这俩民警有点不好意思。
1: 嗯，
0: 哎呀，看来今天这个事儿主要是我们工作没有做好。这实在是委屈你们了，真对不起，还得请你们原谅。那什么，可以走了，再见吧。哎，这同志再见了。
1: 多客气。
0: 对不起啊，
1: 啊，
0: 对不起，事儿以后少办点。
1: 呵，他还来劲儿了。
0: 干什么呀你们？你们什么态度啊？我根本不愿意上你们这儿来，你们把我请来的，啊？你们是，吕方，再见再见，甭理他，外边走，咱回去。
1: 别洋气了，你就。
0: 我们俩出来了，离开值班室，走到一没人地方，吕方站住了。
1: 干嘛呢？
0: 从兜里掏出两张10元大票，
1: 这是要，
0: 给，拿着。
1: 给你呢。
0: 嗯，嗯，哎呦，给，你这人怎么回事儿？别说咱们是这个关系，
1: 嗯，
0: 就是一般的同志，他把钱丢了，我也得帮助他呀。
1: 这话说的对呀、啊。
0: 给，拿着。哎，哎呦，哎呦，给，那你给拿过来、哎、行。
1: 你这是接铅球呢？
0: 接铅球啊！
1: 啊，
0: 我攥着这20块钱，比俩铅球分量还沉呢。
1: 还真是这样。
0: 多好的姑娘啊！
1: 啊，
0: 我今天跟人家是头一次见面啊，人家姑娘对我是一片赤诚啊。
1: 你对人家呢？
0: 我是一个屁俩谎啊！
1: 这倒是心里话，
0: 我越想越惭愧。
1: 嗯，
0: 我说吕方，我对不起你。
1: 嗯，
0: 我根本就没丢钱包。
1: 哦。
0: 我就一毛钱，
1: 怎么就把实话都说了？
0: 我全告诉他了。
1: 啊，
0: 我说吕方，你看通过这一天呢，我发现你这人心灵太美了，跟你一比，我心灵太丑了，我根本就配不上你，算了，拉倒吧，行了，行，您走你的，我走我的，完了，咱俩、
1: 啊、
0: 从此算了，谁不认识谁，反正今天能跟你出来溜达一圈吧，我已经十分满足了。
1: 你也就这么大要求？
0: 这个20块钱我不要，你拿回去。
1: 怎么不要了？
0: 出这公园门不用买门票了，你拿着。
1: 净是废话。
0: 吕方也乐了。
1: 嗯、
0: 啊，瞧你说的。其实你们团支部书记小王把你过去都跟我做过介绍，既然你敢跟我说实话呢，证明你是诚实的，这个诚实是我们两个人的感情基础。
1: 嗯，
0: 既然你能说实话，那么我觉得我呢，我应该相信你。
1: 这姑娘多朴实啊。
0: 我说你怎么的？
1: 相信你啊。
0: 相信我
1: 啊？
0: 你真相信我怎么的？
1: 那还有错吗？
0: 不是，吕方，
1: 嗯，
0: 你不了解我。
1: 你知道错改了就好。
0: 我28了。
1: 啊，
0: 原来我也是不错的一个人。我就因为我在生活上我不太注意节约。
1: 嗯，
0: 28岁了我没朋友。通过这一天呢，我明白了，我呀为找对象啊，你知道我没多大难，我找多大气。
1: 你就别哭了。
0: 吕方也直劝我、
1: 啊、
0: 哎呀你别哭你别哭，你这么大小伙子一哭让人看多笑话呀。得了，我给你擦擦。
1: 哎，给谁擦呢？
0: 咱别在这站着了、
1: 啊、
0: 一会儿围的人越来越多了、
1: 哦、
0: 咱们到那边谈一谈呢、
1: 啊、
0: 说着话吕方一拉我的手、
1: 啊、
0: 他这一拉我的手，我就觉得我这胳膊是，
1: 你这过电呢？
0: 咱不是没惊着过这个吗？
1: 嗨，
0: 这是多好的姑娘啊！
1: 啊，
0: 我们两个人手挽手，肩并肩，漫步在公园的林荫小路上，
1: 太美了！
0: 我心里这个高兴啊！
1: 啊，
0: 我。

0: 起一首歌来。
1: 什么歌啊？
0: 美丽的心灵。
1: 哎，这歌可好听。
0: 美丽心灵的曲子，我谈恋爱经过的词儿。
1: 您能不能给我们大家唱唱啊？
0: 我给大家唱一唱。
1: 好，
0: 你给我起个前奏。
1: 好好，
0: 来来。

有人评论说呀，施圣杰1983年创作表演的相声《恋爱历险记》，故事自然干净，情节合理紧凑，整体看来啊，有一点欧亨利短篇小说的感觉。听完了施圣杰与冯永志合说的《恋爱历险记》，我们本期节目到这里也就要结束了。最后祝福大家享受甜蜜爱情，祝福恋人们能够甜蜜幸福，单身的朋友早日告别单身，找到自己幸福的另一半。最后呢，让我们一起来听刘德华演唱的《爱你一万年》。这里是百年笑声，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0: FM 九三点九，您正在收听的是北安综合广播。
1: 各位师傅，采访一下，你们所理解的安全生产意味着什么？
2: 安全就是效益，安全就是幸福。疏忽麻痹和失职必造成痛苦的祸患，不能心存侥幸。
3: 漏洞不补，事故难堵。
4: 防范永远胜于救灾，安全生产不能大意。
5: 违章操作严批评，道是无情却有情。

正所谓，想要无事故，必须下功夫。北安综合广播与位居生产一线的您真诚共勉。出门挣钱不容易，安全生产要牢记，强化科学管理，让安全永远第一。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土耳其总统府新闻局18号发表声明说，土总统埃尔多安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呼吁外交解决美国和伊朗之间的问题。声明说，埃尔多安强调了在伊朗与美国紧张局势中充分发挥外交作用的重要性，表达了土耳其希望双方继续对话的愿望，并表示土耳其将继续支持各项和平努力。声明说，双方还就土美双边关系及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埃尔多安表示，土耳其与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签署共同防务协议，表明了确保地区稳定与安全的坚定立场。谈及加沙局势，他表示，土耳其将继续支持为实现该地区持久和平以及加沙重建所采取的各项举措。美国和伊朗6月17号公布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其中第三条内容是，美国与伊朗承诺在最多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8月17号，谅解备忘录所设定的60天谈判窗口期期满。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获悉，为整治枢纽出租车各类违规乱象，上海推出枢纽限制名单自律管理机制。自5月10号实施以来，枢纽出租车累计录入各类违规记录359起，上海各大交通枢纽出租车拒载类事件下降近五成。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8月11号全国公映的《欢迎来龙餐馆》上映仅8天，总票房已超10亿元，快速升至2026年年度暑期档票房榜第四名。网络购票平台最高开出 9.9 分，创下近三年国产影片点映高分，成为极具话题度的现实力作，口碑和票房不断走高，再次推高暑期档观影热潮。当地时间17号下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会见日前救起落海男孩的16岁加州救生员时，被现场的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记者追问，是否应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的要求缩减美韩军演规模。明显不愿回答这个问题的特朗普怒斥该记者，要求他别吵，称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传播的是假新闻，称这名记者为专报假新闻的假记者。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当地时间17号发布的一份报告说，中国对绿色产业的大规模支持降低了电池、电动汽车、太阳能等技术的成本，使这些技术更易获得，为全球向低碳经济转型提供了重要助力。报告说，在太阳能、风能、电池、氢能和电动汽车等绿色转型所需技术领域，中国处于领先地位。自本世纪初以来，中国通过多种措施支持绿色产业发展，培育相关的国内需求，推动有关技术成本下降，可获得性提高。此刻提示，今天中超联赛迎来焦点战，上海申花对战北京国安的补赛将于今天19:35开球。这场京沪球队的对决原定于7月11号晚上开球，受台风影响，比赛延迟到今晚。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各位听众下午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大家好，我是罗敏。眼下暑期档电影《欢迎来龙餐馆》正在热映，那根据相关电影票房平台的统计，截至今天凌晨六点，该影片总票房已突破10亿元，累计观影人次超过2700万。
0: 片中硝烟弥漫的中东城镇、戒备森严的检查站、广袤的戈壁荒漠，让不少观众以为剧组远赴海外实地取景，但事实上这些画面许多都拍摄于宁夏石嘴山市大武口区的

0: 石炭井工业文旅影视小镇。
1: 这些天，这个藏在贺兰山深处的取景地已然成为了影迷们的热门打卡地。老矿区如何转型光影片场？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刘宇成、熊芷涵、宝杰的报道。
2: 上班，
3: 这几天，宁夏石嘴山市石炭井工业文旅影视小镇标志性的石头门楼成了游客镜头里的焦点。热映影片《欢迎来龙餐馆》里，这座石头门正是美军检查站的取景地，不少观众看完电影特意跑来打卡拍照，游客李斌就是其中一位。
4: 这个电影看完之后反响特别好，所以我们今天专门过来来这个地方看一下，还是能从一些这个景点上能看到那个电影的影子，亲自感受一下这个电影的这种感觉。
3: 记者了解到，欢迎来龙餐馆剧组原本计划赴海外实景拍摄，但境外局势不稳定，扰乱了计划。而宁夏石炭井小镇天然自带的粗粝质感与中东干旱地区颇为神似。2024年摄制组进驻小镇，实地搭建出逼真的巴格达街景，音像店、香料集市、理发店、咖啡馆，每家店铺招牌都用阿拉伯文书写，中东市井元素被细致地还原在了镜头中。小游客张景瑜走进由废弃银行大楼改造成的童兵学校，看着剧组的道具，仿佛身临其境。
5: 这边比城市里面复古一些，来龙餐厅就是这种风格的。我觉得现在是身临其境，然后一幕走进了现实。
3: 作为宁夏曾经最重要的煤矿基地，石炭井诞生了宁夏的第一吨煤、第一度电和第一炉钢铁。最繁华时，十万多的矿工及家属生活于此。随着煤矿关停，人口迁出，这片矿区一度陷入沉寂。但近些年，随着影视产业的东风，老矿区逐渐焕发出第二春。石嘴山的丹霞地貌、壮阔的戈壁风光，吸引了不少电影拍摄者前来取景。矿区完整保存下来的厂房、车站、学校、医院，也摇身一变成为了片场布景。昔日的人气又回来了，原住户吴艳丽故地重游，感慨良多。
6: 我爸爸他们就是沿着这条那个火车线一直就是运那个泰西煤，哎，从小跟着爸爸上班那么多年了，听姑娘说这个沈腾演的这个龙餐馆，说这边有个影视基地，说想来玩。哎呦，真的变化挺大的，从小的记忆里就是那个煤矿，就跟着爸爸走这条火车线也没有啥，现在好像一来真的是感觉不一样了。到这我说，哎呦，游客还挺多的。
3: 依托影视文旅发展契机，当地规划打造找了多条影视打卡精品线路，近三年石炭井累计接待游客超40万人次，年均增速保持在10%以上。欢迎来龙餐馆上映后，石炭井每天接待人数更是达到了2000人次左右，较上映前翻了倍。石炭井街道居民葛一红开了家饭馆，他感慨这部电影带来的文旅热让饭馆收入实打实的提高了。
7: 去年开了个饭馆，今年生意明显特别红火，放映了第二天、第三天，一天比一天多。
3: 那些镌刻着岁月痕迹的工业遗存，无需刻意做旧，稍加修饰就能变身复古街巷。而粗犷的丹霞地貌、戈壁风光，更是不可复制的天然片场。正是凭借这些独特优势，石炭井吸引了《万里归途》《我的父亲焦裕禄》《大风沙》等近60部影视作品前来取景。80后影视创作者何敬轩选择扎根于此，潜心创作。
8: 石炭井啊，方圆10平方公里左右的这个建筑遗留痕迹啊，工业遗址痕迹，对我们进行年代戏的创作啊，具备了很丰富的这个外景地了。这里所具有沙漠、戈壁、荒滩都能取到，那么这就是大自然留给我们一个宝贵的天然影棚啊。那么对我们来说，这个创作力就很丰富，可以大胆的放开思维去进行一个创作。
3: 依托天然优势，石炭井完成了从老矿区到影视基地的转型。目前石炭井已有3家影视配套企业，还成为了北京电影学院的影视创作实践基地，硬件与人才储备同步推进。石嘴山市大窝口区石炭井街道办事处党工委书记王鹏介绍，除了吸引游客的核心置景区，未来他们还将延长服务产业链条，推动文旅影视综合体实现全面升级。
9: 我们现在准备新建2栋合计5000平米的专业摄影棚，满足镜棚拍摄的一些需求，能够让剧组尽可能更多的留在石炭井，延长我们的配套服务的产业链。我们将升级改造我们的配套服务。

0: 这个暑期，各地高校的学子走进世界文化遗产平遥古城，大家登上古城墙，在一砖一瓦间学习古城保护理念、街巷规划布局、榆木构古建筑营造技艺，体悟古人的营造智慧。在推光漆器工坊，同学们近距离观摩制胎、描金等整套传统工序，与传统手艺人面对面交流，记录工艺流程，拍摄传承故事，以青年视角记录传统文化。学生康启焕，
1: 我们探入探访了古建文脉，寻访非遗匠人，挖掘了本土文化和故事，沉浸式感受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与时代活力，真切读懂了文化传承以及文化守护的责任与意义。
0: 十几年学打破书本课堂的界限，厚重的历史遗存，鲜活的非遗技艺，为青年学子搭建起知行合一的实践平台。不少学生结合自身专业特长，开展采风拍摄、文化调研等实践活动，把课堂理论知识转化为实地创作实践。学生郭亚楠，
2: 当我亲身的走进实景、走进历史，将所学的专业知识真正的运用到了实践拍摄当中，我的内心充满了满满的成就感和自豪感。
0: 此次社会实践引导青年学子扎根文化沃土，在行中学，在建中悟。学子们通过实地调研、影像拍摄、文创构思等多种形式，为古城保护、文脉传承注入青春动能，充分展现新时代青年热爱传统文化、主动传承文脉的精神风貌。西安外事学院人文艺术学院教师王佳玉，
3: 让学生走出课堂，在真实实践中锤炼实操能力，做到学以致用。通过沉浸式的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底蕴与魅力，筑牢青年学子文化认同感与自豪感。
4: 8月16号，南海伏季休渔期正式结束，海南2.9万艘渔船奔赴各渔场捕捞作业。17号凌晨起，海南首批出海渔船陆续返港，各地渔港码头迎来了开渔后的首轮丰收。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范珊珊、钟大健的报道。
5: 现在呢是8月17号的早上7点钟，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位于海南三亚的崖州中心渔港，因为这里啊是距离南海渔场最近的一个渔港，所以距离开渔只有十几个小时之后，第一批渔船已经迎着朝阳陆续返港了。那现在呢，我们可以看到啊，一批批开渔后的第一网最新鲜的海鲜正在工作人员的接力下正在被运送上岸。渔民杨洪德，
6: 出海还可以，顺顺利利。鱼货嘛，100多排，4-5千斤，鱼种类嘛有10多种种类。
7: 渔民沈德莲，
8: 这是薄皮，这是海鲳，又大又肥，又新鲜又漂亮，5-6斤、6-7斤、7-8斤都有，最好的，最漂亮的。
7: 渔货上岸后会统一送到水产交易市场，来自全海南省乃至外地的采购商早早已经等在市场了。渔货还来不及卸下车就被抢购预定。海南采购商王小飞，
9: 我们这里4批8的，我们这里的话海南哪里都可以卖啊，三亚啊、巴蜀啊、青兰啊，什么哪里的地方都可以卖的。现在是鱼少啊，肯定谁抢得到就有谁又有钱赚。
7: 广西采购商庞岩，
10: 像那个刺泡鱼、地瓜鱼啊、麻鱼，还有那个木莲啊、虾啊之类的都收，反正可以加工的鱼我们都可以收，主要是拉回北海加工厂加工的嘛，今天会收一些，过几天可能会有大量收购了嘛。
7: 据了解，在崖州中心渔港开渔后返港的首批渔货，主要为本地中小型渔船在近海10海里范围内中上层水域捕捞所得，主要为马鲛鱼、鲳鱼、石斑鱼、带鱼、鱿鱼等优质野生海鱼，大部分供应海南本岛市场。而且据销售商判断，随着大批量新鲜渔货集中上岸，本地海鲜市场供给量将持续增加，各类鲜活海鲜售价预计较开渔前还将有明显降价。海南省三亚市崖州区农业农村局4级主任科员安传俊，
11: 中心渔港的第一批600艘本地小渔船已经陆续回港了，带来渔货量大概也有6-700吨左右。批发价格和那个休渔前比的话呢，大概平均价格下降了5-10元。随着中大型渔船陆续回港，海鲜价格还将进一步下降。市民朋友们很快就能吃到更平价的海鲜了。
12: 晨光未至，

0: 鲜味儿先到。8月17号，广东阳江闸坡国家级中心渔港迎来南海开渔后的首批返港渔船，一筐筐刚刚离开海面的马鲛鱼、海虾等各色渔货在码头上完成卸货分拣，打包装车进入消费市场和消费者的餐桌。来听总台记者张宁新的报道。
1: 早上5点半，天刚蒙蒙亮，刚刚靠岸的渔船边已经聚集了不少人。渔货上岸后，渔民把刚出舱的鱼虾在岸边铺开，海鱼按照品种和大小分类，鲜活的虾蟹装入保活筐，等待着采购商和顾客前来挑货开价。一旁的采购商早在渔货返港前就来到码头等待，查验渔货品质，谈好价格后便直接装车。开渔后的第一批鲜味就这样赶在晨光之前上岸了。海鲜采购商陈秋生：
2: 什么鱼都买，马鲛鱼啊，池仔啊，看数量啊，这个几千斤吧，批发也在做，电商也在做。今天早上回来了一条灯光船，这个价格都算挺实惠的。
1: 清晨到港的船多为近海作业渔船，也有部分收购远海渔货集中运回码头的渔货物运输船。首批渔货中，除鱿鱼等家常品种外，还有马鲛鱼、方头鱼、青石斑等特色海鱼。渔船到港时也吸引了不少外地游客专程来到码头参观采购，现场尝鲜。游客林女士：
3: 从清远那边过来的，就一早我们5点钟就起床了，在这边的话看到这么多渔船，还有过来看这些海货，第一次看到这么新鲜的这些海货，还是蛮开心的。
1: 跟随一批渔货从码头来到附近的农贸市场，此时还不到上午9点，市场里的交易却早已开始。商户把刚运到的海鲜拆箱分类，再铺上碎冰。市场里除了成批采购的商户，还有不少拎着水桶推着小车赶来的居民和游客，专门来等着开渔后的第一批鲜货。买什么怎么做，摊主和渔民也会现场介绍。游客李女士：
4: 这里的海鲜好新鲜，味道也可以啊，因为开雨期的话都是比较优惠一点的，所以我过来进货啦。
1: 商户林玉鸾：
4: 今天呢是开海的第二天，你看回来很多量货，像这个花蟹，还有这个皮皮虾，给你看哈，这个皮皮虾多量，之后会更多。
1: 据记者走访了解，目前当地市场海鲜价格平稳，未来常见海鲜品类价格预计稳中有降，阳江也将迎来新一轮水产交易和海鲜消费旺季。
5: 盛夏时节，湖北6月黄河蟹抢先上市，壳薄肉嫩，蟹黄饱满，成为市民餐桌上的时令美味。我们来听湖北台记者汪荣、冯超、陈凯歌的报道。
6: 在武汉一家以蟹为主打餐品的餐馆内，每天晚间客流爆满。新鲜上市的六月黄凭借鲜嫩肥美的口感成为爆款菜品。武汉市民房女士：
7: 就是冲着这个六月黄的鲜来的，所以它一上市我就来了。
6: 武汉市民周先生：
8: 这边蟹是98块钱，相对这个味道和品质我觉得特别值。
6: 武汉市某螃蟹餐饮店老板夏芬：
9: 我们家哈主要的一个客群就是年轻人，四个店基本上都到六黄那盆，一天最少要销500斤了。我们每天的话差不多有个500-600人吧，是跟着这个六月黄而来的。
6: 终端市场的持续热销源自湖北得天独厚的水资源和日渐成熟的养殖技术。作为中国河蟹之乡，孝感汉川拥有32万余亩连片池塘养殖螃蟹，年产量突破6万吨。当地通过常态化水质动态监测、水体生态调控、科学化投喂管护等标准化举措，全方位规范养殖流程，六月黄规格、品相、良品率逐年提升。汉川市新阳水产养殖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杨德祥：
10: 这个水草应该在50公分左右，一净化水质第一套也是饵料，一定可以折个500-600斤。
6: 标准化养殖有效提升了成蟹品质，种苗短板也在补齐。以往汉川蟹苗全部从江苏外购，长途运输损耗高，成活率不稳定，加之南北水土气候差异，蟹苗易出现水土不服、生长不均、品相参差等问题。今年2月，汉川启动河蟹苗种本地化培育专项工作，加快建设标准化育苗基地，积极引导市场主体自主育苗，实现种苗自给。 学农出身的湖南小伙李开松今年就在汉川流转了育苗堂口，开展本土化自主育苗，
11: 拿了65亩地，然后再做这个螃蟹育苗工作，产量能够做到400来斤一亩，我们育出来的话能够供到15倍左右的面积啊，大概就是600-700亩田。
1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继续来关注新闻。近年来，免打孔单杠凭借不伤墙面、安装方便、价格适中等因素，受到不少居家健身爱好者的欢迎。那也有家长买给孩子，想着这个闲暇的时候啊，孩子可以挂一挂、抻一抻。
1: 但是最近发生的一起事故呢，让这种网红健身器械的安全问题再次进入了公众的视线。湖南长沙的一名45岁男子在家里用免打孔单杠倒立锻炼时，器械突然滑脱，导致其头部重重着地，之后呢被紧急送往长沙市中医医院急诊科就诊，最终确诊为脑疝。
0: 那根据医院介绍，近两年科室已经多次接诊同类摔伤的患者，全国多地也出现不少类似的事故。那这种免打孔单杠是靠什么样的原理固定的？门框和墙面的材质不同，会对它的承重和安全产生多大影响？儿童的体重并不大，那为什么也会出现滑脱的风险呢？昨晚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就采访了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教授、江苏省科普作家协会常务理事刘玉柱，我们一起来听。
2: 免打孔单杠它是靠什么原理固定的呢？
3: 这个免打孔单杠它核心呢是依靠静摩擦力来固定，把这个伸缩单杠旋转伸长，它脸端呢紧紧地顶在这个脸面墙中间，那这时候呢会产生横向的一个挤压的正压力，那墙与单杠端头橡胶垫之间呢就产生了这个静摩擦力，这个静摩擦力呢就承担这个人体向下的重量，它是这个原理。
2: 不同材质的墙面或者是门框会对它的固定效果产生多大的影响呢？
3: 材质影响非常大，这里面呢就涉及两方面，一个是本身的墙表面的一个静摩擦系数，第二个呢就是它承受的这样的一个压力的大小。因为我们说这个墙面如果容易变形啊，它对这个静摩擦力的影响非常大。实心承重墙、砖墙条件是比较好的，它受压了不容易凹陷变形，是不容易滑落的。但是这个空心墙啊、轻质隔墙风险就很高，挤压之后这个墙体就容易向内形变，那这时候这个压力呢就会变小，它就极易失稳。同时呢这个墙体表面的这个光滑度，比如说这个乳胶漆墙，它这个漆膜很光滑，它的摩擦系数就是比较小的，也会影响到这个力。还包括这个木质的门框，木材呢会被挤压压缩，脸头顶墙的力度也会慢慢衰减，滑脱风险也会提高。
2: 为什么有一些单杠刚开始的时候是挺稳的，但用了一段时间之后就比较容易滑脱了呢？
3: 它是一个慢慢累积的这样的一个失效的过程。因为一开始呢装的比较紧，脸端呢顶的都很牢，但是呢用着用着脸端的这个橡胶垫啊会被压扁，那么墙体呢也会发生一些极微小的一些凹陷，再加上使用过程中的震动啊，螺纹连接处啊会悄悄变松，脸头顶墙的力度呢就会慢慢下降，能提供的这个最大静摩擦力也跟着减小，我们肉眼看不出来。那么突然等到哪一天啊降到这个临界点啊，哪怕是正常悬挂，它都会突然这个整根滑脱，这时候就很危险。
2: 有些产品它的宣传页上甚至写着承重能力可达800斤，更夸张的甚至写了1000斤、2000斤等等，那这种宣传是靠谱的吗？
3: 它这个宣传的数值呢参考价值不大，因为它标的这个承重啊基本上是理想试验条件下测出来的。你比如说我们假设这个墙面坚硬平整，只是这样的一个静态的承压，没有这个摆动啊冲击啊，但是我们知道真实的这样的一个家庭环境，它是墙面的材质啊、橡胶垫磨损，还有我们身体摆动带来的这个冲击力，都会大幅降低实际可承受的力量，所以我们一般现实中啊是达不到这个宣传的承重，不能以此作为一个安全的依据。
4: 气象服务站，
1: 一起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景瑞。您好，景瑞。
5: 您好，博宇，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这个时段我们关注北方高温不多，华北、东北地区多阵雨、雷阵雨。那进入立秋节气之后呢，南方常有秋老虎，而在北方啊，高温接近尾收尾，所剩的不多。今后三天，北方的高温主要是出现在新疆以及内蒙古西部等地，其他地方的高温呢很少。 那么从最低气温来看，西北地区大部、华北北部、东北地区北部等地的最低气温已不足20度，早晚啊变得更加的舒爽了。那降水方面呢，北方频繁是有高空槽东移，受其影响，华北、东北地区等地呢有阵雨、雷阵雨，会有一些分散的混合性的强对流天气。我们据了解，今天包括内蒙古东南部、黑龙江东部和南部、吉林中部、山西南部、河北中北部、北京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呢将有短时强降水。另外，内蒙古中部、山西北部、河北西部和北部、北京西南部等地的局地呢有雷暴、大风或冰雹。具体今天北方降雨最大的地方在黑龙江东部，那么有大到暴雨，东北部局地还可能有大暴雨，并伴有明显的短时强降雨。不过明天东北地区的雨势呢将明显的减弱，那么东北部有大雨。到了20号呢，东北地区大部呢将短暂会告别降雨，但是啊，进入到8月下旬之后，高空槽呢仍然是频繁活跃，因此东北地区也仍然多阵雨出现。好，天气说到这里。
1: 嗯，好的，景瑞。
6: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7: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6: 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7: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6: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意。
0: 北京时间14:30。
8: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截至今天九点，黑龙江、内蒙古、河南、浙江等地40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2.37米，其中7条河流维持超保。据预报，今天至明天，受降雨及上游来水影响，黑龙江上游干流洛谷河至呼玛江段将全线超警，太湖、黑龙江干流抚远以下江段、淮河支流沙颍河维持超警，长江上游支流岷江及沱江、海南昌化江及南渡江等主要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水利部维持洪水黄色预警，提醒暴雨洪水影响地区社会公众注意防范。近期受强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影响，河南出现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引发灾情险情。在前期预拨4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的基础上，财政部、应急管理部今天再次预拨6000万元中央。

将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过渡期生活救助以及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切实减轻灾害损失，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今年以来脱贫地区常态化精准帮扶实现良好开局，其中中央财政安排常态化帮扶资金1770亿元，支持帮扶产业多元发展。据日本媒体18号报道，日本自卫队一架飞机在冲绳那霸机场发生故障。日本媒体援引那霸机场事务所的消息报道，一架自卫队飞机在那霸机场第二跑道发生故障，机身呈倾斜状态且无法移动。受此故障影响，第二跑道已被关闭，多辆航空自卫队消防车已经赶到现场，自卫队人员正在检查发生故障的飞机。新闻画面显示，发生故障的是一架 F-15 战斗机。一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8号通报，一艘船只当天在驶出霍尔木兹海峡时被不明发射物击中，袭击导致该船机舱受损，一名船员受伤或死亡。阿曼海岸警卫队正向其余船员提供援助，目前尚未收到关于环境影响的报告。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近日通报多起袭船事件，多发生在靠近阿曼一侧的航道。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所设60天谈判窗口期到期之际，美伊双方均表示不寻求延长谅解备忘录。作为地区重要斡旋方，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外交部长哈坎费丹同美伊双方多次通话，呼吁两国通过外交手段缓和紧张局势。伊拉克政府17号说，将调查库尔德自治区政府总理马斯鲁尔·巴尔扎尼私人办公室和库区安全情报局局长住所当天遭无人机袭击一事。库区称无人机从伊朗境内起飞，伊朗则提醒需警惕敌人阴谋。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20号，华北、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黑龙江西北部和东部等地将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
1: 贵人来扶助。
0: 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欢迎继续锁定中国之声，收听新闻进行时。各位下午好，我是博宇。
1: 各位好，我是罗敏。那接下来这一时段，我们一起来纵览国际。
0: 首先我们来关注伊朗局势。8月17号，美伊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所设定的60天谈判窗口期已经期满。由于在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美伊谈判陷入僵局，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不寻求延长与伊朗的谅解备忘录。此外，他还表示，伊朗想要达成协议，但不会达成我认为必要的那种协议。同时他强调，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特朗普还称，美国正通过封锁完全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而且我们每周都在运出数百万桶石油。
0: 一名伊朗高级官员17号在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说，伊朗已为美国全面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设定了数周的最后期限。伊朗不会无限期容忍美国继续实施海上封锁。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这名官员表示，由于与美国达成永久停战协议的努力陷入僵局，伊朗已决定将其政策从防御性转向全面进攻性。这名官员说，如果外交努力失败，伊朗人已准备好升级霍尔木兹海峡及中东地区的紧张局势，伊朗的时间表将通过调解国传递给美国。针对伊美在6月18号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提及的双方承诺60日内进行谈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早些时候表示，伊朗不会在压力和所谓最后通牒、最后期限的约束下改变其政策，而是基于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来评估事态发展。由于美国严重违反该谅解备忘录，因此该备忘录已经处于失效状态。
3: 伊美谈判实际上从未启动，因为美国在6月18日签署谅解备忘录仅几周后，就对备忘录文本做出了严重且大范围的违反，因此所谓60天期限的讨论已经不再具有现实意义。
2: 此外，巴加埃还表示，伊朗军方也在密切关注事态发展，对局势保持高度警惕。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7号表示，伊朗和阿曼正在敲定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协议。我们继续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2: 在当天伊朗外交部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巴加埃说，与阿曼的会谈之所以耗时长，是因为议题复杂，涉及多方，以及一些国家试图破坏谈判进程。他说，伊阿双方正就联合声明文本交换意见，两国决心制定出一项机制，既能兼顾双方利益与关切，也能满足国际航运相关考量。
3: 伊朗与阿曼之间的对话正在严肃进行，双方正在就联合声明的文本交换意见。到目前为止，伊朗和阿曼都表明了两国决心制定一个机制，以兼顾双方的利益和关切，同时保障与国际航运相关的关切。
2: 巴加埃还表示，目前地区局势紧张，霍尔木兹海峡通行不畅的原因在于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军事行动。
3: 霍尔木兹海峡的不安全因素是被强加给我们，强加给地区和全世界的，原因就是美国和以色列发动的非法军事行动。
2: 针对美国宣称计划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制裁，巴加埃说，这不会动摇伊朗的意志，伊朗已对美国所有邪恶的设想做出了必要的预判，将动用一切手段应对新的形势。
0: 特朗普17号还表示，结束与伊朗战争没有时间表，他并不着急。美伊战事真的有可能无限期延宕吗？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分析认为，美伊双方正在进行一场经济领域的消耗战。
4: 在之前的话，美国跟伊朗都认为 它有三个选择，一个是进一步扩大战争，升级战争，来打破当时的僵局，那么另外一个就是通过谈判来解决双方之间的矛盾，第三个呢就是战争拖下去。那么经过过去的两个月的博弈之后，美国和伊朗都认识到大规模的扩大战争不可取，也解决不了问题。

0: 那么谈判双方谈了两个月也没有达成协议，所以暂时也不谈了。所以现在的唯一的一个选项就是双方都要拖下去，拖下去就是进行经济上的消耗战。伊朗呢，通过封锁海峡来推高油价，那么伊朗认为美国在中期选举之前，美国会先受不了。那么美国呢，主要是通过封锁伊朗的港口来禁止伊朗石油的出口，增加伊朗的经济上的痛苦程度。那么美国认为伊朗先会受不了，所以双方现在就在比赛谁先要妥协下来。
1: 两个月前，美国和伊朗远程签署谅解备忘录，承诺在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分析人士认为，美国政府原本希望通过谅解备忘录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并为下一步核问题谈判创造条件，最终实现从伊朗战事中体面退出。
2: 然而，由于在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且缺乏互信，60天窗口期内，美伊局势未能真正走向缓和，双方军事对抗升级，海峡争夺激烈。不过，美伊对话虽未形成连续稳定的进程，但也并没有完全停摆。
1: 回首60天前，牛新春指出，谅解备忘录签署的时候，美国和伊朗实际上没有就谅解备忘录所要达成的目标形成共识，双方都在赌博。而在谅解备忘录崩溃之后，美伊双方要想达成新的共识，恐怕会更加困难。
0: 美国这方面是说，先把协议签了，然后美国给予伊朗巨大的经济利益，比如美国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美国解除对伊朗石油的制裁，美国解冻伊朗的资金，就是给予伊朗这一系列的经济利益之后，美国认为最终伊朗会同意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然后伊朗会最后同意和美国就核问题谈判。但是呢，最终证明这些赌博是失败了，伊朗还是坚持他必须管理和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伊朗认为控制海峡比这些美国给的经济利益都重要，所以谅解备忘录就崩溃了。实际上现在双方的选择的空间是变得更小了，要达成协议更加困难。
2: 我们再来关注巴以局势方面。当地时间17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来访的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和平委员会高级官员会晤。相关政治消息人士称，双方重点讨论了加沙下一阶段的安排。
1: 消息称，双方同意在哈马斯完全解除武装之前，加沙地带不会进行任何重建。哈马斯必须在监督下交出所有武器并进行销毁，同时以色列国防军仍有行动自由，以持续进行针对性打击，这是实现加沙地带非军事化的第一步。此外，在加沙实施必要卫生措施，以防止疫情蔓延。
2: 此前一天，知情人士称，库什纳与哈马斯政治局主席哈利勒哈亚在埃及举行会谈，重点谈及哈马斯解除武装问题。这是自2025年10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生效以来，库什纳首次与哈马斯领导人会谈。美方此次与哈马斯罕见互动有何深层意图？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向中国之声表示，
3: 这次库什纳去会晤哈马斯的领导人，他直接的目的当然是推动特朗普总统7月底宣布的加沙第二阶段的和平方案，尤其是这个哈马斯全面解除武装的这么一个计划。那么除此之外，是要争取外交上的政绩。那么中期选举临近了，特朗普政府实际上是需要内外的这种政绩的。当然2026年本来特朗普是规划了通过战争来争取政绩的这个路径，但是我们发现就是在伊朗战争这个问题上，美国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那么这条路是走不通了。那么在这个情况下，特朗普政府现在又转回了加沙和平这个问题，希望在这个问题上实现进一步的这种成绩，那么来为特朗普争取政绩。
1: 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30号曾在

0: 社交媒体宣布，和平委员会已就哈马斯和加沙地带其他武装组织全面解除武装达成协议。和平委员会次日公布了一份包含15点内容的和平计划。那根据该计划，哈马斯应当解除武装，以色列则将分阶段从加沙撤军。
1: 哈马斯于7月31号晚些时候发表声明说，移交武器的前提是以军撤离加沙。今天分析，围绕哈马斯解除武装的问题，各方还会持续展开博弈。
2: 那么哈马斯全面解除武装的问题至少有三个争议的点。那么首先就是解除武装与以色列撤军的次序问题。那么哈马斯是希望他逐步的解除武装，但是要在以色列全面撤军之后他才完全的解除武装。那么以色列方面则是希望就是哈马斯率先全部的解除武装，以色列要在其后才能撤军，所以双方在这个次序问题上实际上现在还是一个解不开的死结。第二个是一个相关武器的处置的问题，哈马斯是希望这些解除被缴械的这些武器还能留在加沙，让加沙的这个巴勒斯坦人的这个技术官僚政府来管理。那么以色列对此是不放心的，以色列希望这些武器能够运出加沙，最好能被销毁掉，杜绝相关的后患。第三个是这个解除武装的执行或者监督这些问题。那么哈马斯当然是希望这个执行监督是由巴勒斯坦人来自己来进行，而以色列希望有更严格的外部的这种监督。那么美国可能希望由国际稳定部队来进行相关的操作，但是不管怎么说，这个执行和监督的问题还缺乏这种相应的细节。总而言之，我觉得解除武装对哈马斯而言不是一个轻松的简单的事情，以色列和哈马斯在这个问题上还会有一番后续的博弈。
0: 以色列将于今年10月举行大选，今天进一步指出，为了展现政治姿态，以色列方面并不愿意做出重大让步。
2: 以色列国内的选举其实也对以色列的态度产生了相当程度的影响，就是以色列现在的这个国内的右翼，实际上他对哈马斯的态度还是一个不信任，甚至是还是要斩尽杀绝这么一种立场。那么内塔尼亚胡总理他为了迎合吸引这个右翼的选民，那他不能轻易的答应所谓的这个加沙和平的第二阶段的方案。当然毕竟美以之间是这个盟友关系，以色列他也不可能在这个问题上完全的和美国唱反调。那么未来我预期以色列有两种做法，那么第一个就是他在加沙和平第二阶段方案问题上他不做具体的承诺，那么看一步走一步拖下去。那么第二的话就是以色列可能会在国内的舆论场，在以色列选举所需要的那些场合，那么像内塔尼亚胡这些以色列政治家会采取这种否定否决加沙和平方案的这种态度，以服务于他的这种竞选连任。
3: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近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多次发文，敦促国会参议院尽快表决通过全年采用夏令时的相关法案。目前该法案已在众议院获得高票通过，不过在参议院内部仍然存在相当大的反对声音。
1: 法案支持者认为，取消夏令时调整将带来诸多好处，例如避免打乱人们的生物钟和睡眠，但也有反对者认为该法案将对经济造成负面影响。
0: 美国此前也曾多次尝试调整时制，但最后呢都以失败告终。那为何时令之争在美国难以解决？特朗普在此时重提永久夏令时又打着什么样的算盘？详细情况我们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报道。
4: 说起夏令时，可能很多人都不陌生，因为我国曾在1986年到1991年实施过夏令时。按照设计初衷，在天亮早的夏季，人们将时钟调快一个小时，可以使人早睡早起，以充分利用光照资源，节约能源。但时间调整带来的混乱也不可避免。

0: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杨希宇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这一弊端在美国尤其明显。
1: 美国的下令时啊，最早是从1918年他介入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开始，当时是为了节省能源，后来战后呢那个还是太麻烦就停了。但是呢从60年代开始，西方国家包括美国就推行了下实质可以节约能源，所以呢1966年又开始实施。但是实施呢它有个问题，就是每年得拨两次表，对上班人倒无所谓，就是旅行的人包括教育程度不高的人嘛，他就比较乱。尤其美国呢和咱们还不一样，咱们国家是统一时区，美国划了4个时区，跨了3个小时，所以呢这个横着走，每过几个州就错1个小时，然后你每到春季和秋季又要调整，这个呢在美国社会不分两党一直是有争议的。
0: 有现代研究表明，下令时节能效果实际并不如预期，而每年两次调整时钟反而会产生大量的经济成本，此外还可能扰乱民众昼夜节奏，导致健康风险。在上个月的14号，美国国会众议院投票通过一项法案，将目前实施的下令时时间固定为全年采用的时间，试图摆脱调整时钟带来的混乱。而这一投票结果却将多年来美国民众围绕该话题的争议再次摆上台面。美国佛罗里达州一位高尔夫球场经理就表示，冬天傍晚多出1个小时的阳光，意味着球场可以多接待一轮客人。与此同时，缅因州一位家长却在社交媒体留言，他不希望他的孩子在黑暗中等待校车。简单来说，虽然大多数美国人支持停止每年两次调表，但在永久下令时和永久标准时间之间，支持率几乎对半。而这其中，地理环境决定了大部分人的立场。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社会文化研究室副主任张家俊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2: 全面推行下令时之所以争议大，核心在于冬季清晨的日出时间。美国北部及中西部地区如果搞永久下令时的话，一个结果就是冬季日出严重推迟，导致儿童在黑暗中上学，早班工人通勤危险，而且呢这个延缓冰雪融化，影响交通安全等等。其实1974年的时候也是因为冬季清晨太黑引发民众强烈不满而作罢，所以这个历史教训是如出一辙的。
0: 1974年1月，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曾试行全年下令时，原定实验2年，结果在试行的第一个上学日，佛罗里达州就发生多起儿童在黑暗中遭遇车祸的事故，法令支持率也快速下跌，最终仅10个月就恢复了原有的下令时规则。如今永久实施下令时的法案又被提及，并在众议院获得高票通过，这背后又打着什么算盘呢？对此杨希宇表示，
1: 这次特朗普呢做这一下子呢，其实也是很精妙的掐在了中期选举之前。因为按照现在美国的规定，11月份的第一个周末就要调整下时值，然后呢他说不用调了，那么很多人就觉得省事儿，多少呢会能赢得民众的一些这个支持。但是就民主党而言呢，就是我即便知道我认为搞下时制也行也可以的话呢，我也不能在这个地方投你票，因为投了票以后呢，你通过了以后那是你的政绩，对于你的选举有利，所以说想要获得这个参议院的多数通过呢，可能就会有一定的难度。
0: 当下参议院的议程尚未确定，但已有多人明确表示将阻击该法案。佛罗里达、阿拉巴马州的议员支持，缅因、北达科他州的议员倾向反对，多数议员处于观望状态。而摆在美国人面前的仍是一个抉择的问题：当傍晚的阳光和清晨的阳光不可兼得，你愿意牺牲哪一个呢？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海洋服务站，
4: 我们来关注海况，连线国家海洋局，有请海况分析师张达逊。你好，张达逊。
5: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海上的情况。首先来看北部海域呢是维持的平稳海况，其中在渤海、黄海今天两天都是1米以下小到轻浪为主，东海北部是1.3米以下的轻到中浪。对应城市海域在辽宁的大连、河北秦皇岛、天津 山东的烟台、青岛、日照海域呢，浪高都是在一米以下的轻浪为主。那往南看，东海南部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南海的东北部和巴士海峡，那今天到明天呢是1.6到2.2米的中浪，南海的西北部有1到1.8米的轻到中浪。相较而言，在南海的中部和南部需要重点关注，因为这里有2.3到3.3米的中到大浪之起伏。而在东南部和南部建城市海域中，浙江的台州、福建的宁德、福州、厦门、广东的汕头会有1.5米左右的中浪，而像是防城港和海口海域呢，浪高是较为平稳，是1米以下的轻浪为主。明天北部海域会继续维持平稳海况，而在东海南部呢是维持中浪，台湾海峡是会有2米左右的中浪。另外在南海的大浪区，明天会继续维持南海中部和南部呢是有2.5到3.5米的大浪区，南海西北部是有2米以上的中浪。那明天在浙江以及福建还有广东沿岸海域依旧是有中浪起伏，其中在珠海海域的浪高会达到2米，三亚海域的浪高是在1.6米左右。那么在以上滨海游玩要注意风浪。另外呢，在南部近岸城市海域会受到雨雾影响，海象能见度不好，三亚海域的能见视程是只有2公里左右，提醒海上出行要注意加强瞭望，滨海出行时要做好相应的防雨准备。好，主持人，以上就是海况。
4: 嗯，好的，张达讯。
6: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7: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8: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6: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9: 妈，我上班去了。
10: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6: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9: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1: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9: 好嘞。
6: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9: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7: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6: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东部时间17号下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回答媒体提问时表示，宣布霍尔木兹海峡为美国领土这主意不错。他强调，美国正通过封锁完全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上周特朗普曾公开称，待彻底将伊朗击败后，他很快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为美国领土。在回答有关美伊谈判进展的提问时，特朗普称，伊朗想要达成协议，但不会达成我认为必要的那种协议。他没有透露谈判进展情况，只是强调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当被问及美国是否打算延长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时，特朗普给出了否定的回答。8月17日，美伊谅解备忘录所设定的60天谈判窗口期到期，双方6月中旬签署这一备忘录，承诺在60天内进行谈判，以达成最终协议。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近期受强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影响，河南出现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引发灾情险情。在前期预拨4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的基础上，今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再次预拨6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过渡期生活救助以及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切实减轻灾害损失，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据日本方面17号消息，相关人士透露，日本防卫省已经开始研究将美国企业的人工智能系统引入自卫队的指挥控制系统，目的是通过人工智能系统辅助指挥官分析战况、选择目标，甚至向部队下达命令，从而加快决策速度。日本相关专家指出，日本安保防卫政策持续向进攻方向转变，不断突破日本战后和平安全政策的框架，值得警惕。伊拉克政府当地时间17号说，将调查库尔德自治区政府总理马斯鲁尔·巴尔扎尼私人办公室和库区安全情报局局长住所当天遭无人机袭击一事。库区称，无人机从伊朗境内起飞，伊朗则提醒需警惕敌人阴谋，尚无组织认领此次袭击。当地时间18号，扎波罗热核电站所在的埃涅尔·戈达尔市市长普霍夫通报称，乌军无人机对该市发动袭击，造成1人死亡、15人受伤。截至目前，乌克兰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国际足联当地时间17号证实，国际足联首席运营官凯文·拉穆尔当天离职。拉穆尔曾公开批评国际足联主席英凡蒂诺推动成立商业子公司的一项商业提案。此刻提示，今年暑假位于湖北武汉的中国建筑科技馆古代建筑展厅焕新开放，该馆从武当博物馆借展的29件从未公开展出的明清古建遗构，系统呈现了明代北建故宫、南修武当的皇家营建体系。目前这批文物已经纳入中国建筑科技馆古代建筑展厅常设展陈序列，所有常设展厅全部免费向公众开放。馆方同步推出毛笋拼装、斗拱拆解等配套研学活动，让观众近距离感受古建文物的工艺智慧。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李姐，中秋快乐。
1: 哎呀，人来了就好，又提东西。
0: 今年可不一样，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我一看那礼盒上的木棉花，就想起你了。
1: 有心了，这电影我也看了，特别有触动。
0: 做人讲究的就是情谊。还记得你和我一起见客户、熬夜改方案的日子，这些温暖我都攒在心里。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打开就能吃。再忙你也要照顾好自己啊。
1: 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2: 中秋情谊里选燕之屋晚宴。
3: 大家好，我是巩俐，
4: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进行时，来自中国之声。各位好，我是博宇。
1: 各位好，我是罗敏。今天零点起，在港珠澳大桥、横琴、青茂三个口岸正式实施优化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查验模式的三项便利措施。
0: 三项措施分别涵盖了港澳居民证件

0: 肖燕，合作快捷通道以及联合一站式车道通行人员范围扩大等内容。这些措施将给旅客通关带来哪些改变？对于促进粤港澳大湾区人员便利往来，又能起到怎样的作用？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报道。
1: 根据新措施，澳门居民及香港永久性居民经港珠澳大桥、横琴、青茂口岸三道门合作快捷通道，以及横琴口岸车辆联合一站式通道从内地往澳门方向通行时，既可继续交验港澳居民身份证，也可交验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含非中国籍）。出入境双向可交验回乡证，实现一证通关。澳门居民钟女士：
2: 以前出门要带两种证件，有时候会忘记带，现在这种方式灵活又方便，不用担心忘记带证件了。
1: 这一调整赋予港澳居民在通关证件选择上更大的灵活性，有效解决原来应交验不同证件容易导致旅客混淆问题，进一步提升通关便利化水平。香港居民骆先生：
3: 选择个新政策非常方便，
4: 现在有新政策很方便，随便用回乡证或者香港身份证都能过关，方便我们出入境去探亲旅游，基本上做什么都方便。
1: 根据政策，持一年多次有效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入境通行证的中国公民，在办妥内地与澳门边检机关快捷通关备案手续后，可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珠澳查验大厅、横琴口岸三道门合作快捷通道通行。其实，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查验模式，2018年已在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率先启用。几年来，合作查验快捷通道多次扩大通行人员范围。珠海边检总站边防检查处科长郑谭鹏介绍：
5: 到现在推广到横琴、青茂口岸，适用人群从最初的内地居民和澳门居民，扩大到香港、台湾居民以及符合条件的外国人。此次三项措施是全面发挥合作查验模式通关优势，改进提升旅客通关体验的重要一步，将进一步促进大湾区融通，便利人员往来。
1: 今天也是新横琴口岸启用6周年。6年前，合作查验一次放行创新通关模式在横琴口岸旅检区域实施，将旅客平均通关时间缩短至20秒。横琴口岸联合一站式车道自启用以来，单台车通关时间已从原先8分钟压缩至90秒以内，最快仅需50秒即可完成两地查验手续。此次实施的新政大幅拓宽了联合一站式车道通行人员范围。在办妥内地与澳门边检机关快捷通关备案手续后，符合条件的外国人和台湾居民可以驾车经横琴口岸联合一站式车道通行。澳门居民谭女士：
6: 现在通关的话不用放那个证件在上面，越来越方便嘛，就感觉就是通关也比较快。
1: 根据介绍，自2018年三道门合作查验快捷通道在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率先启用以来，该模式已先后复制推广至横琴、青茂口岸，通过持续优化升级，适用人群从最初的内地及澳门居民扩大到香港、台湾居民以及符合相关条件的外国人，应用领域从旅检大厅拓展到出入境车道，并创新查验比对方式，实现刷脸智能通关。珠海边检总站横琴边检站副站长曾向介绍：
7: 现阶段旅检通道改扩建、虹膜技术应用等项目正在加速推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推进智慧口岸建设，不断提升口岸通关效能，优化出行体验。
1: 珠海边检总站提醒广大出入境旅客，符合相关条件的人员请按规定提前办妥内地与澳门边检机关快捷通关备案手续。珠海边检总站边防检查处科长郑谭鹏表示，各口岸将持续优化通关服务，全力保障口岸通行顺畅有序。
5: 为确保新措施顺利落地，珠海边检总站已会同澳门治安警察局、澳门保安部队事务局完成查验系统调整测试与运维保障，同时部署港珠澳大桥、横琴、青茂边检站提前完成人员培训，现场勤务安排、公告标牌调整及旅客咨询引导等各项准备工作。
8: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指挥部部署在全市开展集中消杀专项行动，本次集中消杀时间为8月17号至22号，如遇降雨天气可适时调整作业时间，消杀范围则覆盖全市，重点针对居民社区、公厕、垃圾中转站、主次街巷、公园绿地、河沟沟渠、建筑工地、积水点位、农贸市场、医院、车站等公共场所，以及各类容易滋生病媒生物的区域开展作业。在平顶山市城浦路站河河堤，一辆雾炮车正在进行消杀作业。此次全市范围内的集中消杀，重点对洪涝积水区域、低洼溢涝地段、淤泥堆积场所进行拉网式排查，全面清理各类积水和卫生死角。承担此次消杀作业的一家病媒生物防治企业负责人李栓正，
1: 用的设备就是雾炮车、超低容量喷雾器和常量喷雾器，预计今天能完成主城区消杀任务的三分之一。
0: 平顶山市卫生健康委爱国卫生科科长王海军表示，本次消杀作业从8月17号持续到22号，统一使用国家规定的广谱低毒高效药剂，工作人员同步清理残余积水、垃圾和卫生盲区，
2: 组织专业消杀队伍进行科学规范消杀作业，有效降低蚊蝇密度和虫媒传染病传播风险，从源头消除病媒滋生。
0: 漯河市从昨天开始，按照水退人进、清淤同步、消杀紧根的要求，全力消除汛后卫生隐患。目前沙里河风景区红枫广场上的淤泥杂物已经全部清除，消杀人员正按照规范进行作业。漯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媒生物防治科科长郭辽普说，
3: 我们重点消杀的部位就是被洪水浸泡过的公共场所、垃圾收集容器、转运的车辆等等，同时呢，我们对于绿化带当中的白蚊伊蚊开展这个滞留喷洒，预防登革热、七孔啃亚热等这些虫媒传染病的发生。
4: 台风天前后还要防范蜜蜂蛰咬，近期浙江多地的医院就收治了不少被蜂蛰伤的患者，而且数量有显著增加。医生提醒，每年台风来临前后，居民需谨慎防范，多加注意类似隐患。来听总台记者孙金满、沈思维的报道。
5: 我国台风季主要集中在5月至12月，其中七月至九月为台风进入活跃和集中期。浙江省人民医院急诊医学科主任医师郑月亮告诉记者，台风前后受大风和降雨影响，类似马蜂这种户外蜂巢易遭破坏，蜂类的攻击性显著增强，因此居民被蛰伤也进入了高发时段。
6: 因为我们知道台风来了，大狂风暴雨的啊，会把马蜂的这蜂巢会摧毁掉。台风天气呢，我们说我们很多居民老百姓会去清理杂物啊，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因为马蜂呢，它可能会更加会具有攻击性啊，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说更容易被马蜂蛰伤的例数会明显的增多。
5: 郑月亮说，自今年6月以来，浙江省人民医院共接诊蜂蛰伤病人60余例，其中急诊科接诊10例，这其中马蜂蛰伤最危险。
6: 一个比较典型的患者呢，是一个大伯，他在自己家里呢清理杂物的时候呢，被马蜂蛰伤了，全身的多处的蛰伤。来的时候呢，患者呢出现了一个神志的淡漠、血压的下降，而且出现个肾脏功能的损害，应该说还是比较严重的。那经过我们的抗休克的治疗以及脏器功能的支持，那最终的这个病人是完全康复的。
5: 记者了解到，蜂蛰伤的症状因情况而异，轻者仅局部红肿热痛，严重者则面临窒息、休克等情况。如果被蜂类蛰伤，个人首先应当如何处置？浙江省人民医院急诊医学科主任医师郑月亮也给出了一些建议。
6: 我们还是建议尽量到医院去就诊。那么如果医院去不了的，那么也可以做些简单的处理，可以用清水冲洗伤口。那么如果有碘酒或者酒精，那么可以局部的做一个消毒。然后呢，我们建议用冷敷啊，不要用热敷啊，因为热敷呢可能会加速毒素的一个吸收。
7: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8: 眼下我国正值汛期，暴雨频繁发生，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夏季是暴雨多发季节，要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暴雨预警， 了解降雨强度和持续时间。居住在低洼地带老旧房屋的居民可提前用沙袋堵住门槛，防止雨水倒灌。

0: 检查家中电路电器，确保用电安全，储备足够的饮用水、食物、手电筒、电池、常用药品等应急物资。户外工作者应提前安排好工作，避免在暴雨期间外出作业。当暴雨发生时，尽量减少外出，关闭门窗，避免使用电器。如在室外，应远离广告牌、电线杆、大树等易被风吹倒的物体，避免在低洼路段停留，防止跌入下水道或被积水冲走。驾车遇到积水路段，要先观察水深，水深超过排气管或轮胎一半时，切勿强行通过。
1: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3: 好，继续来关注新闻。近年来，儿童用品质量安全问题频发，那涉及寝具、玩具、服装、学习用品等多个品类，已经成为社会各界高度关注的民生议题。
4: 近日，北京市消费者协会约谈了20家儿童寝具生产企业，通报近期比较试验中部分产品存在的问题，并要求企业立即停售问题产品，对照国家标准全面自查，建立长效质量管控机制。
3: 孩子每天使用的婴儿床、儿童床，哪些风险容易被家长忽视？那选购时应该重点去检查一些什么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
5: 儿童寝具是儿童家具中与孩子皮肤接触最频繁、使用时间最长的品类之一，其安全问题尤其值得警惕。近年来，有多批次的儿童床、婴儿床、床垫等产品因存在安全隐患被召回或曝光。北京市消费者协会通报，本次比较试验的20款样品由工作人员从电商平台及线下家具城、商场随机购买，并依据国家强制性标准《婴幼儿及儿童家具安全技术规范》进行检测。记者发现，本次比较试验的20款样品主要包括不同品牌的婴儿床、儿童床，包括折叠类婴儿床、高低床、家用双层床、单人床等等。北京市消费者协会商品监督部杨小莹表示，
6: 我们这次的检测结果发现，这个受检的样品都没有木质件腐蚀、虫锈、金属件。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进行时，我是主持人博宇。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罗敏。近期多款农业人工智能大模型接连发布，安徽农业大学发布了大豆领域垂直大模型丰收 2.0， 中国农业大学发布神农 4.0， 南京农业大学推出神农汇种智能体等等，覆盖育种、种植、品种推广等多个赛道。那我们先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来看一看这些农业 AI 大模型都有一些什么本事。
2: 8月16号，在广西南宁召开的第32届全国大豆科研生产研讨会上，安徽农业大学研发团队发布了大豆领域垂直大模型丰收 2.0， 它实现了多模态数据融合，降低单一模型回答偏差，有助于推动实现大豆数据辅助育种。不久前，中国农业大学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院王耀军副教授团队发布农业人工智能重大成果神农大模型 4.0。神农大模型覆盖约90%农业学科和80%农业场景，涵盖育种、种植和养殖领域，相当于农业领域的通用大模型。升级版的神农大模型在数据覆盖、病虫害识别、基因组分析及服务能力等方面实现全面升级。王耀军
3: 4.0 主要更新的就是从数据的全面度上，包含的农业场景上进行了进一步的一个升级和扩增，同时还为

0: 智慧育种这一块增加了基因序列生成，就类似于像我们传统的通用大模型进行问答的话是自然语言，当下4.0这块是支持输入一个基因序列，它来回答就是能够续写基因序列，对，这是其中一个功能。其他的话还增加了适配于我们国内的有10种方言的生成和识别，也就是说问的时候啊，直接以方言来提问，用普通话回答，或者是用这10种方言其中之一来回答。
1: 这种通用大模型面向所有用户，王耀军介绍，团队开发出不同的端口和产品。
0: 一类是小农户，一类是类似于大农场或者中型的农场。那具体的服务于小农户的话，他们会使用一个小程序啦，或者是通过登录一个 Web 端啊，进行这种问答的方式来交互为主。服务于大的农场的话，那么会以这种智能体直接会控制到农业的一些基础设施。比如说，在大棚里面的话，可以自动的来监测环境的状态，然后对它的光线了、温湿度了以及水肥的一个配比啊，自动完成一个这样的配比。
1: 南京农业大学今年推出“神农惠种”智能体，打包上线智慧种植方案。南京农业大学智慧农业创新团队副教授肖刘俊指出，神农惠种最擅长的就是线上种植水稻和小麦。
2: 实际上，我们这个智能体在水稻、小麦这一块，能力覆盖了从产前规划，包括品种的推荐、播期的优化，还有密度的确定，一直到产中的管理，包括水肥药的一个精确管理，病虫害的一个防护，再到产后的一个评估。比如说产量的预测、品质的分析、效益的估算。
1: 用种、用水、用肥量都有所降低。肖刘俊表示，不同于大模型，神农惠种突出了智能体的作用。
2: 我们这个智能体它跟大模型还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可以去调度我们的一些动态的更加精确的一个决策的方案。
3: 种地
4: 斟酌，年纪大的农户上手操作还是有点费劲，还是需要技术员多到地里手把手教我们。
1: 当农民点点手指就能管好成百上千亩农田时，种地不再是需要堆人工才能完成的重体力苦差事，解决了一部分谁来种地的问题。另一方面，新技术与基层农户之间的壁垒客观存在。农村老年人不会用，既懂农事又懂数字技术的复合型人才更是稀缺。中国农业大学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院副教授王耀军表示，在实践中，他们发现不同类型的农户对大模型的需求不同。
0: 对于小农户来讲的话，其实大家更加关心的是这东西好用不好用。怎么叫好用呢？就是给他的系统不能太复杂，他最希望的是能够通过对话、通过语音的方式能够实现一个交互。那么对于大的农场来讲的话，他们希望的是一个系统的稳定，也就是说他需要一个持续的决策和持续推理，以及服务的面积也尺寸比较大。他们是更关注于在智能化推动过程中，大的风险是不能有的。所以对于不同类的用户呢，在推动过程中会发现他们所关心的或者是希望来优化的问题和角度是不一样的。
1: 此外，不少算法只适配平整大田，放到山区零散地块，精准度大打折扣。浙江大学数字农业农村研究中心主任何勇认为，未来农业大模型的数据不要大而全，而要高质量的、有针对性的数据，用垂直的模型来解决生产当中的实际问题。
2: 譬如水稻的大模型，水稻的品种有很多，病害的种类有很多，虫类的种类有很多。我们必须进行系统的来研究水稻的什么病，在什么样的环境，有足够的数据，才可以精准的防控。
1: 农业人工智能如何真正惠及千家万户，这需要多方协同打出组合拳。何勇认为，很重要的一点是打通全产业链协同发展机制，建立科研院所、农机企业、种植农户常态化沟通渠道，按照田间实际需求定制人工智能模型。
2: 从技术途径来说，有两条途径，一个是搞 AI 的人去搞农业，二是搞农业的人应用 AI 的技术来解决产业问题。我认为后面那个更重要，更聚焦产业，用 AI 的技术来解决，因为他知道，比如说鱼什么样的行为，家畜什么样的行为，他就生病了，是健康了，这样我们才可以来针对性的采取措施。所以将来的芯片、传感器、一些动物的行为的大模型的感知，

0: 了这个感知，再来布局高质量的数据，有了数据再来建立生产实际所需要的大模型，这些垂直模型才是生产实际所需要的。
1: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免费探店、免费试吃，对于喜欢分享美食的年轻朋友来说并不陌生。商家提供餐食，消费者体验后呢，发布图文笔记，这类真实存在的推广模式正在被诈骗分子盯上。那一些诈骗分子在社交平台发布免费探店、素人也可报名等相关的信息，以高额的这个餐券、先付款后返还等一些方式，将消费者引向这个伪造的下单页面。
1: 除此之外，除了餐饮品牌与热门 IP 联名活动增多，类似套路呢又延伸到免费代吃、企业代付等场景。那消费者本想免费吃顿饭，帮人领取限定周边，却可能在一次扫码之后稀里糊涂的就付了钱。从发布帖子、私信沟通到扫码付款、退款失败，再到诱导共享屏幕，此类诈骗链条究竟是如何一步步完成的呢？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的报道。
2: 今年八月初，季先生在社交平台浏览时，看到一则招募免费试吃的帖子，只要有大众点评等级五级以上的账号，就可以免费报名申请餐厅的试吃机会。
3: 因为我之前也报过这种类似的活动，我就跟他后台私信了他吧，他就回复我，让我选择就是想试吃的哪些商家，他发了一堆。
2: 招募方发来的餐厅名单超过30家，其中包括生意很好的热门餐厅。对方向季先生表示，可以在名单中任选2家免费体验600元的菜品。
3: 正常来讲的话，他应该是定向的商家，然后去找点评等级高的人，然后去帮他刷一些好评啊，然后他引流。他这个就很奇怪，就是所有的城市，然后好多那种你能说得上名字的那种吃饭的商家的话，基本上都有。好多商家其实人家的流量已经很好了，排队都排不过来。之后他就说餐标一个人600多，然后这个餐标也是相对非常的高啊，然后比我之前的那种标准高很多。
2: 此后对方提出，要想参加试吃，需要先在电商平台页面购买代金券，之后再将钱返还。紧接着招募方发来了一个2维码，
3: 之后他就说要先付款，先在抖音上下一个单，然后就是相当于一个代金券，他说先帮忙下单，但下完之后他会返给我。这种操作也不太对，因为正常应该是你到店里之后，他可能会让你帮忙下单，而且是都是从大众点评下单，然后他是从抖音，他那个而且是发了个2维码，正我扫了，就相当于你去抖音商城买什么东西，然后点出来的那个页面差不多，但是呢，它的分辨率很明显比那个差很多，比较粗制滥造。我说你这个是应该是诈骗，对方说不可能呀，什么什么的，然后我就向社区也举报了他。
2: 随后，季先生将自己的经历在社交平台发布出来，提醒更多人注意此类骗局。评论区有不少人留言说自己已经被骗，安女士就是其中一位。
4: 那个时候我刚开始做那个探店账号吧，就有一个人就写那种帖子招募素人博主都可以的这种类型，然后他就说下面让你添加客服，就是会有一个600的餐券，然后能探2家店，你只需要给他出图文，然后后来就是你点进去之后，然后他会告诉你可以扫码付款，付完款之后上面出来是一个抖音的一个平台的链接，它上面会标记什么美餐兑换券不用可退。
2: 安女士说，更大的骗局从付款完成之后开始，所谓售后客服会以协助退款为由，要求消费者下载类似视频会议的软件，
4: 然后你点完了之后就发现找不到订单，售后的那个客服他就会让你去提供订单呀，然后他就会让你下载一个什么大概是腾讯会议这样的类型的东西，然后会让你共享你的屏幕、支付宝账号，然后会看你的征信啊、乱七八糟账单，所有的这些东西都会看。
2: 当所谓客服要求查看银行卡和账户时，安女士意识到情况不对，终止了操作。
4: 因为我一直都比较存疑，我就想为什么退个款，你为什么要让看我们的银行卡，看我们的那个账户？然后我说我不处理了，然后就挂了，然后我把那卸载了，损失630块钱吧。
0: 与免费探店的骗局类似，近期伴随餐饮品牌 IP 联名热潮的出现的免费代吃企业代付也正在成为诈骗的新包装。
1: 所谓代吃呢，原本是一些消费者为了获得联名玩具、徽章、杯套等限定周边啊，请他人代为购买套餐，吃掉食品，再将周边寄回的交易方式。那么围绕着代吃这类诈骗又是如何发生的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在真实交易中，代吃者和委托人通常需要协商套餐价格、周边归属和邮寄方式。诈骗分子则利用了这一消费需求，在社交平台公开发布免费代吃、企业报销、企业代付等信息。等有人主动咨询后，再通过私信发送二维码，并以验证身份、确认企业代付资格等理由诱导扫码。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分享了自己的遭遇。
5: 今天中午在午休吃饭的时候呢，我在某个社交平台的推荐流览页上无意间发现了一条帖子，它上面是这样写的：
6: 需要帮吃海底捞露丝套餐的闺蜜，真的很想要里面的周边物料。
5: 还附了一个群的这个截图的头像，说想要了解的宝宝可以进群私聊。然后我就这么鬼使神差的点进去了。点进去之后，它是跳转到另一个小程序的界面，它会发给你一个付款的那个二维码，你扫进去之后，他让你一直就是故意输错密码，然后你选择忘记密码之后，你人脸识别，他会跳转到一个企业代付的界面。
2: 消费者看到的页面被包装的与正常支付页面十分相似，页面上还可能会出现企业代付、无需本人付款等字样，但所谓验证实际上可能已经进入了支付流程。一旦消费者按照提示输入密码进行面容识别或完成其他支付验证，钱就会从自己的账户扣除。该名网友说，
5: 你识别了之后你就直接付款了，然后又说引导我去找一个什么退款中心去退款，然后当时就不对劲，但是我还是想看什么套路。然后呢，我用一个新全新的账户，就没有任何资金绑定的账户，就社交平台扫了一下这个码，然后跳转到了另一个退款的一个客服那边。他就跟我们讲说，下那个什么某某某软件嘛，其实就是一个视频通话软件，它可以操纵你的界面。
2: 从免费探店到免费代吃，此类诈骗的核心套路高度相似，但对于受害者来说，由于被骗的单笔金额只有几百元，往往面临追款成本高等现实问题，该如何维护自己的权益？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中心特约研究员赵占领：
7: 单笔呢没有达到刑事立案的标准，但是不等同于没有任何责任。它虽然说不构成刑事这种立案的标准，但是公安机关对这种诈骗行为呢，他可以进行行政拘留、罚款。如果说是多名受害者报案的话，累计金额达到这个刑事立案的标准的话，那么还是有可能进行刑事立案的。需要注意保存这些聊天记录啊，伪造代付的页面截图，就是二维码、转账凭证等等，有这些证据的话，那么其实呢，可以向支付平台呢去申请冻结或者投诉。要求平台呢披露这个收款方的身份信息。
2: 赵占领表示，社交平台对于用户公开发布的帖子通常没有全面的事前审核义务，但需要履行合理注意义务，在已经出现大量投诉举报或者技术上可以识别明显异常行为的情况下，平台应当采取相应措施。
7: 比如说像平台已经收到大量的举报投诉，或者是他在技术上能够识别这样的异常，比如说那个新账号批量发送一些相同的二维码，或者是他公开的贴文中啊有些明显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尤其有人很多人举报的时候，那平台如果说他没有，及时的主动的采取措施，有可能会被认定为属于是对这样的侵权行为是应当知道。因此要承担责任。
2: 某社交平台治理专家向记者表示，反诈一直是平台治理的重点工作之一。针对近期反馈的免费代吃代付等相关骗局，平台已经开展专项治理。截至8月17号，平台已对曝光的用户进行封禁，并清理相关笔记及评论超过1500条。相关平台工作人员同时提醒，用户发现疑似诈骗内容后可以进行举报，平台将进行核实处置。在赵占领看来，真实的代吃等交易本身并不涉及法律问题，但大量交易是在社交平台私信中撮合，身份认证、资金担保和交易留痕都相对有限，一旦发生纠纷，消费者往往很难确认对方真实身份，后续维权成本可能超过实际损失。相比事后追偿，多位受访者提醒，面对此类骗局更重要的仍是事前识别风险。 安女士。
4: 我觉得就是第一，莫名的奇妙的链接不要点，第二就是只要不是正规的渠道商家联系你，只要让你付钱的你就不要去。
1: 继续来关注，这两天陕西韩城55万亩花椒进入了成熟采收季，当地依托绿色有机标准化种植，多元化销售渠道布局，让韩城花椒远销欧洲、日韩、东南亚多国，今年花椒出口额创下新纪录。来听总台记者阮超的报道。
8: 在韩城市芝阳镇，工人们正抢抓晴好天气，分工协作忙着采摘新鲜花椒。韩城市花椒种植户周倩梅：
9: 今年雨水比较充足，花椒它的产量比较高，花椒品质也比较好。
8: 这两年韩城市推动绿色有机花椒标准化种植，改用天然有机肥养地，物理方式生态防虫，种植出来的高品质花椒备受市场青睐。目前韩城市有机花椒认证面积达3000亩，绿色标准花椒种植面积超10000亩。芝阳镇某花椒种植基地负责人刘振斌：
10: 已经这操着绿色的能多卖10块钱左右，大约亩是1300多亩，带动了958户农户。
8: 依靠绿色有机标准化种植，韩城花椒在国际市场上也大受欢迎，其中高端有机花椒销往欧洲、日韩、东南亚等国际市场。陕西某花椒有限公司负责人薛铁刚：
11: 我们去年这个有机花椒出口到法国是单价是133元，创了韩城花椒价格的新高。今年这个雨水充足，长势非常好，有望比去年这个价格产量都要好。
8: 未来海关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陕西省韩城市花椒出口额突破1000万元，超过去年全年600万元的出口总额，创下历史同期最高纪录。
12: 向服务站，
0: 好，气象服务站一起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景瑞。你好景瑞。
13: 你好罗敏，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首先我们了解一下气温的情况。那受到副带高压控制的江南、江淮等地啊，未来暑热天气呢将发展持续，那么高温天气主要是集中在江南一带，虽然说高温的范围不大，强度呢也不是太强，多是在35到36度的样子哈。但是呢，因为这一带啊湿度大，体感仍然是很闷热的。那么黄淮到华南很多地方，即便是气温没有达到35度高温线，但是呢33度左右的气温搭配上比较大的相对湿度，人们的体感的温度啊仍然会超过35度，属于隐形高温。而且呢，南方大部地区未来一段时间的最低气温也多是维持在25度以上，暑热呢贯穿昼夜。在这儿呢提醒朋友们，还是依然要做好防暑。那么进入立秋之后呀，南北方的气温开始分化，南方呢刚才介绍了哈，暑热天气还会发展持续，而在北方呢高温却接近尾声，接近收尾，所剩不多。那么今后3天呢，北方的高温主要是出现在新疆以及内蒙古西部等地，其他地方的高温很少。那么从最低气温来看呢，西北地大部、华北北部、东北地区北部等地的最低气温也都已经不足20度，早晚变得更加的凉爽了。而副带高压呀，不仅使得江南、江淮未来的暑热发展持续，它还将主导我国的降水。我们来看一下本周哈，随着副高的加强西伸，那么南北两侧的降雨带也是相应的活跃起来。在副高的北侧，冷空气和暖湿气流交汇，那么北方多地包括华北、东北地区等地啊多阵雨、雷阵雨。而在副高的南侧呢，云南以及华南等地的降雨连绵不绝，请朋友们关注当地具体预报，做好防范。天气说到这儿。
0: 嗯，好的景瑞。
1: 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进行时。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问，据报道，美国驻菲律宾使馆宣布在巴拉望岛设立中心，来帮助菲律宾渔民举报非法捕鱼的活动，外交部对此有何评论？林健表示，我们注意到了有关报道，将密切关注有关情况。中方一贯认为，国与国之间开展交流合作，应当有助于增进地区国家间的相互理解与信任，有利于促进地区的和平稳定。我们不反对美菲开展正常合作，但有关合作不应针对第三方或损害第三方的利益。有记者提问，据报道，澳外长黄英贤日前要求澳国立大学、昆士兰大学分别终止同中国山东大学、中国科学院有关合作协议，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林健表示，中方反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限制，打压正常国际教育科研合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批准发布《交通运输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定位模块通用技术规范》强制性国家标准，将自2027年2月1日起实施。该标准的发布实施将有效统一交通运输行业北斗定位模块的产品技术规格，有力支撑行业数字化转型与数字化升级，推动北斗系统在交通运输领域规模化应用。记者今天了解到，今年以来，中国进出口银行充分发挥政策性金融职能作用，加大资源倾斜力度，全力支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助力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今年一至七月，中国进出口银行新发放制造业贷款近5000亿元，重点支持了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未来产业提前布局等领域。其中，先进制造业贷款近2000亿元，占比40%。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当地时间18号通报，一艘船只当天在驶出霍尔木兹海峡时被不明发射物击中。这则发布在社交媒体上的通报说，事发时该船只正在驶出霍尔木兹海峡，袭击导致该船机舱受损，一名船员受伤或死亡。阿曼海岸警卫队正向其余船员提供援助，目前尚未收到关于环境影响的报告。据韩国方面当地时间18号消息，驻韩国美军司令泽维尔·布伦森当天访问韩国国防部，就缩减美国与韩国联合军演规模与韩方进行沟通。韩美军方定于17号到27号举行已知自由之盾大规模联合军演。特朗普1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已要求美国国防部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此刻提示，中国天气网消息，今天我国西南、华南和东北部分地区雨势较强，四川、广西、黑龙江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需注意防范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在降水较少较弱的江南等地，未来几天高温闷热天气盛行，需注意防暑。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李姐，中秋快乐。
1: 哎呀，人来了就好，又提东西。
0: 今年可不一样，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我一看那礼盒上的木棉花，就想起你了。
1: 有心了，这电影我也看了，特别有触动。
0: 做人讲究的就是情谊，还记得你和我一起见客户熬夜改方案的日子，这些温暖我都攒在心里。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打开就能吃，再忙你也要照顾好自己啊。
1: 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2: 中秋情谊里选燕之屋晚宴。
3: 大家好，我是巩俐，
4: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欢迎继续锁定中国之声，收听新闻进行时。各位好，我是博宇。
1: 各位好，我是罗敏。商务部等九部门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今天对外发布。
0: 意见围绕支持县域消费渠道升级、推动县域商业业态创新和品牌打造、优化县域商品和服务供给等方面提出18条举措。今天下午，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相关新闻发布会。最新的情况，我们来连线正在现场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丁飞，我国将采取哪些具体的举措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呢？
2: 好的，博宇。那此次意见呢，也是聚焦县域地区、聚焦线下消费，提出了18条的具体举措。那概括来说呢，主要包括4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就是优化县域的商业环境，这里就包括加快存量商业设施的更新，优化商业网点的布局，完善商业服务配套，同时呢，盘活闲置资源资产。第二呢，是丰富县域的消费供给，包括引导连锁企业加速下沉，促进本土品牌的守正创新、因地制宜发展新业态等，同时呢，扩大优质优价商品的供给，加快完善一老一小等服务业态，促进商农文旅体融合发展。那第三方面呢，是增强消费的保障能力，包括推动稳岗就业拓展增收途径，强化创业安居释放消费潜力，支持一批企业总部和平台企业在县域布局，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培育扎根县域的新形态就业群体。第四方面呢，是强化要素集成。意见提出啊，在财政、金融、土地、营商环境等方面推出一批硬招、实招，带动各类资源要素向县域集聚。今天下午呢，商务部部长助理袁向明也表示，下一步呢将指导各地探索符合地方特点的县域消费发展模式，切实呢把下沉市场的强劲活力激发出来，把县域消费的巨大潜力释放出来。博宇，
0: 那目前我国县域消费整体的情况怎么样？未来可能会发生哪些变化呢？
2: 好的，这个下沉市场啊，主要是覆盖城乡连接、产销、服务民生，可以说是承载着全国最广泛的消费群体，蕴藏着最具潜力的消费需求。县域呢是它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今天现场也公布了这样一组数据，我国县域地区约占全国90%的国土面积，50%的常住人口，40%的经济总量。那县乡消费呢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稳步提升，已经成为扩消费最重要的潜力来源。数据还显示呢，14-15期间，农村网络零售额已经突破了3万亿元，累计增长了1万亿元，农村网商数已经超过了2000万家，返乡青年、乡村能人等多元电商主体也是持续涌现。展望未来呢，我们有理由相信，县域的商业网络将加速升级，县域产业融合将成为大势所趋，同时商品和服务的优质供给也将实现大幅提升，为城乡居民带来更丰富、更便利的消费体验。博宇。
0: 好的，丁飞。

0: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
1: 贵人来辅助。
0: 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之屋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好，继续来关注新闻。课间十分钟，两名小学生奔跑不慎相撞受伤，那责任该如何划分呢？学校必然担责吗？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近日审结了一起发生在校园里的学生安全事故纠纷，最终判决学校不担责。
1: 法院重点审查了哪些情节和因素，做出的裁判，校园安全事件中的责任应当如何来划分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2: 事发时，上课铃响了，7岁的小红和小兰一前一后向教学楼跑去。跑动途中，小红为避让前方同学，突然向右侧躲闪，跟在后面的小兰来不及反应，撞上了小红，导致小红摔倒，牙齿脱位。发现小红受伤后，学校老师立即应急处置，及时通知家长送医。之后，小红多次复诊，产生相关医药费、交通费等合计6900多元。因协商赔偿没有结果，小红一家将小兰及其父母、学校一同起诉到法院，要求共同支付这些费用。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法官助理张树腾介绍。
3: 在法庭上，各方对事发经过跟责任承担均有不同的看法。原告认为，原告受伤是因为被告小兰从背后推搡，原告摔倒时牙齿脱位，原告为此支付医药费、交通费6900元。因为原告是在学校课间活动期间受伤的，所以呢

0: 被告没有任何的缓冲空间后原告摔倒，被告小兰对此不存在过错，所以小兰跟家长都不应当承担责任。
1: 碰撞发生的地点是学校，发生的时间是课间休息后，上课前，学校对学生意外碰撞受伤有责任吗？
0: 学校方认为，学校已经尽到了安全教育义务，在事发前按照教学规定进行安全教育，在事发时有老师在学校走廊巡逻，事件具有突发性，难以预见跟避免。事发后，学校及时跟家长联系送医，积极协调家长之间进行协商，学校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1: 根据我国民法典相关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在校期间受到人身损害的，学校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但是能够证明尽到教育管理职责的不承担侵权责任。审判实践中，法院审理发生在校园的侵权案件主要审查哪些情节和因素？主审此案的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法官蔡俊介绍，
2: 法院审理时一般会首先确认受伤学生的年龄，若伤者为超过八周岁的未成年人，学校承担一般过错责任，受伤的学生需要对学校对其受伤有过错进行举证。本案中受伤的小学生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规则原则不同，需要校方就已尽到教育管理职责承担举证责任。
1: 根据民法典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在校遭受人身损害，学校责任认定采用过错推定原则，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在校遭受人身损害，学校责任认定采用过错责任原则。如何判断学校是否担责？蔡俊说，
2: 判断学校是否担责，法院不会简单以在学校受伤，学校难辞其咎为原则处理，而需要考察学校在事前、事中、事后全流程的处置行为，结合司法裁判规则综合审查全案事实。如事发前学校是否进行日常安全教育，场地设施是否完备，是否存在安全隐患，事发时风险是否明显可预见而无人监管等，以及事发后是否及时合理处置，妥善保护未成年人，避免二次伤害等。
1: 法院经审理查明，学校已经建立完善的安全管理制度，且实施到位，尽到了安全教育管理职责。
2: 根据监控显示，事发时系原告和被告在同向向教室奔跑过程中，原告在先，被告在后，因原告向右偏离导致的两人相撞。该事故系突发性情况，难以预判避免，且事后学校及时处理，协助就医，调查情况，组织协调赔偿。
1: 法院判决小红对自身损失承担70%责任，小兰及其父母承担30%的赔偿责任，学校不承担责任。判决作出后，当事人各方均服判息诉。学校与家长是守护未成年人校园安全的共同责任主体，理应在思想理念与日常行动上同向发力。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庭长张丽强调，防范校园受伤事件不能简单通过缩减学生户外活动、课间活动来实现，应当凝聚家校协同保护的合力。
3: 在学校方面，应常态化抓实校园安全管理，持续开展安全教育和心理健康教育，引导学生树立安全意识、规则意识、责任意识，增强自我保护能力，落实好安全管理物质方面的保障，排查校园安全隐患，给学生提供安全的校园环境。在家长方面，要同步做好居家安全教育，提升孩子自我保护意识和避险能力，引导孩子树立责任意识。在学生方面，遵守学校安全规范，避免危险行为，管理好自己的身心健康。有问题的话，要及时向老师和家长求助，应通过合法途径化解纠纷矛盾，互相理解，共同为我们未成年人营造安全有序、包容和谐的校园环境。
4: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1: 不久前，在辽宁建昌，一名胎龄仅27周、体重不足1000克的超早产儿出生。为守护弱小的生命，医护人员开启360公里长途转诊，为宝宝博得了一线生机。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杨雪、博一南、雨强的报道。
2: 7月29号中午12点，沈阳绕城高速上，一辆救护车疾驰而过。躺在救护车里的是一个体重不到1000克的小婴儿。4个小时前，他刚刚在300多公里外的建昌县人民医院出生，胎龄只有27周多。中国医科大学附属圣经医院儿童急诊与重症医学科副主任医师宋文良，当时正在建昌县人民医院开展医疗帮扶工作，如何挽救这个幼小的生命，成了摆在他面前的一道难题。
3: 这孩子挺小的，不到1公斤吧。一个就是他的呼吸的问题，因为他的肺子并没有完全成熟，慢慢喘不动了。第二就是他的体温的问题啊，皮下脂肪很薄啊，他就基本没有这个脂肪产生的能力，所以他需要人工的这种保暖。
2: 宋医生说，这种医学指标的新生儿被称为超早产儿和超低出生体重儿，随时可能出现生命危险。他当即决定将孩子转往沈阳的中国医科大学附属圣经医院，这里是东北唯一的国家儿童医学中心。可是从建昌到沈阳有360多公里，哪怕一次小小的颠簸都可能让脆弱的生命陷入危险。
3: 我当时的想法就是，我们怎么样共同的努力把这个孩子生命救回来。我不能再看这生命就是在我眼前消失啊！能准备的全准备了啊！我们常见的抢救的用药设备啊，输液的通路维持。
2: 宋文良和建昌县人民医院儿科主任李广全一前一后配合着固定住孩子，避免路程颠簸带来的影响。由于当地没有转运温箱，为了维持孩子的体温，救护车上的空调也必须关闭。
3: 可能对于我们来讲，26度是合适的。但对于他来讲，可能36度、34、35度，你不能为了我舒服，你忽略他。
2: 闷热的像蒸笼一样的车厢，两位医生始终紧盯着监护仪上心率、呼吸、血氧等指标，行程刚刚过半，危急的情况还是发生了。孩子的血氧饱和度一度下降到60%，而正常值应该在95%以上。两位医生紧密配合，一边进行人工通气，一边做心肺复苏。由于救护车内空间狭小，所有的操作只能跪在地上完成。
3: 他自己呼吸能力也不够，你直接给他吸个氧，氧往里吹，并没有达到有效的通气，所以我们就用个面罩扣在他这个面部鼻子这个地方，然后给他加压的给他打气儿。
4: 兄弟啊，一会儿你要快速的把南向北的车排空。
2: 与此同时，沈阳交警也启动应急护航预案，规划最便捷的通行路线。从高速出口到医院，往常需要近半小时，当天只用了8分钟。
5: 你先不要让大夫上来，大夫上来。
6: 行不？
5: 你上来，来。
2: 圣经医院的医护人员们早已等候多时，小心翼翼地将孩子抱到保温箱里，连接上呼吸机，推往病房。这时宋文良和李广全才稍稍松了口气。
5: 走，我们跟到病房。
2: 经历4小时的紧急转运，他们身上的白大褂全部湿透。宋文良还想着和新生儿科的医生进行交接。
3: 当时就是感觉脚有点像踩棉花，腿颤，然后气儿不够用，脑袋有点晕，我得坚持到病房，因为他们很着急去把孩子就是送到病房嘛，更加的稳定一些嘛。但是我在想，中间的过程我得要讲一下的。
2: 经过系统救治与精心照料，目前孩子的状况已初步平稳。圣经医院新生儿内科病房主任医师傅建华。
7: 那虽然呢目前仍然在机械通气的辅助治疗当中，但是呼吸的参数呢在逐渐的下调，也就说明这个孩子从有创呼吸机到无创呼吸机的一个过渡又前进了一步。另外呢，

之声，新闻进行时。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

0: 我呢也吃上了妈妈的母乳，奶量呢每天在增加，体重也在增加。
1: 在圣经医院，记者遇到了赶来送母乳的孩子父母，回忆起孩子出生那天的经历，孩子母亲陆文琪说的最多的就是感谢。
2: 那我只有两个字，就是感谢。真的这一路上特别特别不容易，发的那些视频啊，我都会保存，以后给他长大了以后看一看，因为我想告诉他，他来到这个世界上那天有特别特别的人来疼爱他。
3: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4: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5: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3: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6: 妈，我上班去了。
7: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3: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6: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8: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6: 好嘞。
3: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6: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9: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3: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0: 直通难听。
11: 今天下午，外交部举行例行记者会，来连线在现场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你好，冯月，来介绍一下在现场了解到的最新信息。
12: 好的，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17次缔约方大会昨天在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开幕，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介绍了中国在全球荒漠化治理方面所发挥的作用。他表示，荒漠化防治是关系人类永续发展的伟大事业，中国作为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的缔约国，认真履行公约义务，积极推进荒漠化防治国际合作。面向未来，中方将继续致力于为全球荒漠化防治提供中国方案，同各方深化生态环保合作，共同进一步推动公约进程，携手创造更多的荒漠变绿洲的发展奇迹。另外呢，针对美国驻菲律宾使馆称在巴拉望省设立中心，帮助菲律宾渔民举报所谓非法捕鱼等活动，对此林健表示，注意到了有关报道，将密切关注有关情况。中方一贯认为，国与国之间开展交流合作，应当有助于增进地区国家间的相互理解与信任，有利于促进地区的和平稳定。中方不反对美菲开展正常的合作，但有关合作不应针对第三方或损害第三方利益。另外，据报道，帕劳总统惠普斯就中国近期洲际弹道导弹发射一事发表言论，对此林健表示，中方已就试射活动阐明立场，帕方言论毫无根据，用心险恶，不值一评。今天记者会的情况就是这些，博宇。
11: 好的，冯月。这次新闻进行时节目，编辑赵九霄、胡月琪、依晨、李浩，主播罗敏、博宇。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探视器准备完毕，
3: 二号位最后准备，
4: 二号位允许起飞。
5: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0: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7: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8: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0: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9: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在宇宙放心的话，省下几百块了。
10: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0: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1: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2: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
13: 贵人来辅助。
12: 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1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1: 北京时间16:30，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问，据报道帕劳总统惠普斯就中国近期洲际弹道导弹试射一事发表言论，中方对此有何评论？林健表示，中方已就试射活动阐明立场，帕方言论毫无根据，用心险恶，不值一评。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商务部部长助理袁晓明在今天举行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2021年以来，我国深入推进县域商业体系建设，有力带动农民收入和农村消费双提升，流通设施持续提档升级，全国已基本实现县乡村三级商业网点全覆盖，同时物流配送体系日趋健全，累计支持升级改造县乡物流配送网点3600多个，每天有超过1亿件包裹进出农村，越来越多的居民享受到家门口的便利。近日，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通报近期重点地区道路交通典型事故，部署进一步加强道路交通安全工作，督促指导各地区各有关单位采取针对性措施，有效防控风险。 坚决扭转事故多发态势。通报指出，七月以来，全国发生多起涉及客车、货车和运送务农务工人员车辆的重大涉险事故，安全形势严峻复杂，暴露出一些地区对交通安全重视程度不高，重点车辆安全管理存在漏洞，风险隐患排查整治不到位等突出问题。澳门特区政府今天正式公布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三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今天，三峡升船机2026年度计划性停航检修工作全面启动。本次检修为期42天，将通过全方位、深度维保、排查设备隐患、优化

设备性能，全力保障升船机后续安全稳定高效运行。据韩联社18号报道，韩国统一部当天就美国总统特朗普向朝鲜释放对话信息一事表示，若朝美对话重启，将有助于推动朝鲜半岛局势向和平稳定以及韩朝和解合作局面发展。韩国统一部一名官员18号在首尔政府办公楼会见记者时，就朝美对话实现的可能性以及韩国政府可发挥的作用表明上述立场。该官员还表示，统一部曾多次表示愿为推动朝美对话重启积极扮演配速员角色，包括派遣和平特使等，并将继续同有关部门进行协商。当地时间8月18日上午，日本驻俄罗斯大使武藤显被传召至俄罗斯外交部，25分钟后离开，未对媒体发表任何评论。此刻提示：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获悉，8月17日至23日，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人工智能、先进制造、医疗卫生、外贸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共3000余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2.4万人次。用人单位和求职者可以通过中国公共招聘网、中国国家人才网的专项行动主会场页面直接进入行业的专聘专场、招聘专场，或点击主会场页面下方参与机构 logo 进入分会场参与。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各位，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这里是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我们今天的节目刚刚开始，我是姚一斌，
1: 我是眼玲。今天两个小时的新闻晚高峰，我们两个陪您度过，欢迎您收听和收看。
0: 在我们的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您随时来到央视频上找到中国之声的直播间，在这儿您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同时可以在评论区来留言，我们都能收到。
1: 您还可以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收音机图标，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最上面的中国之声的频道，就能够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了。
0: 最近深圳港下北地铁枢纽站里面的运动场地走红了网络这个地铁站呢被说叫全亚洲最大的地铁站，这个展厅的面积有6个足球场那么大，每天有40万人次在这儿出行，5条地铁线交汇，23个出入口，通行效率拉满。
1: 不仅如此呢，深圳直接把运动馆搬进地铁站这个话题也成为最近一个热搜话题，很多人选择下班路过港下北地铁站的时候顺路打场球。地铁站里的运动空间包括了羽毛球、匹克球、乒乓球、台球等多项体育运动的项目真正实现了城市10分钟健身圈。
0: 在这儿能干嘛呢？作为全国首个地铁站里面的运动馆，规模配置也是拉满了。靠近12号门与7号门的站内区域分别设置了标准羽毛球场，场地平整开阔，空间通透，能够满足单人练习、双人对打还有多人休闲对战等多种场景。
1: 另外呢，6号口外的下沉广场电梯旁有专用的耐磨地面，可以打最近非常火的匹克球。而在负1楼南区商业入口旁有3片桌球场，标准的台球桌加无影照明，市民朋友可以选择午休的时候来2杆，不仅是运动，更是一个非常好的职场社交的空间。
0: 而且运动之后呢，这还有地方可以按摩和放松。就连深圳地铁工程师何刚都说，自己建设的时候确实没想到空间设计得这么好。
1: 轨道加文体有效盘活了城市公共的闲置空间，让公共空间服务从单一出行功能升级为出行、健身、休闲的一体化服务。不知道这样的地铁站您想去打卡吗？
0: 好，接下来新闻晚高峰我们继续来关注全球单次最大规模绿色甲醇加注作业在上海洋山港顺利完成，单次加注8000吨，刷新行业世界纪录。

0: 前前秸秆如何变身国际认证绿色甲醇？
1: 电影《欢迎来龙餐馆》热映，宁夏石嘴山取景地迎来了旅游热潮，老矿区怎样转型光影片场？
0: 台风来临前后，风泪更易蜇人，这是真的吗？如果不慎被蜇伤，该如何来处理呢？
2: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接下来呢，我们说说新能源船舶。它指的是以液化天然气、电池、甲醇、氢燃料等为动力的新型船只，是航运业绿色转型的排头兵。根据交通运输部海事局的目标，到2030年，国际航运船舶的碳排放强度要比2025年下降至少15%。在众多的替代能源当中啊，绿色甲醇凭借它减排优势，正成为远洋船舶低碳化的重要选择。
0: 日前，上海洋山港完成了一项创纪录的作业，为大型甲醇双燃料集装箱船达菲欧斯米姆轮一次性加注了8016吨国产绿色甲醇，这也是全球单次规模最大的绿色甲醇加注记录。在这些燃料当中，有6000多吨绿色甲醇来自吉林洮南，通过一条横跨南北的绿色燃料通道，实现了北醇南运，这为我国航运业的低碳转型注入了新动能。那么这些为万吨巨轮提供动力的绿色甲醇是如何生产出来的？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张旭成、吴刚的报道。
6: 此次8000吨级绿色甲醇加注，燃料主要由吉林洮南的绿电与生物质耦合绿色甲醇工厂供应。项目就地利用了本地的秸秆和风能、太阳能等优质资源，依托自主研发的生产工艺，相比传统方式碳排放降低超过65%。洮南绿色甲醇项目负责人孙宇介绍，通过吉林、辽宁、上海三地共建的绿色燃料走廊项目，构建起北醇南运的稳定供应链，打通了绿色甲醇从生产、储存、运输到加注的完整链条。此次加注不仅创下全球纪录，也标志着我国绿色清洁燃料在规模化、商业化应用上迈出了重要一步。8月20日，上海电气吉林洮南绿氢耦合生物质绿色纯油一体化二期项目将正式启动建设，预计2028年全面建成投产，届时可实现年产20万吨绿色甲醇和10000吨可持续航空燃料的产能。
7: 依托已经验证过的关键核心技术以及系统解决方案，能够把吉林丰富的风光资源以及生物资源转化为这个绿色的这个燃料。二期成功以后，我想进一步会降低我们的成本，为绿色燃料规模化生产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解决方案，为服务国家双碳战略贡献力量。
6: 孙宇告诉记者，目前洮南生产、大连港中转、上海港加注的跨区域绿色燃料供应链日趋成熟，有效解决了国内绿色燃料产能与市场需求在地域上不匹配的问题。二期项目还将集成多项自主核心技术，进一步拓展绿色燃料的应用场景，从航运领域延伸至航空领域。洮南市位于吉林省西北部，地处松嫩平原和科尔沁草原过渡带，是吉林省秸秆资源最丰富的县市之一。如今随风摇曳的秸秆不再是秋收后的难题，而成了极具价值的绿色能源原料。当地提前布局秸秆回收，常年组织与农户签约收购，让田间秸秆提前变现。
8: 去年我们签到这个

0: 合同，今年呢我们还要跟你签合同，粮食也没卖呢，肝先出去了。
1: 企业连续两年上门签约收购，彻底解决了村民处理秸秆的烦恼。唐南市大通乡惠清村村民白雪松说，
2: 首先不用咱自己上地收拾了，再一个那个秸秆能直接变现，粮食没卖呢秸秆就卖了，确实是件好事，既变废为宝又保护了环境，还让老百姓征收。
1: 小小的田间秸秆正是生产高端绿色甲醇的核心原料，在陶南的生物质加工车间，废弃秸秆经过粉碎、烘干、高压造粒等多道工序，被加工成高密度颗粒，然后进入核心化工生产环节。甲醇由碳、氢、氧三种元素组成，在800多摄氏度高温缺氧的环境中，秸秆颗粒发生热解气化反应，生成合成气。同时，厂区依托当地丰富的风电资源制备滤清，两者精准配比，通过催化反应重组分子结构，最终生成高品质的绿色甲醇。这样就形成了风电与生物质耦合的低碳绿色生产新模式。上海电气集团相关负责人倪建军介绍，目前项目一期已实现年产50,000吨绿色甲醇的稳定产能。
3: 绿色甲醇我们要满足欧盟 ISCC 的标准，因为我们甲醇都是出口的。
1: 军说，整套生产体系从秸秆收储、绿电制备、生产加工到成品外运全流程。军说，整套生产体系从秸秆收储、绿电制备、生产加工到成品外运全流程碳排放都可追溯、可核查，确保绿色甲醇的绿色属性。
3: 如果我们不合规，或者说生产过程中没有达到这个碳排放的值，那这批甲醇是不允许上传。实操过程中，我们每一个动作都满足了它的要求，它才能给你发证。如果出现一项不合格，它会给你黄牌警告，两项不合格就吊销了。而且吊销这个证之后，这个项目公司5年内不再重复给你认证。
1: 据了解，目前企业已与法国知名航运企业签订长期保供协议，订单锁定至2031年，实现了产能的稳定释放和市场的稳定输出，让吉林本地的绿色能源持续助力全球交通领域的低碳转型。
4: 眼下暑期档电影《欢迎来龙餐馆》正在热映，根据相关电影票房平台统计，截至今天的15点，这部影片的总票房已经突破了10亿元，累计观影人次超过了2800万。
5: 看完电影，很多人都有一个问题啊，说是不是在海外取景实地拍摄的呢？但实际上，这部影片当中的很多画面都拍摄于宁夏石嘴山市大武口区的石炭井工业文旅影视小镇。这些天，这个藏在贺兰山深处的取景地成为了影迷们的打卡地。老矿区如何转型光影片场？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刘宇成、熊芷涵、宝杰的报道。
6: 上班。
7: 这几天，宁夏石嘴山市石炭井工业文旅影视小镇标志性的石头门楼成了游客镜头里的焦点。热映影片《欢迎来龙餐馆》里，这座石头门正是美军检查站的取景地，不少观众看完电影特意跑来打卡拍照，游客李斌就是其中一位。
8: 这个电影看完之后反响特别好，所以我们今天专门过来这个地方看一下，还是能从一些这个景点上能看到那个电影的影子，亲自感受一下这个电影的这种感觉。
7: 记者了解到，欢迎来龙餐馆剧组原本计划赴海外实景拍摄，但境外局势不稳定，扰乱了计划。而宁夏石炭井小镇天然自带的粗粝质感与中东干旱地区颇为神似，2024年摄制组进驻小镇，实地搭建出逼真的巴格达街景，音像店、香料集市、理发店、咖啡馆，每家店铺招牌都用阿拉伯文书写，中东市井元素被细致地还原在了镜头中。小游客张景瑜走进由废弃银行大楼改造成的童兵学校，看着剧组的道具，仿佛身临其境。
9: 这边比城市里面复古一些，来龙餐厅就是这种风格的。我觉得现在是身临其境，然后一幕走进了现实。
7: 作为宁夏曾经最重要的煤矿基地，石炭井诞生了宁夏的第一吨煤、第一度电和第一炉钢铁。最繁华时，10万多的矿工及家属生活于此。随着煤矿关停、人口迁出，这片矿区一度陷入沉寂。但近些年，随着影视产业的东风，老矿区逐渐焕发出第二春。

0: 雪山的丹霞地貌，壮阔的戈壁风光，吸引了不少电影拍摄者前来取景。矿区完整保存下来的厂房、车站、学校、医院也摇身一变成为了片场布景。依托影视文旅发展契机，当地规划打造了多条影视打卡精品线路。近三年，石炭井累计接待游客超40万人次，年均增速保持在 10% 以上。欢迎来龙餐馆上映后，石炭井每天接待人数更是达到了2000人次左右，较上映前翻了倍。石炭井街道居民葛一红开了家饭馆，他感慨这部电影带来的文旅热让饭馆收入实打实的提高了。
1: 去年开了个饭馆，今年生意明显特别红火，放映了第二天第三天一天比一天多。
0: 那些镌刻着岁月痕迹的工业遗存，无需刻意做旧，稍加修饰就能变身复古街巷。而粗犷的丹霞地貌、戈壁风光更是不可复制的天然片场。正是凭借这些独特优势，石炭井吸引了《万里归途》、《我的父亲焦裕禄》、《大风沙》等近60部影视作品前来取景。目前石炭井已有3家影视配套企业，还成为了北京电影学院的影视创作实践基地，硬件与人才储备同步推进。石嘴山市大沽口区石炭井街道办事处党工委书记王鹏介绍，除了吸引游客的核心置景区，未来他们还将延长服务产业链条，推动文旅影视综合体实现全面升级。
2: 我们现在准备新建两栋合计5000平米的专业摄影棚，满足进棚拍摄的一些需求，能够让剧组尽可能更多的留在石炭井，延长我们的配套服务的产业链。我们将升级改造我们的配套服务设施，比如说我们的影视公寓、我们的中央厨房，我们还会进行升级改造，能够尽可能承接更多的剧组。
3: 今年四月，一只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东方白鹳在湖北襄阳意外受伤离群，经过救治调养之后成功痊愈了。那怎么把它放飞回家，成为摆在专家面前的一道难题。
4: 为了保障康复个体顺利归群，工作人员选择跨越2000多公里，来到了山东东营的黄河入海口，在山东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进行放飞。在湖北、山东两地的积极配合下，东方白鹳顺利回家。来听总台记者李栋的报道。
5: 眼下，位于山东东营的山东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大汶流管理站植被丰茂，水生潺潺。不久前，保护区工程师王安东和他的同事们在一处浅水湿地打开笼舍，协助一只来自湖北襄阳的东方白鹳放飞。这只编号为 X10 的东方白鹳迈开修长的红腿，振翅腾空，姿态稳健，洁白的身影在蓝天下越飞越远。
6: 全球每3只东方白鹳就有一只在黄河口。我们修复淡水湿地总面积达30万亩，这里既是它的繁殖地，又是它的越冬地，更是它的迁徙中转站。在这里放飞啊，能够很快的让它找到大部队。
5: 此次放归的东方白鹳是今年4月24号因受伤离群，被湖北省襄阳市野生动物救护站送至湖北省野生动物救护研究开发中心接受专业救治。湖北省野生动物救护中心救护科副科长陈静说，鸟儿身上佩戴着 X10 彩色环质与卫星追踪器，环质信息显示它是2025年11月由内蒙古自治区科尔沁鸟类环质站佩戴的亚成体候鸟。
7: 正常的一个野生动物，如果它精神状态很好的话，它会有一个示警或者是攻击的状态，而我们这一只白鹳呢，它在这一方面的话就没有表现出来。
5: 经过90余天的系统医疗干预、人工养护及野化训练，X10 的个体生理指标全面恢复，已达到野外放归标准。湖北省野生动物救护研究开发中心兽医邵文斌：
8: 之前救助了一只黑鹳，跟它相处到一起，让黑鹳的自主进食来教会它自主进食。有一次我端着食盘进笼子的时候，它已经过来开始抢食了。
5: 但在哪儿放、什么时候放，让大家犯了难。因湖北省境内东方白鹳越冬种群已在四月完成北迁，且当地东方白鹳种群数量有限，湖北省野生动物救护中心迅速联系上了山东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工程师王安东。
6: 黄河三角洲处于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徙的关键通道上， 既是候鸟迁徙至关重要的中转站，又有大规模

0: 东方白鹳的野生种群，是目前全球规模最大的东方白鹳繁殖地，是这只鸟儿回归自然、顺利归群的最优放归地。
1: 王安东表示，此次跨省协作放归工作是全国首次开展东方白鹳跨省转运放归案例，也是俄鲁两地野生动物保护部门联动协作共建生物多样性保护网络的生动实践。
0: 黄河三角洲湿地食物充足，栖息环境安全稳定，还有大规模的东方白鹳野生种群在此栖息繁衍，能够成为跨省救护候鸟的一个首选放飞地，越来越多的珍稀鸟类选择在这里停歇筑巢繁育后代，生态优势正在不断显现。我们也持续关注这只东方白鹳的活动轨迹和适应情况，织密珍稀野生动物的一个保护网络，筑牢黄河三角洲生态安全屏障。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最近呢，浙江多地的医院收治了不少被风蛰伤的患者，而且数量还有增多的趋势，背后的原因竟然和台风有关系。那为什么台风来临前后风类更容易蛰人？如果不慎被风蛰伤了，我们又该怎么去处理？来听总台记者孙金满、沈思维的报道。
4: 我国台风季主要集中在5月至12月，其中7月至9月台风进入活跃和集中期。浙江省人民医院急诊医学科主任医师郑月亮介绍，台风前后受大风和降雨影响，类似马风这种户外风潮易遭破坏，风类的攻击性显著增强，因此居民被蛰伤也进入高发时段。
5: 因为我们知道台风来了，大狂风暴雨的啊，会把马风的这风潮会摧毁掉。台风天气呢，我们说我们很多居民老百姓会去清理杂物啊，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因为马蜂呢它可能会更加会具有攻击性啊，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说更容易被马蜂蛰伤的例数会明显的增多。
4: 郑月亮介绍，今年6月以来，浙江省人民医院共接诊风蛰伤病人60多例。
5: 一个比较典型的患者呢是一个大伯，他在自己家里呢清理杂物的时候呢被马蜂蛰伤了，全身的多处的蛰伤，来的时候呢，患者呢出现了一个神志的淡漠，血压的下降，而且出现个肾脏功能的损害，应该说还是比较严重的。那经过我们的抗休克的治疗，以及脏器功能的支持，那最终的这个病人是完全康复的。
4: 郑月亮强调，风蛰伤的症状因情况而异，轻者仅局部红肿热痛，严重者则面临窒息、休克等情况，需尽快就医。
5: 那我们最怕的是什么呢？比如说蛰伤了头面部的，多处的蛰伤。患者肿起来以后呢，比如说气道的水肿啊，会引起一个窒息啊，或者蛰伤地方不多，但是呢患者出现了全身的皮疹，就可能是一个全身的一个过敏反应，那这种情况呢也需要马上来就诊。
4: 如果在偏远郊区被风类蛰伤无法及时就医，个人应当如何处置？郑月亮建议要及时进行消毒冷敷处理。
5: 我们还是建议尽量到医院去就诊，那么如果医院去不了的，那么也可以做些简单的处理，可以用清水冲洗伤口，那么如果有碘酒或者酒精，那么可以局部的做一个消毒，然后呢我们建议用冷敷啊，不要用热敷啊，因为热敷呢可能会加速毒素的一个吸收。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7: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8: 探视器准备完毕，
9: 二号位最后准备，
10: 二号位允许起飞。
11: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6: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2: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3: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4: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6: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5: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在宇宙放心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6: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6: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7: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

0: 您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浇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1: 一些民间标会以民间互助为名，高息诱惑为饵，行非法集资之实，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警惕变味标会，守护自身财产安全。
5: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
6: 贵人来辅助。
5: 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之屋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7: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问，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十七次缔约方大会17号在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开幕，会议以恢复土地、重燃希望为主题，将讨论退化土地修复、可持续土地管理、抗旱韧性等问题。请问发言人如何评价中国在全球荒漠化治理方面所发挥的作用？林健表示，荒漠化防治是关系人类永续发展的伟大事业，中国作为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缔约国，认真履行公约义务，积极推进荒漠化防治国际合作。中国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在世界范围内率先实现土地退化零增长、荒漠化土地和沙化土地双缩减，为全球实现2030年土地退化零增长目标做出重要贡献。公约秘书处两次授予中国防治荒漠化杰出贡献奖，称赞世界荒漠化防治看中国。中国积极参与并全力支持联合国防治荒漠化事业，向世界分享中国防沙治沙经验，推广技术，培训人才，为全球南方共谋绿色发展注入强大动力。在本次大会期间，中方设立中国角，举办中国荒漠化防治主题展览，还将举行多场边会活动，与各方交流荒漠化防治理念、技术和实践。面向未来，中方将继续致力于为全球荒漠化防治提供中国方案，同各方深化生态环保合作，进一步推动公约进程，携手创造更多荒漠变绿洲的发展奇迹。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也门胡塞武装当地时间18号称，该组织使用多架无人机袭击了沙特阿拉伯西南部吉赞地区的沙特阿美公司一座炼油厂。据胡塞武装控制的萨巴通讯社报道，此次精准袭击是对沙特阿拉伯侵犯其控制的也门北部萨达省和哈杰省领空的回应。目前没有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报告，沙特方面和阿美公司尚未对此发表评论。据日本共同社当地时间18号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当天在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与澳副总理兼国防部长理查德·马尔斯举行会谈，双方就日本自卫队为所谓强化反击能力在澳境内试射远程导弹事宜达成一致。美国原公司因涉嫌针对青少年设计成瘾性产品遭到美国多州的联合诉讼，案件定于当地时间18号在加利福尼亚州奥克兰开庭审理。多州指控原公司刻意将旗下的脸书照片墙设计为容易让未成年人成瘾的模式，并刻意隐瞒平台对青少年心理健康造成的负面影响，涉嫌误导公众、侵害未成年人权益，向原公司寻求约2000亿美元的赔偿。此刻提示，中国天气网消息，北京今天雷雨增多，中午至傍晚有分散性雷阵雨，雷电蓝色预警生效中，需注意防雷避雨。明后天北京仍有雷雨，公众请关注临近的预报信息。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2: 各位好，我是闫玲。进入我们节目的第二个半小时了，欢迎您继续收听和收看。
1: 接下来一块关注有害物质超标、瑞丽尖端突出、警示标识缺失，20家儿童寝具生产企业被约谈。孩子们每天接触的护栏、高低床都存在着哪些隐蔽的风险？
2: 还会聊一下扫码验证身份却变成了付款，谁在借免费代吃、免费探店设局，免费午餐为什么变成了付费陷阱？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近年来，儿童用品质量安全问题频发，涉及到了寝具、玩具、服装、学习用品等多个品类，已经成为了社会各界高度关注的民生议题。
2: 最近呢，北京市消费者协会约谈了20家儿童寝具生产企业，通报近期比较试验中部分产品存在的问题，并且要求企业立即停售问题产品，对照国家标准全面自查，建立长效质量管控机制。
1: 那孩子们每天使用的婴儿床、儿童床，哪些风险容易被家长们忽视？选购的时候重点要检查些什么呢？咱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
4: 儿童寝具是儿童家具中与孩子皮肤接触最频繁、使用时间最长的品类之一，其安全问题尤其值得警惕。近年来，有多批次的儿童床、婴儿床、床垫等产品因存在安全隐患被召回或曝光。北京市消费者协会通报，本次比较试验的20款样品由工作人员从电商平台及线下家具城、商场随机购买，并依据国家强制性标准《婴幼儿及儿童家具安全技术规范》进行检测。记者发现，本次比较试验的20款样品主要包括不同品牌的婴儿床、儿童床，包括折叠类婴儿床、高低床、家用双层床、单人床等等。北京市消费者协会商品监督部杨小莹表示，
5: 我们这次的检测结果发现，这个受检的样品都没有木质件腐蚀、虫锈、金属件锈蚀等这些问题。在结构和有害物质限量方面呢，整体表现比较良好，但是在警示标识、结构安全、有害物质限量以及这个特

0: 定的产品结构安全方面存在不同程度的问题。
1: 警示标识是家长了解产品安全信息的第一道防线，如果防线失守，就可能出现更多隐患。在警示标识问题方面，北京市消费者协会表示，共有15件样品存在无标识或标识不全的问题，涉及金多喜、七奢、一号起点等品牌。
0: 这次主要问题包括这个产品本体没有警示标识，产品具有可调节护栏啊、可折叠床架等这些功能，但是相应的功能位置没有标注安全的警示语，然后说明书的内容不全或者警示信息缺失。如果呢标识缺失或者不完整的话，这会让就是消费者家长们难以获得产品的适用年龄段、结构安全等这些注意事项和正确的安装调节方法，容易导致儿童误用、错用，增加跌落、卡夹、窒息这些意外伤害的发生风险。
1: 比标识缺失更隐蔽也更危险的是产品结构设计上埋下的陷阱。北京市消费者协会的比较试验中还发现，部分儿童寝具在结构安全方面存在多种隐患。此次比较试验，结构安全围绕孔、间隙及开口、边缘、尖端及外角、防滑移装置、窒息危险结构四个项目展开。
0: 比如说在孔、间隙及开口测试里，金多喜、喜曼屋、爱果乐、木硬的安装预留孔或者立柱孔洞直径在7到12毫米之间，且深度超过10毫米，这会有什么问题呢？这就容易发生夹住或者卡住儿童手指这一类的风险。
1: 如果说手指被卡住还算看得见的风险，那么边缘尖角的隐患则往往在意外发生时才被察觉。在边缘尖端及外角测试中，部分样品外角圆半径只有2毫米，也没有达到标准要求，部分品牌的梯子扶手孔还存在毛刺，以划伤儿童。此外，结构隐患还不止于静态设计，动态使用中的风险同样不容忽视。在防滑移装置测试中，一些品牌的床下储物部件的四个角轮都是无法锁定的，床体容易意外滑动，可能导致儿童被撞倒或挤压。
0: 在窒息危险结构测试里，还有一些品牌的儿童寝具绳带过长，存在缠绕儿童脖子造成勒伤窒息的风险。
1: 北京市消费者协会提出，此次比较试验发现部分儿童寝具存在有害物质超标的问题。在有害物质限量方面，检测涵盖了甲醛释放量、可迁移有害元素等多个项目，有一件样品可迁移有害元素项目存在问题。
0: 金多喜品牌的样品各含量超标2倍多，铅含量超标10倍多。儿童在这个使用的时候啃咬或者触摸床体，产品上的这个重金属就可能通过口腔或皮肤进入体内，长期以来会危害孩子的健康。
1: 此外，特定产品的结构安全也存在隐患，例如 HXG 一号起点的多功能婴儿床2件样品存在稳定性不足、护栏高度不够或缺失、未配备与成人床连接的固定装置等问题。针对上述问题，北京市消费者协会约谈了20家儿童寝具生产企业，要求立即停止销售问题产品，对照国家标准全面自查，建立长效质量管控机制。
0: 我们同时对其他在售产品逐项对照国家标准进行核验，其中包括产品边缘是否经过道院处理，是否存在有危险锐利尖端，孔及间隙是否符合防卡夹要求，绳带长度是否在规定的范围内，警示标识是否完整规范。

0: 推广模式背后其实也有可能存在骗局。
1: 比如说一些诈骗分子在社交平台发布免费探店、素人也可报名等信息，以高额餐券、先付款后返还等方式把消费者引向伪造的下单页面。
0: 嗯，
1: 那么这类诈骗链条究竟是如何一步步完成的？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的报道。
2: 今年八月初，季先生在社交平台浏览时看到一则招募免费试吃的帖子，只要有大众点评等级五级以上的账号就可以免费报名申请餐厅的试吃机会。
3: 因为我之前也报过这种类似的活动，我就跟他后台私信了他吧，他就回复我，让我选择就是想试吃的哪些商家，他发了一堆。
2: 招募方发来的餐厅名单超过30家，其中包括生意很好的热门餐厅。对方向季先生表示，可以在名单中任选2家，免费体验600元的菜品。
3: 正常来讲的话，他应该是定向的商家，然后去找点评等级高的人，然后去帮他刷一些好评啊，然后他引流。他这个就很奇怪，就是所有的城市，然后好多那种你能说得上名字的那种吃饭的商家的话，基本上都有好多商家，其实人家的流量已经很好了，排队都排不过来。之后他就说餐标一个人600多，然后这个餐标也是相对非常的高啊，然后比我之前的那种标准高很多。
2: 此后对方提出，要想参加试吃需要先在电商平台页面购买代金券，之后再将钱返还。紧接着招募方发来了一个2维码，
3: 之后他就说要先付款，先在抖音上下一个单，然后就是相当于一个代金券，他说先帮忙下单，但下完之后他会返给我。这种操作也不太对，因为正常应该是你到店里之后，他可能会让你帮忙下单，而且是都是从大众点评下单，然后他是从抖音，他那个而且是发了个2维码，正我扫了，就相当于你去抖音商城买什么东西，然后点出来的那个页面差不多，但是呢，它的分辨率很明显比那个差很多，比较粗制滥造。我说你这个应该是诈骗，对方说不可能呀，什么什么的，然后我就向社区也举报了他。
2: 随后，季先生将自己的经历在社交平台发布出来，提醒更多人注意此类骗局。评论区有不少人留言说自己已经被骗，安女士就是其中一位。
4: 那个时候我刚开始做那个探店账号吧，就一个人就写那种帖子招募素人博主都可以的这种类型，然后他就说下面让你添加客服，就是会有一个600的餐券，然后能探2家店，你只需要给他出图文，然后后来就是你点进去之后，然后他会告诉你可以扫码付款，付完款之后上面出来是一个抖音的一个平台的链接，它上面会标记什么美餐兑换券不用可退。
2: 安女士说，更大的骗局从付款完成之后开始，所谓售后客服会以协助退款为由要求消费者下载类似视频会议的软件，
4: 然后你点完了之后就发现找不到订单，售后那个客服他就会让你去提供订单呀，然后他就会让你下载一个什么大概是腾讯会议这样的类型的东西，然后会让你共享你的屏幕、支付宝账号，然后会看你的征信啊、乱七八糟账单，所有的这些东西都会看。
2: 当所谓客服要求查看银行卡和账户时，安女士意识到情况不对，终止了操作。
4: 因为我一直都比较存疑，我在想为什么退个款你为什么要让看我们的银行卡，看我们的那个账户，然后我说我不处理了，然后就挂了，然后我把那卸载了，损失630块钱吧。
0: 和免费探店骗局类似的，就是近期伴随餐饮品牌 IP 联名热潮出现的免费代吃企业代付，也在成为诈骗的新包装。那所谓的代吃，原本是一些消费者为了获取这个联名的玩具、徽章、杯套等限定周边，请他人代为购买套餐吃掉食品，再把周边寄回的交易方式。那么围绕着代吃的这类诈骗又是怎么发生的？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2: 在真实交易中，代吃者和委托人通常需要协商套餐价格、周边归属和邮寄方式。诈骗分子则利用了这一消费需求，在社交平台公开发布免费代吃、企业报销、企业代付等信息，等有人主动咨询后，再通过私信发送2维码，并以验证身份、确认企业代付资格等理由诱导扫码。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分享了自己的遭遇。
5: 今天中午在午休吃饭的时候呢，我在某个社交平台的推荐浏览页上无意间发现了一条帖子，

0: 上面是这样写的：
1: 需要帮吃海底捞露丝套餐的诡秘，真的很想要里面的周边物料。
0: 还附了一个群的这个截图的头像，说想要了解的宝宝可以进群私聊。然后我就这么鬼使神差的点进去了。点进去之后，它是跳转到另一个小程序的界面，它会发给你一个付款的那个二维码，你扫进去之后，他让你一直就是故意输错密码，然后你选择忘记密码之后，你人脸识别，他会跳转到一个企业代付的界面。
2: 消费者看到的页面被包装的与正常支付页面十分相似，页面上还可能会出现企业代付、无需本人付款等字样，但所谓验证实际上可能已经进入了支付流程。一旦消费者按照提示输入密码进行面容识别或完成其他支付验证，钱就会从自己的账户扣除。该名网友说，
0: 你识别了之后你就直接付款了，然后又说引导我去找一个什么退款中心去退款，然后当时就不对劲，但是我还是想看一下什么套路。然后呢，我用一个新全新的账户，就没有任何资金绑定的账户。
3: 北安市融媒体中心，北安市广播电视台 FM 93.9兆赫，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开始播音。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一档节目，两三好友，分享经验，快乐解忧。生活家，美好生活，从这里开始。

0: 欢迎各位光临生活家，大家好。现在很多的家长越来越看重孩子的综合素质，希望孩子能在学习好的同时精通乐器和舞蹈，培养孩子的灵气。但是很多行为会妨碍到孩子的成长，那么孩子在学习舞蹈的过程里到底需要注意什么？对于孩子们来说，我们真正应该看重舞蹈艺术给他们带来的又是什么？今天我们为大家请来了业内人士，著名舞蹈家刘岩。
1: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刘岩。
0: 很多人知道您是源于2006年春晚里的岁寒三友当中的红梅哈、但是更多人知道您的或者说了解您的是从2008年之后您的伤病复出，你也是成功的从一位舞蹈家转型为一个舞蹈的教育工作者。我相信在这样的转变之后，有您对于舞蹈更为深刻和透彻的一些领悟啊，您觉得舞蹈能为一个人带来的是什么？
1: 实际在这几年这个过程当中变化真的很大，原来就只是表演，而且那种专注我觉得也是让我自己觉得非常享受的。我觉得它在专业和非专业领域里面舞蹈都起着非凡的作用。打个简单的比方，我们说北京市的孩子们生活也优越，压力也大，现在学习啊课业的压力，包括一些学习班都压力特别大。所以那个在我做政协委员这个期间呢，我就发现他们的两个大问题，一个是肥胖，一个是视力，一直是家里人担心的两个不好解决的问题。在我看来，我觉得舞蹈就可以有效地改善他们这两个方面我觉得长期以来不太好解决的问题。所以后来我自己会觉得说，虽然身体摔伤了，但对舞蹈的认知确实拓宽了。
0: 就包括您后来也是把中国舞里面对于手舞的这个拓宽，我觉得这个应该在之前所有的舞蹈者当中都是前所未有的。
1: 在2010年到2013年，在中国艺术研究院读博士期间，与我的导师冯双白老师一起，开始了这个研究方向。当时呢，也觉得是挺大胆的，因为在前期定这个题目的时候做调研，就发现国内外没有学者来从手舞这个方向来进行专门的研究，这也就证明，当然是在学术方面是一个创新点，是非常好的，但给学术的研究带来非常大的难度。这也是我的导师冯老师在当时一直就是长期我觉得是与我商量与推敲，因为我们有一年的时间嘛。冯老师也当时谈到是不是要聚焦做中国古典舞的表演方面的研究，因为我之前一直是从事舞蹈表演的。但是呢，我们经过真是深思熟虑开始了这个方面的研究，但做到现在为止来看是非常有价值的。
0: 刘岩，你是大概几岁开始练习舞蹈的？
1: 说起来应该跟我同届的那些学习舞蹈的人比较晚。我10岁来到北京舞蹈学院那个考学，在

0: 这边上课哈，就入学。但是我提前7个月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小星星业余舞蹈班学了7个月，就直接来考试了。我们特别特别受欢迎的一个学习舞蹈的地方，孩子们在这个氛围当中，我觉得是相对比较保险的一个舞蹈的学习的一个机构。据我所知，在我们的中国舞蹈家协会下属就非常多的考级的点儿，我觉得像这样的也是家长可以考虑的地方，因为它会有专门的一些资质的评定，所以我特别希望家长能够去关注他们真正是否有诸此类的资质，而不是一些我们说就是看似哪儿
1: 装修的很豪华，
0: 哎，到哪儿都能那个镶一点花边的那种各种奖状，我觉得要有一点判断力。
1: 包括现在有很多外国所谓的外国专门来做舞蹈什么研究的，或者是获得过什么认证的，这些大家都要先打个问号，不要一看到这样的一些资质证书自己就晕了，觉得哎呀这个地方肯定是不错的。所以还是要像刘岩刚才所说的，具体的去看看他的这种资质问题。
0: 对，
1: 嗯，关于孩子学习舞蹈这件事情，您建议从几岁？
0: 实际刚才您也讲到说6岁，我觉得6岁是很好的一个选择，但是实际如果要再早一点也是可以的。在幼儿园期间，我觉得就真的是要有戏的，然后快乐的，跟着音乐节奏比较，我觉得就是一定让他健身心灵健康的，就可以早一点学是好的。这对于他的整个的肢体的认知，包括他的肢体的我们说这种肌肉啊，协调能力啊，等等，都是一个比较好的有效的开发。他我甚至觉得不亚于体育，或者在我自己学习艺术这经历上，我觉得他比体育还有优势，因为他这个有音乐等等嘛，对美感的一种认知，是对人全面素质的一个很好的提升。可以早一点，但是这个早就要看，比如说我们说3、4岁实际就可以接触舞蹈，但确实是你能不能遇到好的老师，能不能遇到适合这些孩子的教材。北京舞蹈学院也是在吕玉生教授的带领下，我们就推出了叫素质舞蹈教育。这个舞蹈教育的这样的一个课程，它真的是从幼儿园一直到高中
1: 贯穿的，
0: 哎，贯穿的。在我给市政协提舞蹈课程进到中小学的这个过程当中，我呢认真学习了素质舞蹈教育整个的理念和他这个教学的这样的一个课程体系，我就发现与专业的那些特别不一样，而且与考级也不一样。但是我就会觉得他对比如说幼儿的舞蹈教育，他独有一个这样的思路，就特别有利于小孩身体和思维的一种成长。可以早一点，但就教材和老师一定要选对。
1: 另外在生活当中，我们怎么样去帮助孩子提高这门舞蹈的技艺呢？有没有一些方法？
0: 有，你如果这个孩子他不一定是学专业的，但是如果孩子自己真爱的话，他想提高就是一个字，练。
1: 没有捷径。
0: 哎，没有捷径。但是如果孩子真喜欢，你给他时间，他自己会练。因为我在舞蹈学院，我本人就是这样，而且我觉得历届真正舞蹈出色的人，他不仅是课堂上老师给他练出来的，大部分他下了课以后，他自己还会拿出大量大片的时间去自己进行练习。所以如果家长希望孩子舞蹈上有提高，比如说从学习班回来以后，每天他是否有哪怕20分钟他喜欢的舞蹈进行练习，这个就是要坚持。可能1个月看不出来，2个月、3个月就可以看出来。如果半年、1年坚持2年的话，他会脱颖而出。
1: 好的，谢谢刘岩今天带给我们这么多非常有用的建议。我们也希望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能够在给孩子进行这项美育教育的过程里面，能够多一些耐心，多一些呵护，静待花开，和孩子充分享受这个过程。下期节目再见。

0: 北京时间18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FM93.9，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2: 高兴我睡不着，
3: 病也没治好，
4: 听点什么好啊？
5: 我要听故事，
6: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4: 还听点有用的吗？
5: 我想听有意思的吗？
7: 要不听听咱这个？
6: 嗯，
7: 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6: 我还是想听歌。
7: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
8: 这里是听天下。话说在1946年的6月20号的凌晨，天刚蒙蒙亮，吉林延吉一个监狱内的看守像往常一样正在巡逻，路过一间牢房的时候感觉有些不对劲。往常走到这里的时候，总能听到里面关押的女人在凄厉的大喊大叫，今天却十分安静，一点动静都没有。看守赶忙过去打开牢房大门，果然出现在他面前的是一具已经僵硬了的尸体。他的面容十分憔悴，看得出来生前曾经备受折磨，在牢房昏暗光线的衬托下更显得死状格外悲凉。看守见人死了，拿草席把尸体一卷，随随便便地扔在了水沟里。不过您知道吗，这位女子可不是什么普通人，她正是末代皇帝溥仪的正统皇后郭布罗婉容。那么曾经享受荣华富贵的末代皇后为什么会落得如此惨淡的结局呢？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位皇后，究竟给她的人生带来了怎样的改变？溥仪在回忆录中为何会说，她如果不是一出生就被决定了命运，也是从一结婚就被安排好了下场。从万千宠爱于一身到惨死监狱，谁该为她的命运负责呢？听天下，跟您聊聊末代皇后婉容的故事。

话说在1962年，已经56岁的末代皇帝溥仪决定再娶。经过别人介绍，一个叫做李淑贤的护士嫁给了溥仪，成为了这位末代皇帝的第5任妻子。接受过改造之后，溥仪和之前性格暴躁的末代皇帝完全不一样，婚后也大大方方地向妻子说出了一个深藏多年的秘密，自己有生理残疾，不能生儿育女。乍一听到这样重量级的消息，李淑贤十分震惊，但在震惊与气愤之后，李淑贤又想起来一个问题。据说溥仪还在伪满洲国做皇帝的时候，皇后婉容曾经孕育过一个孩子，只是孩子生下来没多久就死了。可如果溥仪不能生育，那皇后婉容的孩子又是从哪儿来的呢？咱们先把时间拉回到1906年，这一年时任内务府大臣的郭布罗荣源家出生了一个小女儿，荣源给她取名为郭布罗婉容。虽然婉容在2岁的时候母亲就去世了，但父亲随后娶的妻子是婉容生母的堂妹。有了这层亲缘关系，继母也把婉容视为掌上明珠。荣源本人又是位开明人士，一直主张男女平等。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下，婉容在家中备受宠爱，不仅从小就学习琴棋书画，家里还专门聘请了杨老师教她英语和西洋乐器。作为达官贵人家里的小姐，显赫的家族地位、富足优渥的生活条件都对婉容产生了深刻影响。她也因为容貌端庄秀美、清新脱俗，琴棋书画样样精通，在京城的贵族圈里远近闻名。到了1922年，也就是婉容16岁的时候，她的命运迎来了转折。虽然这个时候距离辛亥革命已经过去了10年，末代皇帝溥仪也早就宣布退位，不再享受作为皇帝的实权，然而各路军阀为了自己的利益，仍然称呼溥仪为皇帝，硬生生在皇宫里保留了封建帝制的传统。等溥仪长到16岁的时候，故宫里的小朝廷开始张罗着为溥仪选一位皇后。于是这一年，同样16岁的婉容作为旗人女子的代表参加了选后仪式。据说当时溥仪对婚姻之事兴致不高，他在密密麻麻模糊不清的照片里挑选妻子，只觉得这些人长得都差不多，出身也差不多，溥仪对此十分反感。挑了半天，一眼看中的只有一个文秀，直接拿笔圈了出来。然而文秀的出身家族虽然属于上三旗中的镶黄旗，但已经十分没落了，所以从小过的就是普通人的生活，再加上相貌也不是很出挑，两位太妃都不满意，他们一致认为皇后的位置应该选一位出身高贵、温婉贤淑的女子，也给已经覆灭了的清王朝撑撑门面。而在这一众女子当中，婉容就是最好的人选。至于皇帝本人是不是喜欢，那根本不重要，反正感情可以慢慢培养啊。不过既然皇帝都选中了文秀，也不好让她再嫁给别人，干脆就一块进宫封个妃吧。就这样，婉容成为了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皇后。她对皇宫里的生活充满期待，也对自己的丈夫充满期待。那她的婚后生活到底幸不幸福呢？新婚之夜，溥仪没有留在皇后寝宫，而是扭头去了养心殿。不过这倒不是因为他嫌弃婉容，而是因为溥仪有一些生理缺陷，暂时还不想让新婚妻子知道。虽然新婚之夜出了些意外，但婚后的几年里，溥仪和婉容两个人的生活还是很甜蜜的。

咱们前面讲了，婉容出身在富贵人家，也养成了活泼开朗的性格，十分招人喜欢。她学过英文，喜欢吃西餐，恰巧溥仪对这些也十分感兴趣，所以经常在闲暇的时候带着婉容看外国电影，或者一起到西餐厅吃饭。他们还给自己起了英文名字，溥仪叫亨利，婉容叫伊丽莎白。在新婚的那段甜蜜时光里，俩人在私下里就以英文名字称呼对方。当婉容提出想进一步学习英语的时候，溥仪大手一挥，为他请来了一位英文教师，连带着文秀都能跟着学一学。平时婉容看见什么新鲜玩意儿，溥仪也是二话不说直接付账，还会给他买进口的好看衣裳，又专门选购名牌自行车给他骑着玩。可以说在最初两年多的时间里，两个人是志趣相投，无话不说，更像是一对知己。反而是当初被溥仪亲自选中的文秀，完全没有这样的待遇。好景不长，1924年军阀冯玉祥进京，把溥仪赶出了皇宫。溥仪带着皇室成员们被迫移居到了天津租界。这件事可以算是溥仪人生的转折点了。本来是养尊处优的皇帝，居然被人赶出皇宫，这面子往哪儿搁呀？到了天津之后，溥仪每天心情都很抑郁。这儿还得插一句，咱都知道溥仪的前半生过得就像一个傀儡，不了解情况的人还会以为这个皇帝的性格呀过于懦弱，任人捏扁揉圆。然而实际上溥仪的脾气十分暴躁，性格也偏执极端。住在天津租界的这段日子里，他摔打东西都是常事，稍有不满意就要对用人用刑，甚至对婉容和文秀也大打出手，把所有的愤恨都发泄在了家人身上。如此压抑的环境下，自然每个人都不好过。而当溥仪心情还不错的时候，也会偏心于长相漂亮、性格活泼的婉容，这又引起了文秀的不满，一直想尽办法争宠。当时溥仪还有些积蓄，为了让后宫和谐，干脆就让他们俩人出去购物，转移一下注意力。可是过惯了富裕日子的婉容和文秀，花起钱来是大手大脚，时髦衣服、化妆品、家具、工艺品，看上什么就买什么。溥仪要是加以限制，两个人又会重新把注意力放到争宠上，弄得溥仪十分头疼。后来他还曾经在回忆录里哀叹，这俩人比赛时的购物让他差点破产。1931年，文秀明白自己和溥仪是不会再产生感情了，毅然决然地提出要离婚，还找来律师向法院递上一纸诉状。这个消息一出，立刻就成了当事人们茶余饭后的热门八卦话题。虽然当时清政府早就灭亡好几年了，但在溥仪的观念里，他还是皇帝，文秀还是他的妃子。妃子居然要和皇帝闹离婚，这可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奇事，让皇帝的脸面往哪儿搁呢？和文秀离婚之后，溥仪的脾气更加暴躁，连带着也对婉容厌恶起来，因为他觉得要是没有婉容的争宠和逼迫，文秀肯定不会跟他离婚。或许是生活环境的改变让婉容产生了巨大的心理落差，他只能用花钱来麻痹自己。那么纸醉金迷的生活会给他带来快乐吗？就是在这段时间里，婉容频繁出入娱乐场所，还参加了不少西方人或者资本家的酒会，认识了许多年轻人，但也让婉容沾染上了恶习，抽大烟。不巧的是，溥仪最讨厌女子抽大烟。自从婉容染上了这个恶习，溥仪心里那个原本温婉贤淑、活泼开朗的贵族小姐形象彻底崩塌。他怎么也想不明白，刚结婚时候那么招人喜欢的婉容，怎么会变成现在这个让人生厌的样子。对于婉容为什么会染上了抽大烟的习惯，人们有两种不同的猜测。
有人认为他纯粹就是心理压抑，所以才会用酒精和鸦片获得短暂的快乐。还有一种猜测是，婉容他们家其实有遗传的精神分裂症，他父亲荣源就有这个病。荣源为了治病长期抽鸦片，居然真的有所好转。而婉容遗传了父亲的疾病，20几岁就已经比较严重了，所以皇室

不光政治上没有任何权利，甚至连人身自由都快没有了。除了睡觉和上厕所，两人几乎没有独处的时间，周围的侍卫和佣人们无时无刻不在监视着他们。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8号，星期二，农历7月初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朱镕基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胡锦涛送花圈表示哀悼。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
2: 赵乐际主持召开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1次委员长会议。
1: 商务部等9部门印发意见，将多措并举，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
2: 美加贸易谈判迎来最后期限，超22万加拿大人请愿驱逐美国驻加大使。
1: 美国称加沙非军事化进程或在30天内启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今天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朱镕基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今天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朱镕基同志。横幅下方是朱镕基同志的遗像。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上午9时30分许，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朱镕基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朱镕基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胡锦涛送花圈，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哀悼。朱镕基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

0: 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朱镕基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自2026年9月20日起施行。决定共20条，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对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不再设置门槛限制，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适当拓宽住房公积金投资运用渠道。二是提升管理服务效能，简化职工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手续，实现住房公积金缴存记录等全国范围内互信互认，推动住房公积金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便捷高效办理。三是强化风险防控，建立全面完整准确的信用记录，并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四是扩大制度覆盖面，明确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按照规定享受相应的政策支持。
0: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1次委员长会议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8月25号到28号在北京举行。委员长会议建议，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审议医疗保障法草案、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农业法修订草案、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水法修订草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家监察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反跨境腐败法》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议案。委员长会议建议的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还有，审议国务院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关于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委员长会议审议了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今年以来经济运行情况的分析报告，审议了关于2026年以来全国人大机关群众信访工作情况的报告。委员长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就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做了汇报。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副秘书长、全国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常委会有关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就有关议题做了汇报。
1: 商务部今天表示，将多措并举，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商务部等九部门最新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聚焦县域地区、聚焦线下消费，提出18条具体举措。在优化县域商业环境方面，加快存量商业设施更新，优化商业网点布局，完善商业服务配套，盘活闲置资源资产。在丰富县域消费供给方面，引导连锁企业加速下沉，扩大优质优价商品供应，加快完善一老一小等服务业态。商务部部长助理袁晓明表示，

0: 支持一批企业总部和平台企业在县域布局，提供更多就业岗位，培育扎根县域的新形态就业群体，在财政、金融、土地、营商环境等方面推出一批应招实招，带动各类资源要素向县域集聚。
1: 目前我国县域地区约占全国90%国土面积，50%常住人口，40%的经济总量，县乡消费占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比重稳步提升，已成为扩消费最重要的潜力来源。袁晓明表示，
0: 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认真抓好意见的贯彻落实，指导各地探索符合地方特点的县域消费发展模式，切实把下沉市场的强劲活力激发出来，把县域消费的巨大潜力释放出来。
2: 一批重大工程建设目前正稳步推进，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天雄新高铁正式开启静态验收，为后续联调联试试运行及按期开通运营奠定基础。静态验收是对工程质量、设备状态、系统功能的一次全面系统性体检。大西铁路客运专线雄新指挥部高级工程师张恒：
4: 雄新高铁跨河北、山西两省，静态验收与分段、分专业同步开展，线路大量采用新规范、新设备，数十个系统接口需精准匹配核查，统筹协调，组织推进难度比较大。
3: 雄新高铁东起河北雄安新区，西至山西忻州，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山西首条设计时速350公里的高速铁路，预计2027年3月底具备开通条件。建成通车后，将成为山西进京的第三条高铁通道，通过雄新高铁金雄城际进京，从太原到北京约需2到2.5小时左右，将大幅缩短京津冀地区与山西中部城市群的时空距离，促进沿线经济社会发展。
5: 今天坐落于新疆昌吉州奇台县的110米口径射电望远镜项目，天线座架三层结构顺利完成合拢，标志着该项目主体结构进入最后建设阶段。这座在建的世界精度最高的射电望远镜建成后，可重点解决我国在深空探测等领域缺少超大口径天线装备的难题。中国电科39所110米射电望远镜项目现场负责人马文岗：
6: 随着三层合拢的完成，望远镜建设将转入下一阶段，届时将在60米的高空依次完成中心体吊装、背架安装、反射面铺设等反射体核心结构安装。
5: 新疆奇台110米射电望远镜项目2022年9月开工，预计2027年主体完工，2028年全面建成投用。项目天线系统总工程师许谦：
7: 其建成后的指向精度可以达到角秒量级，相当于在3.3公里之外精确的辨识一个乒乓球。该望远镜建成之后呢，将在探索宇宙，比如说黑洞、引力波、宇宙生命起源等前沿科学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同时可为我国的深空探测，比如说探月工程、火星探测等国家重大任务提供重要的技术支撑。
8: 经过上千名建设者11年的奋力攻坚，云南大理至瑞丽铁路宝瑞段高黎贡山隧道建设近日取得重大进展，隧道进口至1号竖井平行导洞间顺利贯通，至此高黎贡山隧道总体进展已突破70%。高黎贡山隧道是我国第一条穿越横断山脉的特长铁路隧道，全长34.5公里。高黎贡山隧道项目部工程师柴瑞波介绍，施工区域存在17种地层、19条断裂带，几乎涵盖了所有会影响隧道施工的不良地质条件和重大风险，突泥、涌水等险情时有发生。
9: 通过这段攻坚，我们精准掌握了复杂地层的特性，固化了标准化施工工艺，解决了深井排风、深井通风、并行控制等长期难题。
8: 大理至瑞丽铁路是连通中缅国际铁路中国境内的最后一段，全线建成通车后，大理到瑞丽的行车时间将由现在公路6小时缩短到铁路3小时左右，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也将结束不通铁路的历史。
10: 今天起，港珠澳大桥、横琴、青茂三个口岸正式实施优化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查验模式的3项便利措施，促进人员往来便利。总台

0: 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 根据新措施，澳门居民及香港永久性居民经港珠澳大桥、横琴、青茂口岸三道门合作快捷通道以及横琴口岸车辆联合一站式通道从内地往澳门方向通行时，既可继续交验港澳居民身份证，也可交验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含非中国籍，出入境双向可交验回乡证，实现一证通关。澳门居民钟女士：
2: 以前出门要带两种证件，有时候会忘记带，现在这种方式灵活又方便，不用担心忘记带证件了，过关的时候也不会混淆了。
1: 这一调整赋予港澳居民在通关证件选择上更大的灵活性，有效解决原来应交验不同证件容易导致旅客混淆问题，进一步提升通关便利化水平。香港居民骆先生：
3: 选择了新政策非常方便，
4: 现在有新政策很方便，随便用回乡证或者香港身份证都能过关，方便我们出入境去探亲旅游，基本上做什么都方便。
1: 其实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查验模式2018年已在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率先启用，几年来合作查验快捷通道多次扩大通行人员范围。珠海边检总站边防检查处科长郑谭鹏介绍，
5: 到现在推广到横琴青茂口岸，适用人群从最初的内地居民和澳门居民扩大到香港、台湾居民以及符合条件的外国人。此次三项措施是全面发挥合作查验模式通关优势，改进提升旅客通关体验的重要一步，将进一步促进大湾区融通，便利人员往来。
6: 现在距离2027年羊年春节还有5个多月的时间，但在世界超市浙江义乌，市场经营户们已经早早进入了年货的接单时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下午3点，在义乌国际商贸城3区一家主营节庆用品的店铺里，来自温州的采购商范女士采购了一批福字中国节。她说：“想不到在义乌有这么多的年货新品，让人目不暇接。”
8: 挺好的，设计很新颖，质量也好。就是我们在网上也看过，就是没有这么好的那种图案啊，或者这种设计啊，而且尺寸也没有这么大，这刚好符合我的心意。
7: 在另外一家店铺里，经营户王子指着厚厚一沓订单告诉记者，2个月前开始就已经有客户陆续下单了。
9: 像我手上这一沓是近2个月的订单，他们主要都是海外华侨的跟那个国内商超的订单，有福字、财神、生肖、对联，还有一些框画、挂件、灯笼之类的。
7: 房子说，近2年年货产品呈现出从平面化向立体化转变的趋势，所以今年他们的新品也是在这方面下足功夫，通过堆叠的形式丰富产品的层次，使其更有立体感，观赏性更强。
9: 像这种财神的话是属于新品，以前的话可能只有一点点配件，而且只有一层的，现在的话是有好几层，像这款是3层的，它这样会感觉更显得立体感，然后有工艺品属性。
7: 据了解，目前义乌国际商贸城的经营户刚刚开启羊年年货的接单模式，真正的订单高峰预计要到9月底10月初，届时以羊年生肖为主题的年货新品也将大批量的上市，供海内外客商选购。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应急管理部今天再次预拨6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6: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东北部、湖南东北部和西南部、广西西部和南部、广东西南部、海南岛东北部等地的局地将有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
0: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四川西部、云南西部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6: 国家气候中心的最新分析显示，当前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持续升高，预计将于11月到12月前后达到峰值，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
0: 我国自主研发建造的99000立方米超大型乙烷乙烯运输船今天正式交付，运输船总长230米，综合技术指标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6: 三峡升船机2026年度计划性停航检修工作今天启动，为期42天。本次检修是三峡

0: 升船机投运以来第六次计划性停航维保。
1: 北京普通平房院落高质量更新综合解决方案白皮书近日发布，住在胡同里的居民一直最关心的厨房和卫生间入户等民生痛点将迎来新的解决方案。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针对美国驻菲律宾使馆称在巴拉望省设立中心帮助非渔民举报所谓非法捕鱼等活动，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
3: 中方一贯认为国与国之间开展交流合作应当有助于增进地区国家间的相互理解与信任，有利于促进地区的和平稳定。我们不反对美菲开展正常合作，但有关合作不应针对第三方或损害第三方的利益。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拟于8月18号大范围对加拿大商品征收50%关税，随着最后期限临近，两国贸易谈判进入关键时刻。与此同时，美国驻加大使言论引发的外交争议也持续发酵，目前有超过22万加拿大民众请愿要求驱逐该大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上月20号签署多个公告，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曲棍球棒和水泥等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新关税措施将于美东时间8月19号开始生效。此外，美方自去年以来对加拿大钢铝、汽车及木材等加征的关税依然存在。加拿大方面的消息称，加美两国负责贸易事务的高级官员连日来在华盛顿展开多轮密集磋商，在谈判中加方诉求是美国不征收新关税，同时降低已经对加拿大钢铝、汽车和木材行业征收的关税，而美方要求加拿大取消对美国乳制品的进口限制，取消各省对美国酒类的销售禁令，并废除优先采购加拿大产品的地方规定。由于在核心利益诉求上存在重大分歧，加美关税谈判陷入僵局。在美国对加拿大加征关税最后期限临近的同时，美国驻加拿大大使的外交言论争议也持续发酵。加拿大民众上月底发起一项请愿活动，要求驱逐美国驻加大使皮特·胡克斯特拉。请愿书指认胡克斯特拉屡次发表损害加美关系的言论，并干涉加拿大内政，包括将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吞并加拿大为美国51州的言论正常化。请愿书呼吁加拿大政府正式宣布胡克斯特拉为不受欢迎的人，同时指派一个国会委员会对美国外交干涉加拿大内政的情况展开调查。请愿书还要求就胡克斯特拉不符合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的行为模式向美方提出交涉。这项请愿由来自加拿大卡尔加里的民众发起，请愿自7月21号开放签署以来，联署人数不到一个月就突破20万人，成为国会自2015年设立电子请愿系统以来关注度最高、签名人数最多的请愿之一。分析人士指出，加拿大政府实际执行驱逐美国大使的可能性几乎为零，但请愿书释放出极为明确、强烈对美不满的民意信号。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称不寻求延长美伊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已陷入停滞。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5: 在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签署60天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7号重申，美国首要目标是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
6: 伊朗想要达成协议，但不会达成我认为必要的那种协议。我们在那里介入的原因只有一个，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
5: 特朗普表示，美国正通过封锁完全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针对伊朗和阿曼正敲定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协议，特朗普说，如果阿曼阻碍美国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将对其发动攻击。当被问及美国是否打算延长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时，特朗普给出了否定的回答。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17号表示，伊朗绝不会在压力、最后通牒或实现限制下调整自身政策。他还说，由于美国严重违反了谅解备忘录，因此伊美双方并未开展任何对话。
7: 目前这份谅解备忘录的状态已经非常明确，由于美国严重违反谅解备忘录，目前该备忘录实际上处于停滞状态。谅解备忘录规定，双方将围绕解除制裁和核问题两项议题进行为期60天的谈判，如果在60天内未能达成结论，谈判期限将予以延长。然而谈判实际上从未启动，因为美国在6月18号签署谅解备忘录，仅几周后就对备忘录文本做出了严重且广泛的违反，因此所谓60天期限的讨论实际上已经不再具有意义。
5: 此外，巴加埃表示，伊朗和阿曼正在敲定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协议。他说，伊阿双方正就联合声明文本交换意见，两国决心制定出一项机制，既能兼顾双方利益与关切，也能满足国际航运相关考量。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8号接报，一艘船在驶离霍尔木兹海峡时遭不明发射物击中，导致机舱受损，有一名船员受伤，可能已死亡。目前其余船员已被阿曼海岸警卫队救起。
1: 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17号表示，加沙地带非军事化进程可能在30天内启动。而根据同日公布的美以会谈结果，以色列不会停止对加沙地带的定点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8: 库什纳当地时间17号在耶路撒冷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晤之后，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说，人们可能最快在30天内就能看到进展，希望届时能开始清除部分武器，并在接下来的60到90天内能够填埋部分地道。他同时威胁道，如果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没能兑现承诺，届时以色列将获得美国及其他各方更强有力的支持。库什纳还表示，在实现非军事化前，美方不会允许加沙地带进行重建。此外，如果面临迫在眉睫的威胁，美方也不会限制以色列的自卫权。对于前一天他同哈马斯领导人在埃及的会谈，库什纳称非常融洽，哈马斯方面说了所有该说的话，但这必须建立在实际行动和举措上，希望最终能成为现实。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在会后发表声明称，同意成立两个工作组，一个负责哈马斯的裁军和非军事化，另一个将重点关注加沙地带的卫生、清洁水源等问题。来自以色列方面的消息称，当天会晤的内容还包括允许以色列暂时继续对加沙地带实施定点打击。当地时间17号，哈马斯驻伊朗代表哈利德·卡杜米表示，哈马斯认同计划中实现停火、结束冲突的目标，但只要以色列的占领继续存在，武装抵抗就会存在。他同时指责以色列没有落实停火，并质疑美国能否迫使以方遵守协议。
0: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防卫省计划于2027年实施大规模扩编，新设防卫基盘局、国际政策局、设施政策局三个部门，分别主管持续作战能力、国际合作和基地管理等。这种行政机构的大规模扩张在日本非常罕见。
1: 日本18号宣布与澳大利亚合作开展远程导弹发射试验，澳方将允许日本自卫队利用澳境内试验场试射用于强化反击能力的远程导弹等武器。
0: 受中东局势不确定性和隔夜纽约股市三大股指全面下跌影响，日本东京股市两大股指18号显著下跌，日经225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收盘比前一交易日下跌 2.54%。
1: 最新民调结果显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率跌至 33%， 为其本届总统任期内最低水平。
0: 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圣火东京采火仪式18号在东京举行，标志着本届亚运会各项活动正式拉开序幕。
1: 受高温影响，阿尔卑斯山冰川消融加剧，瑞士冰川监测数据显示，2026年瑞士冰川的冬季积雪量较2010年至2020年平均水平减少约 25%。
0: 受持续高温和干旱影响，多瑙河水位持续处于极低水平，水运通道受阻。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佳荣、赵初南、郭明，主播舒心、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9: 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0: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9: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1: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9: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12: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9: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3: 北京时间19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在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将针对不同县域地区发展水平、人口规模精准施策，推动各地走出各具特色的县域发展路径。针对人口密集、经济实力强的县域，重点在提质和引领，可以对标城市消费品质，推动商业体系提档升级，引入区域首店、高品质综合体等高能级消费载体，留住本地的中高端消费需求。同时鼓励创新引领、先行先试，主动培育符合县域特点的新业态新模式，争取形成示范效应。商务部有关负责人表示，人口和经济基础适中的县域，重点在固本挖钱和特色赋能，既要巩固商业网点全覆盖的成果，进一步改善设施、完善业态、丰富服务，稳步提升消费便利度和品质感，又要立足自身禀赋，发掘比较优势，依托生态文旅、康养休闲、民俗文化等差异化资源，打造辨识度高的县域消费名片，同步完善商业设施配套。在人口较少、经济体量相对较小的县域，重点在兜底和保障，以县城为中心，强化商贸物流资源统筹，确保基础服务覆盖到位，力所能及实施改造提升，充分发挥供销、邮政等力量，向偏远乡村延伸服务，保障基本民生消费需求，提高快递包邮和快递进村覆盖范围，抓好民生兜底保障网与耐用消费品配送最后一公里。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雄新高铁正式开启静态验收，为后续联调联试、试运行及按期开通运营奠定基础。雄新高铁预计2027年3月底具备开通条件。据叙利亚国家通讯社当地时间18号援引军方消息人士报道，以色列战机当天对位于叙利亚西北部伊德利卜省的阿布祖胡尔军用机场进行多次空袭，以色列方面尚未对此发表评论。据韩联社当地时间18号报道，驻韩国美军司令泽维尔·布伦森当天与韩国国防部长官安圭博举行会谈，外界推测双方可能就落实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的要求等交换了意见。韩媒分析称，韩美军方定于17号至27号举行的已知自由之盾大规模联合军演可能成为缩减对象。据美国媒体当地时间17号报道，乌方负责爱国者导弹系统运行的首席工程师德米特罗透露，自己已有数周没见过爱国者系统运作。德米特罗表示，就中东地区冲突预料到会有麻烦，但没想到美军消耗量如此之大。此刻提示，日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中央社会工作部、民政部联合印发关于优化城乡社区岗位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知，全力促进更多高校毕业生到城乡社区就业，为基层治理提供人才支撑。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实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4: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8月18号。最近你有没有发现一个趋势哈？人们开始注意到全国好几个地方的商圈有些变化，从山东菏泽淄博到内蒙古呼伦贝尔、安徽合肥，不少核心商圈里原本寸土寸金的外墙广告位 户外的大屏都把商业广告撤了下来，换上了钱学森、邓稼先、袁隆平、屠呦呦这些功勋科学家的巨幅公益海报。这些站在商圈 C 位的科学家们一上线就火了，大家拍手叫好，这才是咱们真正该追的顶流明星。这事儿呢，最先是山东菏泽单县的一家商场带着头，七米多高的钱学森青年画像往墙上一挂，很快就火遍了网络。跟着全国各地很多商场都开始纷纷效仿，没有炒作造势，也没有营销包装，这些老一辈的科学家就凭着一辈子的坚守和奉献，轻轻松松打破了现在满天飞的流量套路。可别觉得这就是换张海报这么简单啊，商场外墙本来是商业味最浓的地方，把最显眼的位置让给科学家意义不一般。对孩子们来说呢，逛街抬头就能看见这些国士的身影，比课本里的文字更有冲击力，是最鲜活的榜样。而对于一座城市来说，这也是一种无声的态度。市井烟火里除了吃喝玩乐，更有对科学、对奉献、对家国担当的敬畏。当科学家的身影真正融进咱们的日常街景，当仰望国士变成逛街时的寻常瞬间，城市里就少了几分娱乐的浮躁，而多了几分沉静的力量。崇尚科学的种子也就这样悄悄地种进了每个人的心里。好，来看看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您往来珠海和澳门过关一般要花多长时间？今天零时起，在港珠澳大桥、横琴、青茂三个口岸正式实施优化合作查验疑似放行查验模式的三项便利措施。三项措施分别涵盖了港澳居民证件交验、合作快捷通道以及联合一站式车道通行人员范围扩大等内容。这些措施将会给旅客通关带来哪些改变？对于促进粤港澳大湾区人员便利往来，又能起到怎样的作用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介绍。
5: 根据新措施，澳门居民及香港永久性居民经港珠澳大桥、横琴、青茂口岸三道门合作快捷通道，以及横琴口岸车辆联合一站式通道，从内地往澳门方向通行时，既可继续交验港澳居民身份证，也可交验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含非中国籍，出入境双向可交验回乡证，实现一证通关。澳门居民钟女士：
6: 以前出门要带两种证件，有时候会忘记带，现在这种方式灵活又方便，不用担心忘记带证件了。
5: 这一调整赋予港澳居民在通关证件选择上更大的灵活性，有效解决原来应交验不同证件容易导致旅客混淆问题，进一步提升通关便利化水平。香港居民骆先生：
7: 选这个新政策非常方便，
8: 现在有新政策很方便，随便用回乡证或者香港身份证都能过关，方便我们出入境去探亲旅游，基本上做什么都方便。
5: 根据政策，持一年多次有效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入境通行证的中国公民，在办妥内地与澳门边检机关快捷通关备案手续后，可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珠澳查验大厅、横琴口岸三道门合作快捷通道通行。

0: 其实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查验模式2018年已在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率先启用，几年来合作查验快捷通道多次扩大通行人员范围。珠海边检总站边防检查处科长郑谭鹏介绍，
1: 到现在推广到横琴青茂口岸，适用人群从最初的内地居民和澳门居民扩大到香港、台湾居民以及符合条件的外国人。此次三项措施是全面发挥合作查验模式通关优势，改进提升旅客通关体验的重要一步，将进一步促进大湾区融通，便利人员往来。
0: 今天也是新横琴口岸启用6周年。6年前，合作查验一次放行创新通关模式在横琴口岸旅检区域实施，将旅客平均通关时间缩短至20秒。横琴口岸联合一站式车道自启用以来，单台车通关时间已从原先8分钟压缩至90秒以内，最快仅需50秒即可完成两地查验手续。此次实施的新政大幅拓宽了联合一站式车道通行人员范围。在办妥内地与澳门边检机关快捷通关备案手续后，符合条件的外国人和台湾居民可以驾车经横琴口岸联合一站式车道通行。澳门居民谭女士，
2: 现在通关的话不用放那个证件在上面，越来越方便吧，就感觉就是通关也比较快。
0: 根据介绍，自2018年三道门合作查验快捷通道在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率先启用以来，该模式已先后复制推广至横琴青茂口岸，通过持续优化升级，适用人群从最初的内地及澳门居民扩大到香港、台湾居民以及符合相关条件的外国人。应用领域从旅检大厅拓展到出入境车道，并创新查验比对方式，实现刷脸智能通关。珠海边检总站横琴边检站副站长曾向介绍，
3: 现阶段旅检通道改扩建、虹膜技术应用等项目正在加速推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推进智慧口岸建设，不断提升口岸通关效能，优化出行体验。
0: 珠海边检总站提醒广大出入境旅客，符合相关条件的人员请按规定提前办妥内地与澳门边检机关快捷通关备案手续。
4: 从过去出门要带两种证件，到现在一证通关；从开车过关要等上几分钟，到现在呢最快50秒办完手续。口岸通关的变化啊，其实老百姓的感受会最直接。证件选择更灵活，通道适用的人更多，车道的效率也更高。这些细节攒在一起，就是把方便两个字真正落到了每一次过关上。随着智慧口岸建设持续推进，往后大湾区里人来人往还会更顺、更快、更省心。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您能想象吗？现在种地也能用上 AI 大模型了。近期呢，多款农业人工智能大模型接连发布，安徽农业大学发布了大豆领域垂直大模型丰收 2.0， 中国农业大学发布神农 4.0， 南京农业大学推出神农汇种智能体等等，涵盖育种、种植、品种推广等多个赛道。我们先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来看看这些农业 AI 大模型都有什么本事。
6: 8月16号，在广西南宁召开的第32届全国大豆科研生产研讨会上，安徽农业大学研发团队发布了大豆领域垂直大模型丰收 2.0， 它实现了多模态数据融合，降低单一模型回答偏差，有助于推动实现大豆数据辅助育种。不久前，中国农业大学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院王耀军副教授团队发布农业人工智能重大成果神农大模型 4.0。神农大模型覆盖约90%农业学科和80%农业场景，涵盖育种、种植和养殖领域，相当于农业领域的通用大模型。升级版的神农大模型在数据覆盖、病虫害识别、基因组分析及服务能力等方面实现全面升级。
7: 4.0 主要更新的就是从数据的全面度上，包含的农业场景上进行了进一步的一个升级和扩增，同时还为智慧育种这块增加了基因序列生成，就类似于像我们传统的通用大模型进行问答的话是自然语言，当下 4.0 这块是支持输入一个基因序列，它来回答就是能够续写基因序列，对，这是其中一个功能。其他的话还增加了适配于我们

0: 国内的有十种方言的生成和识别，也就是说问的时候啊，直接以方言来提问，用普通话回答，或者是用这十种方言其中之一来回答。
1: 这种通用大模型面向所有用户。王耀军介绍，目前针对小用户和大型农场经营者，团队开发出不同的端口和产品。
0: 一类是小农户，一类是类似于大农场或者中型的农场。那

0: 种智能体，打包上线智慧种植方案。南京农业大学智慧农业创新团队副教授肖刘俊指出，神农汇种最擅长的就是线上种植水稻和小麦。
1: 实际上我们这个智能体在水稻小麦这一块能力覆盖了从产前规划，包括品种的推荐、播期的优化，还有密度的确定，一直到产中的管理，包括水肥药的一个精确管理，病虫害的一个防护，再到产后的一个评估，比如说产量的预测、品质的分析、效益的估算，还有碳排放的一个估算，基本上贯穿了小麦和水稻两大主粮作物的完整的一个生命周期，真正实现了种肥、水药、收的全链条的一个生产管理的智能化。
0: 目前相关技术已在江苏、河南、安徽、江西、山东、上海、新疆等地示范应用，监测显示智能体种植下用种、用水、用肥量都有所降低。肖刘俊表示，不同于大模型，神农汇种突出了智能体的作用。
1: 我们这个智能体它跟大模型还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可以去调度我们的一些传感器的一些装备，比如说你这个田块里面装了生长监测仪，我们可以去调生长监测仪上面的一些数据，可以结合你的气象的设备的数据，还有一些物联网传感的数据，还有一些作物展示的实时监测的一些数据，把它调用进来，通过我们的模型的计算，给出一个动态的、更加精确的一个决策的方案。
0: 在养殖领域，国内龙头企业牧原股份用上基于千问基座模型的养猪大模型。这套大模型落地应用后，一线养殖人员相当于多了个全天候在线的智能搭档。干了十多年养殖的河南南阳牧原养猪工程师陈申举说，有了 AI， 养猪不再像以前那么累了。
2: 现在用了智能装备了以后，在手机上都可以查出来它有没有异常，还有那个训练机器人帮我们在搬运病毒，减少了工作上的一个负担。像这猪有啥异常了，检验结果出来了以后可以对症，都知道是有啥病源，都是知道的快，一切都是凭感觉的。
3: 种地养殖从来都是技术活，过去靠经验，现在靠科技加经验。快速发展的 AI 大模型智能体正在农业多个场景落地。农业农村部近日多次提到人工智能，对加快农业人工智能发展，大力推进人工智能加农业等做出重要部署。曾经遥不可及的黑科技，如今正在成为农业新智生产力顶流。那么农业 AI 大模型落地效果怎么样？如何发挥应有的作用呢？继续来听记者调查。
0: 河南邓州种植大户王有强以前巡查庄稼一天都查不完，苗情全靠经验判断，现在用上了当地智慧农业中心的大模型，地里的伤情、作物的病虫害手机上就能看到，什么时候浇水施肥系统直接给数字化建议，不用天天往地里跑，省了不少力气。但他坦言，有时大模型给出的建议不能全听，
4: 遇到极端天气，有时候给出的建议要结合地理实际情况再斟酌，年纪大的农户上手操作还是有点费劲，还是需要技术员多到地里手把手教我们。
0: 当农民点点手指就能管好成百上千亩农田时，种地不再是需要堆人工才能完成的重体力苦差事，解决了一部分谁来种地的问题。另一方面，新技术与基层农户之间的壁垒客观存在，农村老年人不会用，既懂农事又懂数字技术的复合型人才更是稀缺。此外，不少算法只适配平整大田，放到山区零散地块精准度大打折扣。浙江大学数字农业农村研究中心主任何勇认为，未来农业大模型的数据不要大而全，而要高质量的有针对性的数据，用垂直的模型来解决生产当中的实际问题。
5: 譬如水稻的大模型，水稻的品种有很多，病害的种类有很多，虫类的种类有很多，我们必须进行系统的来研究水稻的什么病在什么样的环境，有足够的数据才可以精准的防控。
0: 农业人工智能如何真正惠及千家万户，这需要多方协同打出组合拳。何勇认为很重要的一点是打通全产业链协同发展机制，建立科研院所、农机企业、种植农户常态化沟通渠道，按照田间实际需求定制人工智能模型。
3: AI 再聪明，说到底呢，还是得让农民会用爱用，得真管用。大模型给出的建议呢，碰上极端天气还得靠人在地里再掂量掂量。上了年纪的农户也需要技术员手把手的教，

0: 科技落地不能光看模型有多先进，更要看它能不能弯下腰来听懂庄稼话，帮上种田人，让黑科技真正长在泥土里，农业的底气才会更足。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在网上刷到过免费探店、免费带吃的招募帖吗？免费探店、免费试吃，对于喜欢分享美食的年轻人来说并不陌生。商家提供餐食，消费者体验之后呢，发布图文笔记，这类真实存在的推广模式也在被诈骗分子盯上。一些诈骗分子在社交平台发布免费探店、素人也可以报名等信息，以高额餐券先付款后返还的方式，将消费者引向伪造的下单页面。那除此之外呢，随着餐饮品牌和热门 IP 联名的活动增多，类似套路啊又延伸到了免费代吃、企业代付等场景。消费者本来想免费吃顿饭，帮人领取限定的周边，却可能在一次扫码之后稀里糊涂地付了钱。从发布帖子、私信沟通到扫码付款、退款失败，再到诱导共享屏幕，此类诈骗链条究竟是如何一步一步地完成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带您揭开这其中的套路。
2: 今年八月初，季先生在社交平台浏览时看到一则招募免费试吃的帖子，只要有大众点评等级五级以上的账号就可以免费报名申请餐厅的试吃机会。
3: 因为我之前也报过这种类似的活动，我就跟他后台私信了他吧，他就回复我让我选择就是想试吃的哪些商家，他发了一堆
2: 招募方发来的餐厅名单，超过30家，其中包括生意很好的热门餐厅。对方向季先生表示可以在名单中任选2家免费体验600元的菜品。
3: 正常来讲的话，他应该是定向的商家，然后去找点评等级高的人，然后去帮他刷一些好评啊，然后他引流。他这个就很奇怪，就是所有的城市，然后好多那种你能说得上名字的那种吃饭的商家的话基本上都有。好多商家其实人家的流量已经很好了，排队都排不过来。之后他就说餐标一个人600多，然后这个餐标也是相对非常的高啊，然后比我之前的那种标准高很多。
2: 此后对方提出要想参加试吃，需要先在电商平台页面购买代金券，之后再将钱返还。紧接着招募方发来了一个2维码，
3: 之后他就说要先付款，先在抖音上下一个单，然后就是相当于一个代金券，他说先帮忙下单，但下完之后他会返给我。这种操作也不太对，因为正常应该是你到店里之后他可能会让你帮忙下单，而且是都是从大众点评下单，然后他是从抖音，他那个而且是发了个2维码，正我扫了，就相当于你去抖音商城买什么东西然后点出来的那个页面差不多，但是呢它的分辨率很明显比那个差很多，比较粗制滥造。我说你这个是应该是诈骗，对方说不可能呀什么什么的，然后我就向社区也举报了他。
2: 随后季先生将自己的经历在社交平台发布出来，提醒更多人注意此类骗局。评论区有不少人留言说自己已经被骗。
0: 和免费探店骗局类似啊，近期呢伴随餐饮品牌 IP 联名热潮出现免费代吃、企业代付，也在成为诈骗的新包装。什么叫代吃啊？所谓代吃呢，原本是一些消费者为了获得联名的玩具、徽章、杯套等限定的周边，哎，请他人代为购买套餐，哎，买套餐的人可以吃掉食物，然后把周边寄回到这个提供这个代吃的需求的这样的人的身边的这样的一个交易方式。那么围绕着代吃这类诈骗又是如何发生的？我们继续来听记者调查。
2: 在真实交易中，代
0: 悬空老人只居住在无电梯老旧多层住宅当中，因为年老体弱、腿脚不便或失能半失能而难以正常上下楼，长期被困在家中的老年群体。对于这样的老人来说，去医院比如说做个透析、慢性病的复查等等，是不得不硬着头皮出门的刚需。但是呢，想要下楼晒晒太阳、散散步，往往就是奢望。这就是城市里大量悬空老人正在面对的真实困境。履带式爬楼机的上门服务呢，曾被看作是帮老人下楼的第二双腿，但收费门槛呢，始终拦住了不少老人。在北京

0: 西城区的社区养老驿站，三层及以下单趟爬楼机服务收费40元，每往上一层再加10元，六层楼单趟就得花70元。别嫌贵，这个定价已经压到最低了，远低于当地市场化机构单次150到200元的收费标准。但对于退休金有限的普通老人来说呢，依旧是要精打细算，只有就医治病这种非去不可的事情才舍得花这个钱，日常下楼遛弯晒太阳的需求大多就只能压在心里。而站在服务运营的角度，这笔账更难算平，单次服务的真实成本高达150到200元，仅人力成本就占到了60%以上。低价骗民的背后是做一单亏一单的现实，全靠着住浴啊、住餐等等其他养老业务来反哺，来支撑这项服务。落地4年多，这项民生服务始终陷在叫好不叫座的困局当中。就在近期，民政部、国家医保局等14部门联合印发《康复辅助器具产业扩能提质3年行动方案2026至2028》，明确提出研究探索将长期护理相关辅助器具和智能化服务纳入长护险支付范围。那目前呢，南京、苏州、滨州等多地已经率先试点，将爬楼机等辅助租赁纳入长护险的报销，报销比例普遍在70%到95%之间，个人负担大幅降低了。那么把爬楼机服务纳入长护险，真的能打通供需两端的困局吗？高成本低单量的运营死结，仅靠报销政策就能彻底破解吗？从城市养老治理的长远视角，我们还需要哪些配套政策协同发力，才能够真正让悬空老人安心的下楼？那我们来对话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
1: 您怎么看这个关于爬楼机服务纳入到长护险保险目录的相关的一些呼声和各地的一些探索？
2: 我看到这样一个新闻，实际上是非常支持，也是比较感慨的，因为长期照护险本身的目的就是为失能老人提供必要的照护服务。如果这样一些老人长期卧床不起，但是又需要照护，而他们居住的小区和楼宇又不具备这样一种便利的上下楼的条件，那我们把这种爬楼机服务纳入到长期照护险就是非常有必要的，是非常好的一个做法。类似的这种拓展的空间可能还很大，因为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长期照护险它有很多的项目啊，是关于失能失智老人他在晚年的时候怎么样提供日常的照护啊、医疗的、心理的等等方面。所以我觉得除了你像爬楼机这种服务会随着长期照护险的推行而不断的纳入，类似的这样一些项目可能也会有进一步的拓宽的空间。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很多老年人在晚年的时候，他不光是说日常的照料健康的照料，他还有一些可能是这种心理健康精神方面的安抚啊。那在这个方面我们其实在未来也有可能要考虑这样的一些关怀，你比如把这样一种心理咨询啊，或者说是精神的陪伴呀、纳入到我们的长期照护险可能覆盖的范围。其实这些方面的发展可能都是随着我们对于老年人的照护的重新认识啊，以及对这种照护服务的要求不断的提升，它在保基本的基础之上，我们要持续提升服务质量，拓宽服务范围。老年人的期待不是说他是可以没有疾病能够照顾日常生活，其实我们还希望他能够是有尊严的、体面的能够安度晚年。所以在这上来讲，其实你像爬楼机这样一些服务，它是解决了我们现在目前没有覆盖但是又特别需要的项目。那未来的话我觉得这种拓展的空间还有很大，所以我是非常看好这样一个政策的。
1: 我带入到老人他们的视角，你就会发现有没有一个在脱离了亲人在身边的情况之下，一个选项能够让你上下楼非常的顺畅，这个其实意义是非常重大的。但说实话不便宜，就是他这我看了这个很多报道说40块钱打底，然后呢每高一层加10块钱，比打车还贵，这个对很多老人家来说是 承受不了的。而对于这个提供这方面服务的一些商家也好，社会机构也好呢，那这个事情是有叫好不叫座，毫无疑问它是对于适老化社会价值是非常高的一件事情。但是呢，你比如说人力成本高，比如说它这个单量不稳定，不是很多老人会愿意用啊，包括运营方会持续亏损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就算是它纳入到这个长户险的报销，那您觉得我们该怎么样让它可持续呢？
2: 其实这个问题我觉得是我们现在这个需求存在，而且政府也愿意买单，但是在供给侧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运营存在着比较明显的问题。如果说是单独成立一些机构，无论是我们讲的非盈利的企业或者说是社会组织，可能都没有办法有效的运行。这个其实在很多领域都有这样一种情况。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在这个供方的扶持培育方面可能还要去尽可能的拓宽。在这个点上我觉得其实很重要的就是要考虑，就是你单纯说成立一个机构来去提供爬楼机这种服务，可能就存在刚才谈到的这样一些问题，就它本身的这个单量少，而且也没有规律性，同时它的运营成本也很高。其实你像虽然说是每多一层就加10元钱，但是实际上这个成本来讲，无论是它投入的设备还是这个人员，因为你看这个图片里面很显然的就是它不是一个人可以办这个爬楼机的，其实至少两个人，对吧？而且有些老年人可能他不能说离开床，或者说必须得靠轮椅，这个时候的话其实带来的这种负担还是比较重的。所以在这个上来讲，我觉得可能的一个途径就是第一，怎么样去在我们既有的这样一些照护中心提供这种爬楼机的服务。也就是说我们这种长户险它归根结底是让老年人到这些照护中心啊去享受这种服务。那我觉得从照护中心的服务延伸来讲，其实应该考虑无论是购置还是租赁设备有工作人员能够提供训练，让他们在老年人需要的时候可以延伸提供这种服务。我觉得这样的话可能是顺理成章，也是比较容易实现的。因为本身他们就要提供这种照料服务，那这个照料服务其实除了到了照料中心去提供服务，它的接和送我觉得这个方面也是可以去拓展的。那其次的话可能就是我们在这个方面的这种机构设置方面看看能不能提供一些可能性这里面无论是说我们在这个设备购置，还是说我们讲的这种从业人员的相关的培训和补贴如果能够进一步的发展的话也会比较好。因为你像除了这个爬楼机涉及到人力以外，其实还有很多的场景也是类似的情况。你比如现在这几年兴起的这种陪诊师，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方面其实还是要去考虑，就是我们怎么样做好这个兜底保障。就只要有一位老人他有爬楼机的需要，那我们就要考虑在这个区域范围内我们怎么样去实现服务的提供。包括这个服务的提供可能也未必要做到一个街道或一个社区就配备一台，这个可能是实现不了，但是我们完全可以在一个范围内，对吧？这个范围内是能够实现这种资源共享的，也就是说基本上这个范围之内我们有这样一台设备同时有相应的人员是能够操作的，那这个时候在老年人需要的时候这个设备是可以去移动提供这种服务的。我觉得这样的话其实也能够解决现在这个供给积极性不高和供给不足的问题因为很多的场景其实就像我们看到这样一个情况，它虽然有需求，而且需求也是客观实际存在的，但是因为它本身利润空间不高，其实很多的机构是没有办法进入和长期发展的。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方面可能还是要回归到我们服务本身的公益性这样一个定位上来讲，推动它能够按照这个公益的服务来去运营我们政府能够提供这样一些必要的支持，让它能够持续运转下来，可能是非常重要的。
1: 你说这个努力的方向，我相信很多地方是比较容易达到的哈。但是呢，其实各地的长户险在试点的进度，在这个经济水平，在老旧小区的存量之间呢，差异非常的大。你觉得应该统一一个全国的标准吗？还是说各地去自主探索，怎么兼顾我们的政策的公平性，还有地方的适配性呢？
2: 其实在这个方面我们可以看到这种社会服务我们具体指就是老年人的这样一种照料服务，它有很强的地方性和这种定制性也就是说没办法说 我们去定一个全国标准，都按这个标准来，而且这个标准也制定不出来，因为各地的情况千差万别，每一个老年人的需求也不尽相同，甚至就是这个爬楼机要适应的楼宇、小区、地理环境可能也是不一样的。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其实我们可能需要考虑的不是说怎么样去把全国形成一个标准，这个可能是短期内难以实现，那长期来讲我觉得是可以考虑，当然这个标准更多的不是说我要去定多高，而是说我要定一个

0: 低的达标的标准。在这个标准之上，其实我们可以让各地去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啊，或者说是希望有一些特色服务，我觉得这些是更好的一种选择。所以这样的话，其实就是我们现在整个的服务的设计都是这样一个原则，就是我们怎么样在基本公共服务的基本标准之上，鼓励各地去提升拓宽公共服务。相关的就是我们怎么样去考虑各地的实际情况，可以用一种本地比较适合的这种方式来去解决这样一个最后一公里的问题。我们更多的是在全国层面有一个基本的标准，也就是说老年人他要有这样一种照料服务，那我们能确保他从他的驻地到这个照料中心他能够实现通行。至于什么一种方式通行，我觉得需要结合当地的情况，也允许当地去探索。那这样的话将来我们可以有不同的选项啊，大家也可以去选择比较适合当地的一种情况。这个可能是一个把我们中央的这种统一的标准和地方的因地制宜结合起来的一种办法吧。
1: 让悬空老人能够顺利的上楼方法有非常的多啊。爬楼机的本质呢，其实是老旧小区没有电梯背景之下一个过渡性的解决方案，它现在看起来是刚需，能够解决很多老人的问题。但是随着我们的比如说老旧这个社区的改造，旧楼加装电梯，随着我们那个城市养老的治理环境不断的优化，从一个更长远的视角哈，我就在担心，就是说咱们这波的投入会不会容易冗余。在更长远的这个视角来看，您觉得除了长户险的支付，还需要哪些配套政策协同发力，我们系统去解决这个悬空老人面临的这样的一个出行困境？
0: 对，其实我们看到这样一个问题，它的确是过渡性，或者说是在一定地区一定阶段存在的。你像随着我们现在城市的发展逐渐推动城市更新啊，特别是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啊，还有很多的这样一些道路的畅通，它本质上是解决我们过去的历史遗留的问题。也就是说之前你像我们有不少的住房是比如七楼八楼就不用去建电梯，那这样的话他们在那个时候还是可行的，现在就已经发现非常不适合，特别是我们这样一个老龄化的社会。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讲，其实我们可能需要做的一个是在我们现在没有办法去解决既有问题的情况下，用爬楼机这种方式啊来去临时性过渡性的解决。那另外一种其实就是怎么样去一劳永逸的去解决老年人的出行难的问题啊。你像我们这几年特别的关注无障碍设施的建设和通达啊，那这里面其实老年人的这种日常出行也要考虑在内。这种无障碍它其实不是说对于一个正常人来讲你这个有楼梯能够通行，而是说对于一个行动不便的老年人残障人士来讲，它能不能通行。那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其实我们有不少的小区和建筑是不达标的啊。在这个意义上来，我觉得怎么样去推动这样一些地区的老旧小区改造，特别是加装电梯，可能是一个更有效的办法。其实我也看到有些地方这种加装电梯的项目呢，你看它在进行，但是实际上也没有解决问题。你比如我看到有些小区的它的电梯加装之后啊，它只能是上半层啊，就比如你到三楼，它只能到三楼半或二楼半，那这个时候的话，其实还有半截电梯没有解决。还有一些老旧小区加装电梯之后呢，它也存在一个问题，就是这个运营成本很高啊。你就投入的时候可能是大家分摊，但是运营之后发现，其实这个长期下来成本还是很高的。就诸如这些问题啊，我觉得也都是我们在这个城市更新中可以看到的。我觉得在这个方面其实还有很多可以做的。当然我们在这个住房本身也有一些可以去探索的。你比如如果老年人说暂时他的小区没有办法更新，也没有办法加装电梯，那这个时候我们其实现在也是可以去探索换房的方式啊。你像老年人的这个居住，他可能到了晚年的时候他不需要大房子，但是如果他之前的房子大，现在的房子呢，他可能就通过一种置换的方式让他到低楼层，或者说到一个养老机构，而他原有的这个住房无论是出租还是出售能够给他提供养老金的来源，就类似这样一些方式啊也是可以探索的。所以我觉得这些其实都是围绕着以老年人为中心，就是他到了这个阶段需要这些服务的时候，我们现有的硬件软件怎么样去跟进啊。我们过去其实更多的是说让老年人忍一忍让一让，他去适应我们这样一套体系。那我们现在反过来讲，其实应该让我们这套体系来适应老年人，因为毕竟每一个人都会老，而且很多的老年人我们现在遇到这样一个挑战，我们其实特别需要去考虑从这个方向来去探索。所以这个爬楼机可能是在一定阶段

0: 和一定区域是有这样一个适用性的。我觉得在推广的时候也不是说把它作为一个标配，只要是说能够解决老年人照护方面的出行难的问题，无论什么方式，只要老年人满意也能够负担得起，包括我们的机构和资金能够保障到位的话，我觉得都是可行的，而不是说非要去说有一个爬楼机。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形式主义的一种表现吧。
1: 我的感想就是呢，其实对于科学养老啊，每个人都要早做布局，早做准备，这是一个个人的这样的一个可以出发的努力的方式。但是呢，我们社会的发展其实就是在不断的适老化改造，不断的这个老龄友好的过程当中呢，让未来的老人有更多的选择，让当下的老人呢，不会因为一个悬空的状态就没有办法，就陷入绝望。这可能是我们这个努力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和必要哈。
2: 爬楼机托起的不只是老人的身体，更是高质量养老，将其纳入长护险，破解用不起的支付难题，只是第一步。运营可持续，安全有兜底，配套能跟上，唯有系统施策，才能够让悬空老人稳稳踏下每一级台阶，让民生的温度真正落进老旧小区的楼道里。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您的收听。近日电影《欢迎来龙餐馆》热映，片中高度还原的中东异域场景引发了观众的讨论。导演透露，超过70%的场景啊，在青岛实景搭建，10万平方米内复刻了200多栋建筑，以假乱真的置景道具里藏着哪些材料科学密码，影视工业技术在生活当中又有哪些应用，相关内容敬请关注今晚9点新闻超链接。
3: 你好，这里是北京市市民扶持线12345，请问您需要什么帮助？马上帮你反映。
4: This is Beijing Citizens Hotline. Follow me.
5: This is Beijing Citizens Hotline.
6: 老旧小区这个停车，您要去怎么停？它没法停。
7: 你车停不了，我这车回头没点儿坐呀，你赶紧给我走。
8: 可是我现在说实话，我也找不着地儿。

0: 天学啥呢？联系哪儿了？完全不负责任呀，敷衍。找得见
1: 安装电梯的指导意见，为什么还是不执行？
2: 不是跟安电梯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3: 当然有关系啊，我在这，我的房子谁也拦不住。
4: 一家不同意就不安，这电梯没戏。
5: 有些家他不影响他，他就认为不需要装，装装又不合理。
6: 实际推进过程中，导致家庭电梯的需求是极难协调。
7: 他说：“你看我也做了，你看我也没办法，那我没办法要咱们干啥？”
8: 不一样，三餐有味，四季安然。坐拥健康好生活。
0: 北京时间，
8: 感谢大家的陪伴。
0: 20点整，
8: 明天再见。
9: 这里是黑龙江新闻广播。
10: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全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

0: 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许勤在伊春市调研生态环境保护和林区转型发展时强调，牢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嘱托，书写新时代林区发展新篇章；
1: 梁慧玲在哈工大先研院调研，
0: 上半年全省定制农业签约销售额超55亿元，同比增长85%。
1: 哈尔滨都市圈环线北环松花江特大桥今天合龙。
0: 省运会进入第四个比赛日，多枚金牌产生。
1: 全省多地夜游场景不断更新，为游客带来休闲娱乐新选择。下面请看详细内容。8月18号，省委书记许勤到伊春市调研生态环境保护和林区转型发展。他强调，要忠诚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我省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牢记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重要嘱托，奋力书写新时代林区发展新篇章，切实筑牢祖国北方生态安全屏障。
2: 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到伊春上甘岭林业局溪水林场和友好蓝莓产业园视察，作出保护好绿水青山、因地制宜发展林下经济等重要指示。许勤来到溪水林场和友好蓝莓产业园，与职工群众重温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强调森林是水库、粮库、钱库、碳库，要坚持增绿就是增优势、护林就是护财富、扩绿兴绿护绿并举，做好森林抚育，发展林下经济，深化林区改革，培育特色产业，拓展9珍18品市场，提升林字号产品附加值，打造践行大实物观先行地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地。在林场职工刘养顺家，看到养顺农家院越来越红火，许勤说，我们要感恩总书记，感谢党中央，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努力创造林区发展的光明前景，林区人民的幸福生活。哈伊高铁是目前我国纬度最高的高速铁路，开通后伊春与哈尔滨将实现2小时快速连通。许勤乘坐测试列车抵达伊春西站，了解配套设施建设和开通准备情况。他说，在陆地各方共同努力下，哈伊高铁开通运营在即，这是沿线地区乃至全省的大事喜事，要强化启地协同、区域联动、部门协作，精益求精，做好各项准备工作，确保如期顺利通车。伊春市要抢抓机遇，强化市场意识，推进林文旅融合，更好把文旅流量转化为经济增量，为林区转型发展注入新动能。许勤还来到伊春市冰壶馆，了解冰雪体育和赛事经济发展情况，对伊春市体育加研学、体育加文创、体育加旅游等做法给予肯定，强调要大力发展群众性冰雪体育运动，积极承办国际国内高水平冰雪体育赛事，不断拓展赛事外溢效应，推进冰雪体育、冰雪文化、冰雪装备、冰雪旅游一体化发展，打造振兴发展新的增长极，使冰天雪地真正成为金山银山。调研中，许勤强调，各地各部门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按照省委工作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经济运行调度，加快重大项目建设，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工作，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毫不放松抓好安全生产，全面排查整治煤矿、非煤矿山、危化品、城市燃气等领域风险隐患，运用四个体系闭环推进工作落实，攻坚三季度，冲刺四季度，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确保“十五五”良好开局。省领导徐向国、伊春市和省发改委、省文旅厅、省林草局等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0: 18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梁慧玲到哈尔滨工业大学先进技术研究院调研创新创业生态圈建设、科技成果转化等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 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深化环大学、大院、大所创新创业生态圈建设，推动科技成果就地转化和产业化，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2: 在哈工大先研院，梁慧玲参观展厅，了解先研院建设运营和产业化项目出楼入园情况，随后走访先研院在培企业，与企业负责人亲切交流，询问企业技术研发、生产经营、市场开拓等情况。梁慧玲对哈工大先研院在企业培育、科技成果产业化等方面取得的积极成效给予肯定，希望先研院发挥好孵化器、连接器、加速器、放大器作用，加强与金融机构合作对接，用好支持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政策，创新应用金融产品，打好组合拳，帮助孵化企业整合优质资源，拓宽融资渠道，促进初创企业、科技型企业成长壮大，强化示范引领，加快建设成为我省科技成果就地转化示范区、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策源地，提高科技成果落地转化率，推进产业体系整体跃升。梁慧玲强调，科技成果产业化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举措，要健全市场化运行机制，深化经营体制改革、科技成果转化机制改革，着力打造集成果转化、企业孵化、产业培育于一体的综合平台，强化政金企协同对接，提供概念验证、资本引入、市场拓展等高价值科技服务，更好助力企业发展，加快科技成果产业化进程。要推进产学研用协同创新，坚持企业出题、科研解题、市场阅卷，加强地方产业发展需求、企业创新需求和高校院所科研优势、研发人员专业优势精准对接，让企业成为高校院所的科技成果转化基地，让高校院所成为企业的科技研发中心，实现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推动企业与高校院所强强联合，加强科技成果和优质企业、金融机构合作，做强做优做大企业，在发展中共享创新成果，实现互利共赢。要构建良好产业生态，聚焦细分领域、特定赛道，强化产业链上下游就地协作配套，打造特色产业园区，推动产业集群发展。从立、王和生、韩杰才，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调研。
3: 17号，省政协召开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第41次集体学习会议和13届76次主席会议，围绕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进行学习交流，讨论通过关于聚焦我省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情况，推动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的调研报告，和关于推动口岸进出口加工基地建设，促进对外开放从通道经济向进出口加工等多元化经济发展转变的调研报告。省政协主席、党组书记蓝绍敏主持并讲话，省政协领导刘振国、徐建国、张亚中、邵国强及秘书长徐立任做交流发言，张贤友、马立群、庞达、韩立华、钱福勇做书面发言。会议强调，省政协作为党领导下的政治组织，必须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以14个坚持为统领，持续在深化学习、内化转化、知行合一上下功夫，强化问题导向，防止用机关党建替代政协党建，用有形覆盖替代有效覆盖，用一团和气

0: 替代斗争精神，切实把坚持党的领导、强化理论武装、锤炼坚强党性落到实处。省政协及广大政协委员要持续关注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和推动对外开放从通道经济向进出口加工等多元化经济发展转变，立足龙江实际，积极履职尽责，为我省“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1: 18号，中共黑龙江省委在哈尔滨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外人士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通报全省上半年经济工作情况和下半年经济工作有关考虑，听取党外人士意见建议。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陈少波通报有关情况，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省政协党组副书记刘振国主持会议。座谈会上，各民主党派省委会、省工商联负责同志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先后发言，赞同中共省委对当前我省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与谋划考虑，并提出务实意见建议。会议指出，十五五期间，希望各民主党派、工商联、无党派人士主动建言献策，广泛凝心聚力，有效开展民主监督，合力推动龙江振兴发展取得新的更大成效。8月18号，全省社区的市、地方立法和备案审查工作座谈会暨立法联系点工作交流会在哈尔滨召开，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书记张安顺出席会议并讲话，副主任杨廷双主持会议并做会议总结，省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李希文出席会议。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刻领会其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推动习近平法治思想在龙江落地落实。要服务中心大局，自觉把人大立法工作放在全省发展大局中谋划部署推进，推动地方立法工作取得新成效。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全面准确把握立法工作新任务新要求，以高质量立法服务保障高质量发展，为中国式现代化龙江实践提供有力法治保障。黑龙江省“十五五”规划提出，加快发展定制农业，构建高端引领规范标准的发展体系，力争销售额达到100亿元以上。今年上半年，全省定制农业签约销售额突破55亿元，同比增长85%，超越2025年全年总额。
0: 夯实种植规模是定制农业发展的底气所在。上半年，全省定制农业主体达445家，定制基地面积近180万亩。2024年底，全省定制主体仅255家，种植面积116万亩。一年半时间，主体增长近70%。基地面积增加超50%，定制农业正加速从分散试点迈向规模连片发展，品种结构呈现一强多精格局，高端稻米仍占据绝对主导地位，特色种养增长迅猛，孙吴黑尊牛高端肉牛定制养殖达790头，签约额3000万元，鲜食玉米从绥化到大兴安岭广泛铺开，每穗增值0.5元，寒地果蔬经济作物多点开花，定制模式持续升级，从产什么卖什么转向要什么种什么，专属认领、会员制、托管、成交小菜园定制、大客户协同定制、农文旅融合定制等多元模式加速落地，服务体验与渠道创新同步发力。北大荒宝泉岭推出定制一亩田畅游北大荒，将生产观摩与黑土文化深度融合，大锦农与山姆、河马等头部商超签约1.7亿元，打通从中高端商超到家庭菜篮子的专属通。

0: 新模式。现在企业25万亩稻田已经有近16万亩被签约定制，订单突破10亿元，同比增长30%。
1: 这里是五常市乔府大院的水稻核心产区，放眼望去25万亩的稻浪青翠连片，而行走在稻田之间呢，我发现像这样红色定制的标志牌格外醒目，上面清晰地写着定制主体面积以及生态的种植标准，这里的每一片田都有属于自己的专属主人。但今年我发现这里的定制模式变了。
2: 咱们传统的定制模式吧，按亩起定，这门槛比较高，只要是针对一些个企业的一些个大客户，所以说今天吧，我们就推出了一个按平方米一个定制的一个模式，一平方米就能产一斤的五常大米，你需要多少，咱们就可以定制多少。
0: 定制门槛降低，客户选择更灵活，市场的覆盖面也更大了。走进企业订单业务部，工作人员正忙着为已下单客户装订打包提货年卡，一旁的几部咨询电话响个不停，电脑屏幕上的新订单不断刷新，同步打印出的订单信息引起了记者的注意。
3: 我们现在是4个定制的模式，托管定制、企业定制、会员定制和家庭定制。餐饮客户他需要的呢是产品的稳定的供应，我们就采用托管的方式，种植、仓储、加工、发运，这个都是我们企业来。每天像这种订单的话，起码得有50单以上。
0: 定制农业卖的就是看得见的放心。乔府大院全新引入的全链条可视化溯源系统，让客户真真切切眼见为实。
4: 稻穗长得很好啊！
5: 你看现在已经压圈了，9月23号我们就开始收割，到时候你们就能尝到26年新米了。
4: 期待期待！最开始我是定了2000亩，软糯香甜，我自己的小孩他不用菜也能吃2-3碗米饭，满意率100%，需求也多，我今年就定了6000亩。
0: 今年乔府大院定制会员突破50万人，产品覆盖全国300多个城市，签约总额超10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30%。定制的不仅是大米，更是一份沉浸式的黑土地体验。企业创新营销模式为每位定制客户颁发荣誉村民称号，定期邀请大家参加插秧节等农事体验活动。
6: 凡是跟我们开展基地定制的客户，定完了以后你上五常来，你看我就主人了，不是客人了。今年把这基础打好，下一年他不是定你还得想着定了。我们下一步就是以五常大米为纽带，逐步的深耕，把这一个稻米文化都把它给它串联起来，叫响五常大米这个品牌。
7: 今天，东北地区最大跨境拱桥松花江特大桥顺利完成合龙，为哈尔滨都市圈环线全线通车按下了快进键。
8: 松花江特大桥全长近4700米，主航道桥高260米，相当于90层楼的高度。旁边的备用航道桥设计别具巧思，120米高的人字形独塔既有通航功能，也是一道城市景观。为保证这座横跨大江的钢铁虹桥如期竣工，施工团队与时间赛跑，和天气较量。
9: 温度对锁力的影响是很大的，白天和晚上温度最大能差到3-4公分，在恒温的时候进行一个精确调整，才能保证我这个安装精度。
8: 白天测数据，夜里拼安装，几个班组轮番上阵，硬是采用毫米级的施工工艺，把3300多吨重的钢梁一点点挪到了对岸，成功完成了最终的桥体浇筑和架设。
10: 今天呢，我们相当于全线最大的硬骨头被啃下来了。建成以后呢，就是原来宾县到呼兰70多公里路程呢，现在可以缩短为30多公里，时间呢从原来的1个多小时变为现在的20多分钟。
0: 今天，黑龙江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创业带动就业工作新闻发布会，介绍黑龙江省持续完善政策供给、降低就业门槛、以产业承载就业等相关情况。今年，黑龙江省深入实施创享龙江行动，构建创业培训、创业服务、创业孵化、创业活动四创联动支持体系。省人社厅联合相关部门出台10条政策措施，从资金保障、精准培训到产创融合街区，打出政策组合拳，形成以创业集聚产业、以产业承载就业的良好生态。
11: 核心就是帮助创业者找准市场需求、发展定位、走特色发展道路，重点引导科技人才走科技成果加创业之路，引导市场主体走产业发展加创业之路，技能人才走职业技能加创业之路， 基层。

0: 群众，走民生需求加创业之路。
1: 在强化模式引领的同时，全省注重资金效能与服务保障双轮驱动，用好1亿元创业带动就业专项资金，紧扣数字经济、装备制造等重点产业，扶持各地数字产业经济园区等33个创业孵化载体，分类给予最高80万元补助，培育30个创业街区，最高补助60万元，推动街区带创业、创业促消费、消费稳就业。同时，做优原来好创业资源对接服务品牌，建立近800人的省市县创业导师队伍，举办创赢未来创业大赛，激发创业动能。
2: 我们建立了预约加集中的双轨服务机制，有需求的创业者可以进行1对1的精准辅导。今年我们将专门组织省级导师的服务团，把省内的优质创业服务送到县乡、送到高校、送到边境一线，真正实现创想龙江伴您同行。
3: 今天2026上海书展暨书香中国上海周正式闭幕。作为本届书展主宾省，黑龙江携千余种图书、特色文创、黑土风物与多场文化活动亮相浦江。书展不止于书，这句话在今年的黑龙江展区里得到了最温暖的印证。
4: 上午9点，黑龙江展区里已经人头攒动，来自全国各地的读者在书页间触摸黑土地的脉搏。9岁的于晓来自江苏，小小的身影在书架间穿梭，急切地寻找那本731。
5: 看过电影，一开始731刚上的时候就去看了，就这一本一直都很想买。今年我还有个计划，就去看一下我们的历史，去一下731的那个地方。
4: 一本书在一个孩子心里埋下一颗种子，撬动一段历史的回望。文字成为行动的起点，化作一场跨越千里的奔赴。
6: 是我产生一种欲望，马上要到黑龙江去走一走的这种欲望。
4: 书页之外，歌声阵阵，40多场文化活动轮番登场。北大荒的故事，铁人精神的传承，不再是纸上的文字，他们化作舞台上的讲述，歌声里的回响，直抵人心。人群中，一群白发老人格外醒目，他们是上海知青。1968年到1976年间，16.5万上海年轻人告别黄浦江，奔赴冰天雪地的北大荒。半个多世纪后，他们在黑龙江展区与自己的青春重逢。77岁的刘红海已经是第3次走进黑龙江展区，对他而言，北大荒不是一段泛黄的记忆，而是一生引以为傲的身份名片。
7: 这就是我，这是我太太呢，怀旧。不光是找书，还要看看北大荒的乡亲们。现在有人问你在哪下乡，理直气壮，北大荒。你走到哪儿，人家一说你在北大荒锻炼过，那都信得过的。都敢把重担给你们，交给你们。
8: 来，东北人，来个大合影。
4: 73岁的林立成老人看着照片里16岁的自己，眼底泛起泪光。
9: 我去的时候连梳头都不会的小孩，然后在那里开荒种地。我的17岁生日是在那里过的，那段经历刻骨铭心，就会眼泪都流出来，就好像回家了。
4: 书香之外，黑土地上的万物也被搬进了黄浦江畔。非遗技艺9珍18品整齐陈列，淡淡的米香弥漫展区。人们在深长的夏天品味一场来自北方的丰收。
10: 在这里既有书香的味道，又有米香的味道，香味吸引我过来的，走不动了。
11: 这次是最特别的一个主宾省，因为除了图书，我们把我们的白桦枝啊，我们的9珍18品，我们的非遗带到上海书展上来，这是以前没有过的。我们甚至在想，有没有可能我们以后能够上海书展把我们的分会场开到黑龙江去。
1: 今天省运会赛场持续火热，田径、篮球等多个项目展开激烈争夺，多枚
12: 来了也挺好，退休之后退休金不少，足够老两口生活，吃胡家老糕也没觉得有负担。昨天我们聊天聊得很开心，天南海北的聊，借着他这个工作，我们也聊到了蝴蝶效应。蝴蝶效应是怎么回事？大家一定有所耳闻，在南美洲热带

雨林中的一只小蝴蝶，这个蝴蝶就扇动几下翅膀，扰动了气流，这个非常小的气流不得了，它可以在2周以后引起北美洲的一场龙卷风。蝴蝶扇一下的翅膀从南美洲漂洋过海刮到北美洲去了，还变成了龙卷风，您说这多不可思议。但不可思议也是事实，气象学家验证了。所以您想啊，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是多么奇妙。蝴蝶和龙卷风本来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个事儿，但是它就能联系到一块儿。世界上有很多因果都是意想不到的，就像我这个朋友老王，他当初学医的时候会想到自己将来干了一辈子气象工作吗？想不到啊。所以成语说的不对，成语说风马牛不相及，其实风马牛未必不相及，啥事儿都说不准。咱就说项羽，楚霸王项羽，那是多厉害的人呐！项羽最后被堵到乌江，当时他心里最记恨的一个人是谁呢？是刘邦吗？还是韩信？实际上都不是，他心里最记恨的是一个老头，一位压根儿就不认识的陌生的老头。为啥他恨这个老头呢？因为他之前一直在逃跑，刘邦在后边追着他，他在前面跑，走到一个分岔路，就不知道往哪个方向走了，正好在路边坐着一个老头，平民百姓啊。项羽就问他说，大爷，我往哪边走？哪边乌绝路？您给指一条道。大爷随意一指，往这边方向走。结果没走出去多远就被堵到乌江了。如果那个老人换一条路指给他，可能结果就不这样了。项羽被堵就是因为这个老爷子指错道了。包括三国里面的孙策，孙策也很厉害，孙策替孙权打下江山，他有勇有谋，千军万马从未伤他分毫。但是没想到他有一天骑马上山打猎的时候，就在自己地盘自己家的后院，这时候山上突然钻出三个农民，也是来打猎的。农民射箭没有准啊，一箭就射他后脑勺上了，最后英年早逝，26岁就被人误杀了。《三国演义》里说孙策是被许贡派人刺杀的，但是正史里不是，实际上就是误杀。您说放在平时，孙策能把三个猎户放在眼里吗？别说猎户，三个将军拿他都没辙，治不服他，他武功高强。项羽也没想到他的生死是一个平民老头决定的。所以我说啊，风马牛未必不相及，相及的时候都是命，命里注定是这样，躲都躲不掉。我有时给病人治病的时候，我也发现一个事儿，生病有时候都不按常理来的，不按常理来的病不好治，有的病从一开始就治差了，有的人得病越治越重。

0: 痣越多，都是这个原因造成的。比如说心绞痛，心绞痛通常表现是胸疼憋闷上不来气儿，对吧？但是有的人得心绞痛就没这些症状，有的人就是牙疼手指头尖儿疼，有人头疼，有人后背疼，甚至是胃疼腿疼，都和心绞痛有关。还有的人牙齿出血是糖尿病导致的，还有的人鼻子出血是高血压导致的。如果吃消炎药治牙龈出血或者鼻子出血，光用卫生纸把鼻子堵上不管了，那么这个病就耽误了。这些病都是非典型的，属于非典型糖尿病、非典型心绞痛、非典型增生、非典型肺炎，很多病都是非典型的。非典型的病用典型的药去治，那肯定就治不好。所以也希望大伙不要被表面的现象所迷惑，您得学会看本质，治病要找到根本，然后才是对症用药。刚才我说我给老王的老伴儿治过病，他老伴儿当初得病就不太典型，上次我们俩见面就在20年前，老王千里迢迢的来到北京找我，让我给他老伴儿治病。治啥病呢？治脑中风。老伴儿当时已经瘫在床上了，自己走不了路，别人扶着能站起来，但颤颤巍巍的，抬脚抬不起来。再加上当时交通也不像现在这么方便，现在从重庆坐高铁非常快，10来个小时就到北京了，以前至少得坐3天，所以那么远的路，正常人坐车都折腾得够呛，更何况是一位刚刚中风的患者呢？老伴儿的身体弱，没让他来是对的。其实要按我的想法，老王都不用来。我当时要是事先知道他来找我是为了给老伴儿看病，我就让他在家伺候病人了。他呢当时一脸抹不开肉给我打电话说要见见我，挺长时间没见面了，还有事儿要当面跟我商量。我说有啥事儿你就直接跟我说，咱俩都认识这么多年了，
1: 也愿意待在家里。我要说我们去哪玩，他也会说那你策划一下吧，钱呢也都是给我的，也没有什么二心。唯独让我不解的就是为什么和别人有那么多的话题，和我就没话可说呢？
2: 这好多家庭不都这样吗？那个男的对外头很热络，然后话题很多，然后回家好像就没得说。
1: 对呀、是啊，这是很多家庭都是这样的，所以我才把这个问题滴溜到第一个。是因为很多人心里也是像这个妻子一样那么愤愤不平哈，
2: 对，
1: 会觉得怎么回事啊，你在高铁上随便捡着个大叔你都能和人聊半天，
2: 对，
1: 你这个跟我刚说哎呀不想说话没话好说，哎、过几分钟你的电话铃响了，你可能某一个同学来给你打来电话，你一聊能跟人聊半个小时，
2: 对，
1: 是吧？你为什么跟别人都能那么聊，你为什么就不能跟我聊？难道你不知道生活中其实你最重要的人是我吗？
2: 那个跟外头的聊天啊叫轻度沟通，它是个浅层的，其实就是说白了有点就是叫废话，这人是需要一定量的废话这个层面的沟通的，不涉及价值观，不涉及情感，只是对一些乱七八糟的什么这个什么八卦新闻呢去寒暄一下啊，这属于叫废话层面的沟通。人是需要这个，特别是男人，女人。

0: 时候也需要，就八卦那些东西嘛。所以它是轻度的，低情感参与的，
1: 对，
0: 这种沟通。
1: 嗯，
0: 但是回到家里沟通，其实是一种高情感参与的。
1: 嗯，
0: 这是男人所不擅长，而且也是多数男人所，有点要逃避的东西。就是这种沟通里边总涉及到一些情感的需求或者是情绪的需求，很多男人可能受不了。
1: 嗯，
0: 所以他在家里呢，基本上就选择回避。啊，闭嘴，或者沟通，他也不往深处走，他甚至都不往多了说，
1: 嗯，
0: 啊，就出现这种状况，这是一种。还有一种呢，就是男人的社会性所决定的，他不一定是真的愿意去跟外头的人沟通，他有时候就是被社会性激发，他就表现出那么一种社会角色所需要的那种侃侃而谈啊，跟谁都挺热络的那种状态，
1: 嗯，
0: 然后也是人的精力有限，他在外头就这么咚咚咚咚说完之后，他回来之后，这种倾诉的欲望也就不多了。
1: 嗯
0: 啊，所以有的是有这种情况，还有一种情况就真的可能跟感情有关系了。
1: 嗯，
0: 感情不是那么的顺畅。
1: 嗯，
0: 所以他宁可在外头沟通，回家他也不愿意说话。为什么呢？因为似乎在家里说着说着总能说出问题来。
1: 嗯
0: 啊，总能说出矛盾，说出不和谐来。所以有的还是少说为妙。
1: 嗯，
0: 这个其实就告诉我们了一个，就是夫妻之间沟通它也是有一些技巧的。嗯，有些什么技巧呢？就是对于女性来讲呢。其实在每一次沟通当中不用太多的要那些情感方面的东西。
1: 嗯，
0: 男人有个特点，就是在谈恋爱的时候呢，他真的是个抒情高手。
1: 嗯，
0: 他表达感情可充分了。
1: 嗯
0: 啊，
1: 不是装的吧？
0: 不是装的，是处在一种冲动状态。
1: 哦
0: 啊，就是那种反正就是不太理性的冲动的，然后所有的感情都会被放大。
1: 哎呀，所以很多女人才会真的有这种感慨。
0: 对，
1: 恋爱时候的那个你去哪儿了？
0: 对，
1: 恋爱时候你对我多好啊，恋爱时候我不想说话你都要哄着我说话。
0: 对， 对，
1: 恋爱的时候我累了你恨不能就背着我走。
0: 对， 对，
1: 那个你看真是结婚以后就真的不同了。
0: 对，
1: 这要让董老师这样一解释好像还就是这么回事儿哈。他那个恋爱的时候他就是另外一个他。
0: 对， 对，他是一种生物追求另一种生物所产生的生物本能。
1: 嗯，
0: 他就是那样的，所以感觉很好。嗯，但是一旦走到一起之后，社会性的东西出来了，就是男人的社会角色突然被唤醒了。
1: 嗯，
0: 他要去挣钱。
1: 嗯，
0: 他要从社会上获得更多的价值。
1: 对，
0: 这时候他自然无意识的，好多男人都这样，无意识的把更多的精力就愿意放在外头。
1: 对，
0: 他不愿意放在里头。
1: 对，
0: 但是男人潜意识里有个概念，就是我放在外头也是为了放在里头。
1: 嗯，就是我在外头，我这个社会属性，我在外头挣钱也好，我社交也好，
0: 对，
1: 我拉拢人脉也好，
0: 对，
1: 我这都不是为了我更好，然后为了这个家嘛。
0: 对，
1: 我挣了更多的钱，我一个人花得了啊？
0: 对，
1: 我不是拿回来给你花吗？
0: 哎，对，
1: 对吧？
0: 对，
1: 嗯，
0: 沟通也有变化，就是在热恋时期的沟通、追求时期的沟通都是针对彼此的，
1: 嗯
0: 啊，然后到了结婚之后的沟通有一个微妙的变化，就是似乎男性会说一些外头的事儿。这时候女性要扮演一种听和托的角色，女性似乎也要说一些家外的事儿，男性也要承担这个听和托的角色，就是他会无意识地拉近好多事儿来，他不完全是你俩之间的那些情啊爱的事儿，但这时候就出现一个节奏上的不一致，男的先进入这个节奏，女的后进入，就是女的还没有在那种谈话当中只有你我的状态当中出来了，男的就已经进入这个角色了。
1: 嗯，
0: 所以就出现刚才那个咱们那个来信里的那个问题了。
1: 嗯，
0: 这时候女性呢就会引生不满。
1: 嗯，
0: 她就会责怪这个男人，越责怪这个事情就越固化。
1: 嗯，
0: 就会僵在这儿了。
1: 嗯，
0: 你就发现男人老在外头聊，就不跟你聊。
1: 嗯，
0: 出现这种情况，所以夫妻之间真的应该有一个共同的兴趣爱好。
1: 嗯，
0: 这个挺关键的，就是你有一个你俩共同愿意干的事儿。哎，你们的话题就容易被扯到一起。
1: 嗯
0: 啊，这个叫转移嘛，就是由原来两个人卿卿我就聊你我，他也不愿意聊别的。
1: 嗯，
0: 聊都是我多喜欢你啊，你又怎么，都是那些话。
1: 嗯，
0: 然后呢你再给他转移到兴趣上。
1: 嗯，
0: 你要不往一个共同的兴趣上转移，一定是男的转移到他的兴趣上去，他擅长的兴趣点上去。
1: 嗯，
0: 女的如果节奏跟得上转移到他的兴趣点，节奏跟不上他就追男的。
1: 嗯，
0: 这不就出现这个问题了吗？
1: 对
0: 对，所以有的时候两个人之间有个共同的兴趣很关键的一件事儿。你看，你去看生活当中那些夫妻哈，比如有的夫妻共同的兴趣就是驴友，
1: 嗯，
0: 就是徒步，
1: 嗯
0: 嗯。

0: 我身边还有的夫妻共同的兴趣就是玩车，
1: 嗯，
0: 俩人玩就买个越野车改装了，像不亦乐乎，
1: 嗯，
0: 弄得浑身都车上都是泥儿，但俩人就
1: 有乐趣了，
0: 有乐趣了，
1: 而且也有共同语言了，
0: 有共同语言了，
1: 对。
0: 但你再看看那些没有共同语言的夫妻呢，真的有时候就是你玩你的，我玩我的，
1: 嗯，
0: 你说你的，我说我的，两个人唯一能交流的话题，可能还就真是矛盾和孩子，
1: 嗯，
0: 就是有矛盾了。
1: 对，
0: 或者孩子的事儿，或者是家里的事儿，
1: 对，
0: 那就单调了。
1: 对，
0: 嗯，
1: 哎呀，所以也是哈，就是看来，如果一些夫妻们遇到这一类状况啊，有一个人跟外面的人聊得热火朝天，很热络，
0: 嗯、
1: 不愿意和你聊的时候，那、你还是可以想出一些办法来的，
0: 嗯、
1: 而不是先去抱怨的，是吧？
0: 对，
1: 嗯，
0: 对，
1: 通常而且这个模式多一般都发生在这个，像他们一样，
0: 对，
1: 女人想跟男人说话，
0: 对，
1: 才发现男人无话可说，
0: 对，
1: 是吧？
0: 对，而且在好多男人会反馈，
1: 嗯，
0: 在跟女人聊天的时候，总是无意识的会感觉到控制，
1: 哦，
0: 啊，就男人那个好自由的那颗小心脏就有点对这个过于敏感，
1: 嗯，
0: 所以在沟通的过程当中也得注意这些东西，
1: 嗯，嗯，对，就是一说的时候，可能女人。比如说了解了你的一些情况，
0: 对，
1: 女人可能就会说你怎么能这样呢，如何如何如何的，你这件事情我觉得你做的不 对,
0: 对, 对, 对，
1: 你下次不能再这样了，
0: 对对对对，
1: 这是女人最爱说的哈，
0: 没错没错，
1: 而且女人会觉得你是我老公，我这出的主意当然都是为你好，
0: 对对对，
1: 但男人就不爱听了，
0: 对，热恋期的时候行，
1: 所以在对方说话的时候我们还得先学会做一个好听众，
0: 没错，
1: 嗯，这是做了夫妻以后谈了恋爱以后，做了夫妻以后都需要的事情。
0: 对，
1: 对方好不容易张嘴要跟你说一说，哎，我跟你说，哎呀，今天我们那个公司里边出了什么什么事情，
0: 嗯，
1: 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
0: 嗯，
1: 你这一着急把自己的观点，你一打断他，你说，哎，我早就觉得你们公司要出事儿，
0: 嗯，
1: 这就坏了。
0: 对，
1: 你是要听他说，
0: 对，
1: 是这个意思吧？
0: 对对对，还挺关键的。
1: 嗯。
0: 婚姻或者在情感当中是要注重个人成长，
2: 我不建议你把他约出来见一面。
3: 其实夫妻两个人之间的距离把握度才是最难的。
1: 今夜思雨时和大家分享各种情感问题，恋爱婚姻吧。
4: 人生没有太晚的开始，学习如何去爱，面对起伏的生活，无常的命运，我们会更加勇敢。今夜思雨时陪伴你每个夜晚，孙岩浩洋主持。

0: 下面呢也是一位妻子说到的哈，说我想问一下，最近呢我老公他们公司可能出了一些问题，那么以前和他关系很好的一个上司现在已经调走了，新来的和他不对付，和另外一些人关系很好，那我老公好像明显的特别的累，心情非常不好，回到家里呢我也觉得他自己好像都不大愿意再去上班，很郁闷。以前他是一个一大早就出门的人，现在他会拖得很晚，从他出门的时间来看他应该每天都是迟到的，回来的情绪非常的郁闷。作为老婆我特别特别希望能够帮到他，但是我又不知道我该怎么办，我觉得自己也挺无能的，不知道说什么好。过去呢我们家确实更多的会指望他一些，因为他们公司效益比较好，进这个公司应该说是一件挺有运气的事情，他挣的钱是家里大部分的收入来源，我挣的钱其实过去都是我自己零花，从来都没有花到家里，所以我相信现在对他来说应该是让他心里边很累的一个阶段，我该怎么办作为老婆？
1: 通常来说男人有心事的时候我们会建议给他自己一个空间，他愿意说的时候我们就愿意听，我们愿意听的时候呢就愿意支持他，愿意寻找一些像我们寻找一些策略的时候呢我们就会给一些策略，就是一个比较较比被动的沟通状态，但是也有特殊情况，比如说有些男的会希望

0: 太太会主动来问你怎么样了，发生什么事了。
1: 嗯，
0: 我觉得太太可以试探性的去问一问啊，比如说有的人就会约先生去喝咖啡。
1: 嗯，
0: 我不知道现在还有多少夫妻还能这样做哈。
1: 嗯，
0: 我身边有这么做的
1: 啊，
0: 我当时听完还挺惊讶的。哎，我说你俩还喝咖啡呢？
1: 嗯，
0: 他说当然了，我们每周要出去喝一次咖啡啊。
1: 嗯，
0: 我说干嘛呢？他说就聊一聊。
1: 嗯
0: 啊，我说在家里不能聊，他说不一样。
1: 对，出去聊和家里聊的氛围不同。
0: 不同啊，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太太可以主动的问一问。
1: 嗯
0: 啊，你最近单位怎么样了？试探性的，如果先生愿意说，你就听一听。
1: 嗯
0: 啊，如果他不说，你就等一等。
1: 嗯，
0: 我觉得这可能是，处理丈夫的压力的最好的方式吧。
1: 嗯嗯，
0: 就我自己来讲也是。你比如说，如果我在工作上有一些，不高兴的事儿或者有压力的事儿，我回到家之后呢，脸色肯定你不会掩盖的那么好的，肯定会有。
1: 嗯，
0: 如果这个时候太太直接来问，哎，你怎么了？你脸色不好，可能我还有点烦。
1: 嗯
0: 嗯，但是等一段时间，找个合适的时机。我也可能会跟他说，
1: 嗯
0: 啊，他在合适的时机问我，我可能也会跟他讲一些，但是我是不太希望讲太深的，
1: 嗯
0: 啊，所以我建议。

0: 最近换了一个工作，
1: 嗯，
0: 我老婆他们那个公司啊是和电信相关的，
1: 嗯，
0: 那么他们呢要到各个外头去跑业务，
1: 嗯，
0: 过去他是和一个女的，还和一个岁数大的男同事，他们一块儿出去，现在呢他换了，换到了另外的一个小组，和一个男的一起出去，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们那儿会这么安排。那个男的比他小个四五岁的样子，一开始他和那个男的换到一块儿，他就跟我说，他说那个男的在他们公司还是挺有名的，特别爱开逗，特别爱说笑的那么一个人，现在跟他分到一组了，这样的话呢他们一路走出去也不会太闷了。这是他最开始说的话，我现在想起来了，因为我发现他和那个男的开始跑业务之后他有变化，以前不怎么爱打扮，现在每天晚上都要洗个头，第二天早晨起来还要提前半个小时在头上弄一些卷儿，做做头发，化个妆，出门的衣服自己也开始挑剔了。另外以前上班时不时的给我发个语音，中午吃饭的时候还要给我发个微信语音，问我吃了吗，还跟我说他在吃什么，盘子里有什么，现在没这个话了。我侧面的问了一下，中午吃饭通常都是他们两个人，因为到外头去跑工作，然后他们就在外边吃了。我发现这一个多月以来他的变化挺大的，他自己好像也没有意识到。我怎么办呢？我觉得他和那个男的很亲近，他现在喜欢上班，还喜欢化妆，我该怎么办呢？我是怕呀，我怕自己慢慢的会不会就变绿了，所以想问一下我怎么能制止呢？
1: 最好的办法不是制止啊，最好的办法呢是把一些东西显性化。
0: 嗯，
1: 所谓的显性化就是把他这个上班烫头啊、化妆啊这些东西以一种玩笑的形式也好啊，或者什么形式给他呈现出来
0: 啊，
1: 呈现出来之后很多事情就会在彼此的可控范围之内，
0: 嗯，
1: 而不是指责啊，就是说你看你是不是怎么着啊，现在开始怎么着怎么着，自从怎么怎么着，不是那样的。可以开着玩笑说，哎，你现在啊挺爱漂亮的啊，看来还真是怎么怎么着，还挺有魅力的。就是你要把那个男生跟你太太的这个开始打扮这个事情呈现出来，你可以带点醋味儿，
0: 嗯，
1: 但尽量不带攻击性，
0: 嗯，
1: 呈现出来之后很多事情就不会往下走了。有的时候挺有意思的，就是这样的，你不呈现出来的时候，有些东西还真会容易往下走。
0: 嗯，
1: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争，
0: 嗯，
1: 我记得原来在节目当中我们也传递过这个观点。你谈恋爱的时候还是结婚之后，诱惑都会有，没有诱惑是不可能的。
0: 嗯，对，
1: 嗯，所以这时候你不能说你拿着道德大棒去卡人，
0: 嗯，
1: 这个意义不大，讲道理意义也不大，最关键的就是争啊，
0: 嗯，
1: 啊，你漂亮了，我也对你好，
0: 嗯，
1: 啊，对吧？
0: 对，
1: 我还带着你去逛街买衣服，
0: 嗯，
1: 啊，更漂亮一些，
0: 嗯，
1: 啊，对吧？就是你的漂亮身上有我的功劳，
0: 嗯，
1: 这样的话，慢慢的。你们还毕竟还是有感情基础的嘛，
0: 嗯，
1: 他就会恢复回来，恢复回来之后，你对这个关系就会有控制感，
0: 嗯，
1: 各种感觉就好起来了。我觉得这可能是比较好的方法和路径，
0: 嗯，
1: 而不是去制止。
0: 对，
1: 嗯。
0: 另外，有一位妻子是这样，一位女士是这样说的，
1: 嗯，
0: 她说我离婚了，离婚已经有两年的时间了，我女儿呢11岁，女儿是跟着我的。女儿和她爸爸的关系呢是这样，她爸爸对女儿呢也挺疼爱的。我和她爸爸在离婚的时候搞得是比较僵的，因为在婚姻当中我觉得她伤害我伤害的很多。那么她这个人呢不是一个很负责任的人。我这样说吧，孩子现在正是在学习上很要劲的时候，孩子跟着我虽然是一个女儿，我特别希望孩子将来有出息，所以在学习上对他的管理是很严格的。那么有的时候孩子难免会觉得我这个做妈妈的不近人情，虽然我女儿也是挺好挺懂事的。而他爸爸呢现在是每周六日会把女儿接过去一天，有的时候孩子都快考试了，我也会嘱咐他爸爸 让孩子

0: 先做完功课再玩。但是他爸爸不，在这一天极尽所能讨好孩子，带孩子看电影，吃一些我不让吃的垃圾食品，给孩子去买一些这个年龄不该穿的衣服，他就是为了讨好孩子，我也能理解。但是在孩子的心里，慢慢的他就会觉得他爸比他妈要好，这让我很伤心。我自己一个人带他其实挺辛苦的，我还特别希望他有出息。所以现在吧，我就非常恨我的前夫，我就觉得他故意的，他故意让女儿觉得他很好，我很坏。那么在这个问题上呢，我上周就和他吵了一架，而且我有的时候在女儿面前我会克制不住，比如说女儿向我一显摆他爸爸给他买了什么，我就有愤怒的感觉。我也很怕我这样的情绪会毁掉女儿和我的关系。
1: 嗯，人际之间的动力是很有趣的一个现象啊。有时候随着你的意念或者认知不同，整个的动力就发生改变，因为你的看法会影响这个，比如说他们三个哈，
0: 嗯，
1: 你的看法会影响其他两个人。
0: 对
1: 啊，这是第一个要跟他说的。第二个呢，就是明显他虽然离婚了，但是他跟他先生的这种之间的这种冲突和矛盾还没有完全放下，
0: 嗯，
1: 和解决。所以这个时候他极容易跟先生陷入对立的状态。
0: 嗯
1: ，OK， 那就刚才再套用我们那个理论，就是当他认为先生是跟他在争，他跟先生是对立的状态的时候，整个他们三个人的之间内在的那个动力就变了。
0: 嗯，
1: 啊，变成了一个是讨好，
0: 嗯，
1: 他就成严格管理了。
0: 嗯，
1: 啊，这个完全取决于他怎么去定义他跟先生之间的关系，定义完这个关系之后，对女儿就会产生影响。
0: 嗯，
1: 再反过来讲。如果你把它看成一种平衡呢，你平常对孩子学习要求很严，那是一种对孩子好的方式。
0: 嗯，
1: 那么正好周六或周日让他跟爸爸在一起的时候好好放松一天，
0: 嗯，
1: 也未尝不可呀。
0: 对，
1: 你要是这么定义的话，女儿就会很舒服。
0: 嗯，
1: 她学也学得带劲，玩也玩得开心。
0: 嗯，
1: 反过来刚才那种定义的话，那简直就是孩子会觉得自己很纠结的。
0: 对
1: 啊，他享受爸爸的这种宠爱的时候，他觉得自己好像对不起妈妈。
0: 嗯
1: 啊，他跟妈妈在一起的时候就好像疏离爸爸的时候，他觉得好像自己又想念爸爸。
0: 嗯
1: 啊，这个东西对孩子是最不好的。
0: 嗯
1: 啊，反倒还不如你就告诉孩子玩儿。
0: 嗯，
1: 那一天你爸带你就是好好玩了，你就放开了玩吧，他怎么宠你都行。小女孩就得需要父亲的宠爱的。
0: 嗯
1: 啊，然后宠爱的越多越好，是一般情况下宠不坏。就是父亲宠女儿不会坏，因为还有一个妈呢。一般父亲宠女儿的时候，妈都特严厉。
0: 对，
1: 一般是这样的。
0: 对，
1: 所以这不正好是个均衡吗？
0: 是的。
1: 啊，你先把你们两个的新仇旧恨放一放，那个才是影响孩子最关键的东西。
0: 嗯，好的，谢谢董老师。今夜思雨时，那么稍后呢，将是我们下半时段啊，大家还会听到这样一些和情感相关的问题，恋爱、婚姻、伴侣关系这样一些情感问题，我们在节目中来讨论。

0: 是你，
1: 是你，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森严陪你，今天天日时。
2: 各位继续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和大家继续分享和情感相关的一些问题。今天节目中的嘉宾是心理咨询师董如峰老师。我们继续看各位提出的问题哈。有一位，这是一位丈夫问到一个问题，他说家里边有一个儿子，孩子呢今年是4岁了。我老婆这个人呢，有的时候带孩子急了，她会打孩子，那个巴掌拍在孩子身上那种声音啊，我特别的心疼，我是绝对想不到要打孩子的。但是我老婆说哪个妈不打孩子，说孩子把妈磨急了都会挨打，这就是我老婆的观点。我老婆呢，有的时候可能确实是工作压力也很大，生活中也比较累，他操心孩子操心的比较多一些，我可能在一边没有意识到有的时候孩子给他带来的那种焦虑和压力。当我看到的时候，已经看到他抬手就打孩子了，孩子已经在一边哭了。为这件事情吧，总是会有矛盾，我会跟他说不愿意让他打孩子，我也舍不得听到孩子挨打的声音，但是他会对我说，他说他打孩子有打孩子的道理，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就是在他压力大的时候他控制不住，他就会抬手打孩子。他说如果我想让他不打孩子，那我就应该多对孩子负担一些。为这个我们两个人有挺大的矛盾，每次他打完孩子可能有好几天我都不大愿意和他说话，我也很怕孩子因此会造成一些心理上的问题。但是我这个孩子吧，他打完之后第二天又去抱着他的腿跟他说说笑笑了，所以我不知道我怎么看待这个问题。我挺想请教一下今夜思雨时节目里的嘉宾，妈妈打孩子对还是不对，会不会对孩子造成心理影响，我作为丈夫怎么看这个问题。我是舍不得打孩子，我也不赞同打孩子。
3: 其实就打不打孩子这个问题，原来有过争论。
2: 对，
3: 咱们不是经常讲什么棍棒下面出孝子吗？
2: 对。
3: 但是现在新的教育理念呢，又讲不能体罚孩子。到底哪个对哪个错，其实还真是争得面红耳赤的。有时候网上我也看到很多帖子在争。如果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讲，你说能不能打孩子，它有一个前提。前提就是。打人的人就是爸爸或妈妈，你跟这个孩子原本的亲密关系建立的好还是不好。如果这两个人的亲密关系建立的特别好，是一种比较安全信任的依恋，其实偶尔控制不住打几下没大碍。打完之后第二天又好了，不记仇。这种
2: 就像他说的，他老婆打完孩子，哎，第二天他还生气呢，结果发现孩子跟他妈关系可好了。
3: 对，就这种打形成不了太大伤害。但是有一种打会成为控制。就是连吓唬再打，然后又严格挑剔。这种妈妈要注意一点，即使你跟孩子的亲密关系建立的再好，你可能会形成对孩子的控制。会出现什么样子的局面呢？就是孩子必须让你高兴了孩子才能高兴。这个是要注意的啊，这是一个。再一个，作为妈妈打孩子，父亲看到了会要怎么去做呢？第一个就是从我们刚才说的那个可以去理解一下哈。第二个有两点可以去做的，第一个适当分担妈妈带孩子的任务。因为妈妈打孩子的时候一定是自己被激惹了嘛。特别是辅导作业的时候，那很多妈妈呢都是要死的心都有。然后适当的分担这个任务，这是一个。再一个呢，就是不要做那种网上叫诈尸型的父亲。就是你在那儿妈妈辅导作业，你在那儿不原也不说话看手机，突然这个妈妈跟孩子一急你跳下来了。他们管这个叫诈尸型的父亲。
2: 是吧？
3: 对，说你早干嘛去了，要不你来， 啊，我这弄着弄着弄不明白了，我急了，你站起来说我一通，你干嘛呢？这个诈尸型父亲，嗯，尽量不做这个啊，
2: 嗯，
3: 然后多参与一点，多帮帮妈妈去分担这些东西，妈妈就不会那么焦虑，啊，就急的这个频次就低一点嘛，对吧？然后这是一个，再一个呢，多对太太好一点，
2: 嗯，
3: 啊，来帮着太太去释放这个压力。这样孩子不就少挨点打吗？当然还有最后一种情况，就是小的时候太太受教育的时候就这么打过来的，
2: 嗯
3: 啊，所以他也习惯性的会去打孩子，啊，所以这个东西还得综合来看。但这里边有一个很关键的点，就是太太跟孩子的这个亲密关系建立的怎么样，
2: 嗯，
3: 以及这个太太打完孩子之后，看看孩子有没有过度讨好太太的这种行为。
2: 嗯，
3: 如果这两个都 OK 的话，其实没什么大问题，我个人的观点哈。
2: 嗯，哎，那董老师也想问一下啊，
3: 嗯，
2: 家庭里边还有这样的一种情况，就是一个人那个管孩子的时候，就像您刚才说的，另外一个人不让管，就直接和对方吵起来了，
3: 嗯，
2: 当着孩子的面，
3: 嗯，
2: 哎，这样的时候吧，孩子本来是觉得妈妈管我了。嗯，对，我惹妈妈生气了，
3: 嗯，
2: 然后妈妈管我了，
3: 嗯，
2: 那我肯定是错了，
3: 嗯，
2: 如果这时候丈夫腾地跳起来，
3: 嗯，
2: 把自己的老婆再修理一顿，
3: 嗯，
2: 啊，你凭什么要打我儿子，
3: 嗯，
2: 对吧，
3: 嗯，
2: 你凭什么要这样如何如何如何的，
3: 嗯，
2: 儿子你过来，
3: 嗯，
2: 那站到爹这边来，
3: 嗯，
2: 对吧，马上把这个孩子拉到自己身边来了，
3: 嗯，
2: 那这时候就变得很尴尬了，这时候其实是不是对孩子来说并不妥啊，
3: 嗯，不太妥，
2: 嗯，
3: 但是什么东西都有例外，
2: 嗯，
3: 你比如说举一个例外的例子啊，比如说小女孩啊，
2: 嗯，
3: 她有时候特别在意爸爸能不能保护她，
2: 哦，
3: 哎，所以有时候当妈妈去打女儿的时候或者惩罚女儿的时候，特别是三四岁的小孩啊，她眼巴巴的看着爸爸，
2: 嗯
3: 嗯，这时候如果爸爸不能实施这个保护的作用，比你配合妻子教育孩子的损失还要大
2: 啊。哦，是这样啊，
3: 对，所以这个时候你过去去抱起女儿保护她，
2: 嗯，
3: 但是你可以卡哇伊一点，
2: 嗯，
3: 可以对那个太太什么不要去批评啊，
2: 对，
3: 不要去凶啊，就保护就行，挡着就行，
2: 嗯，
3: 然后这时候女儿就会很开心，
2: 哦，
3: 她觉得爸爸能保护她，
2: 哦，
3: 你如果眼巴巴的看，有的妻子太凶，
2: 嗯，
3: 她有的妻子的凶里边藏着嫉妒，
2: 嗯，
3: 因为往往有了女儿之后，那个爸爸对女儿的爱，那是妻子得不到的，你知道吗？
2: 对对对。
3: 所以无意识当中带着一种嫉妒和对女儿的惩罚，就不让爸爸靠近。这时候小女孩很绝望的，
2: 嗯，
3: 哦，她会觉得爸爸保护不了我，
2: 哦，
3: 她就会害怕妈妈，
2: 嗯，
3: 她就会把所有的情感都投注在妈妈身上，
2: 嗯，
3: 就会出现刚才我说那个，妈妈得高兴，
2: 嗯，
3: 妈妈不高兴，我好像就不能自在，
2: 嗯，
3: 爸爸没用，
2: 嗯，
3: 爸爸听妈妈的。
2: 嗯，
3: 他就建立不起来男人或者父亲能给他的那种勇气，那是跟母亲给的是不一样的。
2: 说的对，
3: 嗯
2: 嗯，
3: 所以这有例外情况，
2: 嗯
3: 啊，但是尽量的，至少有一个底线是你不能去批评妈妈，
2: 不能当着孩子的面去和妈妈
3: 去吵，
2: 嗯，去吵，
3: 啊，
2: 对，
3: 嗯。
2: 让孩子觉得妈妈打我是不对的，嗯，妈妈管我绝对是不对的，啊，
3: 没错没错，
2: 是吧？
3: 没错没错。
2: 对，就像您刚才说的，其实可以嬉皮笑脸一点，
3: 嗯，
2: 抱着孩子跟老婆嬉皮笑脸一点，
3: 对对对对，
2: 都可以，
3: 对对 对， 对，
2: 是这样吧？
3: 没错没错。
2: 或者打个圆场，
3: 没错没错，
2: 打个哈哈都可以，
3: 没错。
2: 但是也让孩子意识到了你是在保护孩子的，
3: 没错，是这个意思。
2: 这样可能就好很多了。
3: 对，
0: 我们一起在时光中成长，你越来越温暖担当。我越来越沉静柔和，在不经意间，我们彼此都成为了更好的人。今夜私语情夜正在播出。
2: 那我们再来看下面一位朋友的问题啊，男生问到了一个问题哈，
3: 嗯，
2: 他说我最近在恋爱中，我呢今年是28岁，
3: 嗯，
2: 单身从来没有结过婚，
3: 嗯，
2: 我恋爱的对象32岁，结过婚了。25岁

0: 他生的孩子。现在呢，这个孩子啊，对我就很反对。每次我想和孩子建立感情，想对孩子好一些，但是孩子呢，给我没有什么好脸色。主要的一个原因是孩子的爷爷奶奶可能会在孩子面前说他妈不要在外面找人呐，这样的一些事情。而这个孩子呢，现在正是一个说懂事不懂事，说不懂事这些话也都会说了，在这样的时刻。所以我对我们之间的感情是很期待的，但是我对和这个孩子的相处是觉得很头疼很失望。上周我就对他说了，我说这个孩子说出来的这些话我自己心里都觉得挺窝心的，我很想搞好关系，但是你的这个儿子每一次说出来的话都很让人寒心。当我说了这些，当时站起来就对我说，你要让我在儿子和你面前做选择的话，我当然会选择我儿子，扭身就走了。其实我特别希望我们能沟通好这件事情，我也希望他能理解我对他和我的感情很期待，我就是不知道拿这么一个孩子怎么办，他为什么也没有体谅我呢？我又没有生过孩子，我也不知道怎么面对孩子。
1: 其实这个时候啊，我们还真不能对那个带孩子的妈妈要求太高。本来呢，他离婚可能内心多少会有点觉得对不起孩子。
0: 对。
1: 然后所以他再婚的前提也是不能伤害孩子。这时候如果想从妈妈那儿得到这个，比如说你比孩子重要，有可能也是假话，就哄你开心的。在妈妈那儿应该孩子是比你要重要一些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不重视你们的感情，他依然很重视你们的感情，只是每个人在重视感情的时候他有个基础要做好，或者是底线。那么这种单亲妈妈的底线就是孩子。
0: 对
1: 对吧，他也没说这个孩子多大，没说吧，
0: 25岁生孩子，现在32岁，那就是7岁的孩子
1: 嘛，7、8岁啊，可不正好，正好半大小子，
0: 对，
1: 正好调皮的时候，
0: 正好调皮的时候，他就说了嘛，说不懂事儿也懂事儿了，
1: 对，
0: 爷爷奶奶说的那些话也都会说了，
1: 也都会说了，
0: 你妈要找别人了，你妈要嫁人了，
1: 对，
0: 这个有的时候有些老人家说话确实是可能还不太注意，
1: 不着调，
0: 你妈要嫁人了，你看给你找个后爹。孩子可不就反对了吗？
1: 很讨厌。
0: 对，
1: 不知道他们怎么想。
0: 然
1: 后其实这个年龄呢是好介入的时候。因为这个年龄的小孩开始社会化了。他的第一关系人已经不是父母了，是老师啊同学啊，所以这时候其实是好介入的时候，但是你不能操之过急，毕竟你进来孩子心里可能会觉得你把妈妈抢走了。你还要取代爸爸的位置，孩子心里可能一时接受不了。所以一般这时候都是进入次序的时候，是先跟妈妈这个搞好关系，让孩子看到你对妈妈的好，而且你在孩子面前一定要保持对妈妈的距离，不要有过于亲昵的行为，这样孩子会认为是侵犯，要保持距离，这样慢慢孩子有安全感，然后看到你对他妈妈好，也看到他妈妈对你好，慢慢的他才可能接受你，接受你的时候也是先以叔叔朋友的身份介入，保持距离，保持一个谨慎的互动，就是带有保护性的互动，可能这样慢慢慢一年下来两年下来，这个孩子才能一点一点真的接受你。
0: 对
1: 你们要经历一次感情上的冲击，这个冲击不是说冲突哈，是感情上的突破，你们才能真正的在感情上链接在一起。这是作为这种叫找了带孩子的妈妈的这种，就是他自己没结婚的这种爸爸的一个课题，他要去解决这个问题的。
0: 就是你是一个未婚单身男
1: 啊，对，未婚单身男
0: 啊，对方是一个离异有子的女性，
1: 对，
0: 对，这个对于你来说就是一个课题，
1: 对。
0: 如果你想，和他最终能走到一起的话，
1: 对，
0: 那就要面对这个问题了。
1: 没错。千万不可操之过急，更不可因为这种事情在妈妈面前去这个说小孩不好。
0: 对，因为就是这样的，你要让一个妈妈真的来做选择的话，她首先就会想我要选我儿子。
1: 那当然。
0: 她即使是再爱你，她即使是没有选你，她会觉得很痛苦，
1: 对，
0: 掉眼泪，伤心，
1: 对，
0: 但是她也不可能放弃她儿子，她也不可能说那好，那我儿子就是这个 破坏我们之间的关系，那我选你，我不选我儿子，这是不可能的，对于一个妈妈来说。
1: 那当然了，这对父亲也不行，比如说父亲带一女儿也做不到，
0: 对，
1: 因为这是个人伦或者人性层面的焦虑。
0: 对，其实现在这个情况还蛮多的，比如说我们一个没有孩子的人，我们找了一个对方有孩子的伴侣，人家带了一个原生孩子，亲生孩子，
1: 对，
0: 对吧？你再怎么样，在这个坊间你就是继父或继母的角色，
1: 对，
0: 你这个角色在生活中是不好当，
1: 不好当，
0: 你还得是做一些心理准备，怎么样能当好一个好继母和好继父，
1: 对 对, 对，
0: 是吧？
1: 这是一个一系列的功课，
0: 哎，
1: 还挺系统的，
0: 对对 对, 对，那大家遇到了问题再来告诉我们，我们再来按问题来解答哈。
1: 对，
0: 有一位男生问道，说有一个女生关系跟我挺好的，没有人的时候可以跟我很亲密，比如说坐到我旁边，主动的挽着我的胳膊，会拿头靠在我的肩上，那时候我的小心脏扑通扑通扑通的，但是一旦有他人在，一旦是在一个有别人的环境里，甚至是我们两个人去周日陪他买东西，在公共场所坐在那儿，他就开始跟我有距离，至少我们俩中间横着一本杂志的距离，也就是有人的时候他是不跟我亲密的，没有人的时候他好像在我这儿很放松。我也跟他提出过我们谈个恋爱，但是他也不大愿意，所以我不知道该怎么面对，好像他在主导我们之间的关系。我也问他为什么不愿意，他说他不想现在有男朋友，我觉得这更像是借口，每次找我都是他主动找我，一般都是找我陪他吃饭，陪他上街，当然并不是为了让我花钱，我们还是 AA 制的，所以我不明白这个女孩子的心理是什么。
1: 谁也不知道这个女孩的心理到底怎么了，反正真的是挺有意思的。在没人的时候可以靠近啊，有人的时候就要保持一份距离。或许是离爱情好像还差那么一点点什么东西。
0: 对。
1: 也或许是这个女孩子对自己进入爱情还不能拿定主意。她有她的担心，但是她又是那么的信任你，喜欢你。但是这个信任喜欢里是不是也缺少了一点点激情的东西，没法推动你俩走得更近，这都有可能。所以真的还不太清楚这个女孩子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但是我觉得有时候我们与其去猜别人怎么想，不如知道我们怎么想，对吧？你比如说你就想跟他做男女朋友，那你就主动推进，各种攻势啊，不要怕挫败，不要怕错，也不要怕挫败。有的时候很难就琢磨琢磨用哪种方式会好呢，会不失败呢，不用琢磨，琢磨不出来，所以你想怎么做你就做，你想追你就追吧，在追的过程当中你可能慢慢就知道结果和答案了。
0: 您说的对，其实最重要的是不一定知道别人怎么想，是要知道我们自己想要什么，
1: 对，
0: 我们自己想什么哈，我们自己要怎么做哈。
1: 对，
0: 另外一位妻子在问说，那个我应不应该容忍我老公和他的女同事他们一块玩手机游戏，他们上班也玩，下班回来各自在各自的家里还在互动还在玩。我知道他那个女同事，那个女同事特别的贪玩，大大咧咧。有一次我去我老公办公室，我还看到那个女同事用胳膊搭在我老公的肩膀上，当然他们办公室还有其他的人。所以我应该容忍吗？
1: 就你既然问了，好像就不太能容忍了呗。不太能容忍你就提呗，提出来你希望去你的先生跟那个女同事保持一个什么距离。但是这个提是有技巧的，是这么一个技巧。首先你要说我知道你跟那个女同事没什么，那个女同事就是这种大咧咧的人，我也知道你对她没有其他的意思，但是我有点介意，你看你能不能啊怎么着怎么着，一定是这样提。不能说你不能跟她怎么着，你好像要 有什么事儿似的。男的一般都会出于否认那件事儿，他也会跟你争，所以你得先把那个事儿说出来，就是我知道你们之间没什么，但是我是有点有什么，
0: 我是比较介意的。
1: 哎，对，你看你能不能
0: 如何如何，
1: 哎，如何
0: 调整一下。
1: 对对对，
0: 嗯，
1: 对。
0: 好，看起来我们。

0: 夫妻之间、伴侣之间，如果想谈话的话，技巧还都是这样的，
1: 嗯，
0: 是吧？
1: 对，
0: 就是当我们介意对方的，比如说和异性之间的关系，
1: 嗯，
0: 也许我们知道确实没什么，
1: 嗯，
0: 但是我们为什么会那么介意呢？
1: 嗯，
0: 我们心里还是有那么一点点酸溜溜的，嗯，那样。嗯，比较异样的滋味的想法。
1: 对，
0: 就下班了，你是属于我和这个家的。
1: 对，
0: 但你看你在游戏里还和他在互动。
1: 对，
0: 对吧？
1: 对，
0: 而且上班了，他离你关系那么近，他还可以随便把胳膊搭在你身上。
1: 对，你这时间给我的不多。
0: 哎，对，就是这种感觉。所以你要让对方意识到，对方可能从来没有想过，
1: 对，
0: 他没想过，哎，这个做法对我的伴儿来说，对我的这一伴儿来说，他是不舒服的。
1: 没错没错，就是还有一点也得提醒大家，就是咱们节目当中教了大家很多沟通的那个东西，有时候听起来挺假的，
0: 嗯
1: 啊，所以它不是你每次都用，
0: 嗯，
1: 每天都用，它是有节奏性的。你比如说在关键的事儿上、敏感的事儿上，或者是一周，比如说非得有个时间节奏，每周用那么一两次，它为了是增进你们的那个感情基础。
0: 嗯，
1: 它是有好处的。你要天天这样也不行。
0: 嗯、那当然。
1: 嗯
0: 嗯，
1: 太假了，对吧？
0: 说的对、嗯，说的对。好，谢谢董老师，今夜思语时，各位听到的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董如峰老师为大家解答。今晚节目就这样，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0: 的互动听友们，加时问答现在开始。防火住心田，
1: 绿色买人间，
0: 火无情人有情，
2: 森林防火要先行。
0: 北安综合广播与市民朋友真诚共勉，有绿水青山才能国泰民安，有你我真心守护才有北安大美家园，护林防火人人有责。
3: FM 九三点九，您正在收听的是北安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22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2: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1: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2: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3: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
1: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的这位客人向我讲述了他年幼时期一家人在饥荒年代的种种经历，在残酷而现实的生活背后隐藏了多少人

0: 情冷暖和世间百态呢？欢迎光临。
1: 哎，老板啊，你这儿什么酒最烈？先给我预备出两杯来啊。
0: 哎呦，烈酒倒是有啊，但是容易醉人呢、啊、而且都说瘦人比胖人更容易醉，您不悠着点儿？
1: 管你要两杯啊，是因为一会儿还有个朋友要来。
0: 哦，
1: 小伙子，哎，你别看我瘦啊，我可是能吃能喝着呢，要不是小时候饿着，现在我肯定是个胖子。
0: 您说小时候饿的？
1: 嘿，要说小伙子你人还年轻对吧，我们这一辈小的时候那些事儿啊，你可能都没经历过。今天我约的这个朋友啊，就是跟我从小一起长大的发小，十来年没见了，来叙叙旧，聊聊当年那些陈芝麻烂谷子的旧话。哎呀，现在儿孙都大了，成天抱着手机电脑，没人跟我聊天喽。
0: 哎，您要是不介意的话，愿不愿意说给我听听？
1: 哎呦，这可新鲜。想听我讲故事啊？
0: 我们这家店啊，喝酒是顺带的，听人讲故事才是光荣的本职工作。
1: 真的？行，难得有机会打开话匣子跟人好好扯扯闲篇。你不是说我瘦吗？哎，我就给你讲讲我出生那几年的事儿。
0: 好啊，
1: 我今年啊57了，1960年生的，命不好啊，正好赶上咱国家最困难最缺粮的那两年，家家户户每天都吃不饱饭。小时候我妈就老跟我说啊，我生的不是时候，那几年啊，连身强力壮活蹦乱跳的大老爷们都不好挨。你说我一个弱不禁风的小婴儿生在那一段时期，这家里头的人啊都以为我怕是挺不过去了。谁想到那我现在不但活过来了，还健康得很啊。你瞧，除了长得瘦了点，一点毛病都没落下，这叫什么呀？这就是命硬啊。
0: 您可真够幽默的。
1: 而且我跟你说啊，小伙子，我出生之后我家前后赶上了四件事儿，哎，就是这四件事儿啊救了我一命，中间无论缺了哪个，今儿我都没法坐这儿跟你聊天了。
0: 哦，都是哪四件事儿啊？
1: 跟你说说吧啊，这第一件啊，就是上面剥下来的救济粮。我妈说，我生下来就瘦瘦小小的，不比那一只大对虾大多少，哎，浑身都红彤彤的，虚得连眼睛都睁不开呀。那年代生活那么困难，谁都吃不饱饭，我妈哪有奶喂我呀？小孩又不知道忍着，饿得成天成宿的哭。就算有点吃的补充体力，没过半天也都被我给哭出去了。我爸我妈加上我上头的一个姐姐，只能眼巴巴地看着我一天比一天虚，他们一点办法都没有。我妈后来跟我说，他们心疼是心疼，但是心里都已经随时准备好看着我咽气儿了。没想到啊，我出生的那年年末，政府拨了一批救济粮下来，那可真是救命的粮啊。
0: 要说这可真算是及时雨啊。
1: 可不是嘛，多亏了这批粮食我才挺到了满周岁。哎，你可别以为上面拨下的粮食每家都能领上啊，那个时候没有一家吃得饱饭，要说所有的人啊都想分上一份粮食，但是我们村一共500多户人，每户孩子也多，如果真要挨家挨户分，算到人头上就剩不下多少了。村长和村支书啊，就为了琢磨怎么分这批粮食，那脑袋都快想破了，也想不出个好办法来。他们就向村干部跟村民们征求意见，这粮食毕竟是要发到大家手里头的，就让大家自个儿拿个主意吧。
0: 那为了这批粮食，这村民们还不得打起来呀？
1: 这事儿啊我也有点想不明白，村里人啊非但没争着抢这批粮。

0: 还一口就定下了一个分法，哎，竟然还没一个人不同意的。我跟你说说啊，那就是先分给家里头有刚出生的婴儿的，然后呢就是分给上年纪的革命老功臣，再往后就分给家里有重病病人，最后剩的那点啊才分给普通人家。当时村支书啊还特意把全村人聚在一起开了次大会，他告诉大家，第一，不能让刚出世的孩子还没过上日子就离开，那第二呢，不能忘记为我们打下这片红色江山的革命前辈，第三，需要特殊照顾身体虚弱的危重病人。就这样啊，我家就分上了15斤小米儿，就是这一兜子小米儿啊，救了我的命啊。我妈说啊，她每天就用给小孩喂饭的勺子捏上一小勺小米儿，一点都不敢多放，煮成小米粥，一点儿一点儿的喂我。虽说也没什么营养吧，一锅粥也是水多米少，但我总算是能填饱肚子了。哎，我妈说啊，我自从喝上这小米粥，不但不哭不闹，还冲着家里人咯咯笑呢，他们心里也终于能踏实一点了，有底气继续熬日子了。那个时候虽然日子过得苦难熬，但是人心却真是公道。
1: 真是没想到啊，我还以为啊村里会为粮食打起来呢，没想到所有人都这么明事理。
0: 是啊是啊，也多亏了乡亲们的心善，我才没刚一生下来就饿死。但是那一兜小米也撑不到我能下地走路啊，要是人大点还好说，那个时候大部分人吃的都是草根呐、树皮呀、磨成面做的代食品，可那些东西你说我一小孩婴儿啊，我也咽不下去呀。家里那兜小米一天比一天少，我爸妈就又开始犯难了，等小米吃光了我就又得断粮了。正好在那个时候啊，这第二件事儿又来了。这第二件事儿就是扫粉尘面儿。哎，小伙子，你知道粉尘面是什么吗？
1: 哟，这还真不知道。
0: 我跟你说道说道啊，就我们村啊有一栋小洋房，那是日本鬼子侵略东北的时候盖的营房，后来这鬼子投降了，东三省解放，村委会就把办公室搬进了这栋洋房里头。最东头的那间屋啊，放上一盘大石磨，改成了磨坊，这全村上下500多户人都在那儿磨面呀、摞面呀，干什么的。这摞的时候啊，就会有飞出来的面粉粘在墙上，时间一长它也能积下来挺厚的一层，连着墙上的灰啊土啊给它扫下来，哎，这就叫粉尘面。我告诉你啊，那个面揉出来的面团啊，黑不溜秋的，里头混的都是灰土，吃着也牙碜。可是在那个年代，那可是金贵的东西。自从饥荒之后啊，村里人经常为了争着扫粉尘面打得头破血流的
1: 啊。
0: 哎，你不知道那时候就这样，可是老这么打他也不行啊。到了1961年啊，村里出了项特殊规定，说只有家里有病人或者有婴儿的才能去磨坊里扫粉尘面去。
1: 那那些村民能遵守吗？
0: 哎，就跟发救济粮的时候一样，之前还为了抢面干仗呢，这村委会规定一出来啊，所有人居然都开始自觉遵守了，没一句抱怨的。那些不符合规定的人家宁可挨饿也没再去扫过粉尘面。村干部啊，在村里500多户人家当中是选了又选，筛了又筛，最后选出了30来户符合条件的人家，其中就包括我们家，一个月轮一次。我家每个月去扫一次面，连灰带土的扫一次能有个1-2斤，不知道那可是真管了大用了。我妈每天煮小米粥的时候都添上2小勺粉尘面，搅和搅和弄成面糊糊喂给我。就这样啊，一兜子小米加上每个月2斤面，我这条小命啊终于算是有保障了，我爸妈心里也就有了底儿了。
1: 听您这么一说啊，那时候能够活下来真是太不容易了。
0: 是啊， 我妈给我讲这些的时候，我已经20来岁了，哎，就跟你现在似的。我也想不通，那时候的人为什么那么守规矩。就这事儿，我还问过我妈，我妈说她也讲不明白，就是心里知道，如果当时不按规矩来，就有更多人家吃不上饭。哎，你说神不神？村里大部分人都是农民，什么文化都没有，别说上没上过学了，连大字儿都不识几个。但在那种环境里头，他就是有一种集体意识，这每个人都懂得大局为重。想想真是不可思议呀！
1: 您不是说还有两件事情吗？
0: 对对对，要说这第三件事啊，就更让人揪心了。那个时候啊，我已经熬过了哺乳期，好歹能吃正经东西了，跟着大人一起吃草根儿，吃树皮面。虽说一时饿不死吧，但你知道小孩的身体长得快，缺营养，长得是面黄肌瘦的，老出毛病。我爸那时候啊，在村里的中心学校当老师，那学校规模还挺大的，周围十里八村的孩子都在那上学，很多学生离得很远啊，学校里就建了宿舍和食堂。那年学校的校长把家里特别困难的那么十几个教职员工叫到一块儿开了个会，说学校啊也没什么别的东西了，但是为了给食堂供菜，菜窖里一直存着一批大白菜。当然了，这批白菜主要是给学生吃的，好的部分都不能动，但是扒下来的黄叶子、烂叶子还有菜帮子可以分给教职员里这些困难户，每个星期分一回。
1: 就分那点儿烂菜叶子？
0: 哎呀，小伙子，那对我们来说那可是天大的好消息了。虽说那些烂菜叶子都带着一股馊味儿，现在一扔大街上白捡都没人要，但是那年头人吃的都是树皮呀，实打实的菜叶子那可金贵着呢。就因为家里有个刚刚2、3岁的我，这我们家也蹭上了这份待遇。我爸妈呀当时都乐得合不拢嘴。每周周末下午，我爸妈就一块儿去学校的菜窖领白菜。其实呢，从那年春节一直到来年4月份，我家就靠那批大白菜过了好长一段时间的舒服日子。之后菜窖空了，也就没得分了。不过我那小身板啊也差不多打好底子了。
1: 哎呀，不得不承认啊，您的命啊可是真够大的。
0: 哎，可惜不是所有人都有我那么幸运。你知道吗，那一年我爸工作的学校有10好几个人饿病了，那叫浮肿病，就是因为长期营养不良导致的。其实不怎么要紧，只要能连着吃上几顿像样的东西，他就能缓过来，但是一直拖着他就会拖死人呢。我爸他们学校那几个病倒了的，其中还有校长媳妇儿和负责看菜窖的老爷子的大儿子。那老爷子是个退伍老兵，上战场的时候被地雷炸没了一只胳膊，属于荣残军人呢。退伍下来在老百姓中间那是相当有地位，待遇都该比普通人高一级的，只要他稍微动点脑筋，一颗半颗的白菜怎么也不可能拿不上。但是一直到他大儿子病危的时候，那老爷子也没动过菜窖里的一片菜叶子。还有校长也是，他要是真发个话，整个学校的资源他都能用上，但是他说公家的就是公家的，打死他也不动。他媳妇儿差点就没挺过来，你说说他们这心眼就怎么那么实在呢？
1: 哎呀，我爷爷啊也是个曾经当过兵的退伍老党员，他老人家身上就一直有那么一股说不出来的使命感，从来不浪费一粒米和一滴油，家里人给他买的那些好东西他就拿出一半，说要往社区捐，那种老一辈人的骄傲，我们这种生在富裕年代没吃过苦的年轻人恐怕一辈子都不会懂。
0: 是啊， 这件事儿啊，我。

0: 受灾，光靠发救济粮你根本救济不过来呀、啊。本来国家就没多少库存，如果只是分粮食，那全国人民都得一块饿死。后来啊，政府就开始发动老百姓自救，也就是多种地，哎，尽量自给自足。这农村户啊，每家分半亩荒地，谁多种庄稼谁就多吃饭。我家当时也分了半亩啊。我爸他虽说是农民出身，但是他从小就没种过地，是个实打实的读书人。读书教书他都在行，可要真干起农活来，我要这么说，他连梨子长什么样他都不知道。
1: 不过到了这种时候，该种还得学着种吧。
0: 是是，得亏我家自由田旁边紧挨着的就是我家远房亲戚二大爷家的地。我那二大爷跟我爸是正好相反，没啥文化，但是种地那是村里出了名的一把好手。当时他家的大儿子大虎啊，上小学五年级，跟二大爷那真是一个模子里抠出来的，五大三粗，虎头虎脑，也是干活手快，那就是不会读书。二大爷看我爸一个人开荒笨手笨脚的，这插苗啊插一株踩死两株。
1: 不至于吧？
0: 哎，真的。所以我二大爷就跟他说了，别着急啊大兄弟，等我家整得差不多了，我跟大虎啊就帮着你一块儿弄。
1: 这可真是够仗义的啊。按说那时候每家顾自己都顾不过来吧，还会主动去帮助别人。
0: 说的是啊，我爸当时还以为我二大爷就是说说，结果爷儿俩种完自己家的地还真来帮我家干农活了，从开荒一直帮到秋收，都是多亏了他们，我们家那片田那才能收上粮食来。我爸后来心里过意不去，又没什么能还人家的，就开始给他家大虎开小灶补课了。我二大爷呢，当时也没想着说他们家大虎能有多少文化，说识个字儿会算数，不至于被人蒙了骗了那就行了。结果怎么着，他没想到那小子被我爸这么一种的苞米一节儿一节儿往上涨，这大虎的学习成绩那是刷刷的往上赶啊。一种的苞米一节儿一节儿往上涨，这大虎的学习成绩那是刷刷的往上赶啊。结果来了个大丰收
1: 哟，真好啊。
0: 是啊是啊，第二年大虎小学毕业了，我爸给二大爷做思想工作做了好长时间，总算让大虎接着念初中去了。初中毕了业，大虎还进部队，当上了铁道工程兵，后来一直干得都不错，没少立功受奖。再往后到70年代末的时候，国家着重搞铁路建设，那大虎呢就跟着部队转到铁路工程局去了，还当上了个不大不小的干部呢
1: 哟。
0: 所以啊，二大爷和大虎从那以后就一直把我爸当恩人，要没我爸给大虎开小灶，他们一家就肯定在农村当一辈子农民了，哪有后来的出息啊。但是我妈老说啊，说人家二大爷才真是我家的恩人呢。因为二大爷帮我家种田的那年，那半亩田里总共收了300多斤苞米，我家才终于不用啃树皮过日子了，我也没在身子发育的时候断了粮啊。后来我还长了大个了，要是光靠我爸照着书本埋头刨地，那一年怕是连种子都收不回来。所以啊，每次我妈跟我二大爷这么说的时候，我爸也就在旁边傻愣愣的可劲儿的点头，跟小鸡啄米似的。
1: 这个用现在的话说就叫赠人玫瑰手有余香吧、
0: 啊、没错没错。换我们的老话说，那就叫善有善报啊。所以这辈子我能帮人一把的时候绝不袖手旁观，毕竟我这条命也是大家给的呀。
1: 您说的对。哦，对了，您也别点什么烈酒了，我送您一杯更合适您的鸡尾酒吧。
0: 哎，好好好。

0: 老爷子，这是您的鸡尾酒。
1: 嚯，这看起来你这酒不便宜啊，装饰的这么漂亮。这杯沿上这还有朵花呢。
0: 这杯酒啊，使用的是波德卡、哈密瓜利口酒、菠萝汁、柠檬汁和椰奶调成的，名字叫做马露露。
1: 马露露是什么意思？
0: 其实啊，这是塔西提语，意思是感恩。所以这杯酒啊，也被叫做感恩之心。虽然您出生在那个时代，生活是艰难的，但是正像您亲身经历的那样，时代无情，人有情，大多数人都是依靠着相互扶持走过来的。我猜啊，一会儿您和那位发小要叙的旧，多少都会带着这样的感恩之情吧。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原作孙文斌，改编严寒，制作张尚佳、程寒，演播张帆、陈光，录音张小音。人人都有故事，欢迎搜索微信公众号有故事的人，写出你的故事，分享别人的故事。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0: 听众朋友，北安市融媒体中心、北安市广播电视台 FM93.9 兆赫、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这个球应该给这个申花的角球，它又不存在。但是确实申花呢有两个角球是因为是攻方角球，但是最后是由申花队员碰出的底线，视频介入了，取消了那两个角球的主罚。这场比赛应该是有现场播报，但是好像那两个球呢甘树然都没播报，因为他自己没去看对吧，他自己没去看，是视频助理提醒了他之后他就直接做出了判罚。其实我觉得既然有这种播报的系统，那视频助理做出了相应的这个改判的提醒，未来是不是能在现场播报一下，不然的话现场的现场的球迷呢不太容易看清。你在对电视上吧，确实你有不断的不同的角度的回放，可能球迷还能看见，但是现场的球迷那一瞬间的确，尤其是发生了改判，你不改判的时候其实还好对吧，这个角球马上要发了，甘树然给吹停了，后来判成了门球，那对于现场球迷来讲肯定想知道这是为什么。所以我觉得既然咱有这个播报，咱不妨就好好利用一下是吧。
2: 这球迷，这个上海申花球迷肯定是呼唤马宁，就是这场比赛觉得、就是会觉得有的人敢判，最起码今天有些球

0: 看的不是很仔细哈，只能我们只能这么说啊。当然呢，这个在申花历史上跟红星牵手呢不是第一次，上一次是彼得洛维奇2000年的时候，那时候还是大连实德的统治期呢。那时候那只申花和大连实德杀的是
1: 太久了吧，
0: 不有来有回，就是相当于就是跟红星，因为这也是个渊源。上一次就是那个彼得洛维奇那老头是带着红星拿过丰田杯的，
1: 嗯，
0: 也是非常牛的。所以说我觉得就是两个俱乐部应该还是有一些合作的关系的延续。最后再来问王毅一个问题啊，国安最近这是怎么了，
1: 就感觉浑身都是劲儿。说实话赛程是很紧的，因为15号踢京津德比，18号京沪大战，22号是和云南玉坤，相当于7天3场比赛。但是而且
0: 突然打出了任督二脉感觉。
1: 对，王毅跟我们说一说到底这个球队怎么回事，现在状态这么好。
2: 首先先说说老彼得吧。老彼得确实作为红星大帅执教过申花是吧，但是老彼得也执教过国安呀。
0: 对
2: 吧，
0: 那就是意思
2: 这
0: 个以后人家在上海申花打好了，不排除是接
3: 在下个奥运周期啊可能会进入到我们国羽男双的一个主力层。
1: 嗯，如果说男双可能是最不确定的，或者如果我们说国羽5块金牌，那可能大家觉得这可能性最低的就是男双，但是现在大家觉得可能性最高的会是女双。像女双我们的贾一凡和张淑贤又赢了，包括刘胜书和谭宁也是轻取一对越南选手。那女双现在是不是我们相对而言最有信心或最稳定的夺金点呢？
3: 对，确实是这样。我们看截至到目前的比赛首轮，其实刘胜书、谭宁、蒋一凡、张淑贤都是轮空，那我们另外两队年轻组合李星、罗徐敏、罗毅、王清葛都是顺利晋级。
1: 嗯，
3: 那现在来到次轮，刘胜书、谭宁和蒋一凡、张淑贤都是轻取过关啊。那我觉得这两队组合今年以来的整体表现也非常稳定。那盛谭他们是世锦赛卫冕冠军，那蒋一凡此前他跟陈清晨也是拿过4次世锦赛冠军，所以我觉得他们都是有着非常丰富的这个世锦赛的经验。我觉得这两队组合都是很有希望晋级到比较深的轮次。那虽然确实女双我们也会面临像日本、韩国、马来西亚这些强队的挑战，但我觉得女双的整体实力啊，我们还是有很大的希望拿到这枚金牌的。
0: 嗯，这边还有朋友在互动说，男单我们还剩个李世峰，李世峰的签位如何？他应该是首轮比赛直落2局战胜了这个潘纳林对吧，进入32强。他这个签表和未来的顺序上有比较强的这个对手吗？
1: 好像不太好打他那个四分之一区。
0: 哎，
3: 对，确实是这样。这李世峰这一次他开局不错，但是他后续的签表并不好打，那下一轮就要对阵马来西亚选手梁俊豪了。那其实按照实力和交手战绩，李世峰他如果不崩盘还是能够再进一步的，但是就最近的这个巡回赛吧，李世峰的表现也不是很理想，所以我们希望他能往后走。但你如果要进8强，你可能还要面对日本选手奈良高功大，然后要进4强还要面对4号种子安东森，或者说是法国名将大波波夫。哇，这几场真的都挺难打的。所以我们先不说他能够说进不进得到8强4强，就先一轮一轮打好吧。但当然我们是希望这一次李世峰能够在队友都已经淘汰的情况下扛住压力稳扎稳打，这个也确实是给他了一个非常好的机会来证明自己。我们也希望他能够啊成为我们男单独苗拿到一个比较理想的成绩。
0: 嗯
1: 嗯，
0: 混双这次比赛我们派出是什么样的阵容啊？
3: 对不起，我没有听这个问题。
0: 混双我们今年那个派出的这个组合是哪几对哈？
3: 混双方面其实我觉得跟女双是比较相似的，也是我们现在最稳妥的一个得金点之一吧。
1: 嗯，
3: 那这一次呢我们也是有着这个世界第一世界第二的组合来联袂出战。那不过我们其实看世锦赛这2年的世锦赛我们其实混双的成绩并不是非常理想，就遇到了一些意外。但是我觉得冯彦哲、黄东平作为头号种子，他们这一段时间其实在这个巡回赛上的表现是非常稳定的，那两个人发现问题也解决了一定的问题。那二号种子蒋振邦、魏雅欣也是重新携手后啊，两个人也是比较坚定的，那这一次就说自己想走到最后。那包括我们的6号种子郭新娃、陈芳慧，其实也是现在比较有实力的一对组合。我觉得包括还有8号种子程鑫、张弛，所以咱们4对参赛组合都在前8号种子，这个实力是没得。

0: 底的，肯定是断层第一。我觉得正常发挥的话，这枚金牌也是像女双一样很有希望拿到的。
1: 就往年我们就是排序，好像混双在女双前面都得，
2: 对，但好像在这个周期里面女双会在混双前面。当然这也是因为我们在过去一届世锦赛当中鲍冷没有拿到这枚金牌，
1: 反正都在男双前面啊。来，这是21分制最后一届世锦赛了，以后就是3局15分制了，对吧？那据您了解，这个各路选手现在已经开始着手适应这个新赛制了吗？
0: 其实对于新赛制，教练组已经开始有一些这种研究啊准备，但是我们队员目前还是投入在现行的21分制当中。那毕竟现在的世锦赛你打的是21分，那一个月后很重要的这个名古屋亚运会它都是21分制，而且可以说亚运会是今年下半年国羽最重要的任务，所以今年整体比赛打完之后，我们进入到冬训阶段啊，才会真正的开始研究适应新的赛制，然后再拿到明年的赛场上去运用。
2: 嗯，因为李婷，我知道你既跑乒乓球也跑羽毛球，乒羽呢都是在亚运会之前，还有一些非常重要的比赛，像羽毛球这边呢是大家正在聊的这个世锦赛，像乒乓球这边呢也有好几站，像什么澳门的冠军赛啊正在打的，前两天像这个欧洲的大满贯啊 WTT 的，然后再往前还有美国的大满贯啊，横滨的冠军赛啊等等。你觉得我们的选手是不是会把更好的状态的那个高点调到亚运会，所以在亚运会前，因为这么紧的这个比赛，相对而言他的状态还没到那个巅峰呢？
0: 我觉得是有一定原因的。就像之前不久前结束的欧洲大满贯，我们整体成绩也不是特别理想，五个单项拿到了2枚金牌，然后这一次正在进行的世锦赛，那目前看起来你看男单头号种子也是止步首轮。我觉得因为运动员他还是有一个周期性的这个运动规律的调整，那你无论是乒乓球还是羽毛球，之前你都是连续作战，你肯定对队员的这个精力体力都有一定的消耗，那来到这样子的赛场可能大家是有一些疲惫的。所以我觉得像羽毛球世锦赛现在这一期我们的成绩可能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还是说我们去摸底一下亚运会的主要对手，以及发现自身的问题。那好在就说世锦赛之后我们还有一小段时间进行最终的备战，那大家其实也可以根据这一次印度之行的结果更有目的的进行训练。其实乒乓球就是根据你大满贯的结果来进行一些这种有的放矢啊，所以大家我觉得也会力争把最好的竞技状态调整到亚运会上。
1: 就乒乓球和羽毛球，我们在亚运会上对手呢有些不同，像这个乒乓球方面呢，有可能更多的还是直面日本队，然后呢加上韩国队，对吧？韩国队有些这个双打比赛还是不错的。那你怎么看就是我们这一次亚运会的一个前景哈？
0: 其实如果说从乒羽两方面来说，我觉得都是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特别是跟上一届的杭州亚运会相比，那第一，杭州亚运会我们是主场作战，对于场馆非常适应，毕竟东道主嘛，还是有一定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那第二点呢，在上奥运周期可能我们的这个阵容更完备，实力厚度更强一些。那来到了这一次名古屋亚运会，本身日本无论是说在这个乒乓球还是羽毛球上面，它都是具备一定实力的。这一次东道主的优势换到了他们的身上，可能他们就会有一些更好的发挥。而且乒乓球这边可以说7个单项日本都是我们最主要的竞争对手，而羽毛球这边我们的对手就更多了日本、韩国、印尼，就方方面面，印度，就是都可能在每个单项上，可能我们真的是除了女双混双，而且这两个项目我们也不是说稳拿，只是说优势更大。所以我觉得接下来这一个月的时间吧，我们打完这个世锦赛之后都要进入一个非常关键的最终的窗口备战期了。我们也希望乒羽这两个项目最近都遇到了一些瓶颈或者是挑战，那最终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在名古屋亚运会上给我们带来一定的惊喜。
1: 好的，那今天非常感谢李婷连线中国之声，辛苦李婷，再见。
3: 选板材要环保，
4: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3: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三棵树。

0: 相助，更健康的七面板。
1: 好，看看时间，以上就今天学生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张文管，在北京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欢迎您锁定收听中国之声，在整点的此时此刻之后是中国之声文化类节目《朝花夕拾》。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潘荣。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伊朗方面18号消息，伊朗最高领袖即将在德黑兰主持一场宗教活动。当地时间1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平台真实社交上发文表示，目前并未与伊朗进行任何会谈或对话，未来也无相关计划。特朗普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措施继续全面有效执行，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开放并正常通行，所有水雷均已清除或引爆。对此，伊朗方面暂无回应。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在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市场监管总局有关负责人表示，我国持续推进分型分类精准帮扶，推动个体工商户提升经营能力，延展生命周期。2024年以来，市场监管总局会同有关部门将个体工商户分为生存型、成长型、发展型，并培育名特优新个体工商户。目前成立3年以上的数量达到8419.8万户，较2020年底提升9.7个百分点，累计培育名特优新个体工商户18.4万户，持续经营时间的中位数达到8.4年。针对伊朗方面近期有关3名伊朗飞行员被卡塔尔扣押的说法，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马吉德·安萨里当地时间18号再次予以否认，并公布了卡方此前处置相关事件和搜救工作的更多细节。安萨里表示，相关伊朗军机当时侵犯卡塔尔领空，在卡方确认其飞行和攻击轨迹后，曾尝试与飞行员取得联系，但未得到回应。随后卡方按照交战规则采取措施。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首席发言人阿尼塔·西佩尔当地时间18号在布鲁塞尔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已向各成员国提交提案，建议将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列入制裁名单。当地时间18号，美国财政部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17号达到5.31%，创下2007年6月以来新高。分析人士认为，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持续走高，主要受到市场对美国财政状况、政府债务规模以及未来通胀走势担忧等因素影响。长期国债收益率上升，意味着美国政府未来发行债券融资成本进一步增加。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18号，法国宇航员索菲·阿德诺与美国宇航员阿尼尔·梅农从国际空间站出舱，开始舱外活动。此次舱外活动预计持续约6个半小时，这是阿德诺职业生涯首次太空行走，她也成为首位进行太空行走的法国女性。此刻提示，今天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发布，进一步优化住房公积金提取使用等，新条例自今年9月20号起施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浩然。农历七月初七，也就是明天，是中国传统节日七夕节。七夕之夜，银汉迢迢，牛郎星和织女星隔银河相望。传说牛郎和织女在七夕于鹊桥相会，传说里蕴藏着中华文化的温柔与坚韧，将绵长的思念化作星汉灿烂，让最平凡的幸福也拥有撼动苍穹的力量。其实真正属于中国人的七夕远比想象中更辽阔、更温润、更有风骨。七夕

0: 又叫乞巧节。古时候的女子陈设瓜果，向织女星祈求心灵手巧，织就人生锦绣。天上星光，地上灯光，愿总有一盏为你点亮。七夕节有哪些趣味风俗和传统美食？古人又是用什么当作爱情信物的？今天的节目当中，就让我们一起溯源七夕星象文脉与千年民俗，品读唐宋传世七夕诗词，跟着李清照、赵明诚逛宋代乞巧市，在昆曲的唱段中走进七月七日长生殿，在古琴的旋律中品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温柔浪漫与精神美学。七夕节在中华文化星河中分外耀眼，它穿越数千年的历史烟尘一路走来，留下了对神奇自然的探求与膜拜，寄托了对两情相悦的憧憬与向往，萦绕着阖家美满时的欢声与笑语，激荡着灿若星河般的诗情与豪迈。那么七夕节究竟是如何起源的？我们先来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化大百科节目的相关内容去简单了解一下。
1: 七夕节被人们认为是情人节，源于牛郎织女鹊桥会的传说。相传在很久以前，天上的织女下凡游玩时和人间的牛郎相爱了，织女决定留在人间和牛郎过平凡幸福的生活。因为神仙和凡人之间的爱情是不被允许的，于是他们遭到了惩罚。牛郎织女被分隔在银河的两岸，不得团聚。也许是被牛郎织女的忠贞爱情所打动，农历七月初七这一天，千万只喜鹊飞来，在银河上搭起一座美丽的鹊桥，让牛郎织女团聚。王母娘娘见到这番景象，只好允许两人在每年的这一天与鹊桥上相会。至此，七夕也就成为了中国传统节日里最具浪漫色彩的节日。
2: 其实牛郎织女的传说并不是七夕节的真正由来。七夕节又名乞巧节，这个节日起源于汉代，在东晋葛洪的《西京杂记》当中就有汉才女常以七月七日穿七孔针于开金楼，人具席之的记载。那么乞巧又是什么意思呢？其实这是古代女子的一种美好的心愿。七夕之夜，女子们虔诚地祈求织女星保佑自己心灵手巧，祈求智慧和精巧的女工技艺，更祈求爱情婚姻的美满幸福，这就是乞巧。千百年来，生活在中国各地的普通民众围绕着这一节日都要举办丰富多彩的民俗活动。但由于中国疆土面积广阔，所处地域不同，女子们乞巧的方式也不尽相同。
1: 乞巧节最初原本是女子们祈求心灵手巧，祈求爱情婚姻美满幸福的节日，而这一风俗日渐兴盛，还发展出了许多流派。最常见的习俗还有晒衣裳，据说是可以避免虫蛀。魏晋时期演变为晒书，晒书和衣裳的习俗一直到明清都还有。而在这一天最普遍的活动还得算制作女工，那时所有作品均为手工制作，其中包括一种叫七夕贡案。这种作品在制作上融汇了雕刻、刺绣、绘画、粘贴、手工制作等传统手法，一针一线费时费工，但也极具观赏性和艺术性。穿针乞巧是一种很早就流传的七夕节民俗活动。在这一天傍晚，很多地区的女人们会摆上事先准备好的时令水果，手执五色丝线和连续排列的多孔针，趁月光对月连续穿针引线，将线全部快速穿过的女子称为得巧。还有许多地区在这一天有着投放河灯的习惯，这种习俗的出现是因为人们怕牛郎看不清夜晚黑暗的鹊桥，便在人间河流放灯，希望牛郎借助亮光快步与织女相

0: 除此之外，七夕还有许许多多的习俗盛行在不同的地区。
1: 七夕原本只是中国的传统节日，后传到了日本、韩国、越南等国家。
0: 当我们仰望天空时，是否能准确找到那满是爱意但却遥遥相望的牵牛星和织女星呢？而他们又是否真的可以鹊桥相会呢？其实牛郎星与织女星只是民间的一种叫法，在天文学上，牛郎星的中文名为河谷二，而织女星称为织女一，它们分别是天鹰座和天琴座的亮星。人们盼望着在七夕这一天，牛郎和织女能够相会，实际上并不可能。根据现代天文观测及测算结果，牛郎和织女这对有情人相距16光年，16光年相当于光在宇宙中行走16年的距离。再美丽的传说也无法让牛郎织女相见或是喃喃细语了。虽然人们都知道牛郎和织女的故事仅仅是个传说，但是对于美好爱情的期盼却让我们依旧愿意相信这个美丽的梦，那就是在七夕这一天，牛郎和织女一定会在鹊桥上牵手相依。

0: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毛晓彤演唱的歌曲《迢迢牵牛星》，稍后我们继续来聊一聊七夕节的温柔浪漫与精神美学。
1: 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2: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黑岩报国。
3: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1: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4: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5: 我们认为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
6: 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1: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7: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视野，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1: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浩然。我们接着来聊一聊七夕。七夕自西汉唐宋以来就有文献记载，但是您知道吗？汉唐宋有关七夕风俗的记载几乎都与爱情无关。汉刘歆《西京杂记》卷一曾记载，汉才女常以七月七日穿七孔针于开金楼，俱以习之。

0: 天象奇观啊，同国家的这个兴盛联系起来。那我们专家呢，利用复原的这个提花织机呢，还复制出了五星出东方立中国的织锦。
1: 但是你看那个护帛，其实就是绑在这个地方射箭的一个护具，现在的护具差不多也这么大，用这个巴掌大的布来去复原一整匹，这个还是非常厉害的。
0: 当时的这个织锦啊，很有可能就是像我们现在复制出来的这样，它是当时啊这个丝织技术应该是最高水平的这个代表。
2: 关于七夕的美好传说，如果它仅仅停留在粗糙朦胧阶段，也不会有这么经久不衰的魅力。它的独特魅力还在于不断的演绎，首先更加细节满满，人气十足。汉末乐府诗《迢迢牵牛星》中写道：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纤纤擢素手，札札弄机杼，终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河汉清且浅，相去复几许，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凄美的故事述说了牵牛和织女这一对天上夫妇的离别之苦，主题也逐渐完成了牵牛织女从神到人的变奏，也就是由星宿的记录观察演变为凄美的爱情故事。经过历代文人的加工与诸多民间故事的变种，本属天上的传说变得越来越有人气。其次还推出了凡人版，更加贴近生活。黄梅戏经典剧目《天仙配》中，古人对牵牛星和织女星的想象被整合进了一个名叫董永的民间夫妇的爱情悲剧中。这一改，似乎这样的故事就在身边，代入感十足。关于他们的故事还有团圆版，凄美的故事变得完美了。清代戏曲家尤童则在《君天乐》中为牛郎织女的爱情赋予了大团圆结局，因为他们的真情感动了上天，从此不再岁岁分离。还有更深远的演绎，牛郎织女不仅坚守自己的爱情，还在努力成全别人。比如《长生殿》中，唐玄宗和杨贵妃经马嵬坡之变，天人永隔后，牛郎与织女前后奔走，最终让他们于月宫中再次团圆。七夕被赋予了更多关于爱情的含义，应该说是拜文人骚客想象所赐。《诗经·小雅·大东》中这样写道：其比织女，终日栖香；环比牵牛，不以拂香。这可能是最早记录牛郎织女爱情传说的文字了，也为后来七夕被认为是中国情人节埋下了伏笔。人们依然在用我们自己的方式演绎着关于爱情的浪漫故事，昆曲《牡丹亭》和着古琴声，又将为我们还原出怎样一段美好的爱情故事呢？我们一起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诗意七夕》节目中的相关内容去了解一下。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自得琴社乐团团长陈曦。
4: 我是叶丽佳，在自得琴社担任古琴演奏。
5: 大家好，我是昆剧演员钱玉婷。牡丹亭是个很曲折的爱情故事，说杜丽娘做了一个梦，梦中与书生柳梦梅相会，醒来后害了相思病，竟然一病不起，留下一幅自画像就香消玉殒了。柳梦梅无意中拾到了这幅画，就与丽娘的鬼魂约会，后来在鬼魂的指引下帮助丽娘复生，两人又经历了一些磨难，最终喜结连理。皂罗袍是其中游园惊梦一折里较为经典的唱段，可以说一提到词中的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人们就能想到昆剧和牡丹亭。光这一小段传达的情感有限，更多的是想向观众传达我们传统文化古典美的感觉，和现代舞台呈现不同，只用琴声人声来呈现，又配以一静一动的画面，可以说是极简版的返璞归真吧。

0: 我眼中的爱情是当我晚归时，走到家楼下，抬头望去家中亮着的那盏灯，是有他在的地方就是我的家，有我在的地方就是他的家，我们俩共同努力，并肩同行。
1: 我觉得理想当中的爱情，首先应该自尊自爱，然后能够彼此理解、尊重和信任，相处可以像朋友一样舒服自在，有共同话题，互相支持，共同成长，总之就是好爱不累。
2: 每个人都有自己理想中的爱情，杜丽娘的爱情观相比当下更完美和纯粹。现实生活中我们总是想的太多，我觉得简单些，爱情会更纯净更美好。

0: 我们中国人关于爱情的表达含蓄而又不失浪漫，作为情侣寄托彼此爱意的方式，信物被寄予了更多的期待。可是您能够想到古人会用花椒做爱情信物吗？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1: 其实中国人表达爱情的方式啊，以前是相当含蓄的，没有我们现在这么直接。所以呢，古人会把他们的爱情寄托在一些有意义的小的物件上，比如说红豆寄相思啊，又或者是贴身的一些配件，发簪，这些礼轻但是情意千金。
2: 是的，这个刚才说的就是那个爱情的信物。信物呢，它是一种诚信的一个凭证，交换信物就是交换真情。所以其实古人的爱情信物中啊，有一种我们很难想到的很特别的花椒。
3: 花椒？
1: 花椒？
3: 我们说的是火锅里那个花椒吗？
2: 对对，
3: 那不是调味品吗？
1: 对啊
2: 对啊，先秦时期人们就送花椒来表达。你比如《诗经·陈封·东门之坟》这首诗中间就写了，事儿如桥，以我握交。女孩送了男孩一把这个花椒表达爱意，而且这个花椒呢表达肚子多福啊。
4: 哦，其实花椒啊，在一开始的时候非常长一段时间里边，它都是作为香料来使用的。那它主要放在香囊香包里边、到了南北朝的时候啊，才被作为调味料。
3: 今天啊，如果还没有给自己心上人选好礼物的，赶紧去农贸市场新鲜的花椒搞一把，你绝对会成为今年最特别的一个。
5: 花椒作为这个定情的信物还是很特别的。我们一般这个挑选信物呢，那还是偏向于像香囊啊、手帕、啊、这种贴身的物品，因为它特别能够体现出这种亲密的感觉来。比如这件这个西汉时期的这个银带钩啊，其中就隐藏了一个2000多年前的爱情誓言。所谓带钩呢，就是古人系腰带用的配饰，类似我们今天用的这个腰带扣。因为古人呢会用丝帛或者这个皮革做成腰带来束在腰间，那它怎么固定呢？就是靠带钩。那这枚银带钩的这个特别之处啊，就是它能够一分为二，打开以后呢，它每扇的这个内壁上都刻有“长物相望”四个字。
1: 哦。
5: 那么一侧呢是阴文，一侧是阳文，那么合在一起呢，这个字就隐藏起来了。长物相望就是专属于两个人的秘密，
3: 就是一边凸出来一边凹进去。
5: 对对对，
2: 凹进去就是英文，
5: 它能够切合的
3: 凸出来的叫阳文，
1: 把小秘密藏在里面，两个人的爱情誓言就锁死了。
3: 很浪漫，这个
6: 一种高级定制。上海博物馆呢，它也有一个这个春秋时期的高级定制洗手盆，它是当时啊晋国的太师专门给妻子仲姜打造的一个礼物，距今都有2600多年的历史了。这个铜盘它的这个独特之处啊，在于它底下有很多这种圆雕的小动物，有水鸟、有鱼、还有青蛙等等哈。然后呢，当水注入这个盘中的时候，它这些小动物会360度旋转，看起来非常可爱。
1: 它是会转的，
6: 它是会转的，对，因为这种盘它在古代啊是古人行卧棺之礼的时候所用，就上面有移交水嘛，宴前饭后要洗手。那么这个盘是用来承接这种洗手的汽水用的。然后水流进去以后呢，这小动物都会动，所以女孩子看见可能就非常开心
1: 啊。天哪，这个礼物太有新意了，现在这种私人定制方式都不过时、
3: 很有仪式感。
2: 诗经中间有一篇叫《被风静语》，写了这个先秦时期啊，青年男女相会赠送这个定情信物的一个情景，叫静女其鸾，以我铜管，铜管有尾，乐意如美。就说一个很文静娴雅的一个姑娘，长得很漂亮，送给我一个铜管，铜是红色的。这个红色的管呢，可能是乐器，也可能是一个茅草啊，反正是一个管状的。男孩一看呢就很喜欢，两个人就定情了。所以既浪漫又非常质朴。
0: 在漫长的岁月里，七夕早与诗词融为了一体，因为有了丰满的故事，就为口口相传创造了条件。 因此他便与更利于传颂的诗歌融为一体，创造出了诸多家喻户晓的名句，想不火都难。唐代是我国诗歌艺术的顶峰，一大批著名诗人都为七夕留下了笔墨。他乡逢七夕，旅馆忆饥愁，不见穿针赋，空怀故国楼。唐代诗人孟浩然在《他乡七夕》中抒发了适逢七夕佳节之时旅居他乡的愁上加愁。烟消微月淡长空，银汉秋期万古同，几许欢情与离恨，年年病在此宵中。这是白居易在七夕中发出的对遭遇困苦的有情人深切的同情之声。唐代诗人争先恐后，宋代词人又岂能甘为人后呢？运巧思，穿针楼上女，苔粉面，云环香亚，钿合金钗私语处，算谁在回廊影下。愿天上人间占得欢愉，年年今夜。宋代词人柳永以词作画，将千年前七夕节热闹浪漫的人间图景带到了我们面前。牛郎织女七夕一会，美丽但短暂，但谁说七夕注定带着愁绪呢？宋代词人秦观在《鹊桥仙·纤云弄巧》中发出豪气干云的呐喊，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将真挚爱情必能跨越空间阻隔的本质大声呼出，已经能从爱情中看出别样的坚定和执着了。而豪放派词人苏东坡在《鹊桥仙·七夕送陈令举》中更是豪言，沟山仙子高清云渺，不学痴牛矮女，干脆从英雄气短儿女情长中一举奋起，不凡的气魄与胸怀也凝练了无数中华儿女面对人生困厄命途挫折时不屈不挠的品格。接下来就让我们在宋代文学家史学家司马光的这首《何公达过潘楼观七夕事》中去听一听北宋年间的七夕节是怎样的。
7: 何公达过潘楼观七夕事，宋司马光。织女虽七乡，不能成报章，无巧可其辱，世人空自狂。帝城秋色新，满室翠一张。

0: 伟物于百种，烂漫青树房。谁家游碧车，金碧照面光。土偶长尺鱼，买之珠亦囊。安知铸轴劳，何物为蚕桑。分华不足月，浮尺真可伤。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南开大学宁佳宇。今天呢，咱们通过一首诗来聊聊北宋年间热闹繁华的西小市。这首诗一共16句，这个前面四句后面四句啊，是说的作者对这个七夕市的一种认识和感受。中间这8句呢，是具体讲了七夕市的一些繁华的一些景象。地城秋色新，满是翠衣张啊，这是说啊，七夕的时间呢，应该说农历上来说呢，是有一点刚入秋季的一个样子。整个的满城市啊，都是一片繁华热闹这样一个景象。那么这种情况呢，在《东京梦华录》里面有记载啊，说是每年从7月初1这天开始，就开始热闹起来了。到了七夕，这一天的提前2-3天，整个这个潘楼这个地方啊，交通就堵塞啊，根本就走不动了。这个人满为患，商家多，游客也多，非常的热闹。那么土偶长尺鱼，买之珠亦囊。这个土偶从字面上来说啊，就是一个泥土做的一个偶像，它相当于宋代的一个，我们今天说话是一个吉祥物，它是来自于印度的啊。这个随着佛教的这个传入啊，是叫做摩诃勒啊，这是个音译。传到中国之后啊，就慢慢的演化了，和中国的这个风俗啊结合之后啊，变成了一个中国化的玩偶。这个形象呢，无论是在实物还是在画面当中都有保存啊，我们今天还能见到。说当时这个司马光见到的这个土偶呢，是有1尺多长啊，而且你要买到它的话，得花一个布口袋的珍珠，也就是价格很昂贵的意思。
2: 七夕之夜，诗情画意，翻开历史长卷，一种浪漫浸透过古诗词，穿越时空向我们诉说。不管是坚定的相守，初见时的怦然心动，久处不厌的长情，还是爱而不得的无奈，皆是古人的情感写照。您能想象得出宋代大词人李清照和丈夫赵明诚逛宋代奇巧市的情景是怎样的吗？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诗意七夕节目中曾经演绎了这个场景，我们一起去听一听。
3: 坏了，
4: 小表哥已经跑去买金钱了，我也要。
5: 那是我的，那是我的，我娘刚买的。
6: 娘子，你看那几个孩子手中都拿着荷花，俨然一副
7: 摩诃勒，他们这是在模仿摩诃勒呢。
6: 不错。
8: 摩诃勒乐一乐，摩诃勒乐一乐。
6: 这来自番邦的土偶甚是可爱呀，要不我们也买一个？
7: 才不要呢，那几个都是带碧玉的，想来很贵的，不过惊人的玩意儿，还不如留下钱买些古玩。
6: 也对，毕竟我还只是个太学生嘛，又偏生爱好古物，只是今日这奇巧事终不比相国寺庙会，古物也太少了。
7: 这里记名奇巧事，当然便是七夕节令之物多些啦。虽不买摩诃勒，但那荷花或许我们可以买2只回去。
9: 无穷碧别样红，清水出的如面芙蓉。无穷碧别样红，清水出的如面芙蓉。
6: 嚯，这儿倒是齐全，有古板，种声。

0: 水上服也有的。
1: 哎，这小娘子、啊、你看这对荷花是不是最衬小夫妻了？
2: 嗯，好，就要这个了。
3: 如隐阳乔果苏蜜食，
0: 来份乔果吧，我知道你喜欢甜食。
4: 红砂团子蜜饯雕花花瓜，
2: 哎，这花瓜雕的恰是鹊桥会，也买一个吧，何况这瓜也能解渴。
0: 此等美物只该把玩，不忍动口啊。
2: 哼，此等美物皆是美味，正该入袖口伴锦心，方得锦绣文章。
3: 鱼虾螯蟹纯兔虎蜥鸡签羊头签，
0: 这里美味是真多呀，再吃了这两样肉食便该饱了。
2: 官人，你看到高楼上竟挤满了那么多人。
0: 是啊，登高焚香乞巧，女儿起手巧，读书人起文章巧，孩童起聪明灵巧。
2: 嗯，那小娘子正穿七孔针斗巧呢。
0: 哎，对了，刚才家中大嫂那边邀你过去斗巧，你怎么不去呢？
2: 嗯，拙手笨脚的，哪敢去斗啊。
0: 哎，你刚过门，家中每年都邀各房过去斗巧的，有五彩线穿七孔针赛，还有蒸巧饽饽、烙巧果子、做巧牙汤什么的。
2: 幸亏我逃了，这些我都弄不好，少不得好好练，免得呀来年露怯。
0: 你是爱词爱诗的，人之巧只一宗已是难得，哪能事事都巧。
2: 这世间若只一人之赏你巧处，便已足够。
0: 明成愿做赏花人。
5: 很多人记忆中的七夕总和阴雨缠绵有关，或许这与牛郎织女的爱情故事不无关系。下面就让我们在这首《七夕的雨》中，去一同聆听那段凄美的传说。作者佚名。七夕的雨，作者佚名。听七月七的雨，淅淅沥沥，雨丝匀称地飘落，拍打着合欢树的枝叶，滴答滴答。七月七的雨如期而至，听七月七的雨，品千古传说的凄美，牛郎织女的传说在雨滴中继续，葡萄架下的悄悄话依然是泪水奔涌，上演悲欢离合。不是织女负了牛郎，一个在天，一个在地，期盼七月七的鹊桥。他在桥这边，他在桥那边，雨是相会最美的音乐，倾诉一年的相思之苦。织女边走边抛，她织了一年的相思云，年年如此，如此，年年。

0: 沧海桑田，七夕从星象走向爱情故事，从过去走向未来。这个节日不仅仅是独属于中国人的浪漫，更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璀璨星河中耀眼的明星。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2: 我们再说筑路大军，1200人分成6队从格尔木向世界屋脊挺进。在誓师大会上，穆生中鼓励大家，不平凡的事业是平凡人创造的。他把修路的指导思想总结为四

字，一气呵成。他要求路要直要平坦，先通车再提高。仅仅79天，公路就修通了300公里，抵达可可西里边缘的5到2一带。穆生中顾不上休息，又赶到北京向彭德怀汇报。这一次他满载而归，国家再拨200万元经费，增加100辆大卡车，1000名工兵。然而真正的硬仗要在海拔5000米线上。1954年8月中旬，筑路大军翻越烽火山，向沱沱河进发。一次，刚修好的路面被洪水冲毁，从来都是身先士卒的穆生中二话不说，跳进河里搬石头。沱沱河的水来自雪山，冰冷刺骨，他站在水里一干就是几个小时。沱沱河只是第一道难关，高原上的冻土，冬天硬得像石头，铁镐下去只留一个白印，夏天一化又变成烂泥塘，车轮一压就陷。筑路队员想出土办法，在冻土上铺柴草垫石块，先让车能走，再慢慢改良。过盐湖时盐壳坚硬，底下却是空的，他们就用木料搭成盐桥，让汽车缓缓通过。过沼泽地，干脆把整车整车的石头倒进去，填出一条路基。没有压路机，就用汽车来回碾压；没有水准仪，就用脸盆装水，插几根木棍，土法上马，测水平。也就是在这段时间，穆生中做了一件让所有人动容的事，他在自己铁锹的木柄上刻下了5个字：穆生中之墓。他说，如果我死在这条路上了，这就是我的墓碑，路修到哪里就把我埋在哪里，我的头一定要朝着拉萨的方向。总指挥把生死写在了铁锹上，筑路大军还有什么克服不了的困难？10月下旬，公路翻上了终年积雪的唐古拉山，这里空气稀薄，含氧量只有平地的一半左右。穆生中抑制不住激动，给中央发去一份电报，我们已经战胜了唐古拉，我们在海拔5700米以上修筑公路30公里，这可能是现在世界上最高的一段公路。这里还要多说一句，当年设备简陋，测量出的高度是5700米，今天实测的唐古拉山口海拔是5231米，数字虽有出入，但那一代人在生命禁区里筑路的分量没有半点出入。7个月里，筑路大军翻越了昆仑山、唐古拉山两大山系，跨过大大小小25座雪山，在空气稀薄的高原上一寸一寸把路向南推进。很多地段海拔5000米上下，含氧量不足平地一半，人走几步就要喘半天，可工期不等人，冬天风冻之前必须把路抢出去。筑路队员的嘴唇冻得发紫，手上裂开的口子渗着血，可没有人停下来。穆生中后来写下这样的诗句，工作在空气稀薄的高原，劳动在冰雪交加的雪线，劈开昆仑山，战胜唐古拉，踏破千里雪，走进长江水。诗里的每一个字都是无数个日日夜夜的真实写照。11月11日，公路修到藏北重镇黑河，也就是今天的那曲，拉萨已经遥遥在望。12月15日，一个值得记住的日子，2000多名筑路英雄，100辆大卡车从格尔木方向一路开来，经过当雄、羊八井，直抵青藏公路的终点拉萨。拉萨沸腾了，1000百年来这座城市与内地之间只有骡马和牦牛踩出的小路，从这一天起汽车第一次开了进来。坐在车里的穆生中也成了历史上第一个坐着汽车到拉萨的人。从5月11日破土到12月15日打通，7个月04天，一条1283公里、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的高原公路在世界屋脊上横空出世。世界公路建设史上也罕见这样的速度。1954年12月25日，青藏公路和康藏公路同时在拉萨举行通车典礼。从

西宁到拉萨全线贯通，毛泽东主席题词庆贺康藏青藏两公路的通车，巩固各族人民的团结，建设祖国。从此西藏没有公路的历史宣告结束，两条公路同样是血肉铸成，却各有各的悲壮。康藏公路2000多公里，穿越横断山脉，牺牲了3000多名筑路军民，平均每公里倒下一个人。青藏公路1283公里，牺牲179人，平均每7公里倒下一个人。数字背后是两条路不同的命运，也是那一代人共同的担当。路通了。

首任工程局局长还是穆生中。从公路到铁路，这位将军和高原上的路打了一辈子交道。虽然青藏铁路因为种种原因直到2006年才全线通车，但最早把铁轨铺向拉萨的梦想正是从这位青藏公路之父的手里开始的。1959年，穆生中离开青藏线，此后的20年里，他历经坎坷却始终放不下这条路。1979年，落实政策后的穆生中已经69岁，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打报告要求重回青藏线看看。有关部门考虑到他年事已高，没有同意。老人在家书里写道：我这一生最放不下的就是青藏公路，就是格尔木。1982年，70多岁的穆生中终于回到格尔木，执意要全程再走一遍青藏线，一直走到拉萨。身边的人考虑到他的年龄和身体，坚决反对。老人发了很大的脾气，最后才勉强同意返程。1993年，格尔木通了火车，他坐着火车最后一次来到这座亲手缔造的城市，看着眼前的现代化街景，开心地笑了。他留下一句话：如果有一天马克思要见我，我一定还会回到青藏线。1994年10月19日，穆生中将军与世长辞，享年84岁。按照他的遗愿，子女把他的骨灰带到了青藏公路，撒在茫茫昆仑山上，滔滔沱沱河畔。路过的司机们听说后自发停车，鸣笛3分钟，为老将军送行。40年前，穆生中将军在铁锹上刻下：路修到哪里，就把我埋在哪里。40年后，他真的把自己永远留在了这条路上。今天，当汽车驶过青藏公路，车轮下的每一寸路面都埋着一代人的青春、热血和生命。人们常说，路是躺下的碑，碑是竖起的路。穆生中和179名筑路英烈，就是这条天路上永不倒下的路标。从1954年那个只有6顶帐篷的戈壁滩，到今天车水马龙的青藏线；从54天运一趟粮的骆驼队，到朝发夕至的货运列车，70多年过去，世界屋脊上的这条路还在延伸，还在向前。当年一把刻下遗言的铁锹，化作高原永恒的精神坐标。一代代养路工接续守护这条生命线，往来车辆载着物资、游客与民族团结的暖意，穿梭雪域。穆生中将军与179名筑路英烈用生命铺就坦途，他们不畏高寒，迎难而上的担当早已融进每一寸冻土，成为这条天路最坚实的根基。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本期节目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1980年5月18日，中国第一颗洲际导弹东风五号发射成功，举国欢腾。跟随远望二号科考船去体验生活的词作家李幼荣在海上漂了一个多月，他被国防科技工作者争分夺秒的工作热情打动，决心要写一首80年代祖国新气象的歌曲。
1: 本是胜利完成任务，回到江西码头一看，那是个冬天啊，因为码头上欢迎的红领巾啊，排着队敲锣打鼓，带着大的横幅标语，哎呦一看，哎呀，我说这哪是冬天啊，是祖国春天来了。所以当时就想着这么一个词儿了，就是少年祖国的春天。下楼岸呢就写的这个少年祖国春天。
0: 起初这首歌的歌词被推荐给辅导员杂志，但没有被编辑看中，随后歌词又被送到女作曲家纪明的手里。拿到歌词后，纪明喜出望外，连声感叹，这正是他苦等了太久的佳作。
1: 这个老大姐特别好，她是老延安，她丈夫呢叫屈维，是写白毛女的作曲家之一。她一看这个词特别高兴，她就连夜就写了。
0: 1982年，少年祖国的春天参加文化部举办的歌曲比赛，没想到评委们觉得词曲都好，但是录音质量差强人意。就在大家为这首歌惋惜的时候，时任中央电台少儿部负责人的敖丽荣拿出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少年广播合唱团的录音版本，一举征服了所有评委。
1: 我挺感谢电台的那个敖丽荣，她特别喜欢这个歌，当时她给咱们那个少年合唱团录了一版，她说你听听我们中央电台的录音吧。这一听，好家伙，大家都欢呼起来了，这个歌的精神面貌全出来了。
0: 这首歌很快在全国各地的电台播放，还被定为全国少年儿童红五月歌颂比赛的必唱曲目。有人评价说，这首歌唱出了那个时代的精气神，唱出了希望。李幼荣却说，这首歌是时代和生活对词曲作者的

0: 记录中国。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
1: 广播剧《织梦非洲》，请听下集。在张小梅和约瑟夫的协助下，理想设计的新图案很快就在张小梅舅舅的厂里生产出来，刚上非洲市场就大受欢迎。这一次尝试给理想增添了自主创业的信心。不久后，一家叫织梦的家纺店便出现在了与安哥拉相邻的边境小镇奥西刚果中国城。
2: 这个图案太特别了，正是我想要的。
3: 哎，好，女士，我给您包起来。
2: 好的，我要两套，我的女儿下个月就要结婚了，一套送给她做礼物，一套我自己用。
3: 祝福您和您的女

0: 你好，请跟我来这边结账。
1: 谢谢。
2: 女士，这是您购买的东西，请拿好。啊，对了，这个坐垫是我们店铺赠送给您的小礼物。
1: 哇哦，非常感谢，
0: 欢迎您下次光临。
1: 可爱的姑娘，我一定会再来的。
2: 啊，小梅，累了吧？从早上开门忙到现在，真是辛苦你了。来，快喝口水，歇一歇。
0: 我一点都不觉得累，现在经营的是我们自己的店，再忙都不觉得辛苦。
2: 是啊，小梅，我们有了属于自己的店铺，真是没想到，这么快就打开了当地市场，销售额也一直在稳步增长。现在，不仅纳米比亚的客户喜欢我们的产品，连安哥拉的客户也过境来购物。
0: 嗯，那我们就一起努力，让我们的产品销到全非洲。
2: 小梅，有你真好。
0: 又来客人了，我去接待。这位先生，请问有什么需要？
3: 请问哪位是这家店铺的老板？
2: 我，还有他，我们都是老板。请问警察先生有什么指教？
3: 例行检查，我需要看一下二位的护照，这是我的证件。
2: 移民管理局。好的，警察先生。
0: 这是我们的护照。
3: 张小梅。没问题。李想，李想先生，您需要跟我们去一趟移民局。
0: 警察先生，有什么问题吗？
3: 这位先生签证已经过期三天了，涉嫌非法滞留。
2: 啊，糟糕，最近一直忙着店铺开张，把签证续签的事情忘了。
0: 啊，这可怎么办呢？
2: 非常抱歉，我没注意到日期已经过了，我这就跟您去移民局说明情况。
3: 请跟我去移民局备案吧，接受处罚。
0: 警察先生，我们都是遵纪守法的中国商人，请相信李想绝对不是恶意滞留，只是工作太忙忘记续签了。警察先生，请问这种情况会怎么处罚？
3: 罚款、拘留、驱逐出境，谁知道呢？要先立案调查后才能做出结论。李想先生，请跟我走吧。啊，
2: 好的，我跟你走。
0: 等等，我跟你们一起去。
4: 李想先生，我是憨狗，这个案子由我来负责，需要您在这份文件上签字。
0: 文件可以让我先看看吗？
4: 当然，您请看。
2: 憨狗警官，您的中文说得真好。
4: 哦，谢谢夸奖。我参加过国际维和任务，曾经和中国警察并肩作战，跟他们学了一些中文，你们的话我能听懂，不过我只会说一点点。
2: 那憨狗先生，您看我这事儿。
4: 哦，不急不急，您听我说完。我非常喜欢中国文化，中国功夫，还有中国菜。哦，对了，还有中国的功夫茶。
0: 憨狗警官，您也喜欢茶，那太好了，我们的店铺里有自己的茶室，如果您有时间，可以到我们茶室去品尝真正的中国茶。
4: 真的可以吗？哦，那个太好了。
2: 啊，对了，我们电脑里还存着许多中国功夫的电影。
4: 边喝茶边看电影。

0: 那太棒了。
1: 你好，文件我看完了，我们一直在这里努力工作，这只是一个小小的疏忽，请问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签证过期的问题吗？
0: 李，我相信你的签证没有及时续签不是故意的，法庭审理安排在3天后，还得再拘留2天，请你们理解。
2: 警官，我签证过期没有续签，接受处罚是应该的。
1: 有了这次教训，我们一定会遵守贵国的法律法规。
2: 是的，
0: 我知道你们都是守法的商人，你们给奥西刚果带来了税收，带来了市场的繁荣，别太担心，我会尽力帮助你们，这件事情交给我来处理，等解决完这个问题，你们就可以安心继续做生意了。
2: 啊，非常感谢您，憨狗，你真是我们中国人的朋友。
0: 还有，朋友，我想向你学习中文，方便吗？
2: 啊，方便，方便，中国话、中国茶、中国功夫，都欢迎您。
1: 他还能让你品尝到正宗的中国菜呢。
0: 太好了，就这样锁定了。
2: 好，一言为定。
3: 移民局核查了理想签证过期的原因及经商活动情况，做出了拘留罚款的处罚决定。在憨狗的帮助下，理想补办了签证。此后，知猛家纺店也多了一位常客。每个周末，憨狗都会来到理想这里品茶、学习中文、交流中非文化。坦诚的沟通让几个年纪相仿的异国青年友情日益深厚。
2: 憨狗，你的中国话说得越来越地道了，如果去中国旅行，你在大多数地方都可以畅通无阻了。
0: 不，去中国旅行这个建议很好，我要带着我的妻子和孩子们一起去中国。
2: 啊，你连老婆都没有呢，那恐怕要等很久吧。
0: 不用等太久，理想，我马上要结婚了，至于孩子嘛，要比找老婆容易得多。
1: 哦，天哪，这真是个好消息，恭喜啊，憨狗，祝福你们。
0: 谢谢你，理想，我亲爱的朋友，我也代表露露谢谢你。哦，我忘了告诉你，我的未婚妻叫露西亚，露露是我为她起的中国名字。
2: 啊，露露，这个名字非常可爱，她也一定是位可爱的姑娘。
0: 是的，非常可爱。露露也喜欢中国文化，我想邀请你做我的伴郎，如果你愿意，露露一定会非常高兴。
2: 我十分乐意，非常荣幸。
0: 梅，谢谢你能和理想一起来参加我们的婚礼。
1: 我还是头一回参加非洲婚礼，这种氛围真好，你的新娘真美，恭喜你憨狗。
0: 是的，露露很美，每个新娘都是最美的，等你做新娘时也一定是最美的新娘。梅，你准备什么时候嫁给理想？
1: 哎呀，好好的说我干什么，不理你们了。
0: 他怎么跑了？理想，没事在生我的气吗？哦，我是不是说错话了？
4: 别担心，小梅她只是害羞，中国姑娘在谈论到出嫁时都会害羞的。
0: 原来如此，你们中国女孩真有趣。理想，我想把你介绍给我的朋友们认识。
4: 中国有句俗话，多个朋友多条路，我非常希望认识你的朋友们。
0: 朋友们，欢迎来参加我的婚礼，让我来为你们介绍一下，这位是我的中国朋友理想，他的商店里有来自中国最漂亮的纺织品。 会让你们的姑娘更加美丽。

0: 亲爱的理想，我的朋友，还记得我吗？
1: 哎，是约瑟夫。
2: 天啊，好久不见，你怎么来奥西刚果了？
0: 小妹，美丽的姑娘，你还是这么漂亮。
1: 谢谢你的夸奖，约瑟夫，你还是这么会说话。
0: 理想，我大概是想念你的中国菜了，所以就从温德和克来这里找你了。你不想念我吗？
2: 啊，当然，我们都很想念你，见到你太高兴了。你说你想吃中国菜，这太容易了。今天呀，我一定拿出看家本领，好好招待你。
0: 那太好了，
2: 小梅啊，今天呀，我们早点收工，为约瑟夫接风。我去给 Hango 打电话，约他一起来吃饭。
1: 好嘞。
0: 我终于吃到了思念的茄子摊鸡蛋，这真是太美味了。 Hango， 你相信吗？我和理想认识的第一天，他就是用这道菜打动了我。
3: 的确非常美味，我也很喜欢。妹，你也是被理想的菜打动的吗？
4: 如果你想知道，我就悄悄告诉你，理想打动我的地方太多了。他诚实、善良、勇敢、聪明，有才华，有上进心。
0: 哦，理想是个完美的男人。
2: 小梅，我真有你说的这么好吗？
3: 天哪，我终于明白中国话里的狗粮是什么意思了。
0: 理想，你们的家纺店经营得非常好，我觉得你们应该考虑在这里建一家家纺工厂，对你和我们当地人都有好处。
3: 是的，你们的产品从中国运来，运输成本太高，在这里建厂不仅可以降低成本，还能为非洲人创造就业机会。
0: 是啊，你有技术，一定能把工厂办好的。
2: 好，谢谢你们的建议，你们说的都对，我也一直在考虑这件事情。只是办工厂不像开一家店铺这么简单，涉及到厂房租赁、设备采购、生产流程规划，还有人员培训，这并不是很容易的事情，我需要再想想。
4: 一家工厂从筹建到计划落地肯定没有那么简单，但是如果你想干，我无条件支持你，我陪你一起面对困难，解决难题。
3: 还有我，有需要我的地方，我一定尽力帮助你。
0: 理想，你一定能成功。
2: 好，有你们的支持，我决定试一试。
5: 工厂的筹备工作紧张而有序地开始了。
2: 我们的被褥都要填充真空棉，可是这边真空棉的生产是一个空白，如果我们能就地生产真空棉，就能降低不少成本，销售价格也会相应下降，客户就会更多。
4: 是啊，真空棉体积太大，得先压缩才能发来，这多一道工序肯定增加成本啊。
2: 如果我们买几台梳棉机，这个问题就能解决了。
4: 那被套呢？
2: 让国内的供应商将三条边都缝合，留上一条边，运过来后再将真空

0: 棉装好，再由这边的工人缝合。
1: 那就需要再购买一批航缝机。李想，你看，航缝机加上梳棉机，就远远超出了预算。我们的钱不够啊。
2: 五位，你好。可是先生，我们不是约好明天去交定金？啊，这样，那太遗憾了。
1: 出什么事儿了？
2: 先前我们看的那家厂房，刚刚被别的客户租走了，合同都签了。
1: 啊？跑了那么多地方，看了那么多厂房，就这个最合适。啊，这下好了，还得从头再来。
2: 那就从头再来。哼，我们前几年生意太顺了，这是老天爷在考验我们。钱嘛，一会儿我给家里打个电话。咱们南通不是有个家纺协会吗？我们也是入了会的，有困难就找娘家人嘛。啊，
1: 那好吧，分头行动吧。厂房靠不了娘家人，就靠当地人。我去找约瑟夫。

0: 这非洲的日头真能给人烤出油来。跑了一天了，终于有了着落了。李想，
1: 哎，
0: 快把水杯递给我，我嗓子都冒烟了。
1: 啊，来来。
0: 啊，
1: 看看，这不是解决了？说说吧。
0: 我和约瑟夫跑了十几个地方，终于找到一处闲置的大型物流仓库，房屋结构、面积、地理位置都和我们预想的差不多。你呢？电话打了吗？
2: 打了。
3: 协会领导说了，这家纺协会的职责之一呢，就是协调金融机构，为会员企业提供融资支持。
1: 我们的资金缺口才300-500万，数量不大，对银行来说也不是什么大事儿，他们可以出面协调，帮我们申请贷款。
0: 只是什么呀？你说嘛。
1: 只是要把家里的房子抵押出去。
0: 不行，绝对不行。我们在非洲打拼这么多年，都是稳扎稳打，这次也不能冒险。如果出点差错，你让两位老人流落街头吗？
1: 倒霉，我们不是开一个销售店，我们是办工厂，得有现代经营理念了。负债经营并不一定是坏事。
0: 你就是说的天花乱坠，我也不同意。
1: 我们可以少贷一些，就算是工厂垮了，用我们家房厂就能还债，也不会影响到生活和家人。
0: 贷的款少了，预算还是不够啊。
1: 对了，你进门前，约瑟夫来电话说他看到你顶着日头四处找厂房，认为咱们肯定能成功，也想着跟咱们一起干，想投资入股。
0: 约瑟夫入股对我们在这里办厂会有帮助。
1: 那好，就这样定了。我让爸妈尽快办手续，只要款一到，我们就如鱼得水了。
4: 老板，李想。
5: 约瑟夫的呼叫将李想从回忆中拉回，他轻叹一声，回到了现实。
1: 哎，老约，干嘛呀？火急火燎的。
4: 好消息，好消息！红沙漠中心要开一家有100多个房间的度假酒店，决定用我们的产品。
0: 太好了，约瑟夫，用我们中国话说，
6: 这叫开门红。
1: 哎，小梅，
0: 哎，

0: 南通家纺协会给我们发来了贺电，我念给你听听啊。祝贺织梦家纺厂隆重开业，你们创办家纺企业不仅是对一带一路倡议的积极践行，更是中非经贸合作不断深化，中非友谊持续升温的又一例证。
1: 这评价好高啊，当初我只想着办企业，压根儿没想这么多。
0: 是啊，我们能在这里办起家纺工厂，还真是受益于中非友谊。如果不是国家一带一路倡议，我们也不会来到这里，更谈不上办企业。
2: 对，我知道，是中国朋友给我们带来了精美的产品，给我们带了就业机会，当然也带来了友谊。
1: 最近大家都辛苦了，以前都是李想下厨给大家做美食，今晚我来下厨，好好庆祝一下。
2: 哦，真的吗？我太幸运了，今天又有口福了
0: 啊。小梅，也谢谢你，谢谢你的信任，谢谢你的一路陪伴，今天还是我来下厨吧，这些天你也很辛苦，给个机会让我表现一下嘛。另外你今天的工作还没完成
1: 啊？还有什么工作？
0: 那边呀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设备需要你亲自安装。
3: 海运的稳定供应链打通了绿色甲醇从生产、储存、运输到家住的完整链条，此次家住不仅创下全球纪录，也标志着我国绿色清洁燃料在规模化、商业化应用上迈出了重要一步。8月20日，上海电气吉林陶南绿氢耦合生物质绿色纯油一体化二期项目将正式启动建设，预计2028年全面建成投产，届时可实现年产20万吨绿色甲醇和10000吨可持续航空燃料的产能。
4: 依托已经验证过的关键核心技术以及系统解决方案，能够把吉林丰富的风光资源以及生物资源转化为这个绿色的这个燃料。二期成功以后，我想进一步会降低我们的成本，为绿色燃料规模化生产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解决方案，为服务国家双碳战略贡献力量。
3: 孙宇告诉记者，目前陶南生产、大连港中转、上海港加注的跨区域绿色燃料供应链日趋成熟，有效解决了国内绿色燃料产能与市场需求在地域上不匹配的问题。二期项目还将集成多项自主核心技术，进一步拓展绿色燃料的应用场景，从航运领域延伸至航空领域。陶南市位于吉林省西北部，地处松嫩平原和科尔沁草原过渡带，是吉林省秸秆资源最丰富的县市之一。如今随风摇曳的秸秆不再是秋收后的难题，而成了极具价值的绿色能源原料。当地提前布局秸秆回收，常年组织与农户签约收购，让田间秸秆提前变现。
5: 去年我们签了这个合同，今年呢我们还要跟你签合同，粮食没卖呢，杆先出去了。
3: 企业连续2年上门签约收购，彻底解决了村民处理秸秆的烦恼。陶南市大通乡惠清村村民白雪松说：“
6: 首先不用咱自己上地收拾了，再一个那个秸秆能直接变现，粮食没卖呢，秸秆就卖了，确实是件好事，既变废为宝，又保护了环境，还让老百姓征收。”
3: 小小的田间秸秆正是生产高端绿色甲醇的核心原料。在陶南的生物质加工车间，废弃秸秆经过粉碎、烘干、高压造粒等多道工序，

0: 既是候鸟迁徙至关重要的中转站，又有大规模东方白鹳的野生种群，是目前全球规模最大的东方白鹳繁殖地，是这只鸟儿回归自然、顺利归群的最优放归地。
1: 王安东表示，此次跨省协作放归工作是全国首次开展东方白鹳跨省转运放归案例，也是俄鲁两地野生动物保护部门联动协作共建生物多样性保护网络的生动实践。
0: 黄河三角洲湿地食物充足，栖息环境安全稳定，还有大规模的东方白鹳野生种群在此栖息繁衍，能够成为跨省救护候鸟的一个首选放飞地，越来越多的珍稀鸟类选择在这里停歇筑巢繁育后代，生态优势正在不断显现。我们也持续关注这只东方白鹳的活动轨迹和适应情况，织密珍稀野生动物的一个保护网络，筑牢黄河三角洲生态安全屏障。
2: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最近呢，浙江多地的医院收治了不少被风蛰伤的患者，而且数量还有增多的趋势，背后的原因竟然和台风有关系。那为什么台风来临前后风类更容易蛰人？如果不慎被风蛰伤了，我们又该怎么去处理？来听总台记者孙金满、沈思维的报道。
4: 我国台风季主要集中在五月至十二月，其中七月至九月台风进入活跃和集中期。浙江省人民医院急诊医学科主任医师郑月亮介绍，台风前后受大风和降雨影响，类似马风这种户外风潮易遭破坏，风类的攻击性显著增强，因此居民被蛰伤也进入高发时段。
5: 因为我们知道台风来了，大狂风暴雨的啊，会把马风的这风潮会摧毁掉。台风天气呢，我们说我们很多居民老百姓会去清理杂物啊，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因为马蜂呢它可能会更加会具有攻击性啊，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说更容易被马蜂蛰伤的例数会明显的增多。
4: 郑月亮介绍，今年六月以来，浙江省人民医院共接诊风蛰伤病人60多例。
5: 一个比较典型的患者呢，是一个大伯，他在自己家里呢清理杂物的时候呢，被马蜂蛰伤了，全身呢多处的蛰伤。来的时候呢，患者呢出现了一个神志的淡漠，血压的下降，而且出现个肾脏功能的损害，应该说还是比较严重的。那经过我们的抗休克的治疗以及脏器功能的支持，那最终的这个病人是完全康复的。
4: 郑月亮强调，风蛰伤的症状因情况而异，轻者仅局部红肿热痛，严重者则面临窒息、休克等情况，需尽快就医。
5: 那我们最怕的是什么呢？比如说蛰伤了头面部的，多处的蛰伤，患者肿起来以后呢，比如说气道的水肿啊，会引起一个窒息啊，或者蛰伤次数地方不多，但是呢患者出现了全身的皮疹，就可能是一个全身的一个过敏反应，那这种情况呢也需要马上来就诊。
4: 如果在偏远郊区被风类蛰伤无法及时就医，个人应当如何处置？郑月亮建议要及时进行消毒冷敷处理。
5: 我们还是建议尽量到医院去就诊，那么如果医院去不了的，那么也可以做些简单的处理，可以用清水冲洗伤口，那么如果有碘酒或者酒精，那么可以局部的做一个消毒。然后呢，我们建议用冷敷啊，不要用热敷啊，因为热敷呢可能会加速毒素的一个吸收。
6: 近期多款农业人工智能大模型接连发布了，比如安徽农业大学就发布了大豆领域垂直大模型风书 2.0， 中国农业大学发布了神农 4.0， 南京农业大学推出神农汇种智能体等等。这些智能体呢，覆盖了育种、种植、品种推广等多个赛道。那接下来我们先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来看一看这些农业 AI 大模型都有哪些本领。
7: 8月16号，在广西南宁召开的第32届全国大豆科研生产研讨会上，安徽农业大学研发团队发布了大豆领域垂直大模型风书 2.0， 它实现了多模态数据融合，降低单一模型回答偏差，有助于推动实现大豆数据辅助育种。不久前，中国农业大学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院王耀军副教授团队发布农业人工智能重大成果神农大模型 4.0。 神农大模型覆盖约90%农业学科和80%农业场景，涵盖育种、种植和养殖领域，相当于农业领域的通用大模型。升级版的神农大模型在数据覆盖、病虫害识别、基因组分析及

0: 及服务能力等方面实现全面升级。
1: 4.0 主要更新的就是从数据的全面度上，包含的农业场景上进行了进一步的一个升级和扩增，同时还为智慧育种这块增加了基因序列生成，类似于像我们传统的通用大模型进行问答的话是自然语言，当下4.0这块是支持输入一个基因序列，它来回答就是能够续写基因序列，对，这是其中一个功能。其他的话还增加了适配于我们国内的有10种方言的生成和识别，也就是说问的时候啊，直接以方言来提问，用普通话回答，或者是用这10种方言其中之一来回答。
0: 这种通用大模型面向所有用户，王耀军介绍，目前针对小用户和大型农场经营者，团队开发出不同的端口和产品。
1: 一类是小农户，一类是类似于大农场或者中型的农场。那具体的服务于小农户的话，他们会使用一个小程序啦，或者是通过登录一个 Web 端啊，进行这种问答的方式来交互为主。服务于大的农场的话，那么会以这种智能体直接会控制到农业的一些基础设施，比如说在大棚里面的话，可以自动的来监测环境的状态，然后对它的光线了、温湿度了以及水肥的一个配比啊，自动完成一个这样的配比。
0: 南京农业大学今年推出神农汇种智能体打包上线智慧种植方案。南京农业大学智慧农业创新团队副教授肖刘俊指出，神农汇种最擅长的就是线上种植水稻和小麦。
2: 实际上我们这个智能体在水稻小麦这一块能力覆盖了从产前规划，包括品种的推荐、播期的优化，还有密度的确定，一直到产中的管理，包括水肥药的一个精确管理、病虫害的一个防护，再到产后的一个评估，比如说产量的预测、品质的分析、效益的估算，还有碳排放的一个估算，基本上贯穿了小麦和水稻两大主粮作物的完整的一个生命周期，真正实现了种肥水药收的全链条的一个生产管理的智能化。
0: 目前相关技术已在江苏、河南、安徽、江西、山东、上海、新疆等地示范应用，监测显示智能体种植下用种、用水、用肥量都有所降低。肖刘俊表示，不同于大模型，神农汇种突出了智能体的作用。
2: 我们这个智能体它跟大模型还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可以去调度我们的一些传感器的一些装备，比如说你这个田块里面装了生长监测仪，我们可以去调生产监测仪上面的一些数据，可以结合你的气象的设备的数据，还有一些物联网传感的数据，还有一些作物展示的实时监测的一些数据，把它调用进来，通过我们的模型的计算，给出一个动态的、更加精确的一个决策的方案。
3: 农业农村部近日多次提到了人工智能，对加快农业人工智能发展、大力推进人工智能加农业等做出重要部署。那么农业 AI 大模型落地效果怎么样？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河南邓州种植大户王有强以前巡查庄稼一天都查不完，苗情全靠经验判断，现在用上了当地智慧农业中心的大模型，地里的伤情、作物的病虫害手机上就能看到，什么时候浇水施肥系统直接给数字化建议，不用天天往地里跑，省了不少力气。但他坦言，有时大模型给出的建议不能全听，
4: 遇到极端天气，有时候给出的建议要结合地里实际情况再斟酌，年纪大的农户上手操作还是有点费劲，还是需要技术员多到地里手把手教我们。
0: 当农民点点手指就能管好成百上千亩农田时，种地不再是需要堆人工才能完成的重体力苦差事，解决了一部分谁来种地的问题。另一方面，新技术与基层农户之间的壁垒客观存在，农村老年人不会用，既懂农事又懂数字技术的复合型人才更是稀缺。中国农业大学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院副教授王耀军表示，在实践中他们发现不同类型的农户对大模型的需求不同。
1: 对于小农户来讲的话，其实大家更加关心的是这东西好用不好用。怎么叫好用呢？就是给他的系统不能太复杂，他最希望的是能够通过对话，通过语音的方式能够实现一个交互。那么对于大的农场来讲的话，他们希望的是一个系统的稳定，也就是说他需要一个持续的决策和持续推理，以及服务的面积也尺寸比较大，他们是更关注于在智能化推动过程中大的风险是不能有的。 所以对于不同类的用户呢，

0: 推动过程中会发现他们所关心的或者是希望来优化的问题和角度是不一样的。
1: 此外，不少算法只适配平整大田，放到山区零散地块，精准度大打折扣。浙江大学数字农业农村研究中心主任何勇认为，未来农业大模型的数据不要大而全，而要高质量的、有针对性的数据，用垂直的模型来解决生产当中的实际问题。
2: 譬如水稻的大模型，水稻的品种有很多，病害的种类有很多，虫类的种类有很多，我们必须进行系统的来研究水稻的什么病在什么样的环境，有足够的数据才可以精准的防控。
1: 农业人工智能如何真正惠及千家万户，这需要多方协同打出组合拳。何勇认为很重要的一点是打通全产业链协同发展机制，建立科研院所、农机企业、种植农户常态化沟通渠道，按照田间实际需求定制人工智能模型。
2: 从技术途径来说，有两条途径，一个是搞 AI 的人去搞农业，二是搞农业的人应用 AI 的技术来解决产业问题。我认为后面那个更重要，更聚焦产业，用 AI 的技术来解决，因为他知道比如说鱼什么样的行为，家畜什么样的行为，他就生病了，是健康了还是怀孕了，这样我们才可以来针对性的采取措施。所以将来的芯片、传感器、一些动物的行为的大模型的感知，有了这个感知，再来布局高质量的数据，有了数据，再来建立生产实际所需要的大模型。
3: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闫玲。进入我们节目的第二个半小时了，欢迎您继续收听和收看。
0: 接下来一块关注有害物质超标，瑞丽尖端突出，警示标识缺失，20家儿童寝具生产企业被约谈。孩子们每天接触的护栏、高低床都存在着哪些隐蔽的风险？
1: 还会聊一下扫码验证身份却变成了付款，谁在借免费代吃、免费探店设局？免费午餐为什么变成了付费陷阱？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近年来，儿童用品质量安全问题频发，涉及到了寝具、玩具、服装、学习用品等多个品类，已经成为了社会各界高度关注的民生议题。
1: 最近呢，北京市消费者协会约谈了20家儿童寝具生产企业，通报近期比较试验中部分产品存在的问题，并且要求企业立即停售问题产品，对照国家标准全面自查，建立长效质量管控机制。
0: 那孩子们每天使用的婴儿床、儿童床，哪些风险容易被家长们忽视？选购的时候重点要检查些什么呢？咱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
3: 儿童寝具是儿童家具中与孩子皮肤接触最频繁、使用时间最长的品类之一，其安全问题尤其值得警惕。近年来，有多批次的儿童床、婴儿床、床垫等产品因存在安全隐患被召回或曝光。北京市消费者协会通报，本次比较试验的20款样品由工作人员从电商平台及线下家具城、商场随机购买，并依据国家强制性标准《婴幼儿及儿童家具安全技术规范》进行检测。记者发现，本次比较试验的20款样品主要包括不同品牌的婴儿床、儿童床，包括折叠类婴儿床、高低床、家用双层床、单人床等等。北京市消费者协会商品监督部杨小莹表示，
4: 我们这次的检测结果发现，这个受检的样品都没有木质件腐蚀、虫锈、金属件锈蚀等这些问题，在结构和有害物质限量方面呢，整体表现比较良好，但是在警示标识、结构安全、有害物质限量以及这个特定的产品结构安全方面存在不

0: 同程度的问题。
1: 警示标识是家长了解产品安全信息的第一道防线，如果防线失守，就可能出现更多隐患。在警示标识问题方面，北京市消费者协会表示，共有15件样品存在无标识或标识不全的问题，涉及金多喜、七奢、一号起点等品牌。
0: 这次主要问题包括这个产品本体没有警示标识，产品具有可调节护栏啊、可折叠床架等这些功能，但是相应的功能位置没有标注安全的警示语，然后说明书的内容不全或者警示信息缺失。如果呢标识缺失或者不完整的话，这会让就是消费者家长们难以获得产品的适用年龄段、结构安全等这些注意事项和正确的安装调节方法，容易导致儿童误用、错用，增加跌落、卡夹、窒息这些意外伤害的发生风险。
1: 比标识缺失更隐蔽也更危险的是产品结构设计上埋下的陷阱。北京市消费者协会的比较试验中还发现，部分儿童寝具在结构安全方面存在多种隐患。此次比较试验，结构安全围绕孔、间隙及开口、边缘、尖端及外角、防滑移装置、窒息危险结构四个项目展开。
0: 比如说在孔、间隙及开口测试里，金多喜、喜曼屋、爱果乐、木硬的安装预留孔或者立柱孔洞直径在7到12毫米之间，且深度超过10毫米，这会有什么问题呢？这就容易发生夹住或者卡住儿童手指这一类的风险。
1: 如果说手指被卡住还算看得见的风险，那么边缘尖角的隐患则往往在意外发生时才被察觉。在边缘、尖端及外角测试中，部分样品外角圆半径只有2毫米，也没有达到标准要求。部分品牌的梯子扶手孔还存在毛刺，以划伤儿童。此外，结构隐患还不止于静态设计，动态使用中的风险同样不容忽视。在防滑移装置测试中，一些品牌的床下储物部件的四个角轮都是无法锁定的，床体容易意外滑动，可能导致儿童被撞倒或挤压。
0: 在窒息危险结构测试里，还有一些品牌的儿童寝具绳带过长，存在缠绕儿童脖子造成勒伤窒息的风险。
1: 北京市消费者协会提出，此次比较试验发现部分儿童寝具存在有害物质超标的问题。在有害物质限量方面，检测涵盖了甲醛释放量、可迁移有害元素等多个项目，有一件样品可迁移有害元素项目存在问题。
0: 金多喜品牌的样品铬含量超标2倍多，铅含量超标10倍多。儿童在这个使用的时候啃咬或者触摸床体，产品上的这个重金属就可能通过口腔或皮肤进入体内，长期以来会危害孩子的健康。
1: 此外，特定产品的结构安全也存在隐患，例如 HXG 一号起点的多功能婴儿床2件样品存在稳定性不足、护栏高度不够或缺失、未配备与成人床连接的固定装置等问题。针对上述问题，北京市消费者协会约谈了20家儿童寝具生产企业，要求立即停止销售问题产品，对照国家标准全面自查，建立长效质量管控机制。
0: 我们同时对其他在售产品逐项对照国家标准进行核验，其中包括产品边缘是否经过道院处理，是否存在有危险锐利尖端，孔及间隙是否符合防卡夹要求，绳带长度是否在规定的范围内，警示标识是否完整规范，以及在婴儿床、童床、双层床、折叠小床这种特定的品类产品是否符合专项标准的要求。
1: 面对儿童用品质量安全问题，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和消费者协会持续加大监管力度。市场监管总局会同多部门启动儿童和学生用品安全守护3年行动，针对学生文具、玩具、童装、儿童家具及安全座椅等重点产品进行排查。江西、陕西、新疆、河南等多地也相继启动地方层面的儿童和学生用品安全守护3年行动。据了解，强制性国家标准《婴幼儿及儿童家具安全技术规范》已于今年年初正式实施，涵盖儿童高椅、双层床、童床、折叠小床、婴儿床、婴幼儿床垫、儿童沙发等品类，为儿童家具的生产、销售和监管提供了科学统一的技术依据，也为家长选购儿童寝具提供了明确的硬标尺。家长们在购买挑选儿童用品，尤其是儿童寝具的时候，应该如何避坑呢？杨小莹表示，
0: 我们建议消费者在选购的时候可以先关注各类消协组织发布的这个相关的测评报告，选择大品牌的儿童寝具。家长在挑选的时候可以按孩子的年龄来选购床型，有条件的到现场来进行实测实操检查，购买的时候可以检查一下产品的标志标识以及这个产品的结构，看看是否有一些安全隐患。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最近呢，有一种特别流行的餐厅的推广模式，就是免费探店、免费试吃。具体来说，就是由商家提供餐食，消费者要在体验之后发布图文笔记。但是其实这种常见的推广模式背后其实也有可能存在骗局，
4: 比如说一些诈骗分子在社交平台发布免费探店、素人也可报名等信息，以高额餐券先付款后返还等方式把消费者引向伪造的下单页面。那么这类诈骗链条究竟是如何一步步完成的？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的报道。
5: 今年八月初，季先生在社交平台浏览时看到一则招募免费试吃的帖子，只要有大众点评等级五级以上的账号就可以免费报名申请餐厅的试吃机会。
6: 因为我之前也报过这种类似的活动，我就跟他后台私信了他吧，他就回复我让我选择就是想试吃的哪些商家，他发了一堆
5: 招募方发来的餐厅名单，超过30家，其中包括生意很好的热门餐厅。对方向季先生表示可以在名单中任选2家免费体验600元的菜品。
6: 正常来讲的话，他应该是定向的商家，然后去找点评等级高的人，然后去帮他刷一些好评啊，然后他引流。他这个就很奇怪，就是所有的城市，然后好多那种你能说得上名字的那种吃饭的商家的话基本上都有。好多商家其实人家的流量已经很好了，排队都排不过来。之后他就说餐标一个人600多。然后这个餐标也是相对非常的高啊，然后比我之前的那种标准高很多。
5: 此后对方提出要想参加试吃需要先在电商平台页面购买代金券，之后再将钱返还。紧接着招募方发来了一个二维码，
6: 之后他就说要先付款，先在抖音上下一个单，然后就是相当于一个代金券，他说先帮忙下单，但下完之后他会返给我。这种操作也不太对，因为正常应该是你到店里之后他可能会让你帮忙下单，而且是都是从大众点评下单，然后他是从抖音，他那个而且是发了个二维码，正我扫了，就相当于你去抖音商城买什么东西然后点出来的那个页面差不多，但是呢它的分辨率很明显比那个差很多，比较粗制滥造。我说你这个是应该是诈骗，对方说不可能呀什么什么的，然后我就向社区也举报了他。
5: 随后季先生将自己的经历在社交平台发布出来，提醒更多人注意此类骗局。评论区有不少人留言说自己已经被骗，安女士就是其中一位。
7: 那个时候我刚开始做那个探店账号吧，就有一个人就写那种帖子招募素人博主都可以的这种类型，然后他就说下面让你添加客服，就是会有一个600的餐券，然后能探2家店，你只需要给他出图文，然后后来就是你点进去之后，然后他会告诉你也可以扫码付款，付完款之后上面出来是一个抖音的一个平台的链接，它上面会标记什么美餐兑换券不用可退。
5: 安女士说更大的骗局从付款完成之后开始，所谓售后客服会以协助退款为由要求消费者下载类似视频会议的软件，
7: 然后你点完了之后就发现找不到订单，售后的那个客服他就会让你去提供订单呀，然后他就会让你下载一个什么大概是腾讯会议这样的类型的东西，然后会让你共享你的屏幕、支付宝账号，然后会看你的征信啊，乱七八糟账单，所有的这些东西都会看。
5: 当所谓客服要求查看银行卡和账户时，安女士意识到情况不对，终止了操作。
7: 因为我一直都比较存疑，我就想为什么退个款你为什么要让看我们的银行卡，看我们的那个账户，然后我说我不处理了，然后就挂了，然后我把那卸载了，损失630块钱吧。
3: 和免费探店骗局类似的，就是近期伴随餐饮品牌 IP 联名热潮出现的免费代吃企业代付，也在成为诈骗的新包装。那所谓的

0: 代吃。原本是一些消费者为了获取这个联名的玩具、徽章、杯套等限定周边，请他人代为购买套餐吃掉食品，再把周边寄回的交易方式。那么围绕着代吃的这类诈骗又是怎么发生的？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在真实交易中，代吃者和委托人通常需要协商套餐价格、周边归属和邮寄方式。诈骗分子则利用了这一消费需求，在社交平台公开发布免费代吃、企业报销、企业代付等信息。等有人主动咨询后，再通过私信发送二维码，并以验证身份、确认企业代付资格等理由诱导扫码。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分享了自己的遭遇。
2: 今天中午在午休吃饭的时候呢，我在某个社交平台的推荐浏览页上无意间发现了一条帖子，它上面是这样写的：
3: 需要帮吃海底捞露丝套餐的闺蜜真的很想要里面的周边物料，
2: 还附了一个群的这个截图的头像，说想要了解的宝宝可以进群私聊。然后我就这么鬼使神差的点进去了，点进去之后它是跳转到另一个小程序的界面，它会发给你一个付款的那个二维码，你扫进去之后，他让你一直就是故意输错密码，然后你选择忘记密码之后，你人脸识别，他会跳转到一个企业代付的界面。
1: 消费者看到的页面被包装的与正常支付页面十分相似，页面上还可能会出现企业代付、无需本人付款等字样，但所谓验证实际上可能已经进入了支付流程。一旦消费者按照提示输入密码进行面容识别或完成其他支付验证，钱就会从自己的账户扣除。该名网友说，
2: 你识别了之后你就直接付款了，然后又说引导我去找一个什么退款中心去退款，然后当时就不对劲，但是我还是想看什么套路。然后呢，我用一个新全新的账户，就没有任何资金绑定的账户，就社交平台扫了一下这个码，然后跳转到了另一个退款的一个客服那边，他就跟我们讲说下那个什么某某某软件嘛，其实就是一个视频通话软件，它可以操纵你的界面。
1: 从免费探店到免费代吃，此类诈骗的核心套路高度相似，但对于受害者来说，由于被骗的单笔金额只有几百元，往往面临追款成本高等现实问题，该如何维护自己的权益？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中心特约研究员赵占领：
4: 单笔呢没有达到刑事立案的标准，但是不等同于没有任何责任，它虽然说不构成刑事这种立案的标准，但是公安机关对这种诈骗行为呢，他可以进行行政拘留罚款。如果说是多名受害者报案的话，累计金额达到这个刑事立案的标准的话，那么还是有可能进行刑事立案的。需要注意保存这些聊天记录啊，伪造代付的页面截图，就是二维码、转账凭证等等，有这些证据的话，那么其实呢可以向支付平台呢去申请冻结或者投诉，要求平台呢披露这个收款方的身份信息。
1: 赵占领表示，社交平台对于用户公开发布的帖子通常没有全面的事前审核义务，但需要履行合理注意义务，在已经出现大量投诉举报或者技术上可以识别明显异常行为的情况下，平台应当采取相应措施。
4: 比如说像平台已经收到大量的举报投诉，或者是他在技术上能够识别这样的异常，比如说那个新账号批量发送一些相同的二维码，或者是他公开的贴文中啊有些明显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尤其有人很多人举报的时候，那平台如果说他没有及时的主动的采取措施，有可能会被认定为属于是对这样的侵权行为是应当之道，因此要承担责任。
1: 某社交平台治理专家向记者表示，反诈一直是平台治理的重点工作之一，针对近期反馈的免费代吃代付等相关骗局，平台已经开展专项治理，截至8月17号，平台已对曝光的用户进行封禁，并清理相关笔记及评论超过1500条。相关平台工作人员同时提醒，用户发现疑似诈骗内容后可以进行举报，平台将进行核实处置。在赵占领看来，真实的代吃等交易本身并不涉及法律问题，但大量交易是在社交平台私信中撮合，身份认证、资金担保和交易留痕都相对有限，一旦发生纠纷，消费者往往很难确认对方真实身份，后续维权成本可能超过实际损失。相比事后追偿，多位受访者提醒，面对此类骗局，更重要的仍是事前识别风险。安女士，
5: 我觉得就是第一，莫名的奇妙的链接不要点；第二，就是只要不是正规的渠道商家联系你，只要让你付钱的，你就不要去。
6: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7: 接下来我们以案说法。课间十分钟，两名小学生奔跑不慎相撞受伤，责任该如何来划分？学校必然担责吗？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近日审结了一起发生在校园里的学生安全事故纠纷，最终判决学校不担责。法院重点审查了哪些情节和因素，做出了这样的裁判？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8: 事发时，上课铃响了，7岁的小红和小兰一前一后向教学楼跑去。跑动途中，小红为避让前方同学，突然向右侧躲闪，跟在后面的小兰来不及反应，撞上了小红，导致小红摔倒，牙齿脱位。发现小红受伤后，学校老师立即应急处置，及时通知家长送医。之后，小红多次复诊，产生相关医药费、交通费等合计6900多元。因协商赔偿没有结果，小红一家将小兰及其父母、学校一同起诉到法院，要求共同支付这些费用。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法官助理张树腾介绍。
9: 在法庭上，各方对事发经过跟责任承担均有不同的看法。原告认为，原告受伤是因为被告小兰从背后推搡，原告摔倒时牙齿脱位，原告为此支付医药费、交通费6900余元。因为原告是在学校课间活动期间受伤的，所以呢，被告小兰及其家长、学校都应当承担责任。被告小兰则认为，上课铃响后，两人并排向教室方向跑去，因为旁边一位学生在台阶走下来，原告突然改变奔跑方向，向被告偏离，导致原被告接触，被告没有任何的缓冲空间，后原告摔倒，被告小兰对此不存在过错，所以小兰跟家长都不应当承担责任。
8: 碰撞发生的地点是学校，发生的时间是课间休息后，上课前，学校对学生意外碰撞受伤有责任吗？
9: 学校方认为，学校已经尽到了安全教育义务，在事发前按照教学规定进行安全教育，在事发时有老师在学校走廊巡逻，事件具有突发性，难以预见跟避免。事发后，学校及时跟家长联系送医，积极协调家长之间进行协商，学校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8: 根据我国民法典相关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在校期间受到人身损害的，学校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但是能够证明尽到教育管理职责的，不承担侵权责任。审判实践中，法院审理发生在校园的侵权案件，主要审查哪些情节和因素？主审此案的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法官蔡俊介绍，
10: 法院审理时一般会首先确认受伤学生的年龄，若伤者为超过8周岁的未成年人，学校承担一般过错责任，受伤的学生需要对学校对其受伤有过错进行举证。本案中，受伤的小学生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规则原则不同，需要校方就已尽到教育管理职责承担举证责任。
8: 根据民法典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在校遭受人身损害，学校责任认定采用过错推定原则，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在校遭受人身损害，学校责任认定采用过错责任原则。如何判断学校是否担责？蔡俊说，
10: 判断学校是否担责，法院不会简单以在学校受伤，学校难辞其咎为原则处理，而需要考察学校在事前、事中、事后全流程的处置行为，结合司法裁判规则综合审查全案事实。如事发前学校是否进行日常安全教育，场地设施是否完备，是否存在安全隐患，事发时风险是否明显可预见而无人监管的，以及事发后是否及时合理处置，妥善保护未成年人，避免二次伤害等。
8: 法院经审理查明，学校已经建立完善的安全管理制度，且实施到位，尽到了安全教育管理职责。
10: 根据监控显示，事发时系原告和被告在同向向教室奔跑过程中，原告在先，被告在后，因原告向右偏离导致的两人相撞。该事故系突发性情况，难以预判避免，且事后学校及时处理，协助就医，调查情况，组织协调赔偿。
8: 法院判决，小红对自身损失承担 70%责任，小兰及其父母承担30%的赔偿责任，学校不承担责任。判决作出后，当事人各方均服判息诉。蔡俊强调，
10: 侵权责任的承担不是有受伤有损害结果就等同于有过错，课间十分钟受伤，学校是否担责必须严格以学校是否存在教育管理过错作为核心判断标准。

0: 还原立法本意，在校园安全保障与学生自由活动之间寻求平衡，以实现未成年人利益实质性最大化。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这个暑假呢，很多游客去江苏城市旅游的话，一定会去地铁打卡。这不是为了出行，而是排队去买火爆出圈的文创产品，具体包括南京的超大地铁币等等。那小小地铁文创也是迅速的出圈，让地铁成为城市文化的重要载体之一。地铁文创还有哪些惊喜呢？咱们来听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周洋、刘正泽的报道。
3: 在南京地铁新街口站三号口的官方文创门店，消费者络绎不绝，结账处更是排起长队。南京地铁推出的一系列文创产品受到了大家的追捧，尤其是按比例放大数倍的单程票大卡套尤为引人注目。原来部分游客有收藏单程票的爱好，但官方发行的地铁单程票需要回收，文创团队设计了这款实用又有梗的大卡套。一方面是出于实用考虑，尺寸必须足够大才能装下常规的公交卡，同时又巧妙呼应了网络平台关于大牌南京的趣味梗。
4: 整点活就是感觉挺好的，接地气，这个文创可以吸引更多别的人，外省的人过来，然后来我们南京旅游，感受我们南京的当地的文化。
5: 有钱难买心头好，小孩子开心，一点小钱能够给他提供一点情绪价值，也是值得的呀。
3: 此外，地铁拉把手、棒棒糖钥匙挂件以及梅花标亮灯冰箱贴同样受到欢迎，他们和单程票大卡套一起被网友称为地铁文创四件套，不仅上架即售罄，还在社交平台上引发了大家的二创。南京地铁文创设计师李成航说，大卡套系列会持续更新，同时也将接受消费者的脑洞创意，推出更多有城市温度的文创。
6: 近期非常爆火的四件套，我觉得后续大家可以期待一下更多的可能，包括我们非常可爱的我们的南京地铁的经典标志梅花标，以及我们后面也会结合南京城金陵城的这个人文风景，包括一些历史文化，都会推出相应的一些产品的。
3: 同样火了的还有徐州地铁推出的金饭碗。徐州地铁集团下属传媒公司创意部负责人王子墨介绍，这款金饭碗文创地铁卡的设计灵感来源于徐州城下城遗址博物馆出土的一件陶钵，设计团队采用金属质感、树脂工艺还原金碗的厚重分量与温润光泽，寓意捧福相伴。除了是地铁卡，它还能当作包挂或钥匙链。这款卡一经发售就受到热烈追捧，线上线下热度很高，目前已经全面售罄。
7: 金饭碗本身就自带安稳顺遂、衣食无忧的好彩头，我们也想把这份吉祥祝福送给每一位乘客。咱们徐州美食现在这么火，所以我们希望这个金饭碗能提醒每位朋友，不管多忙，我们都要好好吃饭，认真生活。
3: 地铁不仅是朝夕相处的交通工具，更是城市文化的重要载体。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社长张鹏认为，地铁文创产品如此火爆绝非偶然，产品紧扣城市记忆加年轻审美，符合眼下年轻游客的消费习惯，
8: 都证明了文创不是文化的简单复制，而是让历史跟当下的生活发生对话。我认为产品其实一定是要有强社交属性的，就是要让年轻人愿意拍照晒图二次创作。那么官方的设计和民间的共创呢，形成共振，归根结底好的地铁文创不是把城市的标志印在商品上，而是让城市生活本身成为可被收藏、可被分享、可被再创造的文化内容。
9: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2: 我们俩代表责任编辑黄天卓、张浩森，监制杨宁，感谢您的陪伴。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何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
1: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最近正在热映的电影《欢迎来龙餐馆》，凭借高度还原的中东异域场景，持续引发讨论。影片里 70% 的场景都在青岛东方影都搭建完成，搭建总面积10万平方米，剧组复刻了超过200栋建筑，大到古城防御工事，小到餐厅地砖、墙面涂鸦，全都精细还原。很多观众看完都感慨，完全看不出是国内搭的景。也有人好奇，现在绿幕特效这么发达，为什么还要平地造一座城呢？这些看起来以假乱真的建筑道具到底是用什么材料做的？今天我们请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研究员、科普作者孙亚飞，从材料科学的视角拆解影视置景与特效道具里以假乱真的底层密码。孙老师您好。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哎，欢迎您参与我们的节目。孙老师有没有看过这部电影啊？这个影片在东方影都一比一复刻了整个中东的小镇哈，足足200多栋建筑。从您的专业视角来看，这里边的置景的画面质感啊，还有还原度，您觉得处在什么水平？
2: 这部电影呢我还没有观看，但是因为这部电影呢确实这个一比一复刻啊，再加上前不久刚刚去过中东，所以呢就是这两方面的这个影响吧，我比较关注就是它这个城堡是怎么搭建起来的，而且我也准备近期的去那个影院也去看一下这个电影，所以大体上了解了一下它的那个搭建这样的一个建筑，这一系列建筑所用的一些材料。
0: 就是各种宣传片啊、物料啊，包括一些访谈，估计

0: 您也刷到过吧？
1: 对，是的，是的。现在能够搭建这样的一个建筑嘛，应该说主要还是依赖于我们高分子材料这个领域的一个发展。而我呢，又是博士期间就是学这个方向的，所以确实会更注意关注一下。
2: 就刚才说到，我们现在很多的这种建筑啊，就是在影片当中所拍摄到的，都是用高分子材料做成的。所以我们由此可以推断，就是说这200多栋建筑其实不是像我们想象的用钢筋、水泥什么给筑起来的，而是说我们在外面给它做成了一个那个样子，但是里面不是真实的存在，是不是？就是我们是这么理解的，就是影视基地的大型的置景，它一般是不是都是采用这种所谓高分子材料？就是说白了，就是它只有看起来行，但是功能性上都不太行，这样的一个情况。
1: 不能这么说。这个高分子材料，我们一般简单来讲呢，其实就是分成几大类，像什么塑料啊、橡胶啊，或者是纤维。那其实用在建筑上面呢，基本上也是这几大类，当然还有胶水，就是粘合剂。那这样一些高分子啊，不仅仅是在这个影视基地所用的这些建筑上面，就是它作为结构啊，作为各种装饰啊，用的非常多。在我们现代建筑当中用的也是很多的。或者这么说吧，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建筑未必都是用的钢结构加混凝土，它体现功能的这些建筑有可能也是由高分子材料去搭建起来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有这样的一个看法，就是未来啊，我们的建筑领域里面高分子应用呢会越来越多，它甚至可能会就是在结构件上面也去替代混凝土和钢筋这样的一些材料。在前不久呢，就是3D 打印非常流行的时候啊，其实有一些人也尝试用 3D 打印的这个技术去做了一些房子。到目前为止来看呢，这些房子它仍然是能够保持这个功能性的。所以高分子材料在建筑里面，它已经不再是过去作为配角的这么一个身份了。
0: 也就是说我们现实生活中的这些房子啊，其实也可以参考我们影视城的这些做法去做，在功能性上也是能够达标的，是吧？
1: 对，是的，是。实际上我们即便不考虑说那个比较极端的情况，我们目前住的这些房子啊，除了这个结构之外，其他几乎都是高分子材料。就是把这个钢筋搭建起来，水泥把这个结构弄起来，剩下来的去做的，比如说打隔断是用这个一些纤维板就可以去做，然后呢去做这个就是内部的这些装修是用粘合剂和高分子，像聚乙烯啊或者是花样树脂啊这样的一些材料去进行那个搭建啊。所以我们可能需要改变一个这个观念的，就是高分子材料在建筑材料里建筑里面的这个应用了。
2: 原来我们老感觉它是中看不中用的，其实这两方面都做得挺好 的。
1: 对，没错。
0: 是。那像片中有一个胡巴兹堡啊，它那个就是一个大城墙啊，
1: 是，
0: 然后参考中东百年防御工事设计的，说反复打磨了3-4版才做出这种蛮荒古朴的质感。像这种古城墙，它应该不会全用真砖石吧？是不是会用到像什么绢纸的发泡板啊、玻璃钢这类材料来模拟石材的效果？
1: 没错，因为在影视剧里面，其实这个也提到一个功能性的问题。那如果是在现实当中，这个城墙它需要非常的坚固，但是在影视剧当中，它的这个坚固程度只要能够满足拍摄就够了。剩下来的一个问题，可能还要考虑，比如说在这个剧情当中，是不是会有动态的呀，或者是会有爆炸的这样的一些情况出现。这样就要考虑，如果是砖石那种密度很大的材料，它产生的那个危害就是破坏力也是比较强的。那如果我们换成一些轻质的材料，甚至呢直接用一些泡沫材料去替代的话，那么在实际拍摄当中，它的这个危害就会降到最低。过去呢可能想去用这个高分子材料模拟确实是比较困难的，像这个绢纸，它呢是一个在制作的过程当中还是比较麻烦的一种材料，因为它通常需要两部分，一个是一氢酸酯，一个是聚醚或者聚酯二醇这样的一些材料去进行两组分的那个反应。这个两组分反应完了之后，再去进行那个后期的这个加工，确实是比较麻烦。但是现在这个工业技术上来了，中国的这个绢纸的工业的话，可以说是在全球是既规模大，并且呢那个产品也优良，所以 做这样的一个模拟砖石的这种呢，已经绰绰有余。那剩下

0: 的这个问题就是怎么去给它那个扣缝啊，然后去把那个它的那种质感能够那个体现出来。这就不仅仅是绢纸了，它还需要其他的一些高分子材料去进行模拟，当然也需要有一些像色素啊，或者是一些增粘剂啊这样的一些那个材料呢，去进行那个模拟。那如果说单纯用砖石的话，前不久去中东，刚好是去了那个巴林堡，它也是一个就是由很多那个砖石去搭建起来的这么一个城墙。那可以看得出来，那种古朴的那个城墙，因为它经过了上百年的洗礼之后，其实你想用砖石去模拟出那种效果，反而是不太现实的，因为我们也都看到过国内的一些很多老城墙，那你用新城墙去模拟的时候，你总是能感觉得出来那个砖是新的。这个因为你想去打磨那个一个个砖，毕竟它比较硬，然后呢又是属于硅酸盐的这么一个系统的，就是它确实比较费人力。那相比之下呢，就是高分子材料它在合成的时候，它可以兼容很多的材料和生产技术在这里面，做旧反而没有那么困难，这个是材料的一个区别。
1: 就是从材料科学上来说，做新相对容易一些吧，就是做旧的话反而是不容易，因为要
0: 用砖石确实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高分子就完全改变了这样的一个生产逻辑。
1: 其实我们在说到影片的一些细节的时候，其实是挺让人去品味的啊，就是因为我们不光是要看它的整体的结构，有一些细节更是抓人的一些点，比如说这个龙餐馆它前厅的地砖，据说呢也是专门参考了中东传统样式，把三种不同的大理石嵌进了水磨石里，一块一块的手工打磨。我们小的时候，这个老的教学楼里也经常见到那个水磨石地面，那个材质真的是特别耐脏啊，因为它本身就有点花的那个感觉的。
0: 是的，是的。
1: 您刚才也提到了，就是前一段时间您去中东那边了，就是您有没有看到过这个，类似这样的铺装？这水磨石它到底是怎么制作的？传统中东地砖它又有什么样的典型的风格特点在里面？
0: 这种装饰确实看到了，在他们的很多清真寺的那些步道上面，都是使用的这样的一个材质。那我们过去传统的这种水磨石呢，其实是比较简单的，就是把那个像花岗岩石头啊，给它填埋到那个水泥里面，然后再去进行那个打磨，就是磨到一个比较平的状态就可以了。因为石头本身呢，就是就是那些小石子儿，它是有不同的颜色和形状的，磨平了之后呢，给人的那个质感就是看上去非常好看。再加上还有一些那个比较好的那些水磨石装修的，它在两块砖之间，它还会镶入一条那个金属带啊，金光闪闪的那个更加的漂亮。所以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它都是一个高档装修的方式。但是呢，现在呢，我们同样是水磨石，我们也有更多的那个技术，不再是用水泥，而是用那个花样树脂，它呢透明度更高，所以可以看得出来，就是现在我们做的一些水磨石的那个材料，它把那个石头埋进那个花样树脂里面，等它凝固之后再去进行打磨，好像这些石头呢是镶嵌在玻璃里面的那样的一个状态啊，那样的给人的那个感觉就更加的那个晶莹剔透。它不仅仅是用在建筑上面，甚至是可以用在一些室内的这个装修里面。但是因为它的这个加工确实是比较麻烦，所以我们现在见的呢是没那么多了。但这次的这个它在就是影视的这个道具里面，因为要模拟那个中东的那样的一个装饰，它只能是用这种材料去进行模拟。我了解了一下，它确实也是用的花样树脂去做的这个水磨石。
2: 就片尾那棵16.5米高的生命之树，也让挺多观众印象深刻的哈。它是用钢来做的这个叶子啊，对，这个确实看不出来啊，很像。然后光搭建就花了半年的时间。像这种人造大型的景观树，要怎么复刻出真树的自然纹理和质感？
0: 做这个真树啊，我国是非常有经验的，因为你看我们的这个户外啊，经常就是看不见就是基站，是吧？就是我们手机信号这么好，但是经常看不见基站。但是你仔细去看，就会发现我们把那个很多基站都做成了树的这个模样。实际上去做这个真树呢，也是挺需要技术的，因为它这个整体是用这个钢片去做的嘛。但是这个钢片啊，毕竟比树的那个密度是要大太多了，就是钢的那个密度是7点几，树木的这个密度它还不到1。所以像这样的一个模拟的过程，它就要求模拟这个树的这些钢片它需要特别的薄，

0: 甚至呢，在这上面需要做一些更加的轻化的那些设计，比如说做成这个多孔的呀，或者用其他的这个合金去进行，就是更轻质的合金去进行复合，这样的一些这个方式。所以呢，在制作假树的这个时候呢，其实花费的时间非常多。你想，它需要把这么一些那个叶片呢，全都需要一个个做出来，然后呢，还要给它那个装上去。那没有个几个月的时间，确实是比较难做上去。再一个呢，就是它要想模拟那个树的质感，还有就是树的那个颜色的问题。那我们有一些道具一下子看就能看得出来，主要是它那个颜色做的太假了，就是不管是哪一个真实的这个树，它的颜色也不可能是均一的，就是树也总有老有新，那个树干它也是会有这个不同的纹理和质地，那如果你不去在这些细节上面去抠的话，那这个树呢也显示不出就是那种以假乱真的效果出来。再一个呢，就是这个叶片呢，它还要有一定动态的那个效果，因为树它毕竟是一个生命，你给人的那个感觉，哪怕是因为风给它吹动起来的，给人的感觉也是生机盎然的。那你如果说单纯用机械式的这个手法把那个叶片弄上去，给人不出那种活的那种感觉的。所以这个也是需要在制作的时候需要对叶片进行更多的那些打磨，对树干的那些那个分布都是需要进行那个设计。那么在这个设计的过程当中，它不可避免又要面临那个一些材料工学的问题，就比如说刚才说叶片密度的问题。那如果说你的这个树木要想搭建出那种效果的话，有可能就会出现结构承重不了的这些问题。所以无论从设计还是到后面的这个安装，确实都是很需要去对这个材料进行那个比较有序的这个安排。
1: 你像它树干的部分应该就是用水泥吧，我们在那个景区呀、动物园里边经常看到那种一个树墩儿啊，北上人在那坐着那种。那我们印象中水泥都是很软的，它也不成型，坐的时候需要给它弄一个骨架嘛。
0: 其实里面是加了一个笼状的那个骨架，然后再把水泥去糊上去。还有一些除了这个水泥之外，还有一些是用玻璃钢去做的，这个是预成型的。玻璃钢的质地会更轻一些，但玻璃钢跟钢没关系，跟玻璃有关系，是玻璃纤维和高分子的一些材料给它进行复合做成的。这个比水泥加工呢就是更快捷一些，但是一般不会在现场去进行那个施工，现场浇筑施工的还是用水泥比较多一些。
2: 咱们刚才说的是生物树啊，那其实如果说我们想要一种真实感的话，就把它们这种差异性做出来即可。但是有的时候呢，我们在看一些影视作品的时候，尤其是一些古装剧啊，就是有一点就一下子出戏的这种墙面特别干净，白白的一面大墙。那我们还得考虑到一个做旧的问题，就是做旧这件事情呢，听起来是挺容易的。比如说这墙你别太白了，你把它弄脏点，脏到什么程度，代表什么年代，这都是有讲究的。那我们从这种材料和工艺的角度来说，就是影视布景当中的这些做旧的手段有哪些，它的核心原理是什么。我们可以想象啊，可能在稍早一些时候，观众对于这些细节并不是特别的看重，因为我们只是在看它的剧情，包括那个时候的解析度也不够高，我们也看不清楚。但现在那个真是一眼就看穿啊。如果说过去和现在这种做旧的手段它差异也比较大的话，这个进化主要在哪些方面？
0: 这个问题我还真和做影视的朋友交流过，因为我拍摄一些那个科普节目的时候会和他们那个有接触嘛。我了解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现在的为什么它显得更假呢，主要是拍摄的手法的问题，就是它更加注重这个光影。然后呢，在这样的一个拍摄技巧上面，它比如说这个墙过去呢是注重一个真实感，现在更注重是它这个反光的效果，所以假就假了，是这样的一个拍摄理念的问题。但实际上如果我们进行一个那个仔细的观察的话，就会发现因为古代它能够刷白的这个材料最白的就是石灰，这个石灰和我们现在刷墙用的二氧化钛，就是钛白粉去比的话，那个反射光的效果其实要差很多。再加上这个石灰啊，就按古代技术生产出来石灰，它不可能纯度很高，里面都是会含一些那个土的。还有就是石灰的防细菌的效果刚开始可以，因为刚开始碱性比较强，后面二氧化碳给它那个中和之后，它的那个防菌效果也比较差，这样的话就会出现一些菌斑。 再一个就是

0: 怎么去变成那种斑驳的效果的。相对而言，就刚才我所说的那个砖墙的那种反而比较麻烦，因为它的那个断裂，做旧的那种断裂，你要想让它出现那种比较自然的那个效果，对那个砖石进行那个直接加工啊，它有一个就会出现一个欲速则不达的那个现象。因为俗语都讲水滴石穿嘛，对吧，通过长期的水的侵蚀把砖墙才做成的那样。但是你要想说通过一些加速的那个方式，比如说通过水枪，或者说通过一些那个腐蚀剂去做，它的那个效果呢总是很难去模拟出这种数百年腐蚀的那个效果，这个确实是会更难一些。这也就是我说为什么用高分子材料反而更容易去实现，因为最坏的结果我们用高分子材料去做这个 3D 打印，你什么样的这个效果我给它建模出来，我就给它打，可以给它打出来。这个就是现代技术一个这个可以说是降维打击吧。然后这是一个现象。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刚才也提到这个影视剧为什么显得假，就是室内的这些道具啊，它的做旧确实也是做得非常敷衍的，就是像一些那个材质，你隔着屏幕你都能感觉得出塑料质感。这个主要是因为古代的这些加工啊，特别是对那些工艺品的那个加工，它不可能做到那么光滑。这个是我们和我们现在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个你需要去把它表面去做得更加的那个稍微坑坑洼洼一些。再一个就是色素的那个使用，我们现在的这个颜色啊是饱满度你可以做到色泽非常饱满的，但古代啊它所能够选择的那个颜料，无机的稍微多一点，有机的那个虽然能够做，但是耐久性是比较差的。我们去看很多那个石窟的话，就会发现那个颜色为什么和过去不一样，就是因为无机的颜料还在，有机的颜料已经氧化了。那这样的一些效果呢，在古代很多工艺品上面都是能够体现得出来的，做出来的时候那个颜色好像还是很鲜艳，但是做完一段时间之后它都会变得那个暗淡，就是因为颜料已经发生了一些氧化。还有就是本身一些金属也会发生腐蚀，比如说青铜，我们现在叫青铜，但实际上古代就管它叫金，就是黄金的金，因为那个时候的那个青铜它就是跟金是一样的，是属于黄颜色的，金黄色的那样的一个效果。那因为长期的那个腐蚀之后才有了表面那层铜锈，才变得那个更绿一些。那我们现在的有一些影视剧在室内放置的时候，有些可能是知道这样的一个历史的问题，所以直接往里面放的是金灿灿的，这个呢好像符合这个历史的现状，但是因为它总在使用的过程当中总会有一些腐蚀，一点腐蚀都没有这个也不现实。再有一些呢就是它直接用了已经腐蚀的非常充分的那个青铜，那这个就属于不符合历史了。所以我们在这个做影视剧里面，如果不用功的话，在这些方就是很多这样的一些细节都不去抠，那么综合起来给观众看下来的效果，就是显得好像什么东西都是新制的，都是那种塑料质感的，就显得比较假啊。这个是我从几个不同的产品上面去进行的一个探讨。
1: 所以说啊，用没用心大家一眼就能够看出来，大家离不开各种细节的打磨。所以说我们看到欢迎来龙餐馆里边这一座城的真实感啊，就是从一砖一瓦的材料选择到每一道做旧痕迹的精细打磨，一点一点堆出来的。
2: 不过这电影里面我们要说以假乱真，那可不只是这些静态的场景，还有一些像惊险的爆炸、燃烧、玻璃破碎等等，还有逼真的道具效果，这背后呢可能隐藏着更多化学上的巧思。那接下来我们把镜头继续拉近，来聊一聊特效道具里的化学魔术。我们继续有请孙亚飞老师。孙老师你好。
0: 你好。
2: 咱们说电影里面的这个爆炸场面往往呢都是实景拍摄加后期特效的一个结合，那这些实拍用的假炸药一般都是采用什么样的成分？它怎么去还原出现场的那种火焰啊、冲击波啊等等的这种效果？当然后期还是要再加更多啊，但是现场还是要有一个初步这样的一个感受，就是肯定是要在保证安全的基础上来实现这些。安全这个事儿怎么保障呢？
0: 这个假炸药和真炸药啊，它在设计原理上面有一点是相通的，它都是一个强氧化剂和强还原剂去实现的效果，并且氧化剂和还原剂发生这个反应的时候，它会产生这个大量的气体，形成这个爆炸的效果。那我们这个可能在中学里面应该都学过这样的一些

0: 反应，比如说像这个氯酸盐啊、高氯酸盐和一些那个就是还原性的东西，接触在一起的话，那就很容易发生爆炸。或者更简单的，氢气和氧气，氢气是还原性气体，氧气是氧化性气体，两个东西一混合，再比如说给它通个电，它就会发生爆炸。但是假炸药和真炸药有一个设计上面完全不同的思路。真炸药是要考虑到它的那个就是爆炸的威力的，也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这个当量，更具体来说是相当于多少重量的那个 TNT， 这个是它的最重要的衡量标准。但是假炸药它其实是我们俗一点说就是花拳绣腿，它更重要的是在反应过程当中怎么去出这个视觉效果，反而在当量上面要尽可能的降低，这是两个不同的那个设计逻辑。其实不要按照影视剧里面的那个经验，好像那个炸药一定会给你很强大的那个视觉效果，可能一个非常小的那个炸药过来，它爆一下离你可能几米远，你就要需要注意它的那个冲击波了，这个才是真正炸药它的威力所在。我们真炸药现在一般都是像什么含硝基类的一些那个有机物， TNT 咱们都比较熟悉了，其他的那些炸药基本上都是含硝基的这个这些混合物，而这些假炸药一般还是比较传统的，就是用一些比如说棉纤维和就是纤维素去和一些强氧化剂去进行那个反应，然后它就会出现那个噼里啪啦的那个声音，同时呢也会产生比较强烈的那个烟雾，有的时候还会有火。其实现在炸药的话几乎看不见火的，看见火的那都是非常老的那个炸药了。我们现在在设就是真正在做这个炸药的时候，要尽量的不让它去产生这个火，尽可能也不产生烟，是这么一个效果。
1: 这就是影视和现实的一个区别了。
0: 是的，是
1: 对。但我们看电影的时候哈，就觉得有这种爆炸呀、燃烧的镜头，它就比较好看嘛哈。
0: 是。
1: 那绕不开一个防火的问题啊，这也很现实。毕竟大家在拍影视作品，安全还是很重要的。你像我小的时候看这个老版的《三国演义》啊，这里边有士兵攻城的画面，然后身上都着火了，哎呦，看着可真了哈、觉得这怎么拍出来？这个不会伤到人吗？像影视作品里边拍摄人体着火这类镜头，怎么解决防火安全的问题？
0: 解决这个防火的问题，主要是通过那个穿的那些材料上面去解决，就是穿的材料它必须是，要有阻燃的效果，并且能够隔热的。这个材料其实也是在不断的进步当中，比《三国演义》更早的就是老版的《西游记》。我记得有一段是孙悟空被红孩儿的火给烧，那个过程我了解到，就是他确实是实拍的，但是当时的那个技术其实并不是特别的完善，就是他所用的那个隔热的还有就是阻燃的那个材料都不像现在那么高级，所以演员在拍摄那段的时候其实承受了比较大的那个痛苦。那我们现在呢，其实有了更新的这些材料，一个就是能够确保火焰它肯定不会燃烧到拍摄人内部的那些就是穿着，它外部的那个那些你看着好像燃烧的比较夸张，但实际上烧不到里面去，这是一个。再一个呢，就是在燃烧的时候也不会产生有毒的那个烟雾，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在这个做这些拍摄的时候，其实跟火灾面临的问题是一样的，就是火你其实好防，但是你烟怎么防的问题，因为人要呼吸啊，那个烟如果有毒的话，对人的危害是非常大的，所以它需要在材料上面去做到那个一些变化，就是让它在燃烧的时候不产生或者说少产生像什么一氧化碳呀、还有这个就是二氧化硫啊这样的一些物质，让人尽可能的少受到这样的一个伤害。再一个呢，就是它在那个燃烧的时候它还有隔热的这个效果，就是我们现在有一些像就是气凝胶，它穿在身上的话，它就是哪怕只有半厘米厚，就是几毫米那么厚，它就能够把这个热量，你说外面那个上千度的那个温度它都没事儿，传递不到那个内部去。所以有了这样的一些材料的加持，再去拍摄这些戏的时候就会容易很多。拍《三国演义》那个时代，我想呢可能正处于一个过渡期，那个时候其实演员也是冒了不少的这个风险的。
2: 的确啊，这个技术进步呢也能够开始逐渐的更好的来保障演员他们的人身安全，在拍戏的时候不出意外。然后我们在这个看很多戏的时候呢，其实经常会发出这样的感叹，说这戏怎么演的呀就是比如说有一些确实看起来很危险，包括刚才说的那种身上着着火的，还有呢就是穿破一个这个玻璃门，玻璃幕墙整

0: 破碎了以后啊，真的感觉很危险。类似这种玻璃幕墙，它破碎的这种镜头肯定不是用真玻璃。那这个具体是拿什么来做的？我们现在有的时候在电商平台上可以买到，就是影视专用玻璃瓶、啤酒瓶，用来整蛊别人。就这个和影视剧里面用的是同一款嘛？它具体是拿什么东西做的呢？
1: 现在能买得到的跟影视剧用的差不多。因为现在主流的基本上都是用的一些高分子材料，具体的是以聚氨酯为主。过去的那个用的就是这种假玻璃，我们其实看过一些像港片的那些演员的采访，他们也都说过，就是他会用那个糖，就是把糖加热到一定程度之后不就软了吗？然后再去冷却的时候就能形成糖稀，就是那个最后就是像冰糖葫芦所用的那种，就是那个糖的那个效果。但是那种糖玻璃有一个比较麻烦的问题，就跟我们为什么只有在冬天的时候才喜欢吃冰糖葫芦，因为夏天它会化。所以这个糖玻璃也面临这个问题。如果你的拍摄基地正好比较热，或者拍摄时间比较长，那个玻璃可能撑不了那么久，它就会化掉。所以拍摄效果比较就是比较考验导演的那个调度。但是现在有了高分子材料之后，它就没有这个问题。像聚氨酯，它的这个效果和玻璃就是光泽什么的也挺像的，甚至这个断裂的那个声音它都能够模拟出来啊。那我们在影视就是拍摄的过程当中使用这种材料，就能够做到一个以假乱真。不足之处就是它没过去的玻璃好吃了。
2: 对，安全性还是第一位的哈。
1: 是。
2: 另外我还看到说这个棚拍里面用的泥土啊，也不能用真泥土，说放久了容易发霉发臭。那影视剧里边的仿真泥土到底是用什么材料去配置的？
1: 这个仿真泥土呢，其实它主要还是用一些就是无机的粉末，再加上一些有机质去进行模拟。比如说无机粉末用二氧化硅或者是用碳酸钙，它就可以去模拟出来。然后呢，这些东西本身偏白，那就需要去给它加入一些色素啊，然后呢再去加入一些有机质去给它形成那种粘的那个效果。其实我们不少人喜欢玩那个水晶土，或者是那些那个就是粘土嘛，它其实也往往不是真正的那个土，因为就像您刚刚说的，真正土它里面有细菌啊，我们再干净的土弄回来，像什么放线菌这样的一些细菌都是不可避免的，那所以用这个就是纯的这些化学制剂，然后呢去进行混合出来，然后就能模拟出土的这种效果。
0: 其实还有很多观众呢，就是在看这些影视作品的时候经常吐槽的一点，就是说这里面的血液啊太假了，尤其是粘在那个白衣服上以后，那感觉就是番茄酱。
1: 是。
0: 就是我们要做出这种血液的粘稠感和暗调的红色，那我们在这个专业的影视道具当中一般会采取什么材料呢？
1: 这个像番茄酱不能怪观众，因为在很长时间里面这个血浆它真的就是用番茄酱去代替的，所以怎么看它怎么都像。那我们如果要想真的就是把这个血包做得很像的话，它就需要去对这个血浆的这些参数要更熟悉一些。然后呢在配置的时候，它其实说白了就是几个东西，一个水，一个这个红色的这个色素，再一个呢就是增粘剂，让这个它的流动性不要像水那么好，要有一点那个粘性进去。其实主要就这几样，因为对观众来说，什么血腥污染那些东西它是感受不到的，它只能感受到血液的这个外观的，就是视觉上的那个效果，视觉效果只能提供这些。在这上面来讲的话，就是在这个色素的选择上面是需要去注意的。那如果说选择的有一些偏差，因为血液其实它的饱和度也没有那么高，你如果说选择那种比较饱和度比较高的那个红色的话，就会显得有点假。再一个呢就是那个粘性的问题，那如果说你调的不好的话，那给人的那感觉太粘了，就是跟那个番茄酱一样都变成肥牛顿流体了，那种效果那肯定不行。如果太稀了，喷的到处都是，那个也不太对，就是需要有一个中和。当然了，这里面其实除了材料问题之外，还有就是和实际的这些生理学上的一些问题也有关系。因为我们这个就是用的这些血包，它是 通过摇。

0: 不控去控制，然后让它那个喷出来的。它和从那个血管里面被这个血压顶着喷出来，本身那个在动力上面就有一定的区别。这个也需要去，就是在材料学以外，也需要这些道具师去进行更好的那个模拟的。
1: 像欢迎来龙餐馆里边还有大量的军事装备道具哈、啊，做的也是比较真的，比如说几十吨重的坦克，这个肯定不能用真坦克来拍摄了。像这种大型的道具，一般用什么材料来制作的？它怎么模拟出金属装甲的那种厚重质感？
0: 它里面肯定还是需要有一些金属的，因为虽然说在质感上面你可以拿一些高分子材料去模拟出来，但是它本身还是需要有一定的那个重量的，就是否则的话起不到那个就是，也是拍摄的那样的一个效果。再一个就是，往往它还需要去，比如说被炸的那样的一些效果。那个如果你用高分子，就还涉及到一个燃烧的一个问题，这些效果呢都和金属不太一样，所以它主体还是需要有一部分金属，只不过在真实的这样的一些坦克或者装甲车，它用的都是高强度钢，而且呢，那个钢板很厚，起到那样的一个效果。那实际在这个拍摄过程当中，它只需要有那个外观，它不需要用那么重的那个钢板，用一些轻钢，或者是把一些结构做成中空，做成那样的一个效果就可以了。然后在最终那个拍摄的时候，需要用什么什么画面，它都可以去给它模拟出来。当然，高分子在这里面仍然是有用途的，比如说，我们知道像这个真实的这个坦克，它里面，都是硬桥硬马的那种感觉，就是，比如说减震非常的粗糙。你在做这个，如果是需要考虑人在这里面的一个感受，可能就需要通过一些高分子去，起到这样的一些效果，比如说让人的这个体验会更好一些，有一些减震啊，或者说有一些那个消音啊这样的一些效果。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刚刚听孙老师的解读才发现，原来我们看电影的时候觉得一些理所当然的这种真实感，其实它的背后全都是材料科学在撑腰。
1: 对，不只是道具和特效，从威亚绳索到 3D 打印的高精度道具，这些影视技术的进步背后是整个国家制造业能力的升级。而且这些技术也不只是停留在片场，早就悄悄地走进了我们的日常生活。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聊聊影视制景技术背后的工业力量以及他们在生活里的落地应用。孙老师您好。
0: 科长您好。
1: 我们知道古装片啊、科幻片里边大量使用威亚啊，这个技术也有挺长时间了哈。像这根细细的绳子，它既要承重，又要尽量不能够穿帮啊。那威亚线一般是用什么材料做的？怎么做到同时兼顾高强度和低可见度呢？
0: 这个威亚呀，这个材料也是走过一个就是从钢丝到高分子材料的这么一个变化，所以从今天咱们聊的过程当中，其实都能感觉得出来，就是这个传统材料往这个高分子材料这样的一个演变，这个趋势非常的，非常的典型。过去的这个钢丝呢，一个是比较粗，再一个呢，就是在吊着的时候，总让人能够有那种好像被吊着走的最，典型的就是咱们看《西游记》的时候，其实是能够感觉得出来，是好像有一根绳儿经常吊着演员在飞的。这个其实和材料自身的这个特性是有一定关系的。那我们现在通过这个高分子材料去做的这些威亚，一个呢是它做可以做得很细，再一个呢它可以做到这个很多维度上面去进行这个调整，它的弹性啊，或者是它的那些韧性啊，都是可以去进行那个调整的。所以现在的这个威亚，我们特别是像看这个仙侠剧的时候，那肯定都是通过这些威亚去实现的。但是，确实能够让人感觉出一个 飘飘欲仙的那样的一个感受，所以这个也是一个材料的变化。具体来讲呢，现在的这个威亚主要是两大类，一个呢是这个方轮材料，也是这个聚氨酯这个方向的，但是这个材料它的强度并不是特别的高，就是不足以做到那个非常精湛的那样的一个效果。更精湛的是用超高分子量聚硒，这个就是我们现代的就是防弹头盔、防弹衣的那个材料，这个材料强度非常非常的高，子弹都打不穿。你想这个去做这个威亚，可以说真的是手到擒来。所以从这个威亚这样的一个小的方面，也能够看得出来材料科技的一个进步。
2: 现在还有了 3D 打印技术的这种加持哈，就比如说之前提到这个《流浪地球》科幻大片，它是用 3D 打印的方式打了很多高精度的道具，比如说像他们的衣服、机械臂，还有这个重型运输车的部件等等，看起来就非常真。那就和传统的那种开模工艺相比的话，这个 3D 打印技术它来制作这些影视道具，它的核心优势体现在哪儿？
0: 其实我们刚才在讲到这个砖石的那个做旧的时候，也提到了 3D 打印。这个 3D 打印的技术有几个这个特点。第一个，它是属于增材制造呢，它省材料，就是过去你需要去进行开模，然后再去进行那个切削，现在不用了，你想要什么你就给它打出来，就是要多少打印多少，不需要再把多余的部分再去给它切掉，这个就已经是很大的一个优势了，就是道具的生产成本大幅的降低。再一个是道具的那个形态的问题，过去在做这个开模啊设计的时候，比如说有一些特殊的什么镂空的那些就比较困难，你像我们古建筑里面那么多榫卯结构，你要想完全通过那个就是榫卯去搭建，可能这样的那个技工都比较少，就是这样的木匠都不太好找。那你要想说用过去的那个材料，比如说通过雕刻的方式去实现，想做的那么真也很难。但是 3D 打印就完美的解决了这个问题，你只需要去给它进行那个扫描，然后把那个模型建构出来，用电脑就可以打出来。还有就是像刚才说的那种自然形成的那样的一些腐蚀的效果，那个痕迹你想说通过那个切削的效果去实现比较难，但是 3D 打印它就简单，你只要给它那个建模，然后我去做出这样的一个相应的效果就可以。所以这个确实就是对于影视道具来讲，因为它有很多都是非标的，不是

0: 星星的妈妈回来了，久别重逢。
1: 你说就在我的眼前这么近，让我扑面而来啊！
2: 为你们的精彩表现和杰作精神点赞，让我们以美丽的地。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多角度，深一步，新闻有观点。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最近你有没有发现一个趋势啊？人们开始注意到全国好几个地方的商圈有些变化，从山东菏泽淄博到内蒙古呼伦贝尔、安徽合肥，不少核心商圈里原本寸土寸金的外墙广告位、户外的大屏都把商业广告撤了下来，换上了钱学森、邓稼先、袁隆平、屠呦呦这些功勋科学家的巨幅公益海报。这些站在商圈 C 位的科学家们一上线就火了，大家拍手叫好，这才是咱们真正该追的顶流明星。这事儿呢，最先是山东菏泽单县的一家商场带着头，七米多高的钱学森青年画像往墙上一挂，很快就火遍了网络。跟着全国各地很多商场都开始纷纷效仿，没有炒作造势，也没有营销包装，这些老一辈的科学家就凭着一辈子的坚守和奉献，轻轻松松打破了现在满天飞的流量套路。可别觉得这就是换张海报这么简单啊，商场外墙本来是商业味最浓的地方，把最显眼的位置让给科学家意义不一般。对孩子们来说呢，逛街抬头就能看见这些国士的身影，比课本里的文字更有冲击力，是最鲜活的榜样。而对于一座城市来说，这也是一种无声的态度。市井烟火里除了吃喝玩乐，更有对科学、对奉献、对家国担当的敬畏。当科学家的身影真正融进咱们的日常街景，当仰望国士变成逛街时的寻常瞬间，城市里就少了几分娱乐的浮躁，而多了几分沉静的力量。崇尚科学的种子也就这样悄悄地种进了每个人的心里。好，来看看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您往来珠海和澳门过关一般要花多长时间？港珠澳大桥、横琴、青茂三个口岸正式实施优化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查验模式的三项便利措施。三项措施分别涵盖了港澳居民证件交验、合作快捷通道以及联合一站式车道通行人员范围扩大等内容。这些措施将会给旅客通关带来哪些改变？对于促进粤港澳大湾区人员便利往来，又能起到怎样的作用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介绍。
2: 根据新措施，澳门居民及香港永久性居民经港珠澳大桥、横琴、青茂口岸三道门合作快捷通道以及横琴口岸车辆联合一站式通道从内地往澳门方向通行时，既可继续交验港澳居民身份证，也可交验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含非中国籍，出入境双向可交验回乡证，实现一证通关。澳门居民钟女士：
3: 以前出门要带两种证件，有时候会忘记带，现在这种方式灵活又方便，不用担心忘记带证件了。
2: 这一调整赋予港澳居民在通关证件选择上更大的灵活性，有效解决原来应交验不同证件容易导致旅客混淆问题，进一步提升通关便利化水平。香港居民骆先生：
4: 选这个新政策非常方便，
5: 现在有新政策很方便，随便用回乡证或者香港身份证都能过关，方便我们出入境去探亲旅游，基本上做什么都方便。
2: 根据政策，持一年多次有效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入境通行证的中国公民，在办妥内地与澳门边检机关快捷通关备案手续后，可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珠澳查验大厅、横琴口岸三道门合作快捷通道通行。其实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查验模式2018年已在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率先启用，几年来合作查验快捷通道多次扩大通行人员范围。珠海边检总站边防检查处科长郑谭鹏介绍，
6: 到现在推广到横琴青茂口岸，适用人群从最初的内地居民和澳门居民扩大到香港、台湾居民以及符合条件的外国人。此次三项措施是全面发挥合作查验模式通关优势，改进提升旅客通关体验的重要一步，将进一步促进大湾区融通，便利人员往来。
2: 今天也是新横琴口岸启用6周年。6年前，合作查验一次放行创新通关模式在横琴口岸旅检区域实施， 将旅客平均通关时间缩短至20秒。横琴口岸联合一站式车道自启用以来，单台车通关时间已从原先8分钟压缩至90秒以内，最快仅需50秒即可完成两地查验手续。此次实施的新政大幅拓宽了联合一站式车道通行人员范围。在办妥内地与澳门边检机关快捷通关备案手续后，符合条件的外国人和台湾居民可以驾车经横琴口岸联合一站式车道通行。澳门居民谭女士：
7: 现在通关的话不用放那个证件在上面，越来越方便嘛，就感觉就是通关也比较快的。
2: 根据介绍，自2018年三道门合作查验快捷通道在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率先启用以来，该模式已先后复制推广至横琴、青茂口岸。通过持续优化升级，适用人群从最初的内地及澳门居民扩大到香港、台湾居民以及符合相关条件的外国人。应用领域从旅检大厅拓展到出入境车道，并创新查验比对方式，实现刷脸智能通关。珠海边检总站横琴边检站副站长曾向介绍，
8: 现阶段旅检通道改扩建、虹膜技术应用等项目正在加速推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推进智慧口岸建设，不断提升口岸通关效能，优化出行体验。
2: 珠海边检总站提醒广大出入境旅客，符合相关条件的人员请按规定提前办妥内地与澳门边检机关快捷通关备案手续。
1: 从过去出门要带两种证件，到现在一证通关；从开车过关要等上几分钟，到现在呢最快50秒办完手续。口岸通关的变化啊，其实老百姓的感受会最直接。证件选择更灵活，通道适用的人更多，车道的效率也更高。这些细节攒在一起，就是把方便两个字真正落到了每一次过关上。随着智慧口岸建设持续推进，往后大湾区里人来人往还会更顺、更快、更省心。
0: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您能想象吗？现在种地也能用上 AI 大模型了。近期呢，多款农业人工智能大模型接连发布，安徽农业大学发布了大豆领域垂直大模型丰收 2.0， 中国农业大学发布神农 4.0， 南京农业大学推出神农汇种智能体等等，涵盖育种、种植、品种推广等多个赛道。我们先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来看看这些农业 AI 大模型都有什么本事。
9: 8月16号，在广西南宁召开的第32届全国大豆科研生产研讨会上，安徽农业大学研发团队发布了大豆领域垂直大模型丰收 2.0， 它实现了多模态数据融合，降低单一模型回答偏差，有助于推动实现大豆数据辅助育种。不久前，中国农业大学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院王耀军副教授团队发布农业人工智能重大成果神农大模型 4.0。神农大模型覆盖约90%农业学科和80%农业场景，

0: 涵盖育种、种植和养殖领域，相当于农业领域的通用大模型。升级版的神农大模型在数据覆盖、病虫害识别、基因组分析及服务能力等方面实现全面升级。
1: 4.0 主要更新的就是从数据的全面度上，包含的农业场景上进行了进一步的一个升级和扩增，同时还为智慧育种这块增加了基因序列生成，类似于像我们传统的通用大模型进行问答的话是自然语言，当下 4.0 这块是支持输入一个基因序列，它来回答就是能够续写基因序列，对，这是其中一个功能。其他的话还增加了适配于我们国内的有十种方言的生成和识别，也就是说问的时候啊，直接以方言来提问，用普通话回答，或者是用这十种方言其中之一来回答。
0: 这种通用大模型面向所有用户。王耀军介绍，目前针对小用户和大型农场经营者，团队开发出不同的端口和产品。
1: 一类是小农户，一类是类似于大农场或者中型的农场。那具体的服务于小农户的话，他们会使用一个小程序啦，或者是通过登录一个 Web 端啊，进行这种问答的方式来交互为主。服务于大的农场的话，那么会以这种智能体直接会控制到农业的一些基础设施，比如说在大棚里面的话，可以自动的来监测环境的状态，然后对它的光线了、温湿度了以及水肥的一个配比啊，自动完成一个这样的配比。
0: 南京农业大学今年推出神农惠种智能体打包上线智慧种植方案。南京农业大学智慧农业创新团队副教授肖刘俊指出，神农惠种最擅长的就是线上种植水稻和小麦。
2: 实际上我们这个智能体在水稻小麦这一块能力覆盖了从产前规划，包括品种的推荐、播期的优化，还有密度的确定，一直到产中的管理，包括水肥药的一个精确管理、病虫害的一个防护，再到产后的一个评估，比如说产量的预测、品质的分析、效益的估算，还有碳排放的一个估算，基本上贯穿了小麦和水稻两大主粮作物的完整的一个生命周期，真正实现了种肥、水药、收的全链条的一个生产管理的智能化。
0: 目前相关技术已在江苏、河南、安徽、江西、山东、上海、新疆等地示范应用，监测显示智能体种植下用种、用水、用肥量都有所降低。肖刘俊表示，不同于大模型，神农惠种突出了智能体的作用。
2: 我们这个智能体它跟大模型还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可以去调度我们的一些传感器的一些装备，比如说你这个田块里面装了生长监测仪，我们可以去调生产监测仪上面的一些数据，可以结合你的气象的设备的数据，还有一些物联网传感的数据，还有一些作物展示的实时监测的一些数据，把它调用进来，通过我们的模型的计算，给出一个动态的、更加精确的一个决策的方案。
0: 在养殖领域，国内龙头企业牧原股份用上基于千问基座模型的养猪大模型。这套大模型落地应用后，一线养殖人员相当于多了个全天候在线的智能搭档。干了十多年养殖的河南南阳牧原养猪工程师陈生举说，有了 AI， 养猪不再像以前那么累了。
3: 现在用了智能装备了以后，在手机上都可以查出来它有没有异常，还有那个训练机器人帮我们在扮演工作，减少了工作上的一个负担。像这猪有啥异常了，检验结果出来了以后可以对症，都知道是有啥病源，就是知道的快，以前都是凭感觉的。
4: 种地养殖从来都是技术活，过去靠经验，现在靠科技加经验。快速发展的 AI 大模型智能体正在农业多个场景落地。农业农村部近日多次提到人工智能，对加快农业人工智能发展，大力推进人工智能加农业等做出重要部署。曾经遥不可及的黑科技，如今正在成为农业新智生产力顶流。那么农业 AI 大模型落地效果怎么样？如何发挥应有的作用呢？继续来听记者调查。
0: 河南邓州种植大户王有强以前巡查庄稼一天都查不完，苗情全靠经验判断，现在用上了当地智慧农业中心的大模型，地里的伤情、作物的病虫害手机上就能看到，什么时候浇水施肥系统直接给数字化建议，不用天天往地里跑，省了不少力气。但他坦言，有时大模型给出的建议不能全听，
5: 遇到极端天气，有时候给出的建议要结合地理实际情况再斟酌，年纪大的农户上手操作还是

0: 有点费劲，还是需要技术员多到地里手把手教我们。
1: 当农民点点手指就能管好成百上千亩农田时，种地不再是需要堆人工才能完成的重体力苦差事，解决了一部分谁来种地的问题。另一方面，新技术与基层农户之间的壁垒客观存在。农村老年人不会用，既懂农事又懂数字技术的复合型人才更是稀缺。此外，不少算法只适配平整大田，放到山区零散地块，精准度大打折扣。浙江大学数字农业农村研究中心主任何勇认为，未来农业大模型的数据不要大而全，而要高质量的、有针对性的数据，用垂直的模型来解决生产当中的实际问题。
2: 譬如水稻的大模型，水稻的品种有很多，病害的种类有很多，虫类的种类有很多，我们必须进行系统的来研究水稻的什么病，在什么样的环境，有足够的数据才可以精准的防控。
1: 农业人工智能如何真正惠及千家万户，这需要多方协同打出组合拳。何勇认为很重要的一点是打通全产业链协同发展机制，建立科研院所、农机企业、种植农户常态化沟通渠道，按照田间实际需求定制人工智能模型。
3: AI 再聪明，说到底呢，还是得让农民会用、爱用，得真管用。大模型给出的建议呢，碰上极端天气，还得靠人在地里再掂量掂量。上了年纪的农户也需要技术员手把手的教。科技落地不能光看模型有多先进，更要看它能不能弯下腰来听懂庄稼话，帮上种田人，让黑科技真正长在泥土里，农业的底气才会更足。
4: 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在网上刷到过免费探店、免费带吃的招募帖吗？免费探店、免费试吃，对于喜欢分享美食的年轻人来说并不陌生。商家提供餐食，消费者体验之后呢，发布图文笔记，这类真实存在的推广模式也在被诈骗分子盯上。一些诈骗分子在社交平台发布免费探店、素人也可以报名等信息，以高额餐券先付款后返还的方式，将消费者引向伪造的下单页面。那除此之外呢，随着餐饮品牌和热门 IP 联名的活动增多，类似套路啊又延伸到了免费代吃、企业代付等场景。消费者本来想免费吃顿饭，帮人领取限定的周边，却可能在一次扫码之后稀里糊涂地付了钱，从发布帖子、私信沟通到扫码付款、退款失败，再到诱导共享屏幕，此类诈骗链条究竟是如何一步一步地完成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带您揭开这其中的套路。
5: 今年八月初，季先生在社交平台浏览时看到一则招募免费试吃的帖子，只要有大众点评等级五级以上的账号就可以免费报名申请餐厅的试吃机会。
6: 因为我之前也报过这种类似的活动，我就跟他后台私信了他吧，他就回复我让我选择就是想试吃的哪些商家，他发了一堆
5: 招募方发来的餐厅名单，超过30家，其中包括生意很好的热门餐厅。对方向季先生表示可以在名单中任选2家免费体验600元的菜品。
6: 正常来讲的话，他应该是定向的商家，然后去找点评等级高的人，然后去帮他刷一些好评啊，然后他引流。他这个就很奇怪，就是所有的城市，然后好多那种你能说得上名字的那种吃饭的商家的话基本上都有。好多商家其实人家的流量已经很好了，排队都排不过来。之后他就说餐标一个人600多，然后这个餐标也是相对非常的高啊，然后比我之前的那种标准高很多。
5: 此后对方提出要想参加试吃，需要先在电商平台页面购买代金券，之后再将钱返还。紧接着招募方发来了一个二维码，
6: 之后他就说要先付款，先在抖音上下一个单，然后就是相当于一个代金券，他说先帮忙下单，下完之后他会返给我。这种操作也不太对，因为正常应该是你到店里之后他可能会让你帮忙下单，而且是都是从大众点评下单，然后他是从抖音，他那个而且是发了个二维码，正 我扫的就相当于你去抖音商城买什么东西，然后点出来的那个页面差不多。

0: 那么围绕着代吃这类诈骗又是如何发生的？我们继续来听记者调查。
1: 在真实交易中，代持者和委托人通常需要协商套餐价格、周边归属和邮寄方式。诈骗分子则利用了这一消费需求，在社交平台公开发布免费代持、企业报销、企业代付等信息。等有人主动咨询后，再通过私信发送二维码，并以验证身份、确认企业代付资格等理由诱导扫码。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分享了自己的遭遇。
2: 今天中午在午休吃饭的时候呢，我在某个社交平台的推荐浏览页上无意间发现了一条帖子，它上面是这样写的：
3: 需要帮吃海底捞露丝套餐的闺蜜，真的很想要里面的周边物料。
2: 还附了一个群的这个截图的头像，说想要了解的宝宝可以进群私聊。然后我就这么鬼使神差的点进去了。点进去之后，它是跳转到另一个小程序的界面，它会发给你一个付款的那个二维码，你扫进去之后，他让你一直就是故意输错密码，然后你选择忘记密码之后，你人脸识别，他会跳转到一个企业代付的界面。
1: 消费者看到的页面被包装的与正常支付页面十分相似，页面上还可能会出现企业代付、无需本人付款等字样，但所谓验证实际上可能已经进入了支付流程。一旦消费者按照提示输入密码进行面容识别或完成其他支付验证，钱就会从自己的账户扣除。该名网友说，
2: 你识别了之后你就直接付款了，然后又说引导我去找一个什么退款中心去退款，然后当时就不对劲，但是我还是想看一下什么套路。然后呢，我用一个新全新的账户，就没有任何资金绑定的账户，就社交平台扫了一下这个码，然后跳转到了另一个退款的一个客服那边。他就跟我们讲说，下那个什么某某某软件嘛，其实就是一个视频通话软件，它可以操纵你的界面。
1: 从免费探店到免费代吃，此类诈骗的核心套路高度相似，但对于受害者来说，由于被骗的单笔金额只有几百元，往往面临追款成本高等现实问题，该如何维护自己的权益？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中心特约研究员赵占领：
4: 单笔呢没有达到刑事立案的标准，但是不等同于没有任何责任。它虽然说不构成刑事这种立案的标准，但是公安机关对这种诈骗行为呢，他可以进行行政拘留罚款。如果说是多名受害者报案的话，累计金额达到这个刑事立案的标准的话，那么还是有可能进行刑事立案的。需要注意保存这些聊天记录啊，伪造代付的页面截图，就是二维码、转账凭证等等，有这些证据的话，那么其实呢可以向支付平台呢去申请冻结或者投诉，要求平台呢披露这个收款方的身份信息。
1: 赵占领表示，社交平台对于用户公开发布的帖子通常没有全面的事前审核义务，但需要履行合理注意义务，在已经出现大量投诉举报或者技术上可以识别明显异常行为的情况下，平台应当采取相应措施。
4: 比如说像平台已经收到大量的举报投诉，或者是他在技术上能够识别这样的异常，比如说那个新账号批量发送一些相同的二维码，或者是他公开的贴文中啊有些明显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尤其有人很多人举报的时候，那平台如果说他没有及时的主动的采取措施，有可能会被认定为属于是对这样的侵权行为是应当知道，因此要承担责任。
1: 某社交平台治理专家向记者表示，反诈一直是平台治理的重点工作之一。针对近期反馈的免费代吃、代付等相关骗局，平台已经开展专项治理。截至8月17号，平台已对曝光的用户进行封禁，并清理相关笔记及评论超过1500条。相关平台工作人员同时提醒，用户发现疑似诈骗内容后，可以进行举报，平台将进行核实处置。在赵占领看来，真实的代持等交易本身并不涉及法律问题，但大量交易是在社交平台私信中撮合，身份认证、资金担保和交易留痕都相对有限，一旦发生纠纷，消费者往往很难确认对方真实身份，后续维权成本可能超过实际损失。相比事后追偿，面对此类骗局，更重要的仍是事前识别风险。
0: 天上不会掉免费的午餐，更不会掉代付的二维码。记住两句实在话哈，莫名其妙的链接不要点，只要是先让你付钱就得多留个心眼儿。那真遇到这种免费代吃的帖子呢，先别着急扫码，想想对方图什么呀，几百块钱虽然不多，但是攒起来报案追款也是够折腾的，守住自己的支付验证啊，就是守住钱袋子最管用的一道闸。

0: 之声，新闻有观点。
1: 新闻有观点，欢迎继续收听。孩子在学校课间跑跑跳跳，万一和同学撞了受伤了，这责任算谁的？学校必然担责吗？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近日审结了一起发生在校园里的学生安全事故纠纷，最终判决学校不担责。法院重点审查哪些情节和因素作为裁判？下面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一起听听法官怎么说。
2: 事发时上课铃响了，七岁的小红和小兰一前一后向教学楼跑去，跑动途中小红为避让前方同学突然向右侧躲闪，跟在后面的小兰来不及反应撞上了小红，导致小红摔倒牙齿脱位。发现小红受伤后，学校老师立即应急处置，及时通知家长送医。之后小红多次复诊，产生相关医药费、交通费等合计6900多元。因协商赔偿没有结果，小红一家将小兰及其父母、学校一同起诉到法院，要求共同支付这些费用。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法官助理张树腾介绍，
3: 在法庭上，各方对事发经过跟责任承担均有不同的看法。原告认为，原告受伤是因为被告小兰从背后推搡，原告摔倒时牙齿脱位，原告为此支付医药费、交通费6900余元。因为原告是在学校课间活动期间受伤的，所以呢，被告小兰及其家长、学校都应当承担责任。被告小兰则认为，上课铃响后，两人并排向教室方向跑去，因为旁边一位学生在台阶走下来，原告突然改变奔跑方向，向被告偏离，导致原被告接触，被告没有任何的缓冲空间，后原告摔倒，被告小兰对此不存在过错，所以小兰跟家长都不应当承担责任。
2: 碰撞发生的地点是学校，发生的时间是课间休息后，上课前，学校对学生意外碰撞受伤有责任吗？
3: 学校方认为，学校已经尽到了安全教育义务，在事发前按照教学规定进行安全教育，在事发时有老师在学校走廊巡逻，事件具有突发性，难以预见跟避免。事发后学校及时跟家长联系送医，积极协调家长之间进行协商，学校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2: 根据我国民法典相关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在校期间受到人身损害的，学校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但是能够证明尽到教育管理职责的不承担侵权责任。审判实践中，法院审理发生在校园的侵权案件主要审查哪些情节和因素？主审此案的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法官蔡俊介绍，
4: 法院审理时一般会首先确认受伤学生的年龄，若伤者为超过8周岁的未成年人，学校承担一般过错责任，受伤的学生需要对学校对其受伤有过错进行举证。本案中受伤的小学生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规则原则不同，需要校方就已尽到教育管理职责承担举证责任。
2: 根据民法典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在校遭受人身损害，学校责任认定采用过错推定原则，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在校遭受人身损害，学校责任认定采用过错责任原则。如何判断学校是否担责？蔡俊说，
4: 判断学校是否担责，法院不会简单以在学校受伤学校难辞其咎为原则处理，而需要考察学校在事前、事中、事后全流程的处置行为，结合司法裁判规则综合审查全案事实。如事发前学校是否进行日常安全教育，场地设施是否完备，是否存在安全隐患，事发时风险是否明显可预见而无人监管的，以及事发后是否及时合理处置，妥善保护未成年人，避免二次伤害等。
2: 法院经审理查明，学校已经建立完善的安全管理制度，且实施到位，尽到了安全教育管理职责。
4: 根据监控显示，事发时系原告和被告在同向向教室奔跑过程中，原告在先，被告在后，因原告向右偏离导致的两人相撞。该事故系突发性情况，难以预判避免，且事后学校及时处理，协助就医，调查情况，组织协调赔偿。
2: 法院判决小红对自身损失承担 70%责任，小兰及其父母承担30%的赔偿责任，学校不承担责任。判决作出后，当事人各方均服判息诉。蔡俊强调，
4: 侵权责任的承担不是有受伤有损害结果就等同于有过错，课间十分钟受伤学校是否担责，必须严格以学校是否存在教育管理过错作为核心判断标准，还原立法本意，在校园安全保障与学生自由活动之间寻求平衡，以实现未成年人利益实质性最大化。
2: 学校与家长是守护未成年人校园安全的共同责任主体，理应在思想理念与日常行动上同向发力。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庭长张丽强调，防范校园受伤事件不能简单通过缩减学生户外活动、课间活动来实现，应当凝聚家校协同保护的合力。
5: 在学校方面，应常态化抓实校园安全管理，持续开展安全教育和心理健康教育，引导学生树立安全意识、规则意识、责任意识，增强自我保护能力，落实好安全管理物质方面的保障，排查校园安全隐患，给学生提供安全的校园环境。在家长方面，要同步做好居家安全教育，提升孩子自我保护意识和避险能力，引导孩子树立责任意识。在学生方面，遵守学校安全规范，避免危险行为，管理好自己的身心健康，有问题的话要及时向老师和家长求助。
2: 张丽强调，如果学生不幸在校发生受伤事件，各方应当理性看待，以保护未成年人身心健康为第一要务，
5: 应通过合法途径化解纠纷矛盾，互相理解，共同为我们未成年人营造安全有序、包容和谐的校园环境。
1: 孩子在学校磕了碰了，家长心疼，学校也紧张，但法院的判决说得很明白，不是只要受伤学校就得背锅，关键看学校有没有尽到教育管理和及时处置的责任。课间十分钟本来呢就该让孩子去跑一跑动一动，不能因为怕出事就把孩子摁在座位上。学校把安全功课做扎实，家长把安全意识教到位，孩子才能在校园里既安全又自在地成长。
0: 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把视线转向国际。近日，俄罗斯总统普京首次登上俄日争议岛屿，俄称南千岛群岛，日称北方四岛。当地时间17号，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与加纳外长阿布拉夸会谈之后呢，举行的记者会上就日本抗议普京登岛一事进行评论。他表示，日本正试图改写国际法，逃避历史责任，这引发极大担忧。来听总台记者郝威的观察。
6: 拉夫罗夫说，从其目前的相关表态来看，日方正试图背弃无核三原则，日本自卫队也企图违反日本现行宪法在海外开展行动，所有这些都引发极大的担忧。拉夫罗夫警告说，
7: 如果日本现在试图按照自身及其盟友美国的利益来改写国际法，如果他们试图逃避历史责任并违反本国宪法，至少从公开声明来看，他们正在采取这种做法，比如背弃无核三原则，以及日本自卫队已尝试开展此前被宪法禁止的境外行动，这当然会引起严重担忧。如果他们想转移外界对其公然的侵略性的军国主义道路的注意力，尤其是通过这类对俄方的粗暴找茬并指责我们违反国际法，那我建议他们最好去管好自己的事。
6: 据拉夫罗夫介绍，俄外交部已就日方抗议普京登岛一事提出召见日本大使，但日本大使馆以大使不在莫斯科或身体不适为由，拒绝在8月14号或17号前往俄外交部。
8: когда мы узнали о том, как госпожа Такаити, ее министр иностранных дел,
7: 当我们得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和他的外务大臣如何看待我国总统视察本国领土、看望本国公民时，我们立即提出召见日本驻俄罗斯大使武藤显。日本驻俄罗斯大使馆方面含糊其辞，表示大使既无法在8月14日前往俄外交部，也无法在8月17日前往，他要么不在莫斯科，要么就是身体不适。我们始终没搞明白原因，但不管怎样，我们已经提出召见这位大使，他应该前往俄外交部。 我们将就日本领导层在普京总统登上南千岛群岛的伊图鲁普岛仪式上的反应进行谈话。我们还将谈及大使应如何在驻在国开展工作，包括尊重驻在国法律以及驻在国的相关程序。
6: 17号晚些时候，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向塔斯社表示，已被召见的日本驻俄大使将于18号前往俄外交部。
1: 俄称南千岛群岛，日称北方四岛的归属问题是俄日关系发展的最大障碍之一。也因为这一争议，二战结束至今，俄日仍未缔结和平条约。日本在俄乌冲突问题上谴责和制裁俄罗斯，使双方争议岛屿相关问题谈判中断。有分析人士认为，俄日双方在领土问题上都难有让步空间，而日本现任政府在乌克兰问题上追随西方集体，也难以在对俄制裁问题上妥协，俄日关系前景渺茫。
0: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您听说过悬空老人吗？悬空老人指居住在无电梯、老旧多层住宅当中，因为年老体弱、腿脚不便或失能、半失能而难以正常上下楼，长期被困在家中的老年群体。对于这样的老人来说，去医院，比如说做个透析、慢性病的复查等等，是不得不硬着头皮出门的刚需。但是呢，想要下楼晒晒太阳、散散步，往往就是奢望。这就是城市里大量悬空老人正在面对的真实困境。履带式爬楼机的上门服务呢，曾被看作是帮老人下楼的第二双腿，但收费门槛呢，始终拦住了不少老人。在北京西城区的社区养老驿站，三层及以下单趟爬楼机服务收费40元，每往上一层再加10元，六层楼单趟就得花70元。别嫌贵，这个定价已经压到最低了，远低于当地市场化机构单次150到200元的收费标准。但对于退休金有限的普通老人来说呢，依旧是要精打细算，只有就医治病这种非去不可的事情才舍得花这个钱，日常下楼遛弯晒太阳的需求大多就只能压在心里。而站在服务运营的角度，这笔账更难算平，单次服务的真实成本高达150到200元，仅人力成本就占到了60%以上。低价便民的背后是做一单亏一单的现实，全靠着住浴啊、住餐等等其他养老业务来反哺、来支撑这项服务。落地4年多，这项民生服务始终陷在叫好不叫座的困局当中。就在近期，民政部、国家医保局等14部门联合印发康复辅助器具产业扩能提质3年行动方案2026至2028，明确提出研究探索将长期护理相关辅助器具和智能化服务纳入长护险支付范围。那目前呢，南京、苏州、滨州等多地已经率先试点，将爬楼机等辅助租赁纳入长护险的报销，报销比例普遍在70%到95%之间，个人负担大幅降低了。那么把爬楼机服务纳入长护险真的能打通供需两端的困局吗？高成本低单量的运营死结仅靠报销政策就能彻底破解吗？从城市养老治理的长远视角，我们还需要哪些配套政策协同发力，才能够真正让悬空老人安心的下楼？那我们来对话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
0: 昨日新闻重现，
9: 您怎么看这个关于爬楼机服务纳入到长护险保险目录的相关的一些呼声和各地的一些探索？
10: 我看到这样一个新闻，实际上是非常支持，也是比较感慨的，因为长期照护险本身的目的就是为失能老人提供必要的照护服务。如果这样一些老人长期卧床不起，但是又需要照护，而他们居住的小区和楼宇又不具备这样一种便利的上下楼的条件，那我们把这种爬楼机服务纳入到长期照护险就是非常有必要的，是非常好的一个做法。类似的这种拓展的空间可能还很大，因为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长期照护险 它有很多的项目啊，是关于失能失智老人他在晚年的时候怎么样提供日常的照护啊、医疗的、心理的等等方面。所以我觉得除了你像爬楼机这种服务会随着长期照护险的推行而不断的纳入，类似的这样一些项目可能也会有进一步的拓宽的空间。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很多老年人在晚年的时候他不光是说日常的照料健康的照料，他还有一些可能是这种心理健康精神方面的安抚。

0: 服啊。那在这个方面，我们其实在未来也有可能要考虑这样的一些关怀。你比如把这样一种心理咨询啊，或者说是精神的陪伴呀，纳入到我们的长期照护险可能覆盖的范围。其实这些方面的发展，可能都是随着我们对于老年人的照护的重新认识啊，以及对这种照护服务的要求不断的提升。它在保基本的基础之上，我们要持续提升服务质量，拓宽服务范围。老年人的期待不是说他是可以没有疾病，能够照顾日常生活。其实我们还希望他能够是有尊严的、体面的，能够安度晚年。所以在这上来讲，其实你像爬楼梯这样一些服务，它是解决了我们现在目前没有覆盖，但是又特别需要的项目。那未来的话，我觉得这种拓展的空间还有很大，所以我是非常看好这样一个政策的。
1: 我带入到老人他们的视角，你就会发现有没有一个在脱离了亲人在身边的情况之下，一个选项能够让你上下楼非常的顺畅，这个其实意义是非常重大的。但说实话，不便宜，就是他这我看了这个很多报道说，40块钱打底，然后呢每高一层加10块钱，比打车还贵，这个对于很多老人家来说是承受不了的。而对于这个提供这方面服务的一些商家也好，社会机构也好呢，那这个事情是有叫好不叫座，毫无疑问，它是对于适老化社会价值是非常高的一件事情。但是呢，你比如说人力成本高，比如说它这个单量不稳定，不是很多老人会愿意用啊，包括运营方会持续亏损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就算是它纳入到这个长户险的报销，那您觉得我们该怎么样让它可持续呢？
0: 其实这个问题，我觉得是我们现在这个需求存在，而且政府也愿意买单。但是在供给侧，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运营存在着比较明显的问题。如果说是单独成立一些机构，无论是我们讲的非盈利的企业，或者说是社会组织，可能都没有办法有效的运行。这个其实在很多领域都有这样一种情况。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在这个供方的扶持培育方面，可能还要去尽可能的拓宽。在这个点上，我觉得其实很重要的就是要考虑，就是你单纯说成立一个机构来去提供爬楼机这种服务，可能就存在刚才谈到的这样一些问题，就它本身的这个单量少，而且也没有规律性，同时它的运营成本也很高。其实你像虽然说是每多一层就加10元钱，但是实际上这个成本来讲，无论是它投入的设备，还是这个人员，因为你看，这个图片里面很显然的就是，他不是一个人可以办这个爬楼机的，其实至少2个人，对吧？而且有些老年人可能他不能说，离开床，或者说必须得靠轮椅，这个时候的话，其实带来的这种负担还是比较重的。所以在这个上来讲，我觉得可能的一个途径就是，第一，怎么样去在我们既有的这样一些照护中心提供这种爬楼机的服务，也就是说，我们这种长户险，它归根结底是让老年人到这些照护中心去享受这种服务。那我觉得从照护中心的服务延伸来讲，其实应该考虑，无论是购置还是租赁设备，有工作人员能够提供训练，让他们在老年人需要的时候可以延伸提供这种服务。我觉得这样的话可能是顺理成章，也是比较容易实现的，因为本身他们就要提供这种照料服务。那这个照料服务其实除了到了照料中心去提供服务，它的接和送，我觉得这个方面也是可以去拓展的。那其次的话，可能就是我们在这个方面的这种机构设置方面，看看能不能提供一些可能性啊。这里面无论是说我们在这个设备购置，还是说我们讲的这种从业人员的相关的培训和补贴，如果能够进一步的发展的话，也会比较好。因为你像除了这个爬楼机涉及到人力以外，其实还有很多的场景也是类似的情况。你比如现在这几年兴起的这种陪诊师，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方面，其实还是要去考虑，就是我们怎么样做好这个兜底保障。就只要有一位老人他有爬楼机的需要，那我们就要考虑在这个区域范围内，我们怎么样去实现服务的提供？包括这个服务的提供，可能也未必要做到一个街道或一个社区就配备一台，这个可能是实现不了。但是我们完全可以在一个范围内，对吧？这个范围内是能够实现这种资源共享的。 也就是说，基本上这个范围之内，我们有这样一台设备，同时有相应的人员是能够操作的。那这个时候，在老年人需要的时候啊，这个设备是可以去移动提供这种服务的。我觉得这样的话，其实也能够解决现在这个供给积极性不高和供给。

0: 不足的问题啊，因为很多的场景其实就像我们看到这样一个情况，它虽然有需求，而且需求也是客观实际存在的，但是因为它本身利润空间不高，其实很多的机构是没有办法进入和长期发展的，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方面可能还是要回归到我们服务本身的公益性这样一个定位上来讲，推动它能够按照这个公益的服务来去运营啊，我们政府能够提供这样一些必要的支持，让它能够持续运转下来，可能是非常重要的。
1: 嗯，你说这个努力的方向，我相信很多地方是比较容易达到的哈。但是呢，其实各地的长户险在试点的进度、在这个经济水平、在老旧小区的存量之间呢，差异非常的大。你觉得应该统一一个全国的标准吗？还是说各地去自主探索，怎么兼顾我们的政策的公平性，还有地方的适配性呢？
0: 其实在这个方面我们可以看到这种社会服务我们具体指就是老年人的这样一种照料服务，它有很强的地方性和这种定制性也就是说没办法说我们去定一个全国标准都按这个标准来，而且这个标准也制定不出来，因为各地的情况千差万别，每一个老年人的需求也不尽相同，甚至就是这个爬楼机要适应的楼宇、小区、地理环境可能也是不一样的。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其实我们可能需要考虑的不是说怎么样去把全国形成一个标准，这个可能是短期内难以实现，那长期来讲我觉得是可以考虑。当然这个标准更多的不是说我要去定多高，而是说我要定一个最低的达标的标准。在这个标准之上，其实我们可以让各地去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啊，或者说是希望有一些特色服务，我觉得这些是更好的一种选择。所以这样的话，其实就是我们现在整个的服务的设计都是这样一个原则，就是我们怎么样在基本公共服务的基本标准之上，鼓励各地去提升拓宽公共服务。相关的就是我们怎么样去考虑各地的实际情况，可以用一种本地比较适合的这种方式来去解决这样一个最后一公里的问题。我们更多的是在全国层面有一个基本的标准，也就是说老年人他要有这样一种照料服务，那我们能确保他从他的驻地到这个照料中心他能够实现通行。至于什么一种方式通行，我觉得需要结合当地的情况，也允许当地去探索。那这样的话，将来我们可以有不同的选项啊，大家也可以去选择比较适合当地的一种情况。这个可能是一个把我们中央的这种统一的标准和地方的因地制宜结合起来的一种办法吧。
1: 让悬空老人能够顺利的上楼方法有非常的多哈。爬楼机的本质呢，其实是老旧小区没有电梯背景之下一个过渡性的解决方案，它现在看起来是刚需，能够解决很多老人的问题。但是随着我们的比如说老旧是个社区的改造，旧楼加装电梯，随着我们那个城市养老的治理环境不断的优化，从一个更长远的视角哈，我又在担心，就是说咱们这波的投入会不会容易冗余。在更长远的这个视角来看，您觉得除了长户险的支付，还需要哪些配套政策协同发力，我们系统去解决这个悬空老人面临的这样的一个出行困境？
0: 对，其实我们看到这样一个问题，它的确是过渡性，或者说是在一定地区一定阶段存在的。你像随着我们现在城市的发展逐渐推动城市更新啊，特别是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啊，还有很多的这样一些道路的畅通，它本质上是解决我们过去的历史遗留的问题。也就是说之前你像我们有不少的住房是比如七楼八楼就不用去建电梯，那这样的话他们在那个时候还是可行的，现在就已经发现非常不适合，特别是我们这样一个老龄化的社会。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讲，其实我们可能需要做的一个是在我们现在没有办法去解决既有问题的情况下，用爬楼机这种方式啊来去临时性过渡性的解决。那另外一种其实就是怎么样去一劳永逸的去解决老年人的出行难的问题啊。你像我们这几年特别的关注无障碍设施的建设和通达啊，那这里面其实老年人的这种日常出行也要考虑在内。这种无障碍它其实不是说对于一个正常人来讲你这个有楼梯能够通行，而是说对于一个行动不便的老年人残障人士来讲，它能不能通行。那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其实我们有不少的小区和建筑是不达标的啊。在这个意义上来，我觉得怎么样去推动这样一些地区的老旧小区改造，特别是加装电梯，可能是一个更有效的办法。其实我也看到有些地方这种加装电梯的项目呢，你看它在进行，但是实际上也没有解决问题。

0: 因为我看到有些小区的它的电梯加装之后啊，它只能是上半层啊，就比如你到三楼，它只能到三楼半或二楼半。那这个时候的话，其实还有半截电梯没有解决，还有一些老旧小区加装电梯之后呢，它也存在一个问题，就是这个运营成本很高啊。你就投入的时候可能是大家分摊，但是运营之后发现，其实这个长期下来成本还是很高的。就诸如这些问题啊，我觉得也都是我们在这个城市更新中可以看到的。我觉得在这个方面，其实还有很多可以做的。当然，我们在这个住房本身也有一些可以去探索的。你比如，如果老年人说暂时他的小区没有办法更新，也没有办法加装电梯，那这个时候我们其实现在也是可以去探索换房的方式啊。你像老年人的这个居住，他可能到了晚年的时候，他不需要大房子，但是如果他之前的房子大，现在的房子呢，他可能就通过一种置换的方式，让他到低楼层，或者说到一个养老机构，而他原有的这个住房，无论是出租还是出售，能够给他提供养老金的来源。就类似这样一些方式啊，也是可以探索的。所以我觉得这些其实都是围绕着以老年人为中心，就是他到了这个阶段需要这些服务的时候，我们现有的硬件软件怎么样去跟进啊。我们过去其实更多的是说让老年人忍一忍让一让，他去适应我们这样一套体系。那我们现在反过来讲，其实应该让我们这套体系来适应老年人，因为毕竟每个人都会老，而且很多的老年人我们现在遇到这样一个挑战，我们其实特别需要去考虑从这个方向来去探索。所以这个爬楼
1: 就流传的七夕节民俗活动，在这一天傍晚，很多地区的女人们会摆上事先准备好的时令水果，手执五色丝线和连续排列的多孔针，趁月光对月连续穿针引线，将线全部快速穿过的女子称为得巧。还有许多地区在这一天有着投放河灯的习惯，这种习俗的出现是因为人们怕牛郎看不清夜晚黑暗的鹊桥，便在人间河流放灯，希望牛郎借助亮光快步与织女相会。除此之外，七夕还有许许多多的习俗盛行在不同的地区。
2: 七夕原本只是中国的传统节日，后传到了日本、韩国、越南等国家。
1: 当我们仰望天空时，是否能准确找到那满是爱意但却遥遥相望的牵牛星和织女星呢？而他们又是否真的可以鹊桥相会呢？其实牛郎星与织女星只是民间的一种叫法，在天文学上，牛郎星的中文名为河谷二，而织女星称为织女一，它们分别是天鹰座和天琴座的亮星。人们盼望着在七夕这一天，牛郎和织女能够相会，实际上并不可能。根据现代天文观测及测算结果，牛郎和织女这对有情人相距16光年，16光年相当于光在宇宙中行走16年的距离。再美丽的传说也无法让牛郎织女相见或是喃喃细语了。虽然人们都知道牛郎和织女的故事仅仅是个传说，但是对于美好爱情的期盼却让我们依旧愿意相信这个美丽的梦。那就是在七夕这一天，牛郎和织女一定会在鹊桥上牵手相依。

0: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毛晓彤演唱的歌曲《迢迢牵牛星》，稍后我们继续来聊一聊七夕节的温柔浪漫与精神美学。
1: 昨日新闻重现。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8: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9: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科研报国。
10: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8: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11: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12: 我们论文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8: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13: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视野，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8: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
14: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浩然。我们接着来聊一聊七夕。七夕自西汉唐宋以来就有文献记载，但是您知道吗？汉唐宋有关七夕风俗的记载几乎都与爱情无关。汉刘歆《西京杂记》卷一曾记载，汉才

0: 新生节目中相关专家的解读，去进一步了解一下古代七夕节男子都在干嘛。
1: 刚才我们说的七夕叫乞巧节，好像很多的活动都是以女性，
2: 是模仿魁这个字的形象。这个经典造型呢就叫魁星点斗，独占鳌头。
1: 这是书生眼中判卷老师的形象。
3: 大笔一挥满分。对，这个魁星的形象确实有点狰狞哈，但是在传为明代画家夏魁所做的这个阴戏图中，我们能看见小孩子扮演这个魁星的造型，这个就非常可爱了。这整幅画就像一个大型的游乐场啊，这孩子们要玩什么都有，有的敲锣，有的打鼓，有的蒙着眼睛捉迷藏，还有的在观赏金鱼啊。比较突出的是有一个这个小孩站在这个凳子上，他头上呢戴着面具，右手拿着一支毛笔，左腿还翘起来，那他的裤子上还印着这个寿字图案的这个花纹他这个就是做这个金鸡独立哈仿魁星的这个姿势，那么寓意呢就是说这孩子他既能这个成才啊，有文才，同时呢又能够这个福寿天齐。
0: 如果说中国人对节日的仪式感，那节令吃食是绝对不能错过的。那么古代在七夕节这一天，大家都在吃些什么呢？我们接着往下听。
4: 咱们中国人过节肯定要吃一点时令的吃食，所以乞巧节也有一种时令吃食叫做乞巧果子。
3: 果子在古代其实就是点心和小食的意思嘛，而且巧和巧谐音，就古人认为吃巧果啊，也是在助力牛郎和织女在鹊桥相会。
4: 你多帮着吃一个，他们俩早点见面。
3: 对，多吃一点，
4: 而且吃完之后可能也就是有着心灵手巧的这个寓意在了。
3: 是的，
2: 是的，这个巧果啊，它是用油啊面加这个糖蜜做的，这不是受小朋友欢迎吗？然后上面呢还要印上各种吉祥的这个图案，代表我们对自己的这个祝福，比如说蝙蝠啊、鱼啊、寿字啊、芭蕉叶啊。
0: 人们关于七夕节的美好想象，或许就在仰望星空的那一刻。首先，它来自天上，最初并不是人，而是两颗星，一出场就注定了不平凡。九天之上，茫茫夜空，银河两岸两星遥望，一颗叫牵牛，一颗叫织女。如果仅仅是到这里也并不稀奇，他们在寰宇之中闪烁，直到遇见了对宇宙好奇又极富想象力的古人，于是就有了文化的加深。湖北云梦睡虎地出土的秦简日书中记载了牵牛织女不成、婚姻失败等内容，有人认为这是2000多年前的人们关于牛郎织女故事最初的想象。到了南朝时期，梁萧统主编的《昭明文选》写道：“牵牛为夫，织女为妇，织女牵牛之星，各处河谷之旁，7月7日乃得一会。”牛郎和织女不但成为了恋人，而且从隔河相望那一刻起，他们的爱情就带着悲剧的底色。或许正是有了这种色彩，才感动着古往今来的人们。可是您有没有想过，为什么织女星能幻化成一个纺织女子的形象呢？我们继续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古韵新生》节目中的专家的解读，去了解一下。
4: 银河两岸的织女星和牵牛星连接成了一段让人感觉略带悲伤的爱情故事，也将人间和天空连接在了一起。但是我有一个疑问，就是为什么织女星它能够幻化成一个纺织女子的形象呢？
2: 当时女子啊坐在织布机前面来纺线织布，这个呢大概是农历七月啊古代妇女们很普遍的一种劳作状态。因为这时候呢是夏秋之交，女子纺线织布，她的目的呢就是为秋冬来准备寒衣了。这个时候织女星呢正好是悬在夜空上，所以她给人印象非常深刻，所以起名叫织女。
1: 所以那个季节相当于织布是刚需。
3: 是的，
5: 是的，牵牛和织女放在一起就是男耕女织，这是这个中国那个农业社会的一个基本的生存方式。
3: 对，南哥。

0: 女织嘛，你跟田来我织布，吃饭穿衣呢，二者是缺一不可的。那么纺织在古代啊是女性主导的一个劳动，这一点呢我们从这个画作中也能看出来。比如我们看这幅南宋的蚕织图，这幅画呀它全长达11米，总共绘制有24个场景和74个人物。那么它是以一条长廊来贯穿，把从养蚕缫丝到织帛的这个整个生产过程都记录下来。它展现了这个800年前呀、江浙一带的人们这个养蚕织布的一个生活方式。
1: 这相当于是古代
2: 养蚕织布指南，
1: 一个说明书。
0: 对，它整个生产过程它都描述下来了。
2: 你看其中一个场景写着挽花，
1: 看到了
2: 这个挽花的这一幕定格，还真的有点像我们刚才在壁画里面看到织女那个样子啊。
1: 对，坐在织机前。
3: 这幅画里面描绘的是一架提花机，提花机呢是可以织出复杂花纹的这个织物的这个机器。那么我们在考古发现中呢，有比它年代更久远的这个提花机，比如在成都的这个老关山汉墓就出土了距今2000多年的提花织机模型。这也是我国啊首次发现完整的西汉时期的这种织机模型，也是世界上发现最早的这个提花织机模型。这个织机呢是由这个竹木构成，有的部件上还残存有当时的丝线和染料。我们的研究人员呢根据这个模型呢还复原出了汉代的提花织机。哦，在新疆的这个尼雅遗址啊还出土过一件五星出东方立中国的这个锦护帛，这件石器也是中国首批禁止出国境的展览文物，应该说是我们国家最珍贵的一件文物之一啊。所谓护帛呢是古人射箭时啊保护胳膊的这个护具，上面最具标志性也是为大家所熟知的这个图案啊，就是五星出东方立中国这8个汉字。这几个字呢实际上是来自于史记这个天官书中五星分天之中集于东方中国历的这个记载，也就是当时人呢把观测天象中发现的金木水火土五星聚会的这种天象奇观啊同国家的这个兴盛联系起来。那我们专家呢利用复原的这个提花织机呢还复制出了五星出东方立中国的织锦。
2: 但是你看那个护帛其实就是绑在这个地方射箭的一个护具，现在的护具差不多也这么大，用这个8丈大的布来去复原一整匹，这个还是非常厉害的。
3: 当时的这个织锦啊很有可能就是像我们现在复制出来的这样，它是当时啊这个丝织技术应该是最高水平的这个代表。
4: 关于七夕的美好传说，如果它仅仅停留在粗糙朦胧阶段，也不会有这么经久不衰的魅力。它的独特魅力还在于不断的演绎，首先更加细节满满，人气十足。汉末乐府诗《迢迢牵牛星》中写道：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纤纤擢素手，札札弄机杼，终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河汉清且浅，相去复几许，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凄美的故事述说了牵牛和织女这一对天上夫妇的离别之苦，主题也逐渐完成了牵牛织女从神到人的变奏，也就是由星宿的记录观察演变为凄美的爱情故事。经过历代文人的加工与诸多民间故事的变种，本属天上的传说变得越来越有人气。其次还推出了凡人版，更加贴近生活。黄梅戏经典剧目《天仙配》中，古人对牵牛星和织女星的想象被整合进了一个名叫董永的民间夫妇的爱情悲剧中。这一改，似乎这样的故事就在身边，代入感十足。关于他们的故事还有团圆版，凄美的故事变得完美了。清代戏曲家尤童则在《君天乐》中为牛郎织女的爱情赋予了大团圆结局，因为他们的真情感动了上天，从此不再岁岁分离。还有更深远的演绎， 牛郎织女不仅坚守自己的爱情，还在努力成全别人。比如《长生殿》中，唐玄宗和杨贵妃经马嵬坡之变，天人永隔后，牛郎与织女前后奔走，最终让他们于月宫中再次团圆。七夕被赋予了更多关于爱情的含义，应该说是拜文人骚客想象所赐。《诗经·小雅·大东》中这样写道：“其比织女，终日栖香；环比牵牛，不以弗香。”这可能是最早记录牛郎织女爱情传说的文字了，也为后来七夕被认为是中国情人节埋下了伏笔。人们依然在用我们自己的方式演绎着关于爱情的浪漫故事，昆曲《牡丹亭》和着古琴声，又将为我们还原出怎样一段美好的爱情故事呢？我们一起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诗意七夕》节目中的相关内容去了解一下。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自得琴社乐团团长陈曦。
6: 我是叶丽佳，在自得琴社担任古琴演奏。
7: 大家好，我是昆剧演员钱玉婷。牡丹亭是个很曲折的爱情故事，说杜丽娘做了一个梦，梦中与书生柳梦梅相会，醒来后害了相思病，竟然一病不起，留下一副自画像就香消玉殒了。柳梦梅无意中拾到了这幅画，就与丽娘的鬼魂约会，后来在鬼魂的指引下帮助丽娘复生，两人又经历了一些磨难，最终喜结连理。皂罗袍是其中游园惊梦一折里较为经典的唱段，可以说一提到词中的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人们就能想到昆剧和牡丹亭。光这一小段传达的情感有限，更多的是想向观众传达我们传统文化古典美的感觉，和现代舞台呈现不同，只用琴声人声来呈现，又配以一静一动的画面，可以说是极简版的返璞归真吧。
5: 我眼中的爱情是当我晚归时走到家楼下，抬头望去家中亮着的那盏灯，是有他在的地方就是我的家，有我在的地方就是他的家，我们俩共同努力并肩同行。
6: 我觉得理想当中的爱情首先应该自尊自爱，然后能够彼此理解尊重和信任，相处可以像朋友一样舒服自在，有共同话题，互相支持，共同成长，总之就是好爱不累。
7: 每个人都有自己理想中的爱情，杜丽娘的爱情观相比当下更完美和纯粹，现实生活中我们总是想的太多，我觉得简单些，爱情会更纯净更美好。

0: 我们中国人关于爱情的表达含蓄而又不失浪漫，作为情侣寄托彼此爱意的方式，信物被寄予了更多的期待。可是您能够想到古人会用花椒做爱情信物吗？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1: 其实中国人表达爱情的方式啊，以前是相当含蓄的，没有我们现在这么直接。所以呢，古人会把他们的爱情寄托在一些有意义的小的物件上，比如说红豆寄相思啊，又或者是贴身的一些配件，发簪，这些礼轻但是情意千金。
2: 是的，这个刚才说的就是那个爱情的信物。信物呢，它是一种诚信的一个凭证，交换信物就是交换真情。所以其实古人的爱情信物中啊，有一种我们很难想到的很特别的花椒。
3: 花椒？
1: 花椒？
3: 您说的是火锅里那个花椒吗？
2: 对对，
3: 那不是调味品吗？
1: 对啊
2: 对啊，先秦时期人们就送花椒来表达。你比如诗经陈封东门之坟这首诗中间就写了，事儿如桥，以我握交。女孩送了男孩一把这个花椒表达爱意，而且这个花椒呢表达肚子多福啊。
4: 哦，其实花椒啊，在一开始的时候非常长一段时间里边，它都是作为香料来使用的。那它主要放在香囊香包里边啊，到了南北朝的时候啊，才被作为调味料。
3: 今天啊，如果还没有给自己心上人选好礼物的，赶紧去农贸市场新鲜的花椒搞一把，你绝对会成为今年最特别的一个。
5: 花椒作为这个定情的信物还是很特别的。我们一般这个挑选信物呢，那还是偏向于像香囊啊、手帕啊这种贴身的物品，因为它特别能够体现出这种亲密的感觉来。比如这件这个西汉时期的这个银带钩啊，其中就隐藏了一个2000多年前的爱情誓言。所谓带钩呢，就是古人系腰带用的配饰，类似我们今天用的这个腰带扣。因为古人呢会用丝帛或者这个皮革做成腰带来束在腰间，那它怎么固定呢？就是靠带钩。那这枚银带钩的这个特别之处啊，就是它能够一分为二，打开以后呢，它每扇的这个内壁上都刻有长物相望四个字。
1: 哦，
5: 那么一侧呢是阴文，一侧是阳文，那么合在一起呢，这个字就隐藏起来了。长物相望就是专属于两个人的秘密，
3: 就是一边凸出来一边凹进去。
5: 对对对，
2: 凹进去就是阴文，
5: 它能够切合的
3: 凸出来的叫阳文，
1: 把小秘密藏在里面，两个人的爱情誓言就锁死了。
3: 很浪漫，这个
6: 一种高级定制。上海博物馆呢，它也有一个这个春秋时期的高级定制洗手盆，它是当时啊晋国的太师专门给妻子仲姜打造的一个礼物，距今都有2600多年的历史了。这个铜盘它的这个独特之处啊，在于它底下有很多这种圆雕的小动物，有水鸟，有鱼，还有青蛙等等哈。然后呢，当水注入这个盘中的时候，它这些小动物会360度旋转，看起来非常可爱。
1: 它是会转的，
6: 它是会转的，对，因为这种盘它在古代啊是古人行卧棺之礼的时候所用，就上面有移交水嘛，宴前饭后要洗手。
1: 嗯，
6: 那么洗这个盘是用来承接这种洗手的汽水用的。
1: 嗯，
6: 然后水流进去以后呢，这些小动物都会动，所以女孩子看见可能就非常开心
1: 啊。天哪，这个礼物太有新意了，现在这种私人定制方式都不过时、啊、
3: 很有仪式感。
2: 诗经中间有一篇叫《被风静语》，写的这个先秦时期啊，青年男女相会赠送这个定情信物的一个情景，叫静女其鸾，以我铜管，铜管有尾，乐意如美。
5: 嗯，
2: 就说一个很文静娴雅的一个姑娘，长得很漂亮，送给我一个铜管，铜是红色的。
5: 嗯，
2: 这个红色的管呢，可能是乐器，也可能是一个茅草啊，反正就是一个管状的。男孩一看呢就很喜欢，两个人就定情了。所以既浪漫又非常质朴。
0: 在漫长的岁月里，七夕早与诗词融为了一体，因为有了丰满的故事，就为口口相传创造了条件。 因此他便与更利于传颂的诗歌融为一体，创造出了诸多家喻户晓的名句，想不火都难。唐代是我国诗歌艺术的顶峰，一大批著名诗人都为七夕留下了笔墨。他乡逢七夕，旅馆忆饥愁，不见穿针赋，空怀故国楼。唐代诗人孟浩然在《他乡七夕》中抒发了适逢七夕佳节之时旅居他乡的愁上加愁。烟消微月淡长空，银汉秋期万古同，几许欢情与离恨，年年病在此宵中。这是白居易在七夕中发出的对遭遇困苦的有情人深切的同情之声。唐代诗人争先恐后，宋代词人又岂能甘为人后呢？韵巧思，穿针楼上女，苔粉面，云环香亚，钿合金钗丝雨处，算谁在，回廊影下。愿天上人间占得欢愉，年年今夜。宋代词人柳永以词作画，将千年前七夕节热闹浪漫的人间图景带到了我们面前。牛郎织女七夕一会，美丽但短暂，但谁说七夕注定带着愁绪呢？宋代词人秦观在《鹊桥仙·纤云弄巧》中发出豪气干云的呐喊，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将真挚爱情必能跨越空间阻隔的本质大声呼出，已经能从爱情中看出别样的坚定和执着了。而豪放派词人苏东坡在《鹊桥仙·七夕送陈令举》中更是豪言，沟山仙子高清云渺，不学痴牛矮女，干脆从英雄气短儿女情长中一举奋起，不凡的气魄与胸怀也凝练了无数中华儿女面对人生困厄命途挫折时不屈不挠的品格。接下来就让我们在宋代文学家史学家司马光的这首《何公达过潘楼观七夕事》中去听一听北宋年间的七夕节是怎样的。
7: 何公达过潘楼观七夕事，宋·司马光。织女虽七乡，不能成报章，无巧可其辱，世人空自狂。帝城秋色新，满室翠一张。伟物于百种，烂漫青树房。谁家游碧车，金碧照面光。土偶长尺鱼，买之珠一囊。安知柱轴劳，何物为蚕桑。分华不足月，凫尺真可伤。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南开大学宁佳宇。今天呢，咱们通过一首诗来聊聊北宋年间热闹繁华的七小事。这首诗一共16句，这个前面四句后面四句啊，是说的作者对这个七夕事的一种认识和感受，中间这8句呢，是具体讲了七夕事的一些繁华的一些景象。帝城秋色新，满室翠一张啊，这是说啊，七夕的时间呢，应该说农历上来说呢，是有一点刚入秋季的一个样子。整个的满城市啊， 都是一片繁华热闹这样一个景象。那么这种情况呢，在《东京梦华录》里面有记载啊，说是每年从七月初一这天开始，就开始热闹起来了。到了七夕，这一天的提前两三天，整个这个潘楼这个地方啊，交通就堵塞啊，根本就走不动了。这个人满为患，商家多，游客也多，非常的热闹。那么土偶长尺鱼，买只猪一囊。这个土偶从字面上来说啊，就是一个泥土做的一个偶像，它相当于宋代的一个，我们今天说话是一个吉祥物，它是来自于印度的啊。这个随着佛教的这个传入啊，是叫做摩诃勒啊，这是个音译。传到中国之后啊，就慢慢的演化了，和中国的这个风俗啊结合之后啊，变成了一个中国化的玩偶。这个形象呢，无论是在实物还是在画面当中都有保存啊，我们今天还能见到。说当时这个司马光见到的这个土偶呢，是有一尺多长啊，而且你要买到它的话，得花一个布口袋的珍珠，也就是价格很昂贵的意思。
0: 七夕之夜，诗情画意，翻开历史长卷，一种浪漫浸透过古诗词，穿越时空向我们诉说。不管是坚定的相守，初见时的怦然心动，久处不厌的长情，还是爱而不得的无奈，皆是古人的情感写照。您能想象得出宋代大词人李清照和丈夫赵明诚逛宋代乞巧市的情景是怎样的吗？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诗意七夕节目中曾经演绎了这个场景，我们一起去听一听。
9: 快
10: 了，小表哥已经跑去买金签了，我也要。
9: 那是我的，那是我的，我娘刚买的。
11: 娘子，你看那几个孩子手中都拿着荷花，俨然一副
10: 摩诃勒，他们这是在模仿摩诃勒呢。
11: 嗯，不错。
12: 哎，摩诃勒乐一乐，摩诃勒乐一乐。
11: 这来自番邦的土偶甚是可爱呀，要不我们也买一个？
10: 才不要呢，那几个都是带碧玉的，想来很贵的，不过惊人的玩意儿，还不如留下钱买些古玩。
11: 也对，毕竟我还只是个太学生嘛，又偏生爱好古物，只是今日这乞巧市终不比相国寺庙会，古物也太少了。
10: 这里既名乞巧市，当然便是七夕节令之物多些啦。虽不买摩诃勒，但那荷花或许我们可以买两只回去。
13: 无穷碧，别样红，清水出的如面芙蓉。无穷碧，别样红，清水出的如面芙蓉。
11: 嚯，这儿倒是齐全，有古板、种生、水上浮也有的。
13: 哎，这小娘子，你看这对荷花是不是最衬小夫妻了？
10: 嗯，好，就要这个了。
13: 如隐阳巧果，苏蜜食。
11: 来份巧果吧，我知道你喜欢甜食。
14: 红砂团子、蜜饯雕花、花瓜。
10: 哎，这花瓜雕的恰是鹊桥会，也买一个吧，何况这瓜也能解渴。
11: 此等美物只该把玩，不忍动口啊。
10: 哼，此等美物皆是美味，正该入袖口伴锦心，方得锦绣文章。
15: 鱼虾螯蟹，纯兔虎蜥，鸡签羊头签，
11: 这里美味是真多呀，再吃了这两样肉食便该饱了。
10: 官人，你看到高楼上竟挤满了那么多人。
11: 是啊，登高焚香乞巧，女儿乞手巧，读书人乞文章巧，孩童乞聪明灵巧。
10: 那小娘子正穿七孔针都巧呢。
11: 哎，对了，刚才家中大嫂那边邀你过去斗巧，你怎么不去呢？
10: 拙手笨脚的，哪敢去斗啊。
11: 哎， 你刚过门，家中每年都邀各房过去斗巧的，有五彩线穿七孔针赛，还有蒸巧饽饽、烙巧果子、做巧牙汤什么的。
9: 幸亏我逃了，这些我都弄不好，少不得好好练，免得呀来年露怯。
11: 你是爱词爱诗的，人之巧，只一宗已是难得，哪能事事都巧？
9: 这世间若只一人之赏你巧处，便已足够。
11: 明成愿。

很多人记忆中的七夕总和阴雨缠绵有关，或许这与牛郎织女的爱情故事不无关系。下面就让我们在这首《七夕的雨》中，去一同聆听那段凄美的传说。作者：佚名。七夕的雨，作者：佚名。听七月七的雨，淅淅沥沥，雨丝匀称的飘落，拍打着合欢树的枝叶，滴答，滴答。七月七的雨如期而至，听七月七的雨，品千古传说的凄美。牛郎织女的传说在雨滴中继续，葡萄架下的悄悄话依然是泪水奔涌，上演悲欢离合。不是织女负了牛郎，一个在天，一个在地，期盼七月七的鹊桥。他在桥这边，他在桥那边。雨是相会最美的音乐，倾诉一年的相思之苦。织女边走边抛，她织了一年的相思云，年年如此，如此，年年。

0: 沧海桑田，七夕从星象走向爱情故事，从过去走向未来。这个节日不仅仅是独属于中国人的浪漫，更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璀璨星河中耀眼的明星。
1: 昨日新闻重现，
0: 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

0: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北宋文学家秦观的《鹊桥仙·纤云弄巧》，诵读姚珂。
1: 《鹊桥仙·纤云弄巧》，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郁可唯演唱的歌曲《愿与今夕》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撰稿责编浩然，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制作杨琛，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8月19号，星期三。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11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30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

0: 此展开
1: 第24集。
2: 可是到目前为止还不清楚他的来意。
1: 游天笑觉得叶老师有点走神。
2: 我们一开始以为他要来重启被迫中断的任务，为了让他更快开始行动，我们让监视小组暂时回家，让他去找人接头见面。但他见了人什么都没说，没有着急开会，没有布置任务，也不打算撤离这些人。
1: 叶启年明白，陈千里猜到了自己的计划。也许他们确信内部已被渗透，正在清查内奸，对此他早有准备。
2: 陈千里去过诊所吗？目前还没有，所以他很清楚，诊所完全被我们控制了。但他知道，我们想要弄清楚究竟是什么任务，谁是被派来指挥行动的人，这是他的底牌。在没有弄清楚这些秘密之前，我不会动他们。到目前为止，我们仍然保持着先手。他们被关在一个无形的牢房里，我们的人在周围看着他们，只要一声令下，几分钟内就能全部捉拿归案。租界巡捕房也同意配合行动，再也不会发生上次那样的事情。巡捕房急于挽回面子，上一次通风报信的内奸让他们丢了脸面，所以今天下午在中央捕房，他们的总监答应我，在这个案件中，如果事态紧急，我们可以先行将人犯抓捕归案，不必等候巡捕集结完毕抵达现场。
1: 游天笑解释道。尽管早年对陈千里的那一丝欣赏早已荡然无存，叶启年却仍然不无赞许地想，这个学生想靠着一根危险的钢丝绳带领这些人走出困境，不得不说他确实是胆大妄为。但是他心里到底装着什么样的计划呢？现在这根钢丝绳上又有一阵横风吹过，把这些人聚集到诊所中，真是神来之笔呀。游天笑那天在电话里告诉他只有一份诊所铺报单时，叶启年的心里就有了一个模糊的计划，把他们聚集在诊所里，他们自己就会把秘密暴露出来。西施只要起到一个杠杆的作用，这里那里翘两下，他们中间就会出现裂缝。
2: 这个临时很可能就是他们的上级特派员。
1: 游天笑仍然在汇报，尽管大部分内容叶启年早已从西施本人那里了解到了。
2: 不知道保险箱里到底放着什么，我跟穆处长商量，能不能直接找银行方面让他们打开保管箱。穆处长好像对这家银行的底细十分清楚，说的虽然看起来规模不大，实际上背景通天，淞沪警备司令部的公文他们根本不会当回事。银行开在租界，他们完全可以置之不理，穆处长好像不愿意管这个事情。中汇信托我也管不了，总部也不敢得罪财政部。南京早就有很多人在背后议论我们搞特务政治了，就算闹到委员长那里，打开保险箱却没有抓到共党的证据，委员长也保不了我们。叶启年没有告诉游天笑，他在总部通过利夫先生打了招呼，一到上海马上就与银行方面商量，要求协查。银行说他们不能打开客户的保管箱，而且这需要两把钥匙才能打开，一把在银行手里，另一把客户自己拿着。叶启年有点失望，银行方面却又悄悄对他说，根据他们了解，那个保险箱里放着金条，并没有中共地下组织的什么秘密文件，如果没有证据证明这些金条的所有者是共产党，有危害国民政府的用途，他们不能同意没收这些金条。而且保管箱里有金条这件事儿，他们也只能是私下说说，绝不会公开承认他们知道客户放在保管箱中的 到底是什么。

0: 老师，要不然把他们全部抓起来吧，抓住了特派员，我就不信他们还能熬过军法处的审讯。叶启年盯着他看了半天，摇摇头，你这样不动脑筋怎么能赢得了人家？就算在当年，他也没有完全赢了陈千里。他老是觉得自己当年的钓鱼计划可能早就被陈千里识破了，即便没有叶桃通风报信，陈千里也会逃脱，虽然他不愿意让自己这么想。如果真是这样，他的女儿叶桃可就死得太不值了，而他埋在心里那么多年的怨恨也就此完全落空了。你回去让诊所周围的监视小组格外小心，绝不能露出痕迹。他对着尤天笑叮嘱道，我们耐心等着，他们会动起来的。只要那个临时不离开诊所，其他人进出诊所一律不要跟踪，这两天可以让他们轻松一点。
1: 从南昌行营传来情报说，军警在查抄共党地下窝点时发现了一份红色中华，那是共党在瑞金印刷出版的机关报。报纸上有一篇文章提到，今后这份报纸要从中共苏区临时政府机关报改为中共中央机关报。报纸上还有一篇署名博古的文章，作者谈了自己对苏区革命形势的看法，从语气上看，此人已到达瑞金。特工总部没几个人知道，这个博古正是中共临时中央的负责人秦邦宪的化名。这个消息让叶启年意识到，原先一直在上海的中共临时中央可能正在撤往瑞金。别人也许会忽略这些情报之间的联系，但叶启年可以说是国民党内最懂中共的人，他是中共情报专家。他立即联想到最近听到的一些说法，特工总部驻各地分站传来的情报里时不时会有一些片言之语，提到一幅画，也许并不是一幅画，只是用了那个名字。有人猜想那是中共的一个秘密行动计划，没人知道这究竟是一个什么计划。有一些资金在转移，有几个临时行动小组匆匆忙忙成立，不少已被掌握线索的中共地下组织秘密机关突然之间关门了，人去楼空。叶启年开始怀疑那份报纸、那些情报系统内的零星消息、菜场楼上的秘密集会以及陈千里突然来上海，在这些事情背后可能有一条神秘的线索会将他们串在一起。他头脑中的计划渐渐成型，银行保管箱里的金条就是现成的诱饵。他要再次施展钓鱼技巧，这次他不仅要钓到特派员，钓到他们的秘密计划，还要钓到那条早就该下锅的漏网之鱼。他一定要抓住陈千里，把这笔欠了多年的旧账清算了。他关照尤天笑，行动必须完全保密，调集精干人手，所有参与行动的人员都集中在南市，不准出门，不准回家，不准对外联系打电话。白云贯侦缉队要划出一块地方给专案小组，要严密封锁那个地方。如果有人因为疏忽大意泄露了消息，总部一定按共党同案犯处理，绝不姑息。
0: 明白。尤天笑站起身，并拢脚跟朝叶启年行礼，然后拿起茶几上的照片。放在那儿吧。叶启年淡淡地说了一句。这一次尤天笑记住了大厅走廊的方向。他出了门，云路车行的别克汽车仍在人街路上等着他，汽车很快消失在夜幕中。
2: 朝听清风，夜听雨，晴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2: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3: 好听在云听。
4: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5: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1: 第十八集。
6: 十一月下旬，在方志敏和刘畴西的率领下，红十军团军团部和第二十、第二十一师离开根据地，向着敌人的封锁线冲去。与第十九师先向南兜个圈子再向北不同，红十军团主力由崇西出发后直接向北，在江西的婺源与浙江的开化之间突破国民党军的封锁，而后径直往北向安徽南部而去。12月10日，当国民党军还没能搞清红十军团行动的意图时，他们已在黄山东南的汤口地区与寻淮州的第十九师会合了。放弃根据地后的再次会合并没有给红军官兵带来多少欣喜，因为国民党军很快就得知闽浙赣苏区内的红军已经全部出动，于是立即调集了怀玉山附近所能调动的所有兵力，对红十军团展开了最猛烈的追击与合围。12月10日，国民党军第49师从婺源向北推进，第7师则从北向南压过来，而追剿军补充第一旅和浙江保安团的一个营由涉县方向推进到汤口附近，几乎要与红十军团迎面相撞了。红十军团沿着安徽南部屯溪至青阳的公路向北转移，12月13日到达黄山东路的谭家桥，而在他们的身后，国民党军补充第一旅已经越追越近了。补充第一旅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共有三个团，兵力与红十军团的三个师相差无几，但是武器装备异常精良。红十军团领导在分析了敌我力量对比后，认为乌泥关是一个隘口，从那里到谭家桥之间的公路东侧有一个制高点，是可以伏击敌人的有利地形。红十军团的作战部署是由乌泥关起，沿着公路两侧自南向北，第19、第20、第21师相连设伏，再从战斗力最强的第19师抽出一个连控制乌泥关以南的制高点，从第21师抽出一个营在谭家桥正面构筑工事，以向南封锁道路，同时阻击北援之敌。红十军团的伏击圈已经不好，只等着敌人走进来，红军力图把敌人彻底消灭在这段公路上。14日上午9时，补充第一旅前卫部队二团和旅直属队走进了乌泥关伏击圈，红十军团第20师和第21师同时发起攻击，敌人突遇埋伏，顿时乱作一团，但是很快补充第一旅调整部署，稳住了阵脚，并且集中兵力发起猛烈反击。尽管红军官兵奋力作战，但是由于兵力单薄，武器简陋，特别是由地方武装改编的第21师士兵大多是没有任何作战经验的青年农民，因此阵地很快就被冲垮了。在这个急需增援的时刻，红十军团指挥部发现第19师主力并没有按照事先的部署配置在便于冲击的公路北侧，而是不知道什么原因配置在了公路南侧。南侧是高高的悬崖峭壁，兵力和火力都无法展开，同时也无法及时增援第20师和第21师。 这一错误最终导致从乌泥关以北至谭家桥东端的红石军

兵团所有阵地全部被敌人占领，包括乌泥关以南那个至关重要的制高点。激战中，第十军团政治委员岳少华和政治部主任刘英先后负伤。第十九师师长荀怀洲对制高点丢失异常愤怒，亲自组织一支突击队向制高点冲去。冲击的时候，荀怀洲位于所有红军士兵的最前面，决以死战的精神令红军的冲击一时间势不可挡。当敌人被迫从高地上退下去的时候，红军官兵发现他们的师长已经倒在地上，血流如注。荀怀洲出生在湖南浏阳，15岁参加秋收起义，之后跟随毛泽东上了井冈山，16岁加入中国共产党，18岁任红军团长，19岁任红军师长，20岁任红军军长，21岁任红军第七军团军团长。因为指挥机智，作战英勇，一直深受红军官兵的爱戴和崇敬，牺牲时年仅22岁。红十军团撤出乌泥关阵地，开始向北转移。红军官兵抬着他们不忍丢下的师长的遗体，走了很远。

红十军团刚刚转移，国民党军便蜂拥而上，兵力多达20个团。红十军团官兵在黄山周边10余个县的范围内，与数倍于己的敌人兜着圈子。安徽黄山以姿态奇异的青松，鬼斧神工的岩石和茫茫无际的云海，成为人类居住的这个星球上最美丽的山峰之一。如果把红十军团最后的撤退路线在地图上标出来，便会发现他们一直围绕着这座山峰转来转去。无法考证红十军团的官兵为什么会选择这样一条路线作为他们青春和理想的归宿，因为已经无法详尽地恢复出当年数万国民党军追杀几千红军时的具体攻击线路。但可以肯定的是，在那短暂的时光里，红十军团的官兵无论走到哪里，抬起头时便会看见黄山那缭绕着茫茫云雾的峰峦。干部和老兵告诉年轻的红军士兵，在那云雾深处住着容颜美丽的仙女，心地善良的菩萨和永远面带笑容的胖胖的佛，那里是诸神的家。1934年12月20日，红十军团到达安徽南部的柯村地区，那里曾经是一个小小的苏区，但此时已是一片断壁残垣。

条螺旋状的路线，在一场接一场的遭遇战中，他们逐渐地向南移动，终于靠近了老家。就在红军官兵已经看见他们所熟悉的怀玉山时，却发现自己被密不透风地包围在一个很小的范围内。包围红十军团的国民党军是一直追击他们的第49师、补充第一旅、第21旅和浙江保安第五团。国民党军先于红十军团到达安徽南部的徽州地区，并派出部队抢占了附近的所有有利阵地。敌人决心把红军第十军团彻底歼灭在这块原来的红色根据地内。方志敏一直跟随红十军团参谋长粟裕率领的先头部队行动。方志敏和粟裕商定，部队必须立即出发，一刻也不能在此停留，当晚要全部突破敌人的包围，进入闽浙赣苏区内，并决定粟裕率领先头部队先行出发，军团长刘畴西率领军团主力迅速跟上。此时红十军团的先头部队主要由军团机关人员、伤病员、后勤人员以及早已没有了炮弹和子弹的迫击炮连和重机枪连组成，共800多人。天近黄昏的时候，粟裕刚要出发，军团长刘畴西派人过来说，官兵已经十分疲劳，建议休息一个晚上再走。粟裕坚决反对，要求部队今晚必须通过封锁线。方志敏同意粟裕的意见，他让来人回去告诉刘畴西，今晚必须行动，否则将会面临极大的危险。之后方志敏担心刘畴西行动犹豫，决定留下来等待军团主力。1935年1月16日晚，粟裕带领着红十军团先头部队消失在皖南的茫茫夜色中。从敌人严密包围的缝隙中冲出来后，粟裕整整等了7天。7天之后，他从截获的国民党军电台里听到这样一条消息，国军在怀玉山地区的清剿已基本结束。粟裕痛苦的心情难以言表。那个夜晚，粟裕率领了那800多名红军官兵是幸运的。粟裕出发以后，方世敏没能说服军团长刘畴西，第十军团主力开始原地休息。那一夜天降大雪，山峦苍茫，等红军官兵早上睁开眼睛的时候，除了天地间一片洁白之外，敌人已经近在眼前。层层包围的敌人呐喊着从四面冲上来，把第十军团的队伍切割成碎块，然后开始了疯狂的捕杀。方志敏和刘畴西带领一部分官兵奋力突围，遭到国民党军的猛烈阻截。在迎着敌人的枪弹战斗近5个小时后，红军官兵的背后又出现了另外一支国民党军。方志敏和刘畴西带领战士们向着山林最深处跑去。夜幕降临后，为把散落的红军官兵集合起来，方志敏点燃了2堆大火。最后聚集在方志敏身边的红军官兵还有80多人。官兵们劝方志敏化妆逃出去，他们说他们将拼死掩护苏维埃主席，但是方志敏不肯离开官兵们。天亮的时候，国民党军把他们藏身的这座小山团团围住，方志敏在怀玉山东路龙首村被俘。国民党军给方志敏钉上10斤重的铁镣，让他从怀玉山走到上饶，再从上饶示众到南昌。被沉重铁镣桎梏的方志敏，在日复一日的折磨中，给今天的中国写下了最优美的文字。我相信到那时，到处都是活跃的创造，到处都是日新月异。

0: 的进步。欢歌将代替悲叹，笑脸将代替苦脸，富裕将代替贫穷，健康将代替疾病，智慧将代替愚昧，友爱将代替仇杀，生之快乐将代替死之悲哀，明媚的花园将代替凄凉的荒地。1935年8月6日凌晨时分，方世敏被枪杀在南昌城外的一口小水井边。这位36岁的共产党人在牢房的墙壁上留下的遗言是：敌人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绝不能动摇我们的信仰。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军团从此在中国革命史中消失了。
1: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3: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黑龙江大学刘东颖教授一同走进庄子的自由课，与您一起从庄周
4: 这么一句话叫肥则令人内热，甘则令人中慢，意思就是你吃肥甘厚味的东西容易让人产生胃脘部胀满，而且还会产生积食，最后还会产生内热。肥甘厚味那就是肉类的东西嘛，而子苏可以行气宽中，可以让他这个该升的升，该降的降，所以吃了紫苏配烤肉，感觉到胃里边很舒服，
5: 对，
4: 没有那种油腻的滋腻感和那种堵的感觉。
5: 对对对，
4: 其实它就是发挥了紫苏的一个行气宽中的作用。
5: 哦，
4: 为啥把它叫经典绝配？
5: 哦，那现在咱们就回到这个重点上，也就是紫苏它作为药，它有什么样的药效呢？您帮我们归拢一下。
4: 《本草纲目》说它味辛入气分，辛味的发散入的是气分，它的色泽是紫色的，和血液的颜色类同，所以它入血分。在《本草汇言》当中呢，也有这么一段话，他说它散寒气，讲到的是解表三寒，清肺气，那就是咳嗽了，肺气不降了，所以我们一吃寒邪驱除了，肺的功能恢复了，肺气降下来了，这就等于是清了肺气。
5: 嗯，
4: 宽中气，这个地方的中气就指的是中焦脾胃之气，所以它有宽中行气的作用嘛。安胎气，所以在妊娠以后影响到了我们的脾胃，它可以安胎气。那后边紧接着就讲了下节气、化痰气，一气字就讲了1、2、3、4、5、6气，所以把它叫做治气的神药。
5: 哦，
4: 在《药品化义》当中呢，它也记载说：辛温能散，气薄能痛，味薄发泄，专门干嘛呢？解肌发表，就是治感冒。疗伤风伤寒嘛，就是治感冒，还可以治疗疟疾初期，所以他讲凡属表症放邪气出路之药药也，外邪侵犯人体导致我们人体发生疾病了，那怎么办？一定要把邪气赶走了，从哪儿赶？从哪儿来的？从哪儿走？就近把邪气驱赶走了，所以它的辛温发散的作用就是把邪气从肌表驱赶走了。所以它是个治疗感冒的挺好的药物。当我们平时感冒了，症状还比较轻，身上有点不舒服，

0: 有了感冒的症状的时候，其实熬点紫苏水喝一喝就好了。
1: 哦，哎呀，我觉得以前我们把一片紫苏放在手中的时候，就会觉得这片叶子轻轻薄薄的哈，没有什么太重的分量。但是通过张老师这样的一番介绍之后，我突然感觉到这一片叶子一下子有了非常厚重的感觉。这个厚重可能就是中药的文化和我们中国传统文化所赋予它的。那接下来啊，我要再给小学童们出一个难题了啊，我们要看一看这一片小小的紫苏还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惊喜啊！我们也准备了紫苏，请拿到台上来。紫苏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惊喜？这个惊喜呢，就得自于它有可能哪些部位是可以入药的，大家来猜一猜。
2: 叶子，叶片肯定就是这个叶子肯定是能。
1: 哎，
3: 那个杆能吗？紫苏的杆儿。
1: 哦，紫苏杆能不能用药？你觉得呢？你猜猜。
4: 我之前听他们说那个苏子可以，但是我不知道苏子是哪个部位。
1: 大家说的对吗？
0: 紫苏浑身都是宝，苏叶、苏梗加苏籽儿都是药。叶儿长在上面，它是最轻的，它的杆儿长在中间，不轻不重，它的籽儿质地是最重的。这是三个部位，三种质量。那么我们人又分为上中下三焦，温病调变当中讲治上焦如雨，非轻不举。既然上焦就像那种细小的水滴一样，像雾一样，它是轻轻的发散的，当它发生疾病以后，那么它的这种轻轻的功能就失去了。如何让它恢复到轻轻的功能？那一定选择的是质地轻的药物，而在紫苏当中，叶儿是最轻的，所以它的叶儿主要的是入肺经，可以解表散寒。它的茎杆呢，长在了中间，就相当于人体的中焦。温病调变当中讲，治中焦如恒，非平不安。中焦里边是脾胃，脾气要升，胃气要降，就好像一个秤杆上边挂了个秤砣，治疗中焦就一定要把它们调得平衡了。而苏梗在中间，取相比类，它主要入的是脾胃经，所以它可以宽胸理气，它也可以行气安胎。苏子呢，它的质地最重，内经当中把我们的下焦叫做下焦如堵，就像下水道一样。所以稳定调变里边告诉我们，治下焦如泉，非重不沉，那就一定要用像秤砣一样质地非常坚硬的、质地非常沉重的药物，才能把下焦给打通了。而苏子正好符合了这个特性，所以苏子在上边可以降气化痰，在下边可以统便。降气化痰就让肺气往下降吗？所以既入了肺经，又入了大肠经。
1: 那刚才啊，好像说光听说过苏子，但是还没见过苏子本子，是不是？今天就给你亲历它的这个样子是什么样的啊。麒麟果苏子是什么颜色的？
3: 苏子是棕色和黑色的。
1: 大小呢？
3: 很小很小很小。
1: 那它小还是小米粒儿小？
3: 差不多吧。
1: 差不多啊。那弗伦，你来描述一下苏子的质地是什么样的？
2: 就是感觉就是跟那种毛上特别细的那种小石子似的。
1: 那是硬的是吗？
2: 对。
1: 好样，给你一个挑战，你咬一小粒苏子，你尝尝它的味道是什么样的？
4: 有一种大麦茶的味道。
1: 对对对，有一点大麦茶，有点焦的那种味道，像是炒制过的那种感觉，真的很像我小时候吃的那个麻子，就是特别好吃啊，小零食似的，真的挺香的。好，就待会儿听完张老师的介绍，然后咱们再考虑一下是否要像吃瓜子一样去吃它。所以就大家对于这个苏子还是很亲近的啊。但是它有什么样的功效，您再帮我们总结一下，因为以前我们对于这个苏子了解的太少了。
0: 季老师，您刚才那个问题非常好， 首先让他去体会味道，味道是中药当中四气五味之一，有什么样的味儿就有一定什么样的功效。苏子的味道如果和苏叶一样的浓烈了，那它一定就不叫苏子了，有着浓香的味道，它一定是发散的。所以苏叶有，苏子是果实，所以它的质地很坚硬，而且它很润泽，所以你把它咬碎了以后呢，感觉它的质地很润，这样功效就出来了。既然是润，那它一定能够润肠通便。既然它的质地很硬，说明它的密度大，密度大就沉，沉了就能往下走，所以它就能够降其化痰。
1: 嗯，有没有一些用苏子组成的经典的名方啊？
0: 有啊，
1: 嗯，
0: 古代的名方很多，比如说治疗咳嗽的方子，苏子降气汤。降什么气？降肺气，把肺气降下来，不是就不咳了吗？再比如说，经常给老年人食用的治疗咳嗽咳喘的三子养亲汤，都是用了苏子本身降气化痰的作用。
5: 健康小贴士：
6: 上了年纪，真心提醒大家爱护眼睛。不少中老年朋友刷会儿手机，看会儿电视，眼睛就觉得不舒服。建议大家试试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特别添加人参、黄柏、石斛等草本精华，通过眼外贴敷，温和舒缓，就像给眼睛做热敷按摩，温温润润，感觉很舒服。想要试试的，不要错过今天的专属福利，只要赶在6:30前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加强版蒸汽眼贴，让您无忧感受更放心，额外还能带走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早间专属三重好礼。6:30结束，听到消息的快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电话最后报一遍400-706-5929。
7: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8: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2: 你知道吗？好视力早间有三重福利呢。
3: 我知道啊，好视力早间有三重福利呢。
2: 好视力蒸汽眼贴，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贴完感觉眼睛很温润，很舒服。
3: 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多送价值50元的蒸汽眼贴，再给您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福利直接送到家。快打电话400-706-5929。
4: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5: 北京时间6:00。
1: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

0: 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三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1: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2: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3: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4: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6年8月19号星期三，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3: 永保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栏目今天播出，海军陆战队某旅海军陆战猛虎连官兵始终牢记统帅嘱托，紧盯强敌对手，苦练打赢本领，全力锻造新时代勇当先锋的突击利刃。
4: 新闻聚焦：空军航空兵某部运用数字手段提升训练效益，时装战机与数字战机开展跨昼夜空中对抗。
3: 直击现场，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开展全要素战场抢救抢修考核，检验官兵的特勤处置能力。
4: 环球军情，日本防卫省计划于2027年实施大规模扩编，防卫预算将进一步增加。
3: 名家谈军事系列节目《鲜为人知的长征故事》今天播出第20集，甘肃南部的第一个县级红色苏维埃政权。
4: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5: 永保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
4: 习主席在视察海军陆战队时指出，海军陆战队是两栖精锐作战力量，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维护国家海洋权益、维护国家海外利益方面肩负着重要职责。近年来，海军陆战队某旅、海军陆战猛虎连官兵牢记统帅嘱托，紧盯打赢，苦练实战本领，争当全域攻坚陆战尖兵，在远洋护航、海外驻防、中外联演联训等多项重大任务中冲锋在前，勇当先锋，持续唱响背水攻坚、勇往直前的猛虎精神战歌。请听总台军事记者袁蒙廷、特约记者孙超、蒋展鹏、王伟采制的报道，海军陆战猛虎连背水攻坚铸铁拳。
3: 盛夏时节，骄阳似火，海军陆战队某综合训练场上，一场装甲步兵排进攻战斗演练正在火热进行，连长指挥步战车向模拟敌前沿阵地快速突进，面对壕沟、堑壕等多重障碍，战斗小组迅速跳下战车展开协同作战，快速破除障碍，开辟通路。与此同时，步战车持续对敌阵地实施火力压制，车载步兵顺势出击占领阵地。海军陆战猛虎连王宏宇：
6: 这次演练主要突出我们小组与装甲协同作战的能力，为了我们的作战更加趋向于信息化和这种小型化和模块化的这种作战，我们要通过3到5人一个小组发挥我们小组的作战能力，以及跟装甲车协同形成我们一个整个模块的作战能力。
3: 演练中记者注意到一个细节，从连长到列兵，猛虎连的官兵们
7: 每个人腿上都绑着一副约7斤重的沙袋。为了锤炼官兵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的顽强作风，站立顶沙袋、越野绑沙袋、游泳带沙袋、睡觉枕沙袋这一优良传统，猛虎连已经坚持了35年。官兵们通过沙袋增量加压，苦练内功，训练成绩在旅里遥遥领先。第六任连长赵振峰告诉记者，在1996年的一次联合实兵作战演习中，全连官兵出色完成了尖刀连的突击登陆任务。也是在那一年，海军授予连队海军陆战猛虎连荣誉称号。
8: 当时我们奉命执行尖刀强弹任务，关键时刻海面突然风浪陡起，8级大风裹着3米多高的浪头，把冲锋舟一次次抛到半空，又重重的摔下，冲锋舟随时被掀翻的风险。所有人用尽全力冲向岸滩，出色完成了突击登陆任务。从那以后，见地一就争，见逢旗就砍，成为连队官兵的一致追求。
7: 岁月流转，底色不变，刻苦训练、勇争先锋的猛虎精神在猛虎连代代相传。在2019年冬天的一场红蓝实兵对抗演习中，上级限定4小时抵达目标位置。风雪寒夜，官兵们卸下棉靴，轻装突进，提前1小时到达潜伏地域，在雪地等待冲锋号角。最终，猛虎连第一个冲向敌方阵地，并将连旗牢牢插在蓝军主阵地的制高点。海军陆战猛虎连徐小飞：
9: 我们是南方部队，我们到了北方-20多度，其实我们很多人是受不了的。我们夜间武装奔袭，还扛着我们那个重装备、重机枪、迫击炮也都有。大家伙就一个目的，必须夺下这个主阵地。
7: 2020年，习主席在视察海军陆战队时强调，加快推进转型建设，加快提升作战能力，努力锻造一支合成多能、快速反应、全域运用的精兵劲旅。6年来，海军陆战队某旅官兵始终牢记领袖嘱托，向着多域、多维、多期的目标加速挺进。2021年，猛虎连接装新式装甲步兵战车，从传统步兵连向轻型机械化步兵连转型。官兵们刻苦学习专业知识，不断磨砺战斗意志，在重大任务中加钢淬火，历练成长。2025年，猛虎连荣立集体一等功，以10打10的优异成绩续写了猛虎传人冲锋向前的荣光。装甲技师徐小飞：
9: 现在我们执行任务可能就是多用啊，比如我装甲车要上我们的两栖攻击舰、登陆舰，我们要联合，对我们人员要求会更高一点。在打赢未来战争的话，我感觉我们信心更足吧，底气更足。
7: 战鼓催征，冲锋不息，从水际滩头、远洋孤岛到高寒山地、荒漠戈壁，从两栖作战到遂行陆海空多领域作战任务，新一代海军陆战猛虎连官兵驰骋四海，向战而行。他们以青春赴使命，以热血铸忠魂，倾力锻造党和人民完全信赖的海上尖刀、攻坚利刃，奋力铸就猛虎连的新时代荣光。海军陆战猛虎连王宏宇：
10: 我们现在加班加点，真的是加班加点练，而且是比着练、赶着练，就是把我们这个种子部队练成全旅最过硬的连队，成为最锋利的刀，插入敌人的胸膛。
4: 接下来关注新闻，记者李建清、陈李强报道。近日，在空军航空兵某部组织的一场跨昼夜空中对抗训练中，4架实装战机与4架由地面飞行模拟器生成的数字战机展开了激烈对抗。为增强协同能力，这支部队还专门邀请兄弟单位的飞行员远程操控其中的2架数字战机，与他们一同训练。 在空中态势显示屏上，双方战机不断变换姿态，空中攻防几度陷入焦灼。关键时刻，时装战机的飞行员抓住有利时机，成功命中一架数字战机，顺利扭转局势。据了解，随着飞行模拟器、异地联网、虚实结合等数字化、智能化手段的深化应用，模拟训练手段已经实现了从练习基础飞行动作到开展跨昼夜空中对抗的转变。部队借助异地组网模式，可以随时随地派出数字战机，与不同兄弟单位开展虚实结合的协同训练，有力推动了飞行训练提质增效。
7: 记者王毅、周军亮报道，近日，中国第16批赴南苏丹瓦乌维和工兵分队顺利完成装备车厂配套设施升级建设任务，建成的洗车台、充电间、油料间、车棚等设施全面竣工并投入使用。此次升级改造补齐了装备保障短板，有效提升了装备精细化管护水平，为分队常态化遂行工程保障任务筑牢坚实保障根基。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4: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近日，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开展全要素战场抢救抢修考核，全面检验官兵协同处置应急抢修救护能力。新疆军区某综合训练基地近日开展直选驾驶员集中培训，全方位锤炼参训学兵的综合运输保障能力。请听报道。
11: 动摇动摇，我是栋梁，栋梁已完成出动准备。
12: 考核场上，随着指挥员一声令下，抢修分队闻令而动，驾驶抢修车辆灵活规避沿途炸点，穿越障碍路段，快速向受损装备点位机动突进。抵达任务区域后，警戒班组第一时间放飞无人机，对作业空域展开全域侦查。车长靠前研判车辆受损情况，完成损伤评估，班组人员随即划分岗位，各司其职，有条不紊展开装备抢救抢修作业。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刘学科：
13: 战场环境瞬息万变，利用无人机对作业区域实施空中侦查，改变了以往需要派出人员抵近侦察的传统模式，既节省处置时间，又降低人员受伤风险，能够实现救援效益最大化。
12: 接到特勤指令，正在维修的官兵立刻停工，迅速收拢维修工具，遮盖外露零部件，关停断电设备，依托车体土坡就地隐蔽。反无人机作战小组同步释放烟雾，遮蔽作业区域，使用干扰设备对来袭无人机实施压制。险情处置完成并排查确认安全后，班组第一时间上报处置情况，随即重启车辆维修作业。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包金旺：
14: 战场上抢修作业极易遭遇空中威胁，我们同步开展隐蔽防护、烟幕遮蔽、电磁干扰整套处置动作，保障抢修任务连续推进。
12: 考核结束后，考评组现场开展复盘讲评，各班组对照自身分工，认领考核暴露出的问题短板，深入剖析根源，制定整改举措。后续这个旅常态化组织多场景应急抢修演练，持续补齐保障能力短板，为部队遂行各项作战任务打牢坚实基础。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张伟强：
15: 此次考核围绕装备毁伤评估、战场抢救抢修、突发敌情处置多个科目展开，通过构设逼真战场环境，设置实战化敌情特情，全方位检验抢修班组应急保障实战功底。
12: 特约记者秦国立、李怡恒、陈雪平报道。
7: 新疆军区某综合训练基地近日开展驾驶员集中培训，全方位锤炼参训学兵的综合运输保障能力。
16: 按照新模拟后实车的训练流程，学兵们首先依托仿真驾驶设备练习起步制动、坡道行车、紧急避险等基础特务，在沉浸式体验中打磨操作技能。新疆军区某综合训练基地曹无旭：
17: 模拟器把各类行车场景全部还原，零基础也能适应，不用一上来就直接实车操作，循序渐进的训练模式能让我们更快找准驾驶节奏。
16: 模拟训练达标后，在实战背景下的车辆伪装特务中，学兵们驾驶车辆立即减速靠边，全员下车取用伪装网快速覆盖车身。在铁路装载特务中，学兵们按规范完成车辆驶上平板、居中对位、捆绑加固整套流程。在防卫伪装训练中，学兵们区分荒漠、土坡等环境，选用适配遮蔽器材，因地制宜，降低装备可视特征。新疆军区某综合训练基地杨峰说，此次集训坚持驾修同步、一专多能的培养思路，学兵们轮流上手，在实操中全面掌握了车辆驾驶和维修技能。
18: 我们紧盯基层运输保障岗位需求，坚持从严从难、按纲实训，持续为部队输送能胜任各类战场投送任务的优质驾驶员骨干。
16: 特约记者杨俊杰、妥建聪、曹海滨报道。
4: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据日本方面8月18号消息，日本防卫省计划于2027年实施大规模扩编，新设防卫基盘局、国际政策局、设施政策局三个部门。预计日本防卫省会把扩编计划写入将于8月底提交的2027年预算申请。这三个部门将分别主管持续作战能力、国际合作和基地管理等。这种行政机构的大规模扩张在日本非常罕见。日本方面近日还有消息称，就日本政府2027财年预算编制工作，日本防卫省拟向财务省申请约 8.9 万亿日元，申请额创历史新高，而最终防卫预算规模可能还会进一步增加。同时有相关人士透露，日本防卫省已开始研究将美国企业的人工智能系统引入自卫队的指挥控制体系，目的是通过人工智能系统辅助指挥官分析战况、选择目标，甚至向部队下达命令，从而加快决策速度。日本国内有关专家表示，日本安保防卫政策持续向进攻方向转变，不断突破日本战后和平安全政策的框架，值得警惕。
7: 当地时间8月17号，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就日本抗议俄总统普京登上俄日争议岛屿一事指出，日方正试图按自身和其盟友美国的利益改写国际法，逃避历史责任，并违反日本本国宪法。拉夫罗夫说，从其目前的相关表态来看，日方正试图背弃无核三原则，日本自卫队也企图违反日本现行宪法在海外开展行动，所有这些行为都引发极大的担忧。拉夫罗夫警告说，如果日方想借攻击俄罗斯来转移外界对日方侵略性军国主义路线的注意力，那么俄方奉劝日方还是先管好自己的事，处理好日本国内需要处理的诸多问题。
4: 据俄罗斯媒体8月18号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与澳大利亚国防部长理查德·马尔斯当天在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会谈后表示，日澳两国已同意推动建立一项扩展机制，允许日本自卫队使用澳大利亚靶场进行包括高超音速导弹在内的各类导弹系统测试。
7: 据美国媒体近日披露，美国海军本福尔德号导弹驱逐舰上个月在南海发生故障，失去电力长达四天。报道说，电力中断导致水兵无法使用厕所和空调，舰上也无法正常供应餐食。美国第七舰队发言人科莫在声明中表示，这起事故发生在7月24号，舰艇于7月30号恢复供电，所有维修工作在8月7号完成。美国海军正在调查这起工程故障的原因。
4: 据韩国方面8月18号消息，驻韩国美军司令泽维尔·布伦森当天访问韩国国防部，就缩减美国与韩国联合军演规模与韩方进行沟通。韩美军方定于17号至27号。
19: 北安市融媒体中心、北安市广播电视台 FM93.9 兆赫、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开始播音。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

倍倍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9号星期三，农历七月初七，北京多云转雷阵雨，30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朱镕基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胡锦涛送花圈表示哀悼。
1: 习近平同厄瓜多尔总统会谈，
2: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
1: 赵乐际主持召开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1次委员长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8月25号到28号在京举行。
2: 我国将多举措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老小区有了新管家，北京推动1800多个老旧小区物业服务全覆盖。
2: 俄罗斯外长批评日本企图借抨击俄罗斯掩盖自身军事动向，日本驻俄大使

0: 被俄方传召。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十五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十八号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朱镕基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十八号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朱镕基同志。横幅下方是朱镕基同志的遗像。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上午9时30分许，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朱镕基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朱镕基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胡锦涛送花圈，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哀悼。朱镕基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朱镕基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1: 国家主席习近平18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18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厄瓜多尔共和国总统丹尼尔·罗伊·希尔克里斯特·诺沃亚·阿辛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诺沃亚访华的有外交和移民事务部长、总统府行政管理、规划和内阁秘书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军乐团奏鄂中两国国歌。

0: 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诺沃亚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诺沃亚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
1: 今年是中俄两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十周年，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俄关系，愿同各方一道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地造福两国人民。
0: 习近平强调，中俄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理解和支持。中方尊重并支持俄方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密切两国政府、立法机构、政党等各领域交往，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在实现各自国家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同行。中俄关系取得一系列新进展，既是两国自由贸易协定释放的红利，也彰显中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落实共建一带一路合作规划，实施好能源、矿产、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等合作项目，积极探讨数字经济、绿色发展、新能源、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继续挖掘自贸协定潜力，让自贸红利惠及更多企业和消费者。中方愿同俄方开展医疗卫生、扶贫减贫、防灾减灾等领域合作，支持厄瓜多尔国家发展。双方要加强教育、文化、青年、体育、地方交流，便利人员往来，增进两国友好。诺沃亚表示，中国是厄瓜多尔的重要伙伴和朋友，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进入新阶段，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福祉。俄方愿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支持中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俄方高度重视对华合作，愿加强双方在经贸、金融、矿产、可再生能源、科技、文化等领域互利合作，扩大对华出口，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俄投资兴业，助力俄方改善人民生活，实现国家发展。两国元首就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形势交换了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始终主张拉美和加勒比和平区地位不应被动摇，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发展振兴的道路不应被打断，拉美和加勒比国家自主选择合作伙伴的权利不应被干涉。中方支持拉美国家坚持独立自主，从本国利益出发开展对外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诺沃亚表示，俄方高度重视中方立场和作用，愿始终做中国在太平洋另一端的好朋友。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绿色产业、经贸合作、数字经济、民生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诺沃亚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自2026年9月20日起施行。决定共20条，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对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不再设置门槛限制，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适当拓宽住房公积金投资运用渠道。二是提升管理服务效能，简化职工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手续，实现住房公积金缴存记录等全国范围内互信互认，推动住房公积金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便捷高效办理。三是强化风险防控，

0: 建立全面完整准确的信用记录，并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四是扩大制度覆盖面，明确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按照规定享受相应的政策支持。
1: 本台消息，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1次委员长会议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决定，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8月25号到28号在北京举行。委员长会议建议，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审议医疗保障法草案、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农业法修订草案、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水法修订草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家监察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反跨境腐败法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议案。委员长会议建议的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还有，审议国务院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关于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委员长会议审议了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今年以来经济运行情况的分析报告，审议了关于2026年以来全国人大机关群众信访工作情况的报告。委员长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就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做了汇报。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副秘书长、全国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常委会有关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就有关议题做了汇报。
0: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有关情况。商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我国将多举措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商务部等九部门最新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聚焦县域地区、聚焦线下消费，提出18条具体举措。在优化县域商业环境方面，加快存量商业设施更新，优化商业网点布局，完善商业服务配套，盘活闲置资源资产。在丰富县域消费供给方面，引导连锁企业加速下沉，扩大优质优价商品供应，加快完善一老一小等服务业态。意见在增强消费保障能力、强化要素集成方面也提出多项具体举措。商务部部长助理袁晓明表示，
3: 增强消费保障能力，支持一批企业总部和平台企业在县域布局，提供更多就业岗位，培育扎根县域的新形态就业群体，在财政、金融、土地、营商环境等方面推出一批应招实招，带动各类资源要素向县域集聚。
2: 下沉市场覆盖城乡，连接产销，服务民生，承载着全国最广泛的消费群体，也蕴藏着最具潜力的消费需求，县域是其重要组成部分。目前我国县域地区约占全国90%国土面积、50%常住人口、40%的经济总量，县乡消费占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比重稳步提升，已成为扩消费最重要的潜力来源。袁晓明表示，
3: 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认真抓好意见的贯彻落实，指导各地探索符合地方特点的县域消费发展模式，切实把下沉市场的强劲活力激发出来，把县域消费的巨大潜力释放出来。
1: 本台消息，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昨天正式公布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三个五年规划 2026-2030 年，明确澳门特区下一阶段经济和社会发展方向和目标。三五

0: 规划设置了35项经济社会发展主要指标，明确了八大发展目标，包括总体国家安全观全面贯彻落实，依法治理效能进一步提升，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取得实质性新进展，横琴合作区建设高质量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成效显现，居民福祉有效保障并逐步优化，美丽智慧澳门建设取得重要进展，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等。澳门特区行政长官岑浩辉表示，三五规划是澳门特区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的路线图和任务书，是澳门特区深化一国两制实践、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重要创新举措。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2025年起，北京市启动老旧小区物业服务全覆盖3年行动，提出力争推动1800多个老旧小区实现物业服务全覆盖。去年已有380个老旧小区完成物业覆盖，今年会再有不少于800个老旧小区引入市场化物业服务。老小区有了新管家，不断提升居民的居住品质。总台记者管新、高雪报道。
2: 北京市石景山区古城街道10万平社区是一个常住人口近2500人的老旧小区。陈女士在这里住了30多年，从去年底开始，她发现小区的环境有了大变化。
3: 以前小区绿地也没人清理，主要是楼道卫生，以前楼道卫生都好长时间才清扫一回，现在定期就清理，小区的环境得到了很大改善。
2: 10万平社区党委书记英健告诉中国之声记者，经过社区居民投票，选定了一家物业公司提供市场化的物业服务，物业费也从原来的每月每平方米0.4元增加到了1.68元。最初引入市场化物业，难在如何让社区居民理解并且接受物业收费要加钱。
4: 刚开始我们也觉着难度比较大，不过通过街道的这个指导，还有说咱们跟物业的这个业委会、物业还有居委会咱们进行沟通，慢慢的也让大家去有这方面的这种概念。我们得让居民认可这个，就是我花这钱了，我认可物业的服务，那我肯定得花这个钱。近期也开了2次业委会的这个会议嘛，叫成物业一块开的，老百姓给我们的整体的反馈，保洁还有保障，还有说咱们的响应速度，这些都是可以肉眼可见的提高。
2: 10万平社区是石景山区近2年计划引入市场化物业服务的79个老旧小区之一。石景山区住房和城市建设委员会物业管理科负责人李明阳说，
5: 近2年啊，累计已经完成了39个老旧小区来开展市场化的选定工作，其中20个小区也是实现了这个物业费的合理的动态调整，以专业化的服务来替代原先的粗放式的管理。
2: 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物业服务指导中心副主任李杰表示，
6: 鼓励吧各个街道乡镇灵活创新，能够因地制宜的引物业，鼓励企业提供一些物业加家政、物业加养老、物业加托育这类便民的这些服务。我们更看重说我引进物业以后，这个小区管得好不好，给老百姓服务的好不好，然后呢让老百姓呢能够实实在在的感受到我们的居住品质提上来了。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再次拨付6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工作，切实减轻灾害损失，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
0: 记者昨天获悉，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中央社会工作部、民政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优化城乡社区岗位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知，提出系列政策举措，全力促进更多高校毕业生到城乡社区就业，为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坚实人才支撑。
1: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天披露，市场监管部门近年来加强商业秘密保护，助力产业创新发展。2024年至今，全国市场监管部门共查办侵犯商业秘密案件383件。
0: 由中国电科承建的新疆奇台110米口径射电望远镜昨天完成核心结构安装，项目计划2028年建成投用，可重点解决我国在深空探测等领域

0: 缺少超大口径天线装备的难题。
1: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凌晨5:36，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发生5.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近日在评论日本抗议俄总统普京登上伊图鲁普岛日本称泽珠岛仪式时说，日本企图借抨击俄罗斯掩盖自身具有侵略性质的军事动向。
3: 我们的邻国日本的领导层已经越过了底线，发表了完全不可接受的言论。日本当年是在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承认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的情况下加入联合国。如今，如果日本领导层试图改写国际法、逃避历史责任、试图突破本国宪法约束、谋求拓展自卫队海外活动，当然会引起严重担忧。如果日本企图转移外界对其公然带有侵略性质的军事路线的注意，尤其是给俄罗斯粗暴找茬，指责我们违反国际法，那我建议他们最好先管好自己。
1: 日本驻俄罗斯大使武藤显18号被传召至俄罗斯外交部，25分钟后离开，未对媒体发表任何评论。日本媒体18号晚披露，日本首相官邸曾要求执政党自民党的执政伙伴日本维新会在重新审视无核三原则的问题上更进一步。无核三原则指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
0: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表示，目前和未来不会与伊朗进行任何会谈或对话。他还称，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依然全面有效，霍尔木兹海峡开放且正常运行，所有水雷已被清除或引爆。据伊朗方面18号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副总司令穆斯塔法·伊扎迪称，美国曾制定推翻伊朗政权和肢解伊朗的方案，甚至考虑将委内瑞拉模式用于伊朗，但最终未能实现其目标，并在多个领域遭到失败。他还表示，美方空中力量遭受重大损失，包括无人机和载人飞机在内的200多架美国飞行器坠毁。此外，根据公布的数据，大多数美国年轻人不赞成对伊朗发动战争。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8号表示，近期发生的冲突表明，没有设立美军基地的国家受到的损害更小，而美军基地甚至无法保护自身利益免受抵抗力量的打击。阿联酋国防部18号表示，其防空系统监测到2枚从伊朗向阿联酋发射的弹道导弹，第1枚导弹落在阿联酋领海之外，第2枚导弹落在该国领海内。伊朗方面对此尚无回应。阿联酋外交部19号凌晨宣布暂停与伊朗的一切贸易、商业往来和金融交易，恢复时间另行通知。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军18号发表多份声明称，持续对加沙地带巴勒斯坦武装人员发动打击。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卫生部门同一天说，以军在加沙城西部港口区发动空袭，导致包括一名儿童在内的6人死亡，14人受伤。
0: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18号称，美国当天对国际刑事法院院长、日本籍的赤根智子等2名国际刑事法院官员实施制裁。近年来，美方以国际刑事法院调查美方人员以及对以色列总理和前防长发出逮捕令为由，多次宣布制裁国际刑事法院法官和检察官。
1: 美国财政部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17号达到5.31%，创下2007年6月以来新高。长期国债收益率上升，意味着美国政府未来发行债券融资成本进一步增加。美国财政部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联邦政府7月利息支出达到1040亿美元，仅低于医疗保险和社会保障支出。
0: 据韩国方面消息，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大幅缩减韩美联合军演规模后，韩美军方18号举行紧急会晤，决定大幅压缩正在进行的已知自由护盾联合军演日程。原计划持续到27号的演习将提前到本周结束，第二阶段反击演练被取消。
1: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8号表示，埃博拉疫情仍然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呼吁进一步加大防范力度，并筹集未来几个月保护社区所需的资源。世卫组织将在未来几天发布疫情防范更新建议。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亦庄拉开帷幕，本届大会将集结300多家参展企业，超2000件展品，其中首发新品突破150件。今天是中国传统节日七夕节，全国多地将举办丰富多样的民俗婚庆主题活动，展现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今天是第9个中国医师节，截至去年底，中国已建成医疗机构达110万家，全国卫生人员超1600万人，我国已经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体育方面，今天世界羽毛球锦标赛将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第2轮比赛，本届羽毛球世锦赛是3局21分制时代最后一届世锦赛。国际方面，美国计划于美东时间8月19号起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曲棍球棒和水泥等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由于在核心利益诉求上存在重大分歧，目前加美关税谈判陷入僵局。当地时间8月19号，美联储将公布7月货币政策会议纪要，若本次纪要透露出更强鹰派信号，可能推动美元走强，美债收益率上行，引发全球风险资产重新定价。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潘荣、程浩龙，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葛少奇，
1: 我是颖静。今天是二零。

0: 2026年8月19号星期三，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俄罗斯外交部召见日本大使提出强烈抗议，日本防卫省计划大规模扩编，高市政府有何图谋？
0: 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正式发布，不再只是买房专用，公积金提取范围发生哪些重要变化？
1: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前后矛盾答非所问， AI 客服成为售后投诉的主要问题之一。人工智能客户服务相关国家标准将实施，能否破解 AI 客服痛点？
0: 7岁小学生课间与同学相撞受伤，责任该如何划分？学校必须担责吗？
1: 超强厄尔尼诺正在形成，大概率史上最强，将对我国产生哪些影响？
0: 风险瞭望，罕见断电，南海漂泊4天，美军本福德号驱逐舰究竟发生了什么？
1: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李丹丹。
2: 首先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伊朗18号在首都德黑兰伊玛目霍梅尼清真寺建筑外广场举行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下葬40日纪念仪式。据伊朗方面18号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副总司令称，美国曾制定推翻伊朗政权和肢解伊朗的方案，甚至考虑将委内瑞拉模式用于伊朗，但最终未能实现其目标，并在多个领域遭到失败。他还表示，美方空中力量遭受重大损失，包括无人机和载人飞机在内的200多架美国飞行器坠毁。阿联酋外交部19号凌晨宣布，鉴于地区局势持续升级，破坏了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阿联酋决定暂停与伊朗的一切贸易、商业往来和金融交易，恢复时间另行通知。阿联酋国防部18号表示，其防空系统监测到2枚从伊朗向阿联酋发射的弹道导弹。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表示，目前并未与伊朗进行任何会谈或对话，未来也没有相关计划。他说，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措施继续全面有效执行，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开放并正常通行，所有水雷均已消除或引爆。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18号表示，当前卡方外交努力主要集中在缓和危机、阻止局势进一步升级。解决当前危机的途径是实现美伊停火、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保障航行自由，同时推动美伊双方重返谈判桌。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5时36分，在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北纬37.81度、东经95.63度发生5.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本次地震周边20公里内没有乡镇驻地分布，震中附近人口稀少。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18号更新地震灾情数据，发生于10号的里氏7.5级强震已造成该国15个省的472个市镇受灾，受灾人口超过29.2万。地震目前已造成304人遇难，4548人受伤，426人失踪。印度尼西亚国家抗灾署18号表示，印尼15号发生的7.7级强震及多次强余震造成的遇难人数已升至70人，另有132人受伤，目前暂无人员失踪报告。美国财政部18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17号达到5.31%，创下2007年6月以来新高。这主要受到市场对美国财政状况、政府债务规模以及未来通胀走势担忧等因素影响。长期国债收益率上升，意味着美国政府未来发行债券融资成本进一步增加。国际原子能机构社交媒体账号18号发文说，一架无人机当天在扎波罗热核电站与通勤公交站发生爆炸，造成16人伤亡，并称这是该核电站有史以来遭遇的最严重事件。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8号发表声明说，此次袭击由乌方发动，其目的是阻挠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原定于20号到21号对扎波罗热核电站的访问。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俄罗斯外交部18号召见日本驻俄大使，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和外务大臣茂木敏充的相关言论向日方提出强烈抗议。俄外交部表示，鉴于日本追随西方对俄制裁及日本支持乌克兰政府，日本驻俄大使已被告知莫斯科保留采取适当反制措施的权利。
2: 近期俄罗斯与日本围绕争议岛屿的领土争端再次骤然升温。8月13号，俄罗斯总统普京登上了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并视察了伊图鲁普岛，日本称泽桌岛上的一家水产品加工厂。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随后称，对普京此举绝对无法接受。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则召见俄罗斯驻日大使，提出所谓强烈抗议。
1: 南千岛群岛归属问题是俄日关系发展的最大障碍之一，因为这一争议，二战结束至今，俄日仍未缔结和平条约。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17号在评论日本抗议俄总统普京登上伊图鲁普岛一事时说，日本是企图借抨击俄罗斯掩盖自身具有侵略性质的军事动向。
3: 我们的邻国日本的领导层已经越过了底线，发表了完全不可接受的言论。日本当年是在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承认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的情况下加入联合国。如今，如果日本领导层试图改写国际法、逃避历史责任、试图突破本国宪法约束、谋求拓展自卫队海外活动，当然会引起严重担忧。如果日本企图转移外界对其公然带有侵略性质的军事路线的注意，尤其是给俄罗斯粗暴找茬，指责我们违反国际法，那我建议他们最好先管好自己。
1: 国际社会对日本执政当局在再军事化的道路上狂飙突进保持高度警惕的同时，日本还在一步步掏空专守防卫原则，企图将日本重新武装成一台危险的战争机器。
2: 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18号在堪培拉与澳大利亚国防部长会谈，双方达成一致，澳方允许日本自卫队利用澳境内试验场试射用于所谓强化反击能力的远程导弹，包括高超音速导弹。双方还推动澳大利亚引进日本的升级版最上级护卫舰，这是二战后日本首次出口具备杀伤能力的大型海军舰艇。
1: 另据日本方面18号消息，日本防卫省计划于2027年实施大规模扩编，新设所谓防卫基盘局、国际政策局和设施政策局，这三个部门将分别主管所谓持续作战能力、国际合作和基地管理等。这种行政机构的大规模扩张在日本非常罕见。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副院长张玉来认为，尤其是所谓国际政策局已经毫无顾忌地撕下了专守防卫的面具。
4: 日本防卫省此次新增三个局，这显然不再是简单的数量调增，而是从结构上进行调整，对现有体制进行功能性改革。首先是新设了防卫基盘局，主管运输、补给、卫生等后方事务。设施政策局主要负责自卫队与驻日美军基地的设施管理。国际政策局的设立意味着日本对外军事合作在日本安全防卫政策中的地位已经发生了质变。日本新版白皮书显示，过去这类事务分散在多个部门，现在由专设局级机构，说明日本要把对外军事合作作为长期国家职能来经营，对外军事合作已经被日常化、制度化。此次防卫省新增三个部门确实罕见，这主要体现在如下三点。第一，日本过去的行政机构改革一般奉行的是废一设一原则，以此来控制财政和编制，而这次新设三局却不废旧部门，属于纯粹扩张，打破了多年惯例。第二，从组织构成来看，扩张幅度非常之大。第三，在财政紧张背景下，仍然优先扩编防卫省，说明安全议题已经压倒了对财政纪律的遵守。这表明日本正通过行政扩张把再军事化、制度化。
2: 日本媒体近日还报道称，就日本政府2027财年预算编制工作，日本防卫省拟向财务省申请约 8.9 万亿日元，申请额创历史新高，最终规模可能会达到10万亿日元。而2026年度日本防卫预算已首次突破9万亿元日元大关，防卫费占 GDP 2%的目标被大幅提前。
1: 日本鹿儿岛大学名誉教授木村郎指出，随着日本不断扩大防卫投入，军事扩张带来的财政压力也在持续增加，而这些支出最终可能通过增税等方式转嫁给普通民众，加重日本社会的民生负担。
5: この30年以上ですね、
6: 日本在过去30多年里，无论是国民收入还是 GDP 都一直处于停滞状态，实际工资还在持续下降，可以说正处于一种罕见而严重的经济困境之中。而在这种背景下，现在又因为伊朗局势的影响，引发了各种物价上涨以及产品短缺的问题。与此同时，从安倍政权以来推进的军事扩张政策如今还在进一步加速，而且今后还将走向超大规模增税的路线。照这样下去，国民生活真的会陷入崩溃。
5: 国民生活が破綻しますよ。
0: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7: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昨天对外公布，9月20号开始生效。那对于所有关心房产的朋友来说，这都是一件大事儿。
1: 没错，那这次修改呢，主要包括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提升管理服务效能，强化风险防控，以及扩大制度覆盖面。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也明确了个体工商户等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等等。
2: 是的，做了这么多的修改，其实目的呢，就是要把这笔巨款叫醒，让它能够流进大家真正要花钱的地方。那以前哈，公积金只能干买房一件事儿，那现在房子的购、租、修和养都可以用它。
1: 那么这次新修订条例的重点是什么？将会给购房人和房地产市场带来哪些变化？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8: 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嘉表示，根据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此次修订不仅拓宽了住房公积金提取和使用范围，提升管理服务效能，还进一步强化风险防控，扩大制度覆盖面。
9: 此次修订我认为最大的看点呢，就是明确了九类可以提取的情形，将装修、物业费等纳入到提取的清单，拓宽使用的范围，又将范围呢严格的限定于住房消费，没有无限的扩大。这顺应了百姓需求，也关照到新的住房的消费场景，同时普惠性也在增强。现在灵活就业、新就业群体规模大，住房需求呢也亟待解决，需要壮大公积金的规模。修订稿还增加了经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作为兜底的条款，以顺应未来居民住房消费的新形式、新场景、新业态的显现。
8: 具体而言，中指研究院政策研究总监陈文静观察，在租房提取方面，条例表述也有所调整，取消了原条例中房租超出家庭工资收入的规定比例的门槛限制，意味着租房提取在制度层面不再受收入比例约束，更加强调租房提取的重要性，也有助于推动租购并举。同时，陈文静指出，数字化、智能化建设也是此次修订关注的重点。
10: 首次从国家条例层面明确公积金跨区域互信互认目标，当前的人口资金跨区域流动日益的频繁，异地就业缴存公积金、跨城住房消费的需求在增多。全国互信互认一旦落地了之后，将为缴存人异地使用公积金提供更大的便利。预计呢，对于像城市群、都市圈协同发展和要素自由流动，将是一个长期的利好。
8: 同时，在住房公积金投资运用渠道方面， 此次修订将原条例中可以将住房公积金用于购买国债修改为可以将住房公积金用于购买国债和政策性金融债。李宇嘉认为，这将有利于进一步提升资金运用效率，
9: 这样可以提高公积金增值收益，以满足使用增值收益建设、筹集、运维公共租赁住房以及房屋全生命周期安全管理等住房领域相关公共支出的补充资金的要求。现在呢，我国逐步进入住房的存量

0: 时代，根据预测呢，2040年前后，预计将近有80%的房屋进入到中老年阶段，更新、维修、保养等方面的资金需求也越来越大。此次新增投资政策性金融债，不仅可以提高增值收益，而且还能增加政策性金融债融资的渠道，让住房公积金更好地服务城乡居民的住房问题。
1: 陈文静观察，在进一步强化住房公积金资金风险防控方面，条例也补齐了惩戒条款，同时还进一步明确了缴存比例、存贷利率等相关细节。
2: 比如违法提取限期退回资金并3年内禁提禁用，违法骗取贷款限期返还并5年内禁提禁贷，将提高违规的成本，有利于维护资金安全，防范风险等。明确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应当建立全面完整准确的信用记录，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明确住房公积金的存贷利率由国务院决定，这进一步明确了利率决定权归属，或将为未来更灵活的调整利率留下空间。
3: 其实咱们通过梳理能够发现，对于老百姓来说呢，有3点明显的变化。第一是提取和使用的范围更宽了，过去能够提取公积金的情形满打满算就6种，那这次改完加到了9种，多出来的3种是装修自住住房，还有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此外，对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不再设置房租超过家庭工资收入规定比例的门槛限制。
4: 那第二个变化呢，就是用起来会更加的方便，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手续得到了简化，住房公积金贷款申请的审查时限缩短了，住房公积金缴存记录等全国范围内实现互信互认。
3: 第三就是能用公积金的人更多了，条例明确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按照规定享受相应的政策支持。
4: 那可以看出来，公积金要从管我们买不买得起房转向管我们住的好不好。买租修养一条龙，公积金啊都能覆盖。像装修、物业、租房这些过去被制度忽略的环节，现在第一次被正式写进了条例。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整体来看，李宇佳表示，新修订的条例将更好满足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顺应了存量时代住房需求从增量向存量维护延伸的趋势。
0: 这次修订呢，意味着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的方向，就是把它从过去单一的购房的融资工具，加速转型成为覆盖居民购房、租房、修房、养房全居住生命周期的综合性住房保障与消费的支持平台。这顺应了一系列发展的趋势，那就是我国城市发展正在从大规模增量扩张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人民群众住房需求总体上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缴存人在住房装修、更新改造、维修保养、适老化和适幼化改造等方面需求大幅度的增长，住房消费支出从过去的购房、租房为主向修房、养房拓展。
1: 那么条例的修订是否会对房地产市场产生影响？陈文静认为，短期内将有助于刚需和改善性住房需求释放，而长远来看，也将有助于推动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和行业高质量发展。
2: 短期来看呢，预计将对稳楼市产生一定积极的影响，通过有效降低购房成本、提高提取的灵活性等，助力刚需和改善性住房需求释放。中长期来看呢，住房公积金制度向租购修养全周期多样化的住房消费侧重，将加速推动租购并举，激活存量市场。根据终止监测呢，截止到8月17号，今年全国各地出台的公积金的相关的政策约400条。新修订的条例落地后呢，预计未来将有更多的城市拓宽公积金提取的范围，并探索更多资金使用方向。住房公积金与租房、装修、物业、老旧住房更新改造等多元居住场景的衔接也将更加的紧密。
4: 值得一提的是，本次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第6条做了一个修改，住房公积金的存贷利率由国务院决定。而此前征求意见稿指出，由中国人民银行提出，经征求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的意见后，报国务院批准。
3: 业内人士认为，这个调整凸显了国家层面对公积金利率定价的高度重视，或将为未来更灵活的调整利率留下空间。
4: 我们关注到，全国多个城市已经密集出台了住房公积金优化调整政策，解锁公积金新用法，更好地帮老百姓解决住房问题。咱们就来看一下各地的具体举措有哪些，接着来听记者的报道。
5: 我以前一直以